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节目一开始，首先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关于我们这个路上通行的情况吧，好吧？因为刚刚呢，问了大家说这会儿堵车吧，也没人理我，没人理我，那我就自己瞅吧啊，没人理我，那我就自己看了啊。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环岛上目前看到车流量压力略显增多，但是没有出现有大幅堵车的一个地方哈、啊，车多缓行，提醒各位减速慢行。然后呢，这会儿堵车比较严重的地方在哪儿呢？你看。我就说嘛，这个平阳广场这会儿你就别走了，别走了，因为平阳北街目前的这块儿它本身就处在一个修路的一个期间，然后呢，这个道路呢有一部分是产生围挡的，就在这个大的一个十字路口。现在呢，由于下雨天的一个原因，大家伙儿肯定着急，所以说这个路段这会儿呢也是发生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拥堵啊。各位提醒各位不要再从这里驶入了。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去行走到我们的这个东关路，从东关这边来出行，车流量会比这个平阳广场那块儿会这个好很多。广深街的话再来关注啊，广宣街的话目前了解到的话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车流量压力非常大，尤其是在广宣街的南口已经出现了一波这个堵车的一个情况，其余的路段的话还可以去正常通行的，范下呀，包括在向阳路以及呢在我们的中大街都没有看到有明显堵车的地方啊，还有在鼓楼的南大街秦蜀路这边都是可以去放心通行的啊，建设路以及再关注到是在我们的贡院街，贡院街和我们那个南街小学这块其实就是经常会出现堵车的一个地方啊，但今天早上整体来说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毕竟正值暑假期间，我们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的话就是天气情况不是特别的好，道路比较湿滑，所以说您可以啊，一定要记得啊，这个放缓您的车速，放缓您的车速，放缓您的车速，咱重要的事情咱得说三遍，慢慢的走，不着急，多多留意一下车身周边的一些行人，还有电动车的一些安全，而且呢，像我们这个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后排的驾驶座的朋友们安全带也一定要系上哦。

0: 好了，听完了这首好听的音乐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林粉身边的那些事儿啊，各位朋友们啊，先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是关于这个集中清理医保个人账户长期停保的一个公告，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据了解呢，这个为了切实维护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提高医保服务民生的能力啊，研究呢自从这个公告发布之日起的90日内，对全市的参保人员长期停保的个人账户开展集中清理，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就是说如果说参保人员的医保账户是终止状态的，然后应于上述的期限之内，由参保单位通知之继承人及时办理个人账户的清户手续，逾期未办理者，医保账户内的余额按照无主财产处理申请人民法院认定财产无主。参保人员医保账户为暂停状态的，应该在90日内起由参保单位负责办理医保的转接手续，医保的这个职工转接这个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由参保单位通知本人办理退出职工医保相关手续。而各参保单位呢，也应该及时履行告知义务，以确保参保人及时办理相关手续。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啊，请相关的人员以及人员家属在这个90日的一个期限之内，携带相关的资料啊，来办理清户或者是转移这个继续的一个手续啊。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您可以跟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们也来说一下这件事儿。
1: 夕阳从不经意间跳舞往家的方向。
0: 侯阳来了，侯阳在抖音直播间说听不见声音啊，现在应该能听到吧？能听到吗？能听到吗？能听到吗？侯阳说能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提醒一下各位啊，听见林粉，听见林粉好无言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您可以在这个两个号当中啊都来关注一下主播。然后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期待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来给我们点点赞赞，点点关注啊。今天下班之前的这个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能够给我点个3000赞啊，但是我觉得3000赞撒撒水母弯腿了啊，这个的点赞的都发财啊。这个时候说一句这个话，点赞的都发财，哇哦，是不是那发就突然间就会觉得说这个点赞的这个动力都有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关注生活当中那些事，来跟大家说一说小动物吧。这个小动物特别小，多小呢？大象啊。
1: 是有梦一回到微博城，
0: 各位您知道吗，在咱们中国野生亚洲象的唯一分布区，也就是云南，每年都能见到新出生的一些小象。而在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的种群呢，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大约是150头左右，现在呢已经增至了400头。今年以来呢，这个短鼻家族啊，是这个有2头小象出生，然后呢5年间呢是新增了7头象宝宝。咱就用一句这个比较时髦的词来讲，各位你可以说是象丁兴旺。对，象丁兴旺啊，这个出生的这个小象宝宝非常的多。在这个云南的西双版纳州呢，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相关的主任也向我们介绍到了啊，说这个母象短鼻2岁多的孩子啊，跟这个小朋友们小象们一块去玩耍，然后跟这个小象一块去这个进行互动啊，这样的画面啊，现在啊在这边，在云南西双版纳这边那真的是数不胜数。而短鼻家族野象家族，我不知道各位以前有没有刷到过他们的视频，经常呢我在抖音当中会看到很多网友在一路追踪他们的行动轨迹啊之类的。他们的常年生活在西双版纳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然后呢目前呢了解到呢是已经有21头大象。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监测员呢是拍到了这个短鼻家族当中有一头这个母象胎动的一个珍贵的一个画面啊。当时呢这个象群呢正在一片空地上活动，然后监测人员用这个无人机直接的慢慢靠近，就隐隐发现一头母象那个肚子有这种慢慢的那种蠕动，哇，很可爱的一个画面啊。因为母象的孕育期一般在18到22个月，那很长。然后呢一旦这个母象呢怀孕，象群就会把这个母象围在中间守护起来啊。然后呢包括呢他们当后期的这个监测员呢也在不断的跟踪监测这个象孕象啊到底是什么时候分娩的等等等等的。然后真的很推荐大家啊，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把这个关于象群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分享给各位。因为大象它是在生活在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啊，属于长鼻目。大象在中国出现已经确切的记录，目前的话已经约有这个1900 万年，由于气候的一个原因，它们象类其实曾经在这个南方北方多次的来回流荡。历史上呢，云南啊，我们就说它是这个象类北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也是大象非常重要的一个避难所。大约呢就是说是到了我们这个上新世啊，约500万年前，亚洲的这个剑齿象非常的繁荣，分布于中国的南北方，这其中就有写入小学课本的黄河象。如果说您家有这个小不点的话，说到这个黄河象，您翻开这个小朋友的一个课本，您就知道了啊，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为什么今天会跟大家一起聊到关于小象的一个话题呢？因为今天是世界大象日，没错，您没听错，今天是世界大象日，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这个暑期期间，已经进入到了暑假的中旬啊，8月的中旬，暑假说结束，可能还有这个最后半个多月的一个时间。家里有小不点儿的朋友们，尤其是在这个7月份给孩子补课的，到了8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家长想着说，哎呀，我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出去走一走、瞧一瞧的，对不对？那么其实云南西双版纳看看大象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而恰巧今天也是中国这个世界大象日，所以说今天跟大家科普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知识，您也可以去问一问身边的朋友们，各位，您问一问家里的小朋友，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世界大象日，也祝愿这个所有的大象，他们的脚步声都能够在我们共同的家园当中永远永远的回响着，象丁兴旺，人象共生。

前段时间段呢跟大家一起聊到了关于这个雨的那些歌啊，有这种小雨微微小雨的青花瓷啊，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也有那种比较大的一个暴雨的，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啊。然后那当然呢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当中来跟大家听一首歌吧，好吧。然后呢我们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全世界的雨，这首歌这个雨下的也很大，全世界范围啊，全世界的雨啊，来了各位一起来听歌啊，这首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全世界的雨》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共同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资讯方面的最新内容，新闻早班车，人民日报的新闻早班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哪些最新鲜的资讯消息呢？

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来关注一下药丸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继续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再来关注，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社会万象，民生热点，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11号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电影票房方面，截止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继续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式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11号，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

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继续分享，11号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于投诉数量排行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旅行社立即整改。继续了解，截至9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来关注一下人民锐评声音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期一些地方价配企业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等乱象引发关注。人民锐评发文，价配行业并非单一独立业态，而是串联学车、用车、购车、维保等全链条汽车消费的关键环节，其市场秩序直接影响整个汽车消费市场的健康运转。整治乱象不是终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释放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扩大国内需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是更宏大的愿景。以上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共同去分享关注到的资讯消息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当然呢，也提醒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日，吉祥如意，心想事成，同样也是世界大象日。新的一天，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早安。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同。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对，各位早上好，我是齐泽。
0: 嗯，就是很多人在这个时间段应该很少看到齐泽主播。
1: 哎，是，就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八点半，一般都是十点半或者到十二点半，或者下午的三点到五点啊。
0: 感觉怎么样？
1: 哎，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
1: 哎，有点这个怎么说？第一次来到这个民生派的直播节目当中啊，
0: 嗯，
1: 哎，有点小紧张，
0: 就是不太适应这种、哎、这个节目的类型。
1: 哎，
0: 是
1: 的，这个民生的节目啊，就是像交通节目会比较放松一些，
0: 嗯，
1: 哎，聊这个车啊，聊这个车的知识啊，聊一些交通法规啊，啊，聊这个最新的路况信息啊，会比较这个放松，哎，比较自然一些哈、
0: 嗯。
1: 民生派这个节目相对来说就有点严肃的感觉了啊，
0: 嗯，就是还好还好。其实民生派的节目也是关注大家生活当中的那些大事小事嘛，
1: 哎，对，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就聊起来就可以了。这个猫局说紧张啥呀、
1: 啊？第一次来到这个民生派的节目里啊，确实这个
0: 有一丢丢
1: 氛围不一样啊。我们交通节目比较嘻嘻哈哈的，我们三个人属于一个嘻嘻哈哈的人群啊。
0: 嗯，就是每个人都是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或者到一个新的设置里面，
1: 哎、
0: 都会有一些这个不是紧张，应该是需要一个适应期，
1: 对一个调整阶段、
0: 啊嗯，一个适应期，应该就是适应个五分钟。
1: 哎，对，差不多啊，
0: 适应五分钟。
1: 猫局说哈、啊，主播上午好啊，哎，你好啊，欢迎你参与到节目里啊。
0: 嗯，
1: 主持人浩东发来比心的表情。
0: 嗯，
1: 哎，这个、
0: 就是、浩东
1: 这个人哈，
0: 这个人哈，
1: 哎，这个人咱就不多说了啊。
0: 还有朋友也说了，这个齐主播换赛道了吗？没有，齐主播只是临时代班了。
1: 哎、对，临时代班哈、啊，临时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可以打电话0357203969620396097来分享一下你关注的这些问题，也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官方账号听见林粉，是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哈。
0: 嗯，当然了，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一些疑问，或者是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了，或者是犯难的事情了哈，
1: 哎，是的，
0: 都可以在这个公屏上来跟我们聊一聊，或者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1: 哎、
0: 啊。
1: 有想咨询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社保啊，
0: 嗯、
1: 这个一些
0: 政务咨询呢、啊，
1: 对，跟您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我们这个评论区来留言，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的啊。
0: 嗯，好，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儿早出门呢，这个下雨了。估计是这个下雨挡住了浩东的脚步。
1: 哎，大概率哈。今天是凌晨四点左右开始下的这个小雨哈，就是给人感觉是比较凉爽的。
0: 嗯。
1: 这个天气一下就凉下来，一场秋雨一场凉，立秋之后天气逐渐的向这个清爽过渡啊。
0: 嗯，就是还是比较舒适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这个变化。
1: 嗯。
0: 那么来看到的是呢，在近期呢进入到了汛期，天气呢也是复杂多变的。面对这个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情况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留心。
1: 对。
0: 而且呢，现在也正好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嘛，出行还是需要关注一个短时的预报预警，
1: 对，
0: 避免呢这个强对流的时间段发生的时间段去外出，当然了，我们要去哪儿玩或者去哪儿，这个去办事儿啊，或者是干嘛的时候，也一定要关注一下你要去往的方向
1: 的
0: 天气情况啊、
1: 哎、
0: 路况情况啊、
1: 哎、
0: 等等。
1: 哎，避免这个前往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哎，大家要关注一下，这是暑期啊、
0: 嗯，
1: 可能有些家长带孩子回这个老家呀，
0: 嗯、
1: 哎，有个小溪、小河沟
0: 啊，
1: 对吧？
0: 嗯，
1: 上山啊，对吧？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预报预警的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短期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23到27度，相对来说温度是比较适宜的，
0: 凉快太多了。这个27度也就是日常我们家里头这个空调要调的大概的这个温度、
1: 哎、
0: 是吧，
1: 是啊、嗯、就是明显感觉很凉爽啊。
0: 对，明天这个天气还是有雨啊，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了。全市呢是阴天转多云啊，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21到31摄氏度、
1: 哎。你看这两天最高温度只有这个31度左右啊，相较于前段时间动不动就是35、36度、36、37度啊，这样的温度，给人的感觉相对来说会适宜很多的。
0: 对，舒适了很多、啊。
1: 也是提示各位，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中午时间段，大家外出的时候依然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工作，早晚间可以享受到这个初秋的这份清凉了。
0: 嗯，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每年这个春季还有秋季啊，虽然说好像很多人感觉 时间有点短，是不是？
1: 哎，是的啊。
0: 就是我们就是比较贪恋这种舒适的天气，它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短啊。
1: 哎，
0: 是的。大家更加希望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之下多度过一些时间。
1: 来来我们临汾这个城市的时候啊，
0: 感觉怎么样？
1: 同学们都说啊，临汾没有春秋天。
0: 嗯。
1: 哎，这个冬天过了。就是
0: 夏天，
1: 对，直接到夏天了啊。
0: 嗯、
1: 然后夏天过了也凉快不了几天，直接到冬天了啊。确实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哎、这个春秋的这个时间给我们感应的这个反应的时间是比较少一些的，但是还是一种清凉的享受啊。
0: 对，来看一下这个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刚才也是说了，因为是这个汛期，而且呢也是一个这个比较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一个时间段啊。
1: 哎、对，
0: 来看一下，是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在昨天下午17:50啊，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嗯，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8月11号的18时到8月12号的18时，古县、安泽县、吉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霍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蓝色级别，气象因素致突发性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风险预警时间内对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巡查监测，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
0: 嗯，当然了，你要去往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8个县的县市的话，一定要特别留心一下了。
1: 嗯，
0: 因为刚才提到了，它是在这个从昨天下午18时到今天下午18时啊，都是有这个风险的。
1: 哎、嗯，是的，没错啊。
0: 如果说不是特别着急的事儿的话呢，不妨改变一下自己的出行的线路，比如说你要上山了，
1: 哎，
0: 或者是你要去这个河沟啊，或者是要去一些易发生这个风险的一些地区的话呢，不妨改期。
1: 哎，调整一下这个线路和这个时间哈、啊，都是可以的。这两天下雨的情况比较多一些，特别是这个我们关注到这个东边啊，或者说这一圈儿。昨天看这个下雨的地图，我们山西整个这一圈都是下雨的，
0: 对，
1: 就是临汾和运城这几个地方，还有晋中是目前不下雨啊、嗯、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准备的工作。
0: 嗯，就是未来几天都是会下雨的啊，大家来留心一下、
1: 哎、嗯，
0: 说完这个天气情况，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个猫君说了，骑主播我自行车差个喇叭就改完了。
1: 哎，
0: 就是你俩有什么这个分享的，
1: 就之前就是
0: 改造自行车
1: 改造了一下哈、啊、未来安全也是提示各位啊，正是暑假当中孩子们骑自行车、嗯、其实这个情况会多一些，家长们要把这个钥匙看好了、
0: 嗯、
1: 孩子哈、啊、这个不能骑电动车出门哈、
0: 啊、对、
1: 啊、要关注一下。哎，未成年人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啊、嗯、万一他这个把钥匙拿走了出门还是很危险的、啊、
0: 对，你也不知道是吧。
1: 哎，对，没错，把钥匙看好了，就是千万不要让这个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骑电动车出行啊。
0: 嗯，还有呢，就是骑自行车的话呢，比如说你已经这孩子能骑自行车了哈、
1: 哎，
0: 一定要给这个自行车配备相关的一些装备啊。
1: 对，
0: 就比如说呢，这个晚上要骑的话，这灯还是得有的，
1: 哎、
0: 因为很多自行车没有。
1: 灯啊，反光条啊，都是要配备的啊。
0: 是，
1: 让别人能看到你，知道前头有一个自行车在骑哈。也是给对方一个提醒，给自己一个安全的保障。
0: 嗯，好，也非常感谢这个大家的一些分享吧。好、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在近两天我们关注比较多的啊，就是第17届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昨天关注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赛事，预报了在昨天将会进行的一些这个比赛。那么今天成绩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收获了什么奖牌呢？
1: 哎，来关注哈，目前排在奖牌榜第一位的是太原市，金牌是244枚，银牌是163枚，铜牌是158枚哈、啊。第二位是大同市，金牌是107枚，银牌是91枚，铜牌是112枚。第三位的是长治市，金牌88枚，银牌94枚，铜牌是90枚。那我们临汾市是排在第四位哈、啊，
0: 对，
1: 目前在奖牌榜的第四位，金牌53枚，银牌60枚，铜牌83枚。这个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0: 对，就是我们这个排在第四位的这个奖牌位啊，奖牌位，
1: 嗯、对，没错。

0: 那么今天的这个这个赛场将会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昨天的这个比赛的一个成绩结果是怎么样呢？因为昨天我们有关注，就是这个将会有一些比赛，比如说像游泳啊、跳绳啊，还有这个网球啊等等，是吧？那么来看一下昨天的游泳比赛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1: 对，来关注一下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中国保五。

0: 奥运会的关淑雨紧随其后摘夺这个桂冠，乔波瑞夺得男子 U13 组50米自由泳的这个银牌，也是成绩亮眼啊。
1: 对，其实呢，说到这个游泳的这个比赛呢，我们也看到了刚才提到的很多这个小将们，是吧？
0: 对，
1: 他们真的是在同省内一众小将的这个激烈比拼当中，哎，也是脱颖而出啊，也是脱颖而出，也为我们临汾市体育代表团游泳项目呢赢得了本届的一些这个奖牌。
0: 哎，对，那当然这个现场呢也是有这个采访哈，相关这个像郭子权就是在这个采访当中说到，很激动的说，很开心第一次参加省运会就能夺得金牌，为家乡增添荣誉，是心里特别自豪。冲线那一刻，所有的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就放松了，日复一日的训练的疲惫就全都要烟消云散了。那接下来的比赛会更加努力，放平心态，全力冲刺，不断突破自己，带着这份金牌的动力为家乡拿下更多的荣誉。那说到这个体育比赛哈，我个人比较关注的就是跳水，还有游泳，还有乒乓球这三个比赛。一般有这个大型赛事，这三类比赛
1: 都要看，
0: 我都要关注一下啊。
1: 就是看到这些这个比赛项目，然后看到我们本地的一些游泳健儿们，就是那个运动健儿们能够拿下这个项目的奖牌，不管是什么奖牌哈，都是由衷的为他们感到这个骄傲和自豪啊。当然了，这个之后的比赛依然会进行，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哈。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一位运动健儿都能够超常发挥，好不好？
0: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本届省运会游泳比赛分设多个年龄竞赛组别，那后续呢多项赛事还将陆续开赛。那临汾市体育代表团游泳健儿将继续征战剩余的这个赛程，以赛练兵，以赛促训，以赛提升，在这个和全省优秀选手的同台竞技当中积累更多的实战经验，正视差距，打磨本领，持续展现临汾青少年体育健儿奋勇争先、敢打敢拼的这个精神风貌，也是在这里给他们加油打气啊！是在长治进行的比赛啊。
1: 那么我们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呢，我们也是进行了这个几天了，然后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比赛项目，都在如期的进行当中。那么每天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项目，然后每天都会有奖牌数量的一些改变啊。
0: 对，大家这两天也是持续关注的这样一个信息哈。所以大家关注哪些赛事啊，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分享一波。就一般体育赛事当中你最关注哪一项这个赛事，比如说这个乒乓球啊，篮球啊，排球啊，就每个人关注的点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啊，
0: 对，
1: 就是他可能会整场看下来，有的人可能就是单看一个成绩，或者我看到哪个比赛了我们就顺眼看一下，是吧？
0: 对，没错。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关于这个
1: 淇
0: 县小西天这边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淇县小西天景区分时段售票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当前景区已经迎来暑期游览的高峰，为了更好的保护珍贵文物，优化票务秩序，提升大家的游览体验，就景区分时段售票相关的事宜来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是线上购票，线上平台像携程啊、美团、抖音等全天候开放售票，这个票量是售完即止，建议优先线上预约，减少现场排队等候这样一个时间。
1: 另外呢就是线下的一个自助的售票，那么线下自助售票呢会分三个阶段同步售卖景区的这个单门票、景区门票，再加上唯有小西天舞台剧的演出套票。那么第一个时间段呢是在7:30到10:30，第二时间段是1点到15点，第三个时间段是5:30到17点啊。
0: 中间有一个这个半小时的这个时间的控，就是叫什么，就是非售票时间。
1: 对，
0: 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它是有演出，它是有演出，要和这个演出的时间给错开、
0: 是没错。这个大家也是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关注这个景区的官方公众号，灵活规划出行的时间。旅行社这个游客团队通过这个平台或者自助设备专属团队购票来办理这个票务的相关的这个事项。还有这个唯有小西天舞台剧演出每日固定三场，也结合自身游览的这个时间合理选购对应场次的套票，如果因为场次选择不当耽误行程，那相关的责任需要游客来自行承担。就是您错过了就错过了，
1: 错过了、
0: 对，确实。
1: 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出去玩啊，就是有些演出的时间它肯定是不能改变的，演出的时间是固定的。而且呢有的是这种像现场演出的话呢，它是有严格的要求，比如说超过多长时间你就不能再进入了。 因为它就可能会影响到演员在舞台上的一些表现。
0: 哎，确实这两年这个席间小西天真的是火到天际啊，就是到现在我都没去过，真的是想去现场打卡体验一下。通过我们视频直播，之前有个景区连线，哎，通过视频直播看到了现场，还视频里就很震撼。去现场应该是能感觉到。

0: 更震撼的这样一个体验啊！
1: 我觉得你是赶上好时候了，因为你看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一个唯有小西天的舞台剧的演出嘛，
0: 哎嗯、
1: 那么这个舞台剧的演出呢，也就从8月8号才刚刚开始的，所以说很多人以前去的时候，可能就只是看到了景区内的一些这个设施，
0: 哎、对，
1: 还有就是游览了像大雄宝殿呀等等这些、哎、特别让人这个叹为观止的一些这个景点。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这一天的行程啊，就没有满，没有满。比如说你到下午的时间，三点半是吧？下午三点半，我正好是在最好的时间段，阳光最好的时候呢，看了大雄宝殿内的这个千佛庵，是吧？
0: 嗯。
1: 那么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就可以去看一场舞台剧的演出，就唯有小西天去感受一下。
0: 哎、正好接上，哎，感受的这个氛围会更好一些，感受到这边的历史文化，更加让我们有深入的这种沉浸式打卡的这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固定的演出的时间刚才也是提到了，一天呢是有三场的啊，有三场，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安排，你可以看最早场，也可以看最晚场，当然中间如果说你是觉得哎时间比较合适的话呢，也可以在中间去打卡一下，就看自己的时间安排了。
0: 哎，这现在这个景区都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配套的服务，像这个唯有小西天这个演出、嗯、你像去平遥古城这边有这个平遥古城这边的演出、
1: 再
0: 见
1: 平遥，
0: 对，
1: 还是再见、
0: 哎、每次去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啊、
1: 嗯、
0: 大家也都说每次都要看这个演出，第一次去看是震撼，第二次更多的是感动，第三次就是更多的是感同身受，
1: 看细节了、
0: 哎、对，没错啊。
1: 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你就目不暇接，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会拍一些这个内容啊等等啊、
0: 哎、
1: 就有的是允许拍的话我们是 OK 的、
0: 哎、
1: 那
0: 是
1: 那么在拍的时候呢会觉得会影响到，第一次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观感，因为你看像这个又见平遥，它就是一个实景的，你是在这个演员当
0: 对这里面穿行的，
1: 对、
0: 啊、
1: 然后你可能一拍然后你就错过了一些别的演出、
0: 哎、是的，对、
1: 啊、所以说要专注的看，
0: 哎，就多次去啊，多次打卡、嗯、你像我们临汾之前也有跟外地游客沟通这个我们临汾的一些景区啊，吃丸子面的时候偶遇的，
1: 嗯，
0: 一家是从这个北京过来的哈、啊，说这个我们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每次来感觉都不一样，每次来这个打卡呀，你像小西天就已经去过三次了、
1: 嗯嗯、
0: 每一次去都是这个体会不一样的，
1: 对，
0: 你看第一次来就关注这个千佛庵了，第二次来就可能关注这个其他的建筑，
1: 对，
0: 第三次再来我们关注的是文化方面的，可能就是门口的一个狮子，可能就是门口这个古老的这个门板也是有历史的啊、
1: 是
0: 给我们说的也是很惊艳的，说我们临汾的美食也很不错啊，特别是丸子面，回了这个工作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就想吃、啊、
1: 想念啊，
0: 哎，对，这个吃了北京的牛肉丸子面，我们有这个开店的啊，
1: 嗯，
0: 就感觉不如我们在当地吃的好吃啊，
1: 就是好像就是更正宗一些，是不
0: 是、哎、
1: 是，
0: 对、
1: 啊、
0: 大家有什么样的旅游体验也可以来我们这个评论区来分享一波啊，
1: 嗯，当然了，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分享的这些内容正好是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就继续探讨一下、
0: 嗯、
1: 说一说你自己的这个看法啊，
0: 哎，对，没错，
1: 嗯，
0: 今天的这个民生派节目啊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如果正在收听关注的话，也可以留下你的这个评论的信息，我们是会关注到的。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也可以留下你要咨询的问题的相关内容，也会关注到你发送来这个问题的。
1: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那么进入广告，广告时间呢，大家可以欣赏一下我们为您放送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待会儿见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厨具，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齐泽。
0: 嗯，来看一下在公屏上很多朋友呢在互动了啊，然后这个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消息啊。
1: 哎，简单说啊，你怎么跑这个节目了呢？临时代班一下，临时出现在这个节目里啊。
0: 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新来的，说哎，主持人好，很高兴认识你们，哎，很高兴你。
1: 对。

0: 关注我们啊，能关注我们。
1: 英文名说主持人好啊，已经收到了啊，
0: 收到了。
1: 简单说，这个交警有夜班有白班的，哎，有朋友就说上坟这边有晚上飙车的哈、啊，也是提示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一定要管教好孩子，这个事情很危险啊。大家如果真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及时打电话，哎，这个1234也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电话也可以、
0: 啊，也可以啊。
1: 对
0: 对，其实呢，说到在这个。就是摩托车炸街这个事情，我们之前也有说到过类似的一些这个信息，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呢，它不太好，就是抓到证据是吧？
1: 哎、对，是。
0: 可能炸就过去了，然后不太好拍到东西。
1: 哎、
0: 但是呢，一般呢到夜间它会有一个集中的整治啊，或者是这个夜查的时间，
1: 哎、
0: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比如说，哎，你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可以拨打12345，也可以来关注临汾随手拍的这个平台，在平台上去反馈也可以、啊
1: 哎。之前这个五一路这边哈、啊，就老有这个摩托车声音很响，有一段这个集中行动之后，这两天就好很多，
0: 就好了，
1: 哎，晚上就很安静了已经、
0: 嗯。对，好，上半段的时间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就是隰县小西天的这个预约，然后要分时段来进行这个预约了，大家要来周知一下。当然了，我们近期呢，如果说想要去隰县小西天的话，又增加了一个项目啊，就是大型的实景演绎《唯有小西天》，从8月5号开始上映之后呢，可以说是剧目深度演绎了隰县小西天的悬塑文化，沉浸式的展现了本土的历史故事，也是游览小西天景区配套的精品文旅体验项目啊。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一场是上午的11点开始，第二场是下午的3点30分开始，第三场是晚上的7点30分。演出时长是一个小时，地点是在隰州大剧院，票价是68元。
0: 嗯，
1: 联票小西天景区加唯有小西天是70块钱。哎，我觉得可以买这个联票啊，
0: 对，
1: 就多2块钱，
0: 对，
1: 就是可以看演出。就是挺优惠哈，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优惠的这个价格了。
1: 哎，是的，
0: 隰县小西天景区的门票本来就不贵，才30多块钱，
1: 哎、对，没错
0: 啊，
1: 嗯、
0: 才30多块钱。然后你如果说是70块钱的话，你看景区再加上唯有小西天的这样一个实景的演出，总共才70块钱。
1: 哎，是的，
0: 因为我们也在很多的这个外地看过很多的剧目。
1: 哎，是，
0: 这个都是、
1: 这个、剧目一般来说都比较贵的、啊，
0: 对，好几百一场。
1: 哎、是
0: 就我们这个山西的很多剧目真的是。太优惠了，是吧？
1: 哎，对，没错哈。唯有小西天的演出地点距离小西天景区只有800米啊！哎，位于县城中心国宝文物大观楼以东200米，车辆可直达大剧院广场。哎，只有这么800米的距离，买一个联票，你看完这个小西天的景色之后，了解完历史文化之后，可以去深度体验一下这个演出。哎，你会对这边的历史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啊。
0: 嗯，那么关于这个开放的时间，我们也再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是夏季啊，一直要到9月30号，都是从7点30分到18点是开园的，那么17点就停止售票了，17点30分是停止入园的。这边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大雄宝殿内它呢就是有一个阳光的要求，那如果说太阳落山了，就这边照不到太阳光了，那么就是不太好关注到这个里面的千佛庵里面的景观了。
1: 哎、嗯，
0: 所以说要求大家还是尽量的在光线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去观赏。
1: 对对，没错啊，就看到的这个景象会更加震撼一些啊。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季时间，10月1号到次年的4月30号，8点到17点半，16点半停止售票，17点停止入园。这个相关的时间，大家根据自己游览的这个规划来看一下这相关的时间，提前做好这个旅行的方案啊。
0: 对，那么要特别的关注的是呢，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它有一个例行的检查维修日啊，就是每个月最后一天啊，大家要留心一下，它会闭园啊，也会闭园。
1: 对，那也是为了保障游客安全和景区的秩序，游客需要配合景区的工作人员进行安检，也禁止携带这个宠物和易燃易爆、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进入到景区当中。小宠物不能带，这危险品也不能带，就大家去之前先检查检查哈，考虑好啊。
0: 嗯，就很多景区其实都是有这样的要求的哈。
1: 嗯，对，
0: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其实我们说要出游，如果说不是这种这个慢旅游，比如说我们就是走哪儿看哪儿，然后可以带宠物，就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尽量的还是不要这个带宠物出行。
1: 嗯，这位叫没事放放牛朋友说，你俩不看弹幕吗？看到了，
0: 看完了，对，我们刚才
1: 信息了，
0: 都已经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弹幕都说完了。
1: 哎，
0: 啊、
1: 我们这个直播广告回来之后，先分享弹幕，
0: 是
1: 先分享大家的信息啊。
0: 对，你看你的弹幕不是也就第一眼看到了吗？
1: 哎，没错，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需求，有什么样的帮助需要帮助的，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留下你的信息，我们也会关注到的哈。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个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征集这样一个信息。那我省的普通专科高职批部分院校因为生源不足或者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退档，出现了这个缺额，哎，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还有这个想要这个报名的这个想法的话，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
0: 嗯，
1: 征集志愿的时间是今天昨天八月十一号到十二号的9点，逾期不予受理啊。
0: 啊，那已经过了
1: 这个时间了啊。
0: 你看，一般像这种补录的这个情况，都会比较着急啊，就可能就是一点时间，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这个没事，放放牛，他说我发的信息没有看见吗？你就只有这一条，
1: 对，你
0: 俩不看弹
1: 幕的刚刚只有这一条信息啊。
0: 前面发的什么内容？是不是被屏蔽了呀？
1: 对，之前没有这个相关的。内容，
0: 对，
1: 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啊。
0: 对，要么就是你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抖音后台它是有一个审核的。
1: 哎，对，
0: 你看你发的什么内容，是不是没有审核过？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1: 哎，我们只看到你这个就目前两条信息啊。
0: 嗯，
1: 欢迎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这直播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就关注完这个补录志愿的这个消息之后，分享的是，你看我们陆陆续续大学已经是陆续开学了哈。
0: 对，
1: 还有大家买票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标题。
0: 嗯。就是12306增加了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可以提前20天来进行这个预约购票。就是我们都定了去哪儿上大学了是吧，那我们就要去买票了、
1: 对，
0: 很多家庭都会选择提前到这个学校的这个城市然后去熟悉一下、
1: 对，
0: 帮忙和孩子一起去熟悉一下、
1: 都是全家出动啊，就是一个人去上学、大家全家老小都去送他去这个城市里去逛一逛啊，体验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化，然后去这个这个宿舍来看一看，就住宿环境啊，学校的环境，
0: 对，周边比如说哪儿能买吃的、
1: 对
0: 哪儿有这个能逛的商场、
1: 是，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啊。
0: 嗯，
1: 以前就是可能到这个开学时间就一个人背着行囊就走了，
0: 嗯，
1: 现在不一样了哈，有时候近一点的可能家长开车就送去了、
0: 但是第一次好像大多部分都会送一下，
1: 哎，对，是，对、远的话就可能是一个人去或者两个人去、近的话就是全家一起出动、
0: 一起出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12306有了新增的一个功能，就是新生购票这样一个预约的功能啊。如何提交预约申请？2026年的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了新生预约的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这个预约的申请、相关的专区大家可以这个去 APP 当中来
0: 点击一下、
1: 点击去看一下啊。
0: 对，那么如何来进行学生的资质的核验呢？就是线上和线下都是可以办理的。线上的话是需要本人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的个人信息当中把这个优惠类型呢选为学生，再进入到我的菜单栏，在常用功能当中把这个学生资质核验选项进行一个资质核验。那么线下的话呢就非常简单了，就是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的证件啊，然后学生证，还有这个火车票、学生优惠卡，到车站人工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这边去办理就可以了。
1: 哎，对，这个是有提示的哈。那可以提前多久来预约呢？那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可以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来预约。不光你自己啊，如果有这个家属陪同的话，是有这个3个人可以预约的。那能预约高铁一等座的学生优惠票吗？也是可以的。学生优惠票适用于普通旅客列车的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的2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座和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是可以的啊。那什么时候那个支付票款呢？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到7时兑现预约的订单，并将兑现情况在当天的7点之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之后购票人需在当天的23时前支付这个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是自动取消的。就是你预约成功了要关注一下自己手机当中的提示，
0: 哎，
1: 有没有这个让你支付的，要及时去支付一下，那不然呢去这个超时的话可能就这个 这订单自动取消啊。
0: 嗯，就是这个支付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前两天也有跟大家就是关注这个预约的功能。那么就是提前预约，如果说17天到60天的一个时间，那么像这样一个时间就比较长，那如果说你预约上了的话呢，那就及时的去付款，那如果说没有在预定时间内付款的话，那么就不当您是预约上了，你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是吧？
1: 对，没错，就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信息提示啊，不要说啊我预定成功了我就不用管了，但是不、万一你是这个错过了，这个订单取消了，可能再去购买的时候，哎，可能时间就不是那么合适了啊。
0: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也在问，你看我的开

0: 学的时间呢，它不是在这个规定的时间段里面的，还能够去办理学生优惠票吗？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这个优惠它是有时效的，嗯，但是像这个问题呢，要告诉大家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新生的旅客呢，如果说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期间以外的一个学生优惠票的话呢，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还有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的窗口买就可以了。
1: 对，是可以的，去线下窗口购买就可以了。说到这个开学哈，我们奔赴远方去这个求学追梦哈，大家有什么样的回忆吗？当时你是去哪里上学了，是怎么去的啊？
0: 嗯，
1: 可能大巴车啊，就是早年间
0: 火车呀，
1: 高铁不是这么发达的时候，就
0: 是
1: 绿皮火车可能要坐这一天一夜的时间哈。
0: 是，
1: 我有个朋友是在这个新疆石河子大学。
0: 哦，那是有点远，
1: 距离很遥远，他每次都要这个转乘哈，就是坐到西安，然后从西安再坐飞机，
0: 嗯，
1: 前往这个适合在大学去读书啊。每次他就说很折腾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又很享受在旅途当中的这种，哎，旅途当中这种感觉啊，
0: 嗯，就是如果说就是特别远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一年回家的次数应该会
1: 对，就是
0: 减少了。
1: 对，过年寒暑假回来，平时逢年过节是不回来的，
0: 是不回来的，
1: 因为太折腾了哈。嗯，
0: 对，而且这个费用也比较高，
1: 哎，
0: 是吧？
1: 是，对，
0: 当时还要坐飞机嘛，是吧？嗯，
1: 对，从这个临就我们从运城啊坐到西安。从西安再转机，哎，去往这个目的地哈，需要倒这么一回。
0: 嗯，而且时间也会很长。
1: 哎，对，这个持续的时间很长，
0: 嗯，
1: 早早就要出发。哎，对，所以说大家有什么样的回忆，当时你去哪里上学，有什么样的这个旅途的记忆，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一波啊。
0: 就是齐老师应该是比较轻松就上学，
1: 哎，
0: 每天都能够回家的感觉。
1: 是，就是我们就是隔壁这个县市啊，
0: 嗯，
1: 坐车一个多小时就到家了。
0: 对，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嗯，
0: 来看一下吧，这个没事放放牛的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我们大概的捋一下您的这个消息哈。
1: 嗯，
0: 因为你发了很多是断断续续的，是关于什么？关于这个通讯公司携号转网有名额限定，还有特定办理时间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嗯，您是想说您是在哪个通讯公司？然后它是怎么限制了？是转网的时候有什么限制？名额限制还是办理的这个时间的限制啊？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来跟我们这个详细的分享一下，好不好？
1: 你具体是在哪个通讯公司？你在办理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0: 对，要详细说，
1: 说明一下啊。
0: 嗯，
1: 目前现在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
0: 对，
1: 那天我也咨询了，我要从这个电信转到移动。
0: 嗯，
1: 哎，是人家说是可以的，
0: 是，
1: 预约办理就行了。
0: 啊，哎，没有什么限制，
1: 没有什么限制。
0: 嗯，
1: 但是啊，你家里，我之前这个家里用的网也是。他说你需要把这个网这些东西相关配套的东西要撤回来给人家送回去，
0: 嗯，
1: 然后你再去办理这个相关的携号转网就行了。
0: 对，它是有流程的，
1: 去营业厅办理的啊。
0: 嗯，它是有流程的。那么这个没事放放牛的朋友，您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具体的是这个携号转网哪些方面遇到问题了？还是限制你办了，还是不允许办，还是时间上不合适，还是怎么？
1: 对吧？
0: 详细的
1: 诉求。我大概是在月初的时候去咨询这个问题啊，想学二转网，
0: 嗯，
1: 因为这个套餐啊要更改，就是现在可能因为绑定的这个宽带呀，啊，绑定的这个电视啊，这套餐不能修改了，然后就想携号转网，月初问是可以的啊，
0: 嗯，
1: 现在就准备去办理啊，
0: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1: 对
0: 啊，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正常情况之下呢，这个工信部是规定，这个运营商他是不能够去设置每天有的名额，就是也不会有这个所谓的什么时间段的门槛啊，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您，
1: 嗯，
0: 是遇到了什么情况？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拨打相关的一些热线去投诉，比如说12300是通信管理的这个管理局的投诉热线，也可以向12345热线去反馈，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再次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因为您发了很多条，但是您诉求没有发清楚，就是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1: 对对对，
0: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1: 哎，
0: 是吧？
1: 对，具体的信息要跟我们这个说清楚啊，
0: 对，
1: 尽量详细一些，我们会给您根据您这个相关的问题来给您提供一些帮助的啊。
0: 嗯，好，来继续看一下这个老白，他说了，哎呦，这个。他说雷老师和齐老师好，
1: 他说玩美了哈，
0: 嗯，
1: 哎，这个短暂的一个这个出行，短暂的这个休整，
0: 短暂的出行，
1: 哎，我们生活当中不能被这个工作占满，对不对？我们要给自己一个调整的时间啊。
0: 就是没有玩没怎么办呢？没有玩没怎么办呢？
1: 哎，他说啊，最近小维家那边修路啊，最近确实，我从这个6月份啊，到现在还没有回过老家啊。
0: 嗯，
1: 就基本上很少，就这几个月没有回去过。
0: 嗯，
1: 啊，就每次回家也是挺折腾，要这个转先坐这个大巴车，
0: 嗯，
1: 再转大巴车再回家啊。
0: 哦，就是要转一下是吧？
1: 对，是。
0: 嗯，好，那么大家在。

0: 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您的这个诉求，最近您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或者是犯难的事情啊，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我们公屏上去互动的时候，一个是信息不能够过长，另外一个就是把您的这个遇到的问题说清楚说明白，就是您还有就是您的诉求也要说明白，比如说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1: 对，
0: 把它说明白
1: 啊。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相关的平台，像灵魂随手拍啊，12345啊，也可以这个去反映您遇到的相关问题啊，也是可以的啊。
0: 这个猫局也说了，这个反映一下，相逢晚上老有这个摩托车炸街的问题，您的问题我们是收到了啊，是收到了。
1: 对，
0: 当然了，就您可以多平台去进行这个反馈，因为我们收到之后也是会和相关部门去进行反馈，您也可以多平台，我们可以给您支招，比如说12345的热线，再或者是说呢，灵魂随手拍的这个平台也都可以啊，我们多平台，多平台去沟通的话，效率会更高一些。
1: 哎，对，没错，大家可以这个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最新的信息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反馈给大家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一下，那么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时间段的残疾人之声，来关注一下相关信息。办理残疾人证迁移时可以拒绝迁入吗？持证残疾人随户籍迁移残疾人证的，迁入地残联不得拒绝迁入。在办理残疾人证迁移手续过程中，迁入地残联对残疾人证持异议的，原则上应先办理残疾人证迁入手续，然后再针对相关问题逐一解决。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印发的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办理规范试行对办理残疾人证迁入手续有明确的规定，无论是迁入地残联对原残疾证评定有异议，还是2018年以前通过目测评定的方式核发的残疾人证办理迁入，都必须先办结迁入后再要求持证残疾人重新进行残疾评定。也就是说，先为残疾人办理残疾人证迁入手续，再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持证人在本地重新进行残疾评定。如发现残疾人证办理资料不全的，迁入地残联可要求迁出地残联补充完善，需要持证残疾人本人配合的，可要求残疾人提交相应的资料。迁入地残联不得拒绝残疾人随户口办理残疾人证迁移，也不得要求残疾人回迁出地残联补充材料。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哈。那再来关注一下残疾人证不随户籍迁移怎么处理呢？一些地方政府制定出台的惠残政策对持证残疾人的户籍有明确的要求。残疾人户籍跨县市区级及以上行政区域迁移的，必须随户籍迁移残疾人证。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户口迁移后超过半年没有办理残疾人证迁移手续的，原发证残联可在残疾人人口数据库中标注为冻结状态，办理迁移手续之后改为迁出状态。2020年印发的中国残联关于认真开展违规持有残疾人证清理工作，回头看，进一步严格规范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要求残疾人户籍跨县市区级迁移的，必须及时迁移残疾人证。户籍迁移后超过6个月没有办理残疾人证迁移手续的，原发证残联要在残疾人人口数据库中标注为冻结状态，超过1年仍不办理残疾人证迁移手续的，予以注销。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工作的通知印发的残疾人证跨省通办管理规范试行再次重申，户口迁移超过半年不办理残疾人证迁移的，原发证残联经核实后可在系统中标注为冻结状态。户口迁移超过1年仍不办理残疾人证迁移的，原发证残联经核实后可注销该残疾人证。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迁移的信息啊。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残疾人之声，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当中。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同。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基泽。哎，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联络到我们，直接打电话0357203969，2037

0: 6697可以通过电话来沟通咨询问题，也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哎，是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的情况的。
1: 嗯，当然了，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啊，或者让您觉得犯难的事情啊，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进行这个留言啊。
0: 嗯，
1: 因为在上半段呢有一些朋友的互动我们也看到了，但是有的问题它是表述的比较
0: 对，比较模糊，哎，就是大概说了一下这个什么问题啊，您需要把您这个遇到的问题详细的说明一下。
1: 对，
0: 在办，比如说在办理某项业务当中有了什么样的一个困惑困扰，
1: 对，
0: 哎，说清楚，我们会根据您的问题来详细的为您解答一下的。
1: 嗯，这个猫居说了，这个12345也打过了哈，这个打过热线了，你就放心吧。
0: 对，
1: 他会这个去办理，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也会来跟进一下。就是我们一般收到了这个问题之后，也都是跟相关部门先来进行这个对接，
0: 对，
1: 然后才会有回复的。
0: 对，他不可能说需要一个时间哈。
1: 对，不可能说我今天打了马上就有回复啊，
0: 对，
1: 没有那么快。
0: 对，您注意接电话，可能过两天会有一个这个电话回复您的。
1: 对，
0: 我之前有过这个12345的这个相关的投诉的一个情况，打电话办理这个办理相关的问题，哎，之后就大概过了3-4天吧，人家直接给打电话回复，哎，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1: 嗯，
0: 哎，还需要我们什么帮助吗？哎，还是很贴心的啊。
1: 对，就是他的每一单，他其实都是要做到闭环，
0: 哎，是，对。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市区的那些事情吧。那么说到这个施工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现在市区有很多的路段它依然在施工当中，但是呢有一些路段它呢要延期了，比如说呢这个七中巷这边之前呢工期是到8月10号啊，但是现在要延期了。
0: 对，要这个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原定在2026年的8月1号到8月10号开展的七中巷西照大楼门口东侧到西照小学大门的西口，这个供热主管道检修工作施工开发之后呢，摊平地下管道腐蚀老化面积远超过前期勘测的范围，需要追加管线更换作业。为了全面根除这样的隐患，施工工期延长到了8月20号。我那天是从这个路过啊，确实是电动车过都费劲儿啊，所以大家提前选择绕开这个路段。
1: 因为这个路段本来就窄，
0: 嗯，对，
1: 对吧？
0: 是。
1: 然后它本来就是个胡同，
0: 对。
1: 然后周边住户也非常的多，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想，我们要挖这个管道，它本来是说我们把这个管道挖开，应该就在这个位置，
0: 对。
1: 但是它挖开之后，发现它腐蚀的面积，扩大
0: 了，比之前大
1: 了，
0: 比之前勘测的这个大了，就需要追加一段管子啊。
1: 但是我觉得，就这个事儿，大家要理解，而且要支持，
0: 对，
1: 是吧？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这个村呢，它的管网如果说出现问题，它本来时间就很久了，出现问题的话，那势必会影响到大家的
0: 冬
1: 季的供暖。
0: 对，没错。
1: 那如果说呢，我们在夏季呢一块儿给它处理好了，那么我们在之后很多年冬季供热都是可以让大家非常非常放心的。
0: 对，之前在围路这边哈，就是冬天也是正是供暖期，在滇行病医院附近这个管道就出问题了，然后就是影响了这个供热的这个这几天温度就一直没有上去啊，所以说这个夏天排查，确实也是为我们这个冬季的更好的供热来进行一个提前的这个相关的隐患排查。
1: 对，叫冬病夏治。
0: 哎，对，没错。
1: 好，说完这个施工的延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停水的那个事儿了哈。
0: 嗯，
1: 前两天呢也有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在11号，就是昨天的时候，在平阳街这边有停水，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时间段，就是在8月14号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了，2点到20点，几乎是一天的时间啊，一百天的时间。
0: 大家把这个水给存好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段。平阳街向阳路口到鼓楼东大街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用户，其中包括煤气巷、广场南路、车站西街、卧牛小区、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瑶都区中医骨伤科医院等等。第二个是鼓楼东大街、平阳街到迎春街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的用户，包括小十字南街、吕国巷等等。第三个是解放路、平阳街到兵站路口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用户，包括兵站路啊，这边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存水准备。看到时间是2点到20点，一整个白天的时间。
1: 白天，
0: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平阳街从向阳路到南外环的这个地方，它排水提升工程供水的这个管网，它正在施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它有一个接驳的这个施工的程序。那么这个程序它就 要求需要停水。
0: 哎，是的。
1: 那么在这个作业期间呢，大家要来理解一下。不过它就是白天，然后把这个施工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呢，接好了，那么大家就能够正常的去供水了。
0: 对，没错，大家这个提前把水存好，然后就是存好水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把水龙头给关好了。
1: 嗯。
0: 有一说你看这个停水了，水龙头开着呢。
1: 对。
0: 结果啊，这个回家之后发现一直在流水啊。
1: 是，这都是钱呐。
0: 哎，对，而且
1: 呢不环保啊。
0: 对，容易引发这邻里纠纷啊，你万一。

0: 异性岗位的招用，就是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是我们临汾市发布的。那么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公益性岗位，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工作，然后可以从公益性岗位来进行一下过渡了啊。
1: 嗯，来关注啊。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稳就业保就业的决策部署，全力做好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工作，缓解全市就业压力，根据省人社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城镇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的通知，也是坚持公益性岗位托底线救急难临时性的一个属性，结合市直相关部门单位申报开发和目前使用公益性岗位的情况，经公报市政府同意，也是这个相关的就业事项来分享一下招用的对象和条件。那具有临汾市户籍，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并按照山西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认定的这个困难人员是这个相关的一个条件啊。
0: 首先呢，包括像低保人员，
1: 对，
0: 是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且登记失业要一年以上啊，要一年以上。第二个呢是残疾人，就是残疾失业人员，他首先要有残疾人证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并且登记失业一年以上，就他有这个证也不行，你得登记失业得有一年以上。
1: 哎，这个城镇零工就业家庭成员，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家庭成员都处于这个登记失业状态，每个零就业家庭只限一人申请认定。再就是长期失业人员，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之后连续失业两年以上的，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具有全日制专科高职及以上学历，毕业一年之后未就业，这个且登记失业一年以上的，或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或农村脱贫家庭含房返贫零次监测对象，或这个残疾的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大家如果这个有需求的话可以关注。再有就是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合同未到期人员，享受过三年公益性岗位政策，除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当中就业困难人员、重度残疾人等，或者已就业和这个社保数据、工商登记比对当前处于就业状态的人员是不能报名的，这是一个限制啊。
0: 对，就是你之前已经参加过一次，就是三年一届的这个公益性岗位啊，就是已经参加过了，然后你现在想续。这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是不能报名的，因为他是有条件的嘛，
1: 对，
0: 是有条件的啊。报名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市直各相关部门呢会把这个开发公益性岗位招用的就业困难人员的像计划呀、专业呀、学历要求啊、等等，会通过市人社局的网站向社会来公布，大家来关注一下网站上的要求，它会是统一报名的哈，大家来看一下是哪个单位它招用的是什么样的人员，要求学历是什么，要求有什么样的这个工作经历啊，或者等等，您可以来看一下是否符合您的要求，或者您是否符合要求。
1: 对，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啊，材料准备时间是2026年8月7号到9月16号，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时间较长，流程当中有公示期，也请及时主动到户籍所在地或者常住地的县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来申请办理。报名时间是9月17号到18号，报名地点是临汾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一层市中大街的二号，这个节点和报名的地点要关注一下。
0: 就是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网站，它的一些公示啊，把它看清楚了，然后看看你是否符合人家的要求，然后去进行这个报名啊，就是公益性岗位大家也是要来了解一下哈。
1: 对，就是相关的待遇标准啊，都是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平台当中是有这个具体的，比如说这个岗位不一样啊，这个内容不一样啊，
0: 工资标准是什么，它是有什么样的保障，
1: 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哈。
0: 我们来看一下大概的这个单位好吗，用人单位，比如说像市委办公室，还有市政府办公室、市人大、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还有市委党校、市妇联、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委统一战线工作，还有就是市委讲师团等等等等，它都是有这个招聘的需求的。但是人数是不一样的啊，人数是不一样的。
1: 是的，还有就是相关的这个像卫生中心啊，这个健康委员会啊，都是相关的这个大家看专业，您是这个报哪个部门的，要去关注一下详细的信息啊。
0: 有的部门他还要求年龄啊，有的是什么40周岁以下呀，有的是38周岁以下呀，
1: 对，
0: 有的是不限年龄的，有的可能还限到35周岁以下，就是大家把这个年龄的要求也来看一下，有的会有就是学历的要求，有的要求学历是专科以上，有的是不限学历的啊，那么大家也来看一下，就是如果说你的学历是不符合的话，那么就咱就不要报。

0: 人家这个了，
1: 哎，对对对，
0: 没错，有审核不通过，
1: 嗯，
0: 是吧？
1: 是的，你看这个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单位比较多啊。
0: 嗯，
1: 大家就是具体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招聘的信息里面的详细的单位的信息。
0: 嗯，他此次呢，总共呢是招用400名左右啊，400名左右，就是人数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多的一次啊，
1: 嗯，
0: 是统一的，在今年的最多的一次公益性岗位的一个招用，所以说大家详细关注一下。
1: 哎对，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咨询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今天的民生派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这个节目会到10:30哈，大家在这个时间段依然是可以留言的，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有什么不太清楚的不太明白的地方，都可以来向我们来咨询了解一下，发送您具体的详细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这个有帮您解决的是可以直接帮您这个回复，
0: 对，
1: 解决不了的我们会联络相关的部门来给您一个这个解答的。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广告啊。那么在广告期间呢，主播会临时闭麦，大家可以在公屏上互动，也可以来听听歌放松一下。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3: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1: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民生派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那么在最后一个时间段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零散随手拍啊。零散随手拍的这个环节呢，主要关注到的是在近期大家问到的一些问题的回复，还有就是近期大家所反馈到的一些问题。
1: 哎，有这个居民咨询哈，护照过期可以线上续期或者换证吗？是洪洞县的居民啊，来关注一下这个回复。洪洞县公安局回复，护照实行全国通办，不支持线上续期或者换证，证件过期的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过期证件到就近的公安机关出入境办证大厅进行换发证件，是不能线上办理的啊。
0: 对，护照这个事情我们之前有跟大家特别分享过，就是他办理基本上是没有线上这一说的，都是在这个线下来进行办理的。
1: 哎，没错、
0: 啊、而且呢现在这个线下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啊，大家可以先到线下去办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到了说通过哪些公共的渠道可以来查阅一些招聘的信息呢？关于这个消息呢，我们来看一下姚都区人社局呢也是给出了回复，就是线上大家可以来关注临汾市姚都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的抖音号，它呢会在每周一三五来进行直播带岗的一个活动。那么线下的话呢，大家可以到姚都区零工市场，也就是在姚都区新东城的这个姚贤街的南沿这边，然后去自行查看也可以。再或者是说呢，您可以前往最近的一些社区啊，或者是村，有一个叫村村通啊，这个自助机上也可以来查阅一些最新的招聘的消息了。
1: 哎，这个一三五啊，有这个直播带岗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个就很方便。
0: 对，就每天在家看。
1: 哎，关注一下这个，哎，关注一下直播，有合适的，哎，就可以关注一下，了解一下详细信息啊。还有这个曲沃县居民来咨询如何办理完税证明。曲沃县政府回复啊，携带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房屋权属转移合同、全额购房发票，前往曲沃县政务服务大厅二楼税务窗口办理契税缴纳之后，就可以取得这个完税的证明。
0: 这个是曲沃县在哪里办理的这样一个流程。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他是古县的朋友啊，他是想问一下，他说，怎么样去办理高龄津贴呢？高龄津贴这个事情呢，古县县政府这边也给出了回复，就是如果说你要办的话，线上可以办。那么线上通过三进通的这个小程序，首先来进行一个身份的认证，办理高龄津贴。那线下的话呢，也可以办。线下是需要本人或者是家人带上身份证、户口本、本人的银行卡，就是优先社保卡，到这个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村，有工作人员去协助办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领这个高龄津贴嘛。
1: 对。
0: 这个老年人可能办理起来也不是那么的顺畅和熟练啊，有工作人员会协助您去办理的。
1: 没错，如果您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可以在随手拍这个平台上进行来询问，哎，反馈一些这个情况，会有这个相关的人员给您回复的啊。
0: 上半段呢，我们有关注就是2026年我们临汾市公益性岗位的一个招聘的情况，很多朋友也是有这个就是想要去找工作的一个需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发布了最新的消息，从8月10号开始到16号，这个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还有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的专场，有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就是想要找工作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场招聘了。
1: 对，关注一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0: 账簿这样一个这个相关的内容哈。
1: 嗯。
0: 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锂电池品质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是 1.5 万余人次。跨境电商行业专场是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3万人次，涵盖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嗯，另外呢，在交通运输行业呢，这边呢有162家用人单位提供了像这个关务主管、硬件工程师、还有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等这些岗位，招聘的需求超过了3000人次。
0: 对，在互联网行业的专场参与单位是4346家，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交付架构师等岗位，需求是3.2万余人次。
1: 嗯，
0: 那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来参与，是有这个待岗直播的活动的啊。
1: 那么我们刚才也是看到它在这个四个方向，它其实都是专场啊，都是专场，
0: 是的，
1: 而且呢一直要持续到8月16号。
0: 嗯，
1: 那么在此期间呢，大家有需求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对，
1: 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是就业在线，都可以来看一下，因为它这个招聘的面积会更广一些。
0: 哎，是的，
1: 而且呢，
0: 面向全国的招聘啊，
1: 上万次的这个招聘，所以说呢，大家不要错过任何一次这个招聘的机会，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临汾市区的话，它可能要求就是在临汾市内的，比如说像刚才的公益性岗位，它的要求首先是在我们临汾市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是就业困难的人群，他才能够去招聘这个公益性岗位。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招聘呢，它其实是不限制人群的。大家抓住机会啊，抓住机会。
0: 对，要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信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哈。这个机会难得，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专业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合适的工作啊。这个暑期呢也是大家这个出游的高峰时间段，来关注一下五台山景区门票的使用规则调整最新的信息哈。那近日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发布了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游客服务中心关于调整景区门票使用规则的公告，就买这个门票使用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1: 我们来看一下，从2026年的8月1号起呢，景区的门票有效期由原来的当日当次使用有效，它调整了，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就是说呢，他买一张票可以用2天，
0: 哎，
1: 是吧？就是凡在有效期内的游客可以凭着门票重复入山，不限进出的次数。同时呢，原来的二次返山业务取消了，就不再办理了。也就是说呢，我们买一次票，然后就是2天内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哎，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合理，是吧？
0: 就像这个厦门的鼓浪屿一样哈，你是买一张票，你可以去这个上头住一晚上，
1: 对，
0: 第二天坐这个船票再回来都是可以的，
1: 对，或者是我第二天还可以再玩一下，
0: 再玩一圈哈，都是可以的。我就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游客来说会更方便一些，那对于游这个景区来说呢，就可能大家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啊，
1: 而且就不用那么着急了，是吧？比如说像这个五台山这边，大家如果说要去的话，多穿点衣服啊，确实，
0: 对，这两天
1: 确实冷啊，
0: 明显感觉到这个温度。北边比南边要低好几度啊！我看到这个早晚间温度是个位数了，已经。
1: 而且就是五台山，它确实很冷。
0: 对，我之前去过新州啊，就是给朋友结婚上礼去啊。早上出门还
1: 穿外套，
0: 穿短袖短裤去的。他提前也没有说啊，说那边凉快。就盛夏时节，早晚我们出门啊，就挺冷的啊，确实挺冷的。
1: 就是不需要开空调的这个地方啊。
0: 哎，对，中午的时候就是太阳出来会热，但是你就避开太阳，在躲在阴凉地方，又是这个清凉的感觉。
1: 对，
0: 太阳地里热，就是有凉快的地方啊。
1: 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要去像五台山呀，或者新州啊这些方向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了，我们把这个衣服给备一备啊。
0: 对，
1: 那么在你要补充点什么呢？
0: 我看到这个巴拉巴拉说啊，男主播是谁啊？我是齐泽，
1: 哎，
0: 我一般出现在这个10点半到12点半，或者下午的3点到5点的时间段啊。今天第一次出现在这民生派的节目当中。
1: 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就是关注我们全天节目的朋友，可能对每一张面孔都会稍微的熟悉，
0: 哎，
1: 就慢慢就熟悉了啊，慢慢就熟悉了。
0: 对，
1: 好，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让大家动起来的那些事情吧。昨天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全民健身动起来，是不是？
0: 哎，
1: 那么场地呢，我们临汾的在今年也是有一些新的变化，很多学校的体育场它都开放了，而且是对公众开放。
0: 哎，没错，就是大家这个可以去学校里面来这个进行体育。

0: 锻炼健身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情况。市区很多学校都已经开通了这样一个这个暑期让大家进校园去健身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
1: 当中八中啊、二中啊、五一路啊、解放路啊，是不是啊都有？但是每一个地方好像它的这个时间会有一些限制，是不是？
0: 对对对，来关注这个二中的这个相关的时间哈。开放的区域是学校的标准的塑胶操场、跑道区域、足球场地、篮球场地、羽毛球场地，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这个生活区是不对外开放的，是二中这边啊。
1: 就是大家去人家学校去锻炼身体，比如说你要打篮球，你就在这个篮球场内，不要到人家的办公区域啊，或者是教学楼的这个区域去闲逛。
0: 对，不要去瞎溜达、啊。
1: 对，不要去闲逛。那么从即日起到8月19号，因为8月19号之后，二中的很多老师他可能会返校，
0: 对，返校，对，处理一些开学前的工作。
1: 对，
0: 那个开放时间是上午6:30到9:30，下午是16:00到19:00，也是我们这个锻炼的高峰时间段啊。
1: 嗯，那么除了二中之外呢，还有就是别的学校，来看一下
0: 五中。来关注五中的开放区，同样是学校操场，4块篮球场、2块羽毛球场地、乒乓球的场地，教学楼、办公楼是不对外开放的，时间是7月18号到8月19号，面向社会有序免费开放，上午6:30到9:30，下午4:00到7:00。遇到这个恶劣天气啊，大型活动啊是有这个调整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情况。
1: 那么除了五中之外呢，还有八中这边啊，也是对外开放的。它是从7月15号到8月10号就已经是结束了，是吧？
0: 第一阶段啊，
1: 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
0: 哎，还有这个其他的时间的话，有最新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大家的。解放路学校这边也是有这个开放操场的情况的。
1: 嗯，这边呢也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刚才关注的这些学校，它都是初中。是吧？还有的学校呢，它是初中和小学一起的。那么如果说是初中的话，它可能会更早一些。比如说，它有一个提前的报名啊、新生入学的话，它有一个报名的工作呢，它可能就是要在学校内来进行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学校要提前的部署很多工作，所以说到10号以后，陆陆续续的很多学校就不开放了。有的最迟的也到8月19号，是吧？
0: 对，所以说啊，这个各个学校开放的时间不太一样，你看一下您家里离哪个学校近，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学校门口贴的这个通知，相关的信息公告啊。
1: 对，
0: 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学校里面操场里进行体育锻炼。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你看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方便的健身锻炼的场所，大家还是要爱护这个学校里的财产设施啊。不要去破坏人家这个跑道啊。就是把垃圾带走啊，
1: 对，
0: 这些细节我们要关注一下。
1: 嗯，当然了，除了这个学校的一些公共场所之外呢，像很多体育场馆呢也是正常的对大家开放的。而且我们发现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像比如说我们的小游园，是吧，很多小游园它其实是设置有跑道的。
0: 对，
1: 还有就是汾河公园，那么如果说想要去跑步的话，我觉得汾河公园真的是太棒了。
0: 对，但是
1: 它氛围很好。
0: 对，这边是有这个相关施工的啊。
1: 嗯，
0: 有些施工区域是不能进去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段，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都有，之前就已经有过这个分享啊，大家可以具体去咨询关注一下哪儿到哪儿是不能通行的。
1: 嗯，
0: 像老跑友都知道啊，目前在这个香蕉坝这个附近区域就是有柏油路的二次施工是不能通过的啊。
1: 嗯，就是还是有大部分的这个正常的跑道是可以让大家去跑步的。我觉得像锻炼身体和跑步啊，就是这种事情，它还是要一个氛围，就是大家都在一起慢慢跑，大家还是会跟着一起跑的啊。这个越来越优，他说了施工多会儿结束，您说的是哪里的这个施工呢？我们今天有说过好几个路段的这个施工，比如说像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西兆这边到8月20号这个施工才能够结束啊。您说的是哪里？是汾河公园这边的施工吗？这边的施工我们也是要等最新的一个消息，他什么时候施工会有最新的一个通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告知分享的。
0: 对，大家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啊，有最新的一些像这个施工结束啊、施工延期啊等等，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各位的。
1: 嗯，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哦，这个越来越优他也是说了啊，汾河公园是我们当时收到的这个信息呢，它是有一个工期的。但是这个官方的通知是提示，如果说有最新的通知会在微公号当中及时告知分享的、啊、
0: 对，目前还在施工状态当中啊、
1: 嗯、
0: 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前往这个施工区域当中，哎，可以选择这个不在施工区域里，
1: 对，它有牌子，
0: 对，可以这个进行一些锻炼啊、 拉伸啊，广场舞啊，都是可以的啊。
1: 你看彩虹桥底下，从连任广场到彩虹桥底下这一段，
0: 哎，对，
1: 其实每天晚上跑步人可多。

0: 哎，是的，就这边也不扰民啊。
1: 对，也不扰民，
0: 环境也好，
1: 氛围也很好，
0: 空气也好、啊、
1: 对，氛围也很好，
0: 特别适合我们健身锻炼的一个地方、
1: 啊、你看那边打乒乓球的，打羽毛球的，
0: 嗯，
1: 然后跑步的，跳广场舞的，
0: 对，每次我都觉得这个地方路过的时候觉得哇，这真的是
1: 热闹、啊、
0: 哎，热闹非凡，城市的氛围很浓厚啊。
1: 对对对，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那么明天同一时间8:30到10:30，我们的民生派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大家了。
0: 嗯，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
2: 出发喽。
1: 哎，我是齐泽。
2: 好的，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啊。那在我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左上角点关注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1: 对，
2: 开心方向吧，我们主要跟大家聊聊交通情况，然后呢出行方面的一些变化是不是，还有呢路况信息以及温馨提示，再包括在出游路上有哪些注意的分享的故事都可以。
1: 对，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个信息，遇到的有意思的事情啊，或者说在哪里这个行驶路上有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下信息，来分享这个路上最新的情况。那目前看到市区各路段都是这个正常的状态啊，但是在这个广宣街依然是有点这个缓行的情况，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一到下雨啊，特别是在这个午高峰时间点，可能一些路段原来不堵啊，可就是临时会堵一会儿。
2: 对，
1: 那今天这个下雨，路上情况会更复杂一些，
2: 是的，
1: 也是提示各位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线路。
2: 没错，因为下雨的原因，很多朋友可能出行上班都选择了开车，就自然而然增加了一些道路通行压力哈。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猫局发的信息，齐哥上午好。
1: 嗯，
2: 一会儿是叔叔、
1: 啊、
2: 一会儿是哥哈。
1: 哎，这一上午、啊、
2: 同一个称呼。
1: 哎，八点半就坐在这儿了哈、
2: 嗯、
1: 哎，就现在到现在上午好啊，上午确实、嗯、确实这一上午的陪伴挺好啊。
2: 嗯，今天没有其他任务了吧？
1: 哎，今天应该是没有了啊。
2: 每天的出镜频率特别高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齐主播哈，就天天见，嗯，日日见，时时见。
1: 哎，就是每天都会在直播间刷到我哈。上个时段有朋友说这是哪位主播啊，他估计这位朋友没有在其他时间段来过直播间哈。那我们这个听见临汾这个账号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一下到晚上7点都是有这个直播内容的。
2: 中午会跟大家同步午休一会儿。
1: 哎，对。哎，是的，这个中午的12点半到3点这个时间段是午休段哈。
2: 嗯，
1: 哎，我们山西人要午休啊。然后3点到7点又继续会有这个节目的分享，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全新的节目，有这个交通节目，有民生节目，还有这个文艺的节目。再有就是都市生活的节目，这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
2: 我觉得你下午还可以继续工作。
1: 我这应该今天是极限了、啊，
2: 滔滔不绝。
1: 对，怎么说呢？这个上午就燃尽了啊，下午再坐这儿，我觉得估计大家看我也烦了。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出行方面的信息，大家都非常关心到就平阳南北街的一个施工的进展，是吧、
1: 嗯？对，
2: 尤其是在附近的一些住户们就哎想着能不能早点通车，然后给大家的出行带来更多便利，经常途经这些路段上下班的朋友就想能不能赶快完工啊，是不是哈、啊？让我们大家的通行更顺畅一些。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情况。
1: 对，来关注一下临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是这样说的哈、啊，这个大家说的这个平阳街向阳路到劳聚河段这个道路工程，这个项目向阳路到河分二路路段的两侧红线范围内涉及的拆迁房屋比较多，而且今年雨季阴雨天气较多，近期降雨量大，影响土方开挖回填作业，导致地下管线无法按既定工期按时完成。那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向阳路到河分二路主车道预计是在8月15号前具备通车条件，并同步加快推进剩余工程的施工进度，确保早日完工。那向阳路至河分二路段的主要主车道完成这个面层铺油及标线施工之后，将开放主车道和沿街两侧的主要出入口，方便市民日常通行，也是大家这个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8月15号前有一段是 可以通车的。
2: 嗯，
1: 八月十五号之后也有一段是开放一些主要路口的。
2: 对，那这个天如果就是不下雨的话，它的工期会赶得更紧一些。但因为下雨的原因，就可能会影响很多的这个建设和施工。
1: 哎，没错，大家这个理解一下天气的这个原因，确实就最近一段时间
2: 下雨
1: 比较多，哎，
2: 比往年都频繁一些哈。
1: 哎，这个郭超说哈，姚庙的啤酒节快到，什么时候啊？哎，有这个免费啤酒吗？
2: 不知道，不关心，不爱喝。
1: 可以把我叫上啊！我们这个三五好友坐在这儿，这个品啤酒，品美食，哎，度过一个这个夏末时节啊。
2: 嗯，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市区的一些活动，对吧？哎，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些。
1: 对，没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呢。这个路段的信息是有最新消息了，八月十五号之前有一部分路段是可以这个通车的，八月十五号之后有一些主要路口是会开放的哈。
2: 对，这是我们市区的一个情况。
1: 有最新信息会把这个第一时间把消息分享给大家的。
2: 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铁列车票的这个打折。八月六号起呢，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各位了解吗？
1: 嗯，
2: 往返十堰西安出行的成本会再降低。
1: 哎，可以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去这个十堰啊。湖北啊这边逛一圈哈。在铁路12306 APP 的购票界面，十堰东到西安东二等座这个最低只需要134块钱，较之前降低了20元，一等座商务座同步下调，跨省通行周末出游，哎，更划算了。
2: 嗯，
1: 我们可以先去西安，哎，逛一圈，然后从西安坐车去十堰，去湖北逛一圈啊。
2: 是的，那在6月30号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十堰至西安最快大约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那武汉直达西安最快2小时42分钟，关中长江中游的两大城市群实现了一小时通达。
1: 哎，对，
2: 在开通的首月呢，西石高铁运营的数据非常亮眼，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列车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十堰东站累计发送旅客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44%，到达的旅客较去年的同期呢是增长了39%。
1: 对，来关注啊，西石高铁横跨鄂陕两省，南端与汉石高铁衔接，就由汉石高铁接入到郑渝高铁，湘津高铁串联起西安、十堰、襄阳、武汉、宜昌等多座文旅名城，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关注一下你想去的目的地啊，这些都是可以到达的，十堰啊、襄阳啊、武汉啊、宜昌、都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啊。
2: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评论区，然后猫菊说带我一个，如果有的话是吧？然后郭超说有啊，应该是在20号左右，那拭目以待哈。有最新的我们姚庙啤酒节的信息，我们会及时跟大家去关注了解。
1: 对，那这次说的这个打折车票哈，本次调价覆盖十堰东至西安东4趟，西安东至十堰东2趟车次，以高4827次为例，八月份这个票价154，一等座。

0: 是247，调价之后二等座是134，一等座是213，商务座同时间下调了33元，二等座最高优惠20块钱，一等座降价超过30块钱，越来越优惠了。
1: 嗯，
0: 哎，
1: 大家的出行需求多了，然后你看连高铁都开始打折了。哎，的确，那铁路联合沿线多地文旅部门也推出了一些比如说联动的惠民举措，旅客持西石高铁有效购票凭证可以享受沿线多地景区的配套优惠，还有一些减免政策，大家去关注一下当地的文旅官方发布的信息哈。
0: 嗯，对。
1: 那从票价

0: 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分享了这个最新的路段的信息，这分享了这个相关的一些票价优惠啊。那这个时间段还有一个交通知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限速40的路段开到45算超速吗？这个曹主播，
1: 限速40，
0: 哎，开到45了，
1: 那当然，
0: 哎，就是
1: 当然
0: 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是怎么评判的？
1: 以我在交通节目当中当了那么多年的交通主播，以及对于交通法规的了解，我觉得是算的。
0: 对，这扣分吗？哎，哈哈哈哈，来关注一下、啊。
1: 大概可能。
0: 对，各位老司机们，我们直播间的老司机们，快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限速40的路段开到45，肯定算超速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1: 但是扣不扣分呢？
0: 扣分嘛，哎，想问问大家，考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哎，看有多少人能够答对哈。然后郭超说想问临汾到永和线火车通了吗？还没有。
0: 哎，没有啊。
1: 嗯，然后袁说今天下雨了，是。
0: 对，没错啊。大概凌晨4点左右下的这个雨啊，我
1: 是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正好醒了。
1: 你凌晨4点就来工作了？
0: 对，我每天你看就是为了工作，这个
1: 起早贪黑，
0: 披星戴月，日夜疲，就我日夜奔劳是吧？哎，
1: 今天的这个下雨概率达到了95%哦，就是今天全天应该都是会有下
0: 雨的。对，小
1: 雨
0: 啊，
1: 但是它这个雨不会太大，然后呢，大概在晚上6点左右可能会停。
0: 对，
1: 明天的下雨概率在45%左右哈，就是因为受海豚的这个影响，不是说都没办法去给它编号了吗？
0: 白海豚
1: 啊，白海豚，白海豚。嗯，
0: 哎
1: ，white
0: 对、
1: 啊，
0: 白海豚的威力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抖音短视频里有网友分享啊，
1: 嗯，
0: 家里被吹来的这个鱿鱼，
1: 嗯，
0: 吹来这个海鲜都啪到玻璃上了啊，就是
1: 对，所以因为
0: 威力比较大，
1: 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受那么强的影响，但是还是会有雨的哈，因为我们周边的这个答案你是不是有点啊？
0: 哎，
1: 因为这个背后隐藏着像人身安全、车辆安全、财产安全三重风险，一旦的操作失误，你不知道该怎么操作，轻则车辆报废、保险拒赔，重则高压触电、车辆爆燃、车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来分享一些案例，关注一些案例哈。
0: 对，来关注啊，
1: 你就会了解了为什么不让大家盲目去操作。
0: 对，来关注案例一，广西钦州这边是暴雨的情况，新能源车出现了电池的故障，在4月27号的时候，广西钦州这边有这个居民小区接到通知，地下车库出现这个进水内涝，有居民下到车库之后发现积水已经没过这个车缝，浸湿脚垫了。现场一台新能源汽车进水之后出现了故障，车辆电池警示灯亮起。现场车主表示不敢点火，一旦点火呢，水就会灌进去。旁边的一位车主呢，开出去不到5米就抛了锚。那截止到次日的18时，当地保险公司和这个维修机构接报施救的泡水受损车辆已经超过了这个1000辆啊。
1: 嗯，那新能源车遭遇积水浸泡，不要点火上电，优先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等待专业人员处置。你就让它停在那里，不要先想着这个车怎么样了，
0: 嗯、
1: 先注意人的安全。
0: 对。
1: 还有呢，你看有第二个案例，就是新能源车涉水后它的核心部件损坏了，做报废处理。这是发生在北京张先生身上的一件事，他雨天驾驶新能源汽车行经到一个积水路段之后呢，车辆因为涉水受损了，那电池也进水损坏了，维修材料费远超于保额，也就是超过了他的保单、
0: 嗯、
1: 那车辆只能做报废处理，真的很心疼啊。
0: 对对对，也是提示各位新能源车主啊，雨天不要冒险涉水行驶，新能源车这个电池或出现看不见的内部损坏，埋下这个安全隐患。
1: 嗯，
0: 就是有太就深的水的地方，大家就不要去了啊。
1: 对对对，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涉水后的车辆为什么不能启动呢？首先，这个高压电机的风险，新能源车的高压系统高压。

0: 远超于安全的电压。汽车本身高压动力系统以及其他的零部件可能因为涉水会直接损坏，也可能因为涉水而绝缘性能降低，是存在漏电风险，就跟家里
1: 对、
0: 哎、有水一样，就是我们说哎，你不要用手触碰一些有湿的地方，触碰一些电源插座是一种情况。 第二个就是保险可能会有拒赔的风险，因为在你涉水后呢，二次启动就会保险公司会说你是人为操作啊，扩大了损失会影响保险的理赔。
1: 对，那车辆泡水之后到底该怎么做，来关注一下这个分场景啊。场景一，车辆行驶当中涉水，水中熄火了该怎么办啊？
0: 首先
1: 人员撤离，哎，人员优先。第二个是避免各类通电操作。第三点是安全取证，有三个必拍啊，水位参照，以车轮啊台阶为参照物，拍出清晰的积水高度。第二个车内实景，这个实拍仪表盘啊，座位进水的情况。第三个就是这个现场定位，把路牌啊楼栋等拍到这个画面里面，这个位置要确定好啊。再有就是拨打救援电话，联系车企官方救援，或者说保险公司的电话，明确要求平板车拖车整车托运，严禁使用普通拖车拖拽车轮行驶，就是大家要关注这一点啊。
0: 因为它新能源车它是电机发电嘛，所以车轮空转也会带动电机的发电，会损坏电控系统，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平板拖车。这样呢就不会扩大一些损失，保险公司呢、
1: 哎、
0: 也不能以任何理由去拒赔了哈。
1: 对，那是第一个场景啊，你涉水了，哎，开车到这抛锚了怎么办，
0: 就是熄火了，你千万不要发动哈、
1: 哎、
0: 你就赶紧下来到一个干的地面上等待救援。
1: 哎，是的，这个场景二是这样说的，静态停放在地下车库或者路边被暴雨积水浸泡。第一点也是啊，人员为主啊，不要这个靠近车辆，不要这个下水触碰车身充电口，等到这个积水退去之后呢，不要自行开车上门，哎，这个48小时内联系保险公司报案，等待专业拖车来转运。静态泡水，行驶当中涉水熄火，没有二次启动都可以理赔的啊。但如果二次启动了，保险公司有权拒赔，记住啊，不启动是这个理赔的前提条件，
0: 一定要注意，就是停下来不要动哈。第三个场景呢，就是这个车辆泡水断电了，车门锁死了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多数的新能源汽车采用了一个电子按键的开门设计，没有机械的外拉手，是不是？那车辆经历暴雨内涝，车辆断水泡水断电之后呢，电路是容易失效的，当你出现了车门锁死没有办法启动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新能源车型配备了独立的纯机械应急拉手，不依赖车辆的电路和电池，那泡水断电后可以正常使用。像在应急开关多隐藏在后排座椅的侧边，车门的储物槽，车窗的按键附近，部分的前排车型设置在车门的扶手、门板的底部，还有撬开装饰盖板都可以去操作。
1: 哎，
0: 其实你就可以就打个电话问一下，是吧？你这个车辆的销售，哎，我这个应急的开门的在哪里哈？
1: 对，
0: 然后呢，把握自己的自救时机，车主需要提前自查车辆上的应急装置的位置，熟练掌握操作方式，做到有备无患。积水如果没有完全淹没车窗，车辆没有彻底短路前，可以直接拉动机械拉手打开门快速逃生，不要反复的去按压自己车上的电子开关，比如启动器啊什么各种切换啊、避免引发电路短路导致车门彻底锁死，错失逃生的时机。
1: 对，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你的车里这个相关的应急的一些按钮啊，应急的这个机械手的位置在哪里，有备无患啊，提前了解自己的车辆。有些人真的是啊，我身边有的朋友开车啊，这车都11年了在手里，哎，他不知道这个站在哪儿啊，
0: 什么在哪儿，
1: 对自己的车不熟悉，哪些按键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0: 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说你这开车，哎，就是只开吗？不研究吗？他说我只开啊，他只用驮着我走就行了，
0: 他只要能启动就行、
1: 哎、
0: 其他的跟
1: 我
0: 没关系是吧，
1: 其他的这个东西我一概不知道啊哎，所以还是要了解自己的车辆，你才有这个驾车驾控的乐趣啊。
0: 对，其实这其实因为这个雨天的原因，大家其实也看到了很多这个车辆在自然灾害下发生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应该其实心中有数，做到一些应急储备是吧，了解一下应急情况下我该怎么办。
1: 哎，对，所以就是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安全啊放在心上，把自己这个时刻了解这个相关的应急的知识也放在心上，
0: 哎，
1: 有备无患啊。
0: 好的，来送上好听的旋律，光良的勇气。

0: 来自光良演唱版本的《勇气》啊，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六眼飞鱼是什么鱼啊？有六眼的鱼吗？
1: 我本来流言蜚语，我本来想接那个什么请假真的需要勇气，结果你来了个流言蜚语。
0: 之前有网友调侃啊，来面对六眼蜚语，有些歌词你不能细听啊，越听越觉得，哎，就好像谐音梗啊，哎呦，歌词有点滚像。孙燕姿的第一天里面啊，站在地上的脚踝，这脚踝怎么能站地上呢？哎，有点害怕啊，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哎，多害怕呀。
1: 然后把心脏拿出来的感觉是吗？
0: 哎，对，有些歌词你不能细品啊，越品越觉得诡异啊。
1: 人家那是朦胧诗意化，哎，是吧？不是那个具象的物品。
0: 但是 你就容易往那个写实的上面去想，啊。
1: 那就是哎，欣赏的人是不是？

0: 可能跟写歌的人、唱歌人不在同一频率上、
1: 也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啊。这两天确实下雨的情况会多一些。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一条预警的信息，山西发布地质灾害预警，涉及临汾三地来关注啊。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2026年8月12号8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号的8时到8月13号8时，阳泉市城区、矿区、郊区、平定县、长治市平顺县、湖关县、晋城市城区、阳城县、陵川县、泽州县、高平市、忻州市、宁武县、静乐县、临汾市大宁县、隰县、永和县、吕梁市、孝义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三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也请当地做好这个提前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的核查。大家想要去往这几个地方的话要注意一下了，可能会有这个地质灾害方面的这个影响啊。
0: 对，所以呢当地的居民朋友也要了解一下啊，地质灾害的这个发生的风险是较高的啊，黄色是较高的意思。
1: 那目前看到我们这个周边城市也都在下雨当中啊。这个白海豚威力确实挺大的，就影响到我们这个内陆城市了已经啊。
0: 是呢。
1: 就是我看到这个吹来的鱿鱼啊，就望潮小八爪鱼，我就想啊，什么时候咱能这个体验一把，一场台风之后能来这么多海鲜啊。
0: 那我可不要体验。我不吃那些海鲜，不要来我家。
1: 对，甚至这个天台上还出现了这黑鱼啊，一条黑就是看着刚刚水涨起来了，下雨下大了，但是这个水退去之后，阳台上赫然躺着一条黑鱼，哪儿来的呀？想问问啊，这个威力这么大吗？
0: 但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就是给自己的生活调侃嘛，但其实更多的人还是不希望有这项的，
1: 是的，
0: 地质灾害的发生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些生活，所以我们还是注意安全吧。
1: 对，安全是第一位的，调侃。归调侃，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0: 是的。
1: 当然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要咨询，或者说有最新的路况分享，也可以在节目里留言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域当中啊。那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最新的路况，目前此时此刻各路段的情况都是正常的，目前还没有有这个堵车的路段出现啊。但是在这个依然在广宣街附近有这个车多缓行，升龙附近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在哪里行驶也可以把你的位置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分享路上最新的这个路况的信息。
0: 好的，那与此同时提醒大家，无论市区还是我们的高速通行或者周边乡镇通行，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锁定收听节目，你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听见临汾，实时关注评论区发送留言，信息的内容可以分享今天午餐你会吃什么，然后呢在出行交通方面一些关心的问题，我们会实时解答。
1: 最新消息啊，在鼓楼周边啊有车多缓行的情况了，这个第二人民医院这口口这位置，解放路这个位置啊，也有车多缓行，十字口这个位置啊，大家如果有急事的话，选择绕开这几个路段，鼓楼东大街，这鼓楼东大街这一侧的有这个相关的
0: 西向东方向啊，
1: 对，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
0: 秀丽小马刀说天天在播啊，是啊，这个就我们的工作是吗？我们现在是从周一到周天应该是365天，
1: 对，
0: 是吧？就可以统称是365天，
1: 可能就是周末我们有时候不在啊，有一天不在。
0: 不是啊，我们都在啊，听见临汾都在啊，365天啊都在直播哈、啊。
1: 是天天都在播哈、啊。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找到 FM88.9 FM95.1 FM94.6 这三套频率的同时，也可以锁定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直播账号，抖音账号，像这个我们日常是节目直播，还有一些这个活动的直播，还有一些户外的一些像这个内容分享的直播是吧，这类型会很多的啊。
0: 好的，这么近那么远，好像感觉就是我们跟听友和我们抖音直播间观众的距离是吧，来听这首歌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4: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就安全带321，我们
5: 出发了。哎，你怎么知道我晃神了？还
4: 321来个
5: 321了一下。
4: 哎，这个阴雨天气啊，确实容易让人觉得哎，昏昏沉沉的，就适合睡觉的天气，
5: 有劲儿。哎，我最近就是关注一个抖音主播，他人家也是一个歌手，就我们之前听什么失眠，你知道那个警笛，
4: 哎，
5: 就是非常高能量的这个女生，哇，然后就有劲儿哈。他每回在那什么见面会上都是鼓舞大家，演唱会上都是这种，
4: 对 ，passion， 哎，我们要这个年轻人要有活力啊。
5: 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互动啊。过了周三新月过月宽，各位加油干哈。
4: 对，赶快分享一下，过了星期，对，确实啊，过今天周三了啊。你不说我还没有意识到今天周三。
5: 刚才我只是说咱才工作了3天哈。
4: 对，今天星期三。就是今天有点恍惚，我一直觉得今天周二啊。
5: 你主要早上直播太早了。
4: 而且我今天还觉得今天刚开始觉得是周二，后来觉得今天周四，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我们餐厅群里啊。我说今天这个是四菜一汤吗？然后一看是上周四的菜啊。
5: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跟交通有关的事。这个秀丽藏把刀问有群没？我们是有个群的哈，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进群。

0: 我因为管理员不是我哈，你可以试一下，你打开关注我们的抖音号之后，你去点一下看是不是有群可以加入哈。
1: 嗯，可以申请一下哈，来看我们后台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操作。想问大家这个汽油会过期吗？来这个科普一下这个知识啊。
0: 会，
1: 我觉得不会。这汽油怎么会过期？它会挥发，它哎是挥发就过期了是吧？
0: 会过期吗？各位来给七主播一个答案。这个汽油
1: 会
0: 过期吗？
1: 这个我学过绕口令，什么汽油挥发会发灰。哎，
0: 人家不是汽油，人家是
1: 化肥啊。你看今天确实恍惚了啊。汽油会不会过期呢？这个能加满吗？也是提示各位哈。这个天气啊也是逐渐的变凉了，这两天但是中午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炎热的这个感觉哈。那这个汽油可以加满吗？来关注一下。汽油这个具有热胀冷缩的这个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容易发灰，挥发。让自己，然后让我先冷静一下。
0: 我都给你拍子打起来了，
1: 对，
0: 等于让你哎把这绕口令说出来。
1: 油箱内呢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间来缓冲汽油膨胀，这个挥发出来的这个油气啊。夏天不要加太满。那会不会过期呢？到底会不会过期啊？
0: 嗯，
1: 专家说了会啊。
0: 嗯，为什么呢？因为判断汽油的这个耐不耐放，主要看一个指标，这个叫做硒什么？
1: 净应该是，二硒氢吧，应该叫啊。
0: 确定，搜索一下好不好？
1: 对，我们问一下豆包哈。虚心向豆包求教啊。这个物质啊就特别的活泼，容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这个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之后变质的一个原因所在了。
0: 嗯，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织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影响它的保质期。比如说有些新能源汽车它是混动的，就是用电用油。
1: 哎，对，
0: 我们市区大部分都是用电是吧？你要适时的开启一些油混模式，就是要让它的油也要去运转。
1: 哎，是的，
0: 不然它长时间存放在你的油箱，它可能会有变质的情况。
1: 哎，那还有朋友问啊，95号汽油是不是92号更耐烧吗？来关注
0: 一
1: 下。
0: 那不
1: 一
0: 定哦。
1: 专家分析啊，这个汽油标号如92、95、98，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那这个科研院所对照实验也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的百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是6.525升，二者的油耗相差是极少的。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也是一个伪命题啊。
0: 对，嗯，是呢。所以呢，大家可以，如果说你加这个劣质汽油，记住有三个维权索赔点，向涉事违规的加油站追责。你记住它是哪个加油站是吧？有没有发票？是不是之前大家好像都不太要这个加完油的凭证？
1: 对，是的，没有这个习惯，以后养成这个习惯。
0: 是的，然后呢，留存自己的消费凭证，还有就是尽量选择那个正规品牌的加油站。
1: 嗯，
0: 就是那个你看，比如说连锁性的，
1: 对，
0: 你看到过很多，哎，都有这个品牌的。然后就保险那些，
1: 对，就是把这个发票啊，这个留好了。再有就是选择正规的这个品牌去加油。遇到这个确实需要维权的话，哎，也是我们可以找到这个
0: 源头
1: 在哪儿啊？哎，所以说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关于汽油方面的知识，确实啊会变质。哎，这个怎么说？我们也是有一些知识要科普给大家。
0: 哎，来考齐主播了哈！现在这个脑袋灵光了吗？
1: 差不多了。
0: 化肥挥发，来开始。
1: 化肥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哈哈，哎，对了啊，对了，没有错啊，
0: 少了一个字儿，不是化肥会挥发，而是灰化肥会挥发，
1: 好不容易清醒了点儿，你把自己绕蒙进去了啊，哎，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也是给自己需要这个大脑调节的时间的啊，
0: 来一首歌吧，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收音机前的各位和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

0: 我怎么听不见了？
1: 经典的歌曲啊，还是原唱好听啊。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哎，这首歌唱到了这个年代感啊。
0: 对，其实
1: 莫名我就喜欢你，哎，这首歌曲
0: 深深的爱上你，
1: 一唱就回到当年的旧时光里面了。就是现在真的是啊，我们需要这个净化一下心灵。这个刷抖音也是，全是这个很燥的啊，翻唱的、改编的这个歌曲，我还是觉得咱们还听听原版吧。
0: 对，就张洪亮的声音，就是你会觉得他有男人的那种成熟沧桑在里面，但这首歌演绎的又很轻快。
1: 哎，对，没错哈、啊。那这个夏天大家消费了什么样的饮料啊？哪个饮料是你这个心头的 number one 啊？对于男生来说，一定是冰红茶一升装的。
0: 确定？
1: 有没有人反驳我呀？
0: 确定吗？
1: 确定啊、
0: 各位收听节目、收看直播的男生朋友们，你们最爱的饮料是齐主播说的那个冰红茶吗？而且是那个一升装的吗？
1: 一升装的，在我们心里就属于这个神品的存在啊！
0: 是不是？
1: 啊、
0: 我就不太相信。
1: 啊、你看，来，就是同意的扣一啊，评论区的朋友们；
0: 不同意的，你就 Q 出你喜欢的那一款、
1: 哎、冰红茶，就一定是康师傅的冰红茶。哎，在夏天是 number one 啊！
0: 康师傅的坑位给出来了，打上码。
1: 哎，对这个饮料，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啊，就是怎么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他是我们这个男生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像这个去网吧上网呀，外出这个打球啊，哎，这个运动啊，一定旁边会放一瓶啊。
0: 哎，追光者就说了芬达，
1: 哎，
0: 你这个反驳者来了，
1: 来反驳我哈，
0: 来，我们再听听有没有大家觉得、就
1: 是、谁
0: 是
1: 你这个心中的影

0: 零二 number one 啊，
1: 是齐主播的冰红茶吗？是跟他同一类的人吗？就 Q 一，不同类，哎，觉得不是，你说的不对，我就不是这么想的，哎，在评论区就发送你喜欢的饮料名字。
0: 就现以前也算啊，不能说你现在改了，就现在就不算了啊。
1: 那为啥不？
0: 以前喜欢也算，上学的时候就喜欢也算啊。
1: 哎，那就是一加你现在喜欢，一代表你过去就爱，然后后面就表示你现在喜欢别的。
0: 哎、你像现在我就喜欢这个无糖的。那像这某树叶啊，
1: 嗯，
0: 特别喜欢这个茉莉的和这个青柑普洱的，
1: 嗯，
0: 这两个是我最爱的口味。
1: 简单 F 打了一，哇，
0: 啊、怎么样？你看有同感吗？有共同话题啊？
1: 这就是一比一啊，才，
0: 哎，就快
1: 一比一比一，
0: 大家赶快这个出现在评论区里面啊！觉得这个饮料，哎，哪个是你心头的 number one？ 我就强烈提名。康师傅冰红茶。
1: 嗯，哎，为什么我们会说到饮料事？就你刚刚说你以前哎就很喜欢，现在可能更偏爱于无糖饮料。
0: 哎、对，这个很甜、哎。
1: 因为有这个数据统计，近五年来国内饮料行业首次出现了半年度产量的同比下滑。
0: 哎，是的哈、啊、就是也是有记者走访了多家批发市场、超市、便利店，很多这个销售人员表示，含糖的饮料销售量呈现这个下滑趋势。相比之下，无糖茶、电解质水、养生茶的销量会比较高一些啊。
1: 嗯
0: 啊、那为什么含糖饮料卖不动了？我们来这个跟大家聊一聊。
1: 嗯，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快乐水的市场吸引力在逐渐下滑。
0: 嗯，
1: 哎，你因为什么呢？啊、因为像以前一个月啊、就是旺季，尤其夏天就属于旺季嘛，含糖类的饮料销售额能达到40到50万。那今年最高月销售额也就维持了20到30 W， 就哎，这个下降速度很快哦。
0: 哎，是的，他说今年啊，公司对这个业绩目标也有逐月下调。在行业旺季，正常的业绩指标，这规律应该是逐月增长的，没有想到这次是下调了啊。
1: 还有一些这个供应商就说，可能部分区域都不再拓宽一些新的产品，甚至维持现状都很难。
0: 哎，是的，就是饮料，确实我也发现啊，小卖部里面这个饮料。默默的就上层都换了这个无糖的，
1: 然后零糖、
0: 哎、
1: 是吗？
0: 对，或者电解质的，哎，这一类的放在上层。
1: 运动类饮料，
0: 含糖的、带气儿的都是在往下面找啊。
1: 嗯、
0: 哎，
1: 因为这个销量不一样嘛，人每天卖出的什么比例都能够做出一定的判断。
0: 哎，是的，你看也是从好喝到喝好来转变啊。短期来看，季节性气候因素的扰动会影响饮料生产销售。那这个4到6月份平均气温比往年低0.4到0.8度。那此外呢，南方地区梅雨季降水偏多。5月份降水量是接近十年同期最多，也削弱了高温驱动大家买饮料这样一个消费的需求啊。
1: 天气是一方面原因。
0: 对，再有就是年轻消费者对甜饮料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了解更深入了。
1: 嗯，
0: 比如说啊、
1: 哎，
0: 增加这个肥胖风险，降低胰岛素敏感性，推高这个尿酸水平，恶化皮肤状态等等等等啊，我就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
1: 以前可能就因为饮料很少，我们喝个橘子粉是吧、
0: 嗯、
1: 橘子粉兑下水都觉得、
0: 哎、酸梅汤粉是吧，
1: 然后就会觉得很棒，哇塞，真的好幸福，对于夏天来说。但现在因为饮料太种类太多了，然后大家又趋于追求年轻健康，是不是？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蛋糕也好，饮料也好，甜不甜就成了评判它健不健康的一个标准。
0: 哎，没错，就是白不甜的啊，就是现在，特别是过了这个30岁之后买饮料啊，就是一般不喝饮料。
1: 我觉得饮料的现在的消费群体更多面向于年轻化了，
0: 青少年，
1: 就是青少年十几岁的孩子。
0: 哎，是，就是一般不买饮料，实在要买的话，我觉得就是买这个无糖的。东方某树叶哈，
1: 嗯，
0: 这个健康的，像电解质水啊，这里含糖量不高的，我们身体需求的啊，那也是大家有对这个里面有这个糖、蔗糖啊、果葡糖浆这样一个敏感，从而引起了大家对这个含糖饮料的这个重视，就不买这个含糖饮料了。
1: 那梅糖是不是就代表着是健康的呢？
0: 哎、
1: 是就可以哎就当水一样去饮用消费的呢？
0: 哎，对，你看这个像无糖茶呀、养生茶、电解质水啊，2026年第二季度无糖茶饮的销售同比增长了16.1%，成为饮料产品整体遇冷之下的这个新唯一高增长的这个细品分类哈、啊。那这个无糖到底健不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甜味剂报告指出，目前研究表明，使用甜味剂替代糖对预防肥胖 和慢性疾病并没有可靠的效果。有部分研究报告也提示啊，大量食用某些甜味剂可能引发这个负面代谢的后果。
1: 因为我们去看一些零糖饮料，它并不是不甜，它是有甜味的，但是它没有添加糖。
0: 哎，对，
1: 添加了一些东西来保持它饮料的口感和味道。
0: 嗯，
1: 不然大家会觉得就和喝水一样，就不喜欢，然后就。

0: 会觉得我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一瓶水吗？是吧？
1: 对，
0: 就有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添加的可能不是糖，而是甜味剂。
1: 哎，对，甜味剂像赤藓糖醇啊，
0: 嗯，
1: 原来最早是木糖醇，
0: 嗯，
1: 后来的赤藓糖醇，还有这海藻糖，是吧？
0: 嗯，
1: 哎，从海藻里面提取出来的。那消费者应该秉持这样的错误理念，只要加的不是糖。而甜味剂就可以放心大量的喝，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啊。所以说大家要关注，并不是没有这个蔗糖呀、果葡糖浆，它就是健康的啊。
0: 嗯，要注意它是不是添加了一些甜味剂等一些东西，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呢，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当中，说在2027年3月16号会正式施行，在强制标识项目中会增添了糖含量内容，也就是到2027年，我们就可以很清。

0: 榜首的前三位啊，咱不说第一位了，一定是前三位啊。
1: 同意的扣一是吧？
0: 对，
1: 不同意的就打出来你喜欢的。
0: 哎，我还是喜欢这个冰红茶。但是
1: 要是这样说，追光者说的那芬达，就可能人家是芬达第一，冰红茶
0: 第
1: 二。
0: 哎、
1: 第
0: 二是啊，就是怎么说？大家这个夏天选择，一般男生啊，就是我有这个同感，就出门这个运动也好啊，吃饭也好啊，男生们手里都会提一瓶这个一升装的冰红茶。
1: 嗯，
0: 哎。
1: 为啥物美价廉？
0: 对，物美价廉啊，就是鲜品啊，属于是。
1: 男生主要考虑的是个性价比。
0: 哎，夯爆了，这一瓶可以喝好久了。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另外一个饮料，它哎被人称为饮料，也有人说它可能是个健康饮品，大家怎么看？是吧？
0: 哎，
1: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出的第二个问题。
0: Coffee。
1: 嗯。
0: 哎。
1: Coffee。
0: 突然想、
1: 哎、我突然想 Coffee 是什么，咖啡是不是、哎、有很多人很爱咖啡，我就是其中之一、
0: 哎、我最近也喜欢上了，
1: 我每天早上就必须喝一杯咖啡才出门、嗯、早上起来的饮品就是咖啡加两个鸡蛋水煮蛋。
0: 对，你喝的是拿铁还是这个
1: 纯意式浓缩、
0: 我喝的是这个冰美式啊，
1: 嗯，
0: 就黑咖啡冰美式。
1: 对，那你那个冰美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意式浓缩你加了水加了冰块就变成了
0: 冰
1: 美，就是稀释了它的咖啡的苦味儿。
0: 哎，对，
1: 但它依然是苦的，哎，叫冰美式。
0: 苦啊，就方便，就是头天晚上先泡好，冷了之后放冰箱里，
1: 你冷泡咖啡，
0: 哎，冰镇一晚上，早上一喝提神醒脑啊。
1: 你这个也挺神奇，
0: 哎，
1: 因为没有制冰机，所以就是冷。
0: 哎、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
0: 买了冰盒，我觉得冰盒这个东西吧有点复杂，还不如直接。就是放冷藏它就是凉的哈、啊、
1: 嗯
0: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胃也能接受的程度啊。
1: 是啊，那多项官微这个权威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说咖啡这个好处不仅是提神儿，还能够在适量饮用下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
0: 哎，是这个护肝饮品啊。
1: 对，有人说这是护肝的饮料。
0: 对，来关注一下这个2026年7月份国际权威期刊临床肠胃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的参与者的研究，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都没有这个肝硬化肝癌，经过中卫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之后，令人意外的结果是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降低肝病的风险啊。那研究发现每天喝一到两杯咖啡的人和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风险降低 20%， 肝癌风险降低 24%， 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 31%。 哎，这也是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咖啡有护肝效果了哈。
1: 在2021年
0: 的研究里也有
1: 就提到过，2021年的时候说呢，这个适量喝咖啡有护肝功效，比如说比不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风险降低21%，非酒精性肝脂肪肝风险降低20%，慢性肝病的这个相关死亡风险更大幅下降49%。
0: 嗯，
1: 那这个喝咖啡有这么神奇吗？那它到底该怎么喝呢？它其实也有一个量多或者少的规律哈。
0: 哎，对，你看这个咖啡为什么说能够预防这些疾病呢？就是好蛋白更多，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这个肝脏合成功能，调控这个补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与此同时呢，那些肌维肝纤维化还有这个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咖啡的摄入明显减少的。哎，就是一句话总结啊，咖啡是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层层叠加的。哎，看喝对了啊。
1: 嗯、
0: 我之前就觉得这挺苦的，折磨自己啊。后来这个喝的爱上以后，觉得每天不喝一杯总觉得少点啥。
1: 所以以后出门这个标配就不是冰红茶了。
0: 哎，
1: 得是、
0: 啊、
1: 得是一杯咖啡哈、
0: 哎。
1: 慢慢你就开始要入坑了，买什么咖啡机啊，什么研磨器啊，然后或者是这个量杯啊等等一些，或者是这个电动咖啡机。
0: 配套的一系列啊。哎，大家喜欢喝哪个品牌的啊，就是某姓啊，某迪啊，某咖某姓啊，某幸运咖是吧。哎，我觉得这个都是怎么说，现在这个咖啡价格也不是很贵了啊。
1: 嗯，
0: 虽然说有好处，但是要提示各位，这个别超过这个量。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大概相当于3到5杯每杯240毫升的普通黑咖啡，就不要超过这个量啊。超量对身体也是有这个影响的。
1: 嗯、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能过量。所以它有一个多和少嘛，是吧？
0: 哎、是的。
1: 而且如果说你是那个睡眠不好的，建议大家就早起8点半以后去饮用咖啡。就是下午时间中午时间都不要去饮用了、
0: 哎、
1: 就是可能你会对睡眠有一些的影响。
0: 哎，
1: 那如果你没养成喝咖啡

0: 这个习惯，你先从一口一口开始慢慢养成哈，不要逼自己。
1: 哎，对，没错啊，就是
0: 虽然它是健康，
1: 渐进
0: 健康的，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1: 哎，没错，大家这个又快到饭点了，这时间过得好快呀。大家中午吃啥，又可以在评论区考起来了啊。
0: 好的，继续分享好听的旋律，与此同时，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说说你喜欢喝咖啡吗？怎样去选择一款健康的咖啡？再来聊聊今天中午你计划吃什么，跟这个天气比较匹配，或者是跟你的心情比较匹配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你不知何时回的消息，那时候通宵熬夜为你准备一份惊喜，后来却吵着哭着把
1: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这个应该是这个段是中午啊，是吧？中午还是下午呢？算
2: 当然是中午了。
1: 那天老猫说哈，这个超过十二点就算这个下午时间段了。哎，你看我这个就是关注大家的这个信息，
2: 时刻把每个人每句话都记在自己脑海里。
1: 哎，没错啊，
2: 有点累。我建议你就是清空一下，
1: 给大脑做个减负啊，是吧？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十二点大家去哪儿打卡了？中午吃点啥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这个阶段开启的是我们这个美食啊，
2: 就是这个味
1: 儿啊，对这方面的内容的这个打卡和分享啊。
2: 是的，那各位今天中午吃点啥，可以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聊一聊。搜索抖音听见临汾，关注直播间，评论区发送内容。
1: 这个一串英文字母，你这名字这个乱的啊，就堪比
2: 是不是就那个随机盲打的？不知道
1: 啊，
2: 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名字。
1: 感叹号说你俩人长得还挺像的，第一次有人说我俩像啊，我俩像吗？哎，觉得像的扣一，不像的扣二啊。
2: 我俩这个上世纪哪个年代是兄妹？
1: 哎，这个
2: 还是姐弟？
1: 这么一说，确实啊，脸型好像有点像啊。
2: 像吗？
1: 是的，他说是的啊。我觉得这么一细看，脸型确实有点啊。
2: 像吗？
1: 哎，有一点点。
2: 你比我的脸稍短一些些。
1: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
2: 节目。就是不愿意长得像。
1: 哎，赶快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来分享一波。你中午都吃点啥？就最近我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一家新开的店儿，
2: 猫耳朵。
1: 哎，
2: 是吧？
1: 手工猫耳朵，手工猫耳朵加烧烤。我觉得这个手工猫耳朵在我们这个身边确实是第一次出现啊。
2: 那不就是自己在家用那个篦子，我们家就那个蒸，
1: 对对对，
2: 蒸就是屉啊什么，反正就是放饺子什么的，
1: 盖帘儿，
2: 对，然后就搓嘛。
1: 哎，
2: 我记得我小时候很清楚，就是每每一做这个面食的时候，
1: 哎，
2: 我就很喜欢去自己手工搓。
1: 对，我也很开心啊，就是跟妈妈一块儿做，
2: 就感觉是在玩一样。
1: 对，玩就把饭做了。

0: 现在新开了一家，在这个中骏国际四期应该是楼底下，准备去打卡了。
1: 嗯，
0: 哎，这个看着这个还挺优惠啊。
1: 嗯，
0: 最主要是手工的，就是大家在这个一些压面店儿里买的这个猫耳朵是机子压出来的，
1: 哎，
0: 会比较薄一些。
1: 嗯，
0: 它更像贝壳这个形状。
1: 嗯，
0: 这个煮出来就感觉口感不是那么好。
1: 嗯，
0: 没有那么筋道。哎，昨天在刷见这个手工猫耳朵之后呢，就突然间，哎，想去吃哈。一般你看猫耳朵都是面馆啊附带的一个这个餐食，是吧？炒面馆有的，就是炒刀削面啊，炒猫耳朵啊，这附带的。
1: 它吸引的地方在于，
0: 哎，手工搓的哈。
1: 然后，
0: 哎，对，
1: 主打是卖猫耳朵，
0: 哎，对，主打猫耳朵啊。
1: 哎，就是我们经常分享，每人说，如果这个店的名就叫什么，比如什么老豆腐啊，哎，豆腐脑，或者什么什么油条，
0: 嗯，
1: 什么什么油饼，
0: 哎是，
1: 哎什么什么纸包鱼或者什么什么烧麦，
0: 对对对，
1: 那就说明哎这家好吃，为啥？因为它的
0: 主打
1: 就是这个，
0: 对，
1: 它不能砸了自己招牌。
0: 哎，是没错啊，就所以说这个看到这个手工猫耳朵，哎，就心头一颤啊，准备想去打卡一下了。
1: 嗯，这个，
0: 就是，距离有点远，但是远也值了啊。如果这味道好吃的，有没有人去过了啊？去过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好吃吗？哎，去打卡一下。
1: 有没有就在这个中骏这边住的朋友，在范家这边，是不是在你家楼下，你就已经去品尝过了？
0: 哎，手工猫耳朵，这牌子就是手工猫耳朵啊，招牌就是。
1: 嗯，
0: 哎。有吃过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波。今天中午啊，这个天气阴沉，我觉得今天中午适合吃点热乎的啊。
1: 就是那个马上炒出来的猫耳朵。
0: 对，还有这个砂锅面，哎，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
1: 什么土豆粉儿，
0: 哎？对，
1: 哎，以前不知道是女生还是因为自己在外地工作的原因，就是跟女生在一起，我们经常就会吃那什么土豆粉儿。
0: 哎，对，之前姐弟俩现在搬哪儿了？有朋友知道吗？
1: 升楼啊，负一层啊。
0: 哎，原来在八楼啊，是吧？
1: 现在在负一层。
0: 还干着是吧？
1: 对，
0: 没有关门啊？
1: 没有，还在。
0: 那，哎，我去改天去打个卡。我特别喜欢吃大家这个面筋。
1: 哦，
0: 哎，就是它这个面筋好吃，
1: 煮在里面的面筋
0: 不是单独一份的面筋
1: 哦，凉拌面筋，
0: 哎，就是麻酱很多，
1: 嗯，
0: 微辣的啊，选这个，
1: 嗯，
0: 一口爆汁的感觉，为了吃面筋去吃个土豆粉啊。
1: 然后呢，这个 SH 朋友说的都饿了，哎，这目的达到了，
0: 哎，就要大家勾起大家这个馋
1: 虫，这个坑位摆好了，各位商家，看我们到12点就把大家说饿了，这一说饿了，是不是就得去你家饭店就餐？
0: 哎，你看这一坑两坑，我们这个准备往前，
1: 一坑两坑，
0: 往前，
1: 多放几个，
0: 哎，放几个牌牌啊，
1: 都是空的啊，这都可以改。
0: 哎，各位商家也可以把这个赞助给我们放一波哈，我们说天天说你家，啊，但是一定是要经过我们这个甄选的，
1: 嗯，
0: 主播先打卡。一波是不是尝一尝味道可以再推荐给大家啊？
1: 我们各位就其实嘴还挺刁的，
0: 嗯，
1: 就是好的才会推荐给大家的，
0: 哎，
1: 就是自己吃过好的。
0: 说了麻酱面筋，你看有和我一样的人了，
1: 嗯，
0: 我就是为了吃这盘面筋。
1: 所以我建议你今天别吃猫耳朵了，
0: 啊，
1: 就是下雨不太方便又远，你就去离你近的地方吃。
0: 生龙国际啊，
1: 对，吃那个土豆粉。
0: 但是我不爱，我这个本人不太爱吃粉啊。就是，
1: 那你就光吃一个麻酱面筋，
0: 但是不太喜欢吃粉也吃啊。
1: 嗯，
0: 我去了，如果吃着面筋的话，也容易，也就是点一份粉也是可以的。就是大家有什么，
1: 你可以把麻酱面筋点出来去别人家吃
0: 啊，也可以啊。我看看外卖有没有送的啊。
1: 只要面筋。
0: 哎，对，还看不看看够不够这个配起送费啊？今天这个配送费应该挺贵的，因为下雨，小哥们在路上奔波也是挺辛苦啊。
1: 嗯，
0: 也是提示各位小哥们注意安全，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
1: 是的，吃饭是不是就跟你的人生一样，在选择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的选择性，但是不太喜欢将就呢？
0: 嗯，对，我就不将就，就是我哪怕跑远一点也要吃到这个自己以为最好吃的这顿饭啊。
1: 所以不将就他就来了。
0: 对，所以你今天中午打算吃点啥，赶快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分享一下。

0: 这首好听歌曲李荣浩的不将就，哎，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汇丰合唱说啊，你可以买两份爆汁面筋给你的邻居眼科医院送一份，还可以啊。
1: 为啥不能跟他给他现在的邻居送一份？
0: 就是眼科医院我估计熟人啊。
1: 有认识的医生是不？
0: 哎，就
1: 是、
0: 是
1: 这个意思。
0: 就是姐弟俩这个土豆粉里，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麻酱面筋啊。
1: 那你不要，你就买一个粉，买一个面筋，你把面筋拿走，粉留下。
0: 那不行，那多亏呀、啊，我这人比较抠啊。哎，就是那天还是跟你说的，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30块钱买了3瓶酒。哎，我觉得这个挺贵的啊，我说再退了吧，然后又买了一箱回来，又花了60。
1: 一共花了90。
0: 对，你看就来来回回这30的也没退了。60的已经送来了，这不是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吗？本来想着退了这3瓶30的，结果看最后也没有退成。
1: 你是对别人大方，
0: 哎、
1: 对自己抠搜？
0: 哎，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就人很纠结啊。
1: 嗯，对。然后说了这么多好吃的，依然不知道自己今天中午该选择什么。
0: 刚刚和曹静在这个
1: 广告，哎，不是，也是歌曲
0: 时间，分享了最近吃的这个螺蛳粉啊，一家店。
1: 他就是推荐
0: 洪家楼南街，也是一家新店啊。他家冰棍是免费畅吃的，
1: 哇，
0: 无所就你吃好几根都可以。然后他家这个粉啊，也是现在是新客是有优惠的。你看那天晚上我们俩人吃40块，优惠了10块，
1: 30块钱，
0: 俩人
1: 吃
0: 饱，
1: 而且粉管够，
0: 哎，粉可以无限续啊，还可以给你加汤，
1: 而且还有很多菜。我就哪家螺蛳粉店能有那么多菜呢？大部分就是给你加一份空心菜或者加一份生菜。
0: 是的，这个他家菜就特别多，海带呀、啊。金针菇啊，这些菜都有。
1: 嗯，
0: 哎，就是它的底料，这个菜会很多啊。我的朋友是点了一份这个螺蛳粉菜，就是类似于涮菜的这种。
1: 嗯，
0: 给他加了一份粉，然后我又加了一份粉啊，就俩人吃的饱饱的回家了。
1: 所以你此时不知道该吃什么，赶紧去打卡一下，又实惠、
0: 哎、
1: 是吧？又你爱吃的螺蛳粉。
0: 但是名字叫什么我没记清楚啊。
1: 然后又顶饱，没给这个坑位费就不能说名字、
0: 哎、在洪家楼这个中段的位置啊，
1: 这个已经都说得很清楚了呢。 哎，
0: 洪家楼南街中段的位置，抹丸子面对面啊，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味道确实还不错，粉免费续，而且这个服务很到位，老板看你没粉了会主动问你啊。
1: 对，就是因为还是新开店嘛，是吧？所以大家就是哎，在这个新的周期赶紧去，
0: 哎，是的，
1: 享受一些福利优惠。
0: 对，这个店儿它这个味道没有那么冲啊，你像螺蛳粉一般
1: 辣吗？
0: 我这个人不爱吃粉，
1: 它辣不辣？
0: 一般你可以选微辣、中辣和特辣。
1: 哦，它没有不辣的。
0: 一般都是有一个原味的。它是有一点点辣椒，它不是纯不辣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骨汤里它要放这个辣椒油。
1: 哎，但我之前吃一家，就是因为它就是我打卡频次很高，第一是距离我很近，第二就是因为孩子可以吃，因为它原汤里没有辣椒，
0: 对这个
1: 它有辣油，但是一点都不辣。
0: 对，这家也是用大骨头熬的汤，你就可以看到锅里这个骨头啊，但是是不是老演员咱就不知道了。味道挺鲜美的，而且这个店儿写的保证啊，就是当天现熬的
1: 哦、
0: 哎，骨头汤。就搭配上螺蛳粉，搭配上酸笋，然后它小料台上有一盆这个紫苏。
1: 嗯，
0: 哎，这个我们北方人来说，这个紫苏好像不太常吃，
1: 不太常见，主要是它。
0: 哎，是你放到这个螺蛳粉里，别有一番风味。
1: 哎，这一波推荐，
0: 哎，没错，
1: 哇塞了，
0: 一口汤，哎，加上这个粉，哎，美滋滋啊。
1: 滋滋，哎，所以大家可以去享用一下。如果你不知道吃什么，也可以、哎、接受一下我们的建议哈、啊。
0: 对，你看，分享这个手工猫耳朵啊，
1: 嗯，
0: 分享这个姐弟俩土豆粉儿，然后又分享这个螺蛳粉儿，
1: 嗯，
0: 这个天气就适合吃点这个暖和一些的啊。
1: 是的，你觉得呢？你喜不喜欢呢？或者你此时正在家享用你的午餐，你可以把你的午餐分享过来，让我们也做一个参考，嗯、是不是、啊？
0: 对，选择困难症，我从这三个里已经选不出来了，大家可以帮我选择一下，我去吃点啥。

0: 六首好听歌曲来的接近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首歌更像是唱自己的这种感受体会哈、啊。
1: 嗯，
0: 喜欢可以收藏在歌单里。
1: 哎，来了解一下此时道路通行情况，因为下雨的原因，市区的道路通行压力比较大、
0: 哎，
1: 跟我们以往的五高峰不太一样。
0: 哎，今天下雨哈、啊，在鼓楼周边这一圈哈、啊，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来关注啊，新增了一个拥堵路段，在解放路，一直到这个从由。东向西的方向整个路段都是拥堵的情况啊，
1: 嗯，
0: 目前是不能通行的。
1: 是的，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神楼街啊，交通流量非常大，这应该是财神楼的南街位置，中街位置吧、
0: 哎、对，中街位置，
1: 中街位置，
0: 对，
1: 往解放路走的这个路段，
0: 哎，是的，这目前各个商圈附近啊，这个车流压力比较大一些，可能有这个中午吃饭呀，这个回家的这个一个
1: 是不是被我们忽悠
0: 需求啊？
1: 忽悠的都去吃土豆粉了。
0: 吃的朋友可以打卡一下啊。
1: 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提示更多出行路上的听友，在出行过程当中能够注意行车安全哈，保一份好的心情。
0: 对。
1: 与此同时呢，是不是有很多人说希望这个雨能快一点停，给自己来一个晴天，舒缓一下，比如焦虑或者是怎么说忧虑的心情。
0: 哎，对，这个下雨的时候可能会心情有点这个
1: 我们喜欢
0: 莫名的烦躁、啊。
1: 喜欢的天气是什么？就是那个有太阳，有阳光，
0: 对，
1: 有云朵，又有风，
0: 哎，
1: 有绿树，又有花草香。
0: 此时此刻，这个江主播应该留在直播间哈、啊，他喜欢阴雨天气、嗯，他喜欢在雨里奔跑。
1: 不，哎、他说他喜欢的是那个凉快的天气，有雨、
0: 哎，
1: 但是不要影响他的出行。下班雨得停，上班雨得停。
0: 哎、他喜欢站在雨里看风景啊，这个。江主播这个审美也是和我们不太一样、啊、
1: 好的，来一首听晴天吧。

0: 来自周深的这首《等晴天》，你看这个下雨啊，这个短时的交通压力比较大。那目前鼓楼周边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
1: 嗯，
0: 看到这个最新路况，在升龙附近啊，解放路上依然是车多缓行。在这个广宣街这个位置，到这个五交化中心市场，一直到这个建设路口，也依然是车多缓行加拥堵啊。这边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
1: 对，下雨天呢会延长一些高峰路段的午高峰时间，所以各位在出行路上一定注意一下哈。
0: 对，没错，其他路段都是短时的。暂时的一个交通拥堵的情况已经缓解了啊。
1: 是的，来了解12345先生说哪里土豆粉的，刚刚推荐的姐弟俩的土豆粉，
0: 对，
1: 就那个什么两餐是吧，可以有粉有面，
0: 好多年了已经啊，我记得我来这个城市就有啊。
1: 我吃姐弟俩土豆粉，我是知道这个品牌，我是在其他城市吃的
0: 啊，后来临汾有了。
1: 对，但我没有太好像吃过。
0: 哎，就是已经好，我刚来这个城市
1: 就有，我也好久没有吃过土豆粉。
0: 他原来在外头开店，后来去了升龙里头八层哈，我去过一次两次，
1: 然后没找到，后来、
0: 后来我专门去找没有找到，再后来你刚说搬到负一层了，我才知道他在负一层，我以为他不干了。
1: 我就是在负一层，我也就是路过，经常路过，但没有人陪我吃，我也没有吃过。
0: 哎，他有这个面可以选，砂锅刀削面也不错。
1: 是的，那推荐给大家，中午不知道吃什么的，吃点热乎的，带点汤的，是吧？都是很不错的一种选择。
0: 哎、
1: 那个齐主播就说了，就主推他家的什么
0: 麻酱面筋，哎，主推这个好吃。绝对点了不踩坑啊。
1: 嗯，那希望在这个时间段陪伴大家度过午高峰，保有一份愉悦的心情。
0: 对，
1: 记得每天上午10:30到12:30锁定收听，与此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收看直播。
0: 哎，我们会在这个直播间等待各位的互动和留言哈。那今天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有点舍不得啊。
1: 哎，王火锅呀，说淮南牛肉粉这个雨天也适合。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去吃牛肉粉吧。
0: 哎、没错没错，这个离我家也不远啊。
1: 嗯，
0: 但是他家饼子我觉得不如买自己买一个这个，
1: 你可以加个
0: 晋南油酥饼，
1: 你加个麻花也可以。
0: 他那个饼子是这种千层的酥酥的，
1: 但是加肉用的、
0: 哎、比较薄一些啊。我觉得这个男生来个晋南饼子比较扎实啊。
1: 嗯，非常好吃啊，不错的选择。
0: 哎，好的。
1: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见了各位。
0: 嗯，我们明天见。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

0: 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3: 原创连接交通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介绍来自河北秦皇岛的一支乐队女王公园，他们是一个以双核心创作为基础的原创乐队，作品呢是以流行摇滚与英伦摇滚为基底，注重旋律与情绪的表达，主题呢是偏力量、勇气和向上的情感。他们的演出现场会根据演出的规模呈现不同的编制，但是始终保持最完整、最有力量的音乐表达，希望通过音乐传递勇敢、温暖和向前的力量。他们的单曲《搭一只火箭》是写给那些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反复拉扯的人，焦虑、犹豫、停滞、怀疑都真实存在过，但我们还是选择抬头。搭一只火箭不是逃离，而是一种对抗，对抗重力，对抗惯性，对抗所有把人拉回原地的力量。他们试着用最直接的旋律去承载一种很简单但很难做到的状态，那就是继续往前。如果你也正站在某个边缘，希望这首歌能陪你跨过去最困难的地带。

早在2025年的10月，女王公园乐队就推出了首张专辑《黑色星》。那个时候的乐队呢，只有两个人，要负责作词作曲，所有的乐器录音混音制作过程呢是无比的艰难，但是呢他们也得到了很多的力量。他们说那段时间像是一场成长的爆发，只管尽力去做，一切还不够完美，就这样一步步慢慢的成长下去吧。来听专辑的标题歌《黑色星》。

2025年的12月，女王公园乐队的又一张专辑《一场奇迹》很快推出。专辑歌曲的数量呢，也是由第一张的7首歌增加到了10首，表现出了旺盛的创作力。他们说，生命本身是一场疯狂又美丽的创造，奇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来听标题歌《一场奇迹》。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每个人的青春能有几届世界杯？果味 VC 乐队继15年前的《超智能足球》之后，再次以足球为灵感，推出了全新单曲《冠军》。乐队就像一支球队，各司其职，团队协作，坚定地向着同一个信念一起拼搏，最终才能成就彼此的梦想。成军20年，经历过无数场演出的果味 VC， 此次用摇滚的音符，乐队独有的最原始的演奏方式，从歌曲的一开始就瞬间把听众带到了体育场的音乐现场。每次琴弦的触碰，每次鼓槌的敲击，更像是观众在现场与球员们的同频心跳。此次乐队也邀请到了 Adele 的御用混音师 Liam Nolan， 完成了歌曲的后期的跨洋混音，定义全新的体育场摇滚风格。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的热爱最终光芒万丈的时候，一路的泪水与欢笑都成为了美好。终于，我们一起高喊出我们是冠军。歌曲中有一句乐队的成员最想对彼此说的话，那就是这些年谢谢了。

0: 来自河南郑州的音乐人，我的好朋友杨明义也推出了一首新作品叫花。他说，写花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有一句话，56个民族就是56朵花，14亿中国人便是14亿朵不一样的花。牡丹的贵气，月季的坚韧，菊花的风骨，荷花的清正，海棠的温柔，茉莉的淡然，每一种花都对应着我们民族不同的模样。这些花不是今天才开，千百年前就在这片土地上盛放，风雨里不褪色，岁月里藏温柔。
1: 从容下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

0: 府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由蔡健雅、汪峰等人参与制作，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拖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纷纭的苦闷，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平淡闲适。歌曲当中的朴树已经不再是那个气质忧郁、内核苦涩、如往昔般迷茫的朴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第二种伤害车漆的行为是啊，下雨后懒得洗车。很多朋友由于没有时间洗车，通常认为下雨就等于给车洗了个澡，对车漆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呢，雨水当中含有的各种硫化物、氮化物停留在车漆上，其实是会对车漆造成腐蚀的。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那腐蚀的就不仅仅是车漆了，还有车子的密闭胶条和底盘的金属部件。难怪很多老司机在下雨天会停到避雨的停车位或者车库，就是这个原因。

唱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是邓源。下面为大家来介绍第三个伤害车漆的行为，对车漆上的鸟屎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坨屎，鸟屎的主要成分啊是尿酸， pH 值大概在 3.8 左右，比雨水的酸性还高。在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就是因为常年积累的鸟屎就是这次事故的元凶之一。所以看见车上的鸟屎一定要尽快的清理，当然清理也是有技巧的。对于还未干透的湿鸟屎，可以用水冲或者是湿纸巾来擦掉。那对于已经干了变硬的鸟屎，先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再用软布轻轻地抹除。记住，千万不要用纸巾硬擦或者用干毛巾擦，这样呢更会让车漆雪上加霜的。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0: 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伤害车漆的行为啊，还有经常抛光。有些司机朋友呢，车稍微有一点划伤就要去抛光。其实汽车抛光对车漆是有损害的。抛光呢是通过研磨蜡以及抛光机去除车漆表面划痕以及粗糙不平部位的一种方法。抛光可以把漆面老化的漆膜研磨掉，使新的漆膜产生啊，恢复亮丽。抛光就好比人去除角质层，一次两次还没关系，如果一年下来抛光个四五次，那就会让车漆变薄。如果抛光次数超过五六次，那车漆就看不到光泽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车漆造成损害的还有虫子和树胶，一趟高速跑下来，你的车上可能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虫子是经常能遇到的，比如在引擎盖、中网、保险杠还有车玻璃上。尤其是夜间开高速，高速行驶的车辆呢会吸引趋光性强的各种虫子，直接被拍死在车漆上。如果没干的时候呢还比较好清理，如果干掉了，虫子尸体会变成虫胶，它会牢牢地粘在车身上，非常难清洗。如果车身的虫胶少的话，可以用湿纸巾来擦一擦，湿纸巾当中含有酒精，对虫胶有一定的去除作用。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建议您去洗车店专业清洗一下。和虫胶类似的还有树胶，树木分泌的这个树胶会附着在车身上形成树胶，和虫胶一样，越早清理越好。这也是很多老司机不推荐把车停在树荫下的原因。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对车漆造成伤害的几种情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车漆难免会有所损伤，所以才会兴起汽车美容行业，建议车主可以每隔2至3个月为自己的爱车打一次蜡，花钱不多，效果不错，让爱车青春常驻，表面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

0: 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一天，大头接到一个推销电话，先生你好，五证齐全的房子要不要考虑一下？不买，马上可就涨价了。
8: 房子我已经有几套了，不考虑，不考虑。
0: 对方沉默了几秒钟，又说道，那您的房子卖不卖呢？现在房价这么高，再不卖就卖不到这个价钱了。
8: 这时大头觉得不说实话不行了，就对他说，哎呀兄弟，其实我特别穷，既没房也买不起房。
0: 推销员又沉默了几秒钟，继续说道，明天呢有一个新楼盘开盘，晚上带上小凳子来排队，给你150块钱一天。
8: 你看看，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总有一款适合你。
0: 一天，老王刚进家门就被儿子小王拉过来放倒在沙发上，给他按摩肩膀。
8: 哎呀，儿子这么懂事，说吧，什么事儿啊？
0: 小王嬉皮笑脸地说，呵呵，爸，三件事儿都不大啊，集中给您汇报一下。第一件事呢，是我数学考了30分，老师让你签个名。
8: 老王一听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小王马上安抚说道，
0: 爸，你别激动啊，你先听我说。第二件事呢，我怕我考30分你打我，我呢就把卷子揉成了纸团从窗户扔出去了，没想到呢顺着脖领子掉进了校长的衣服里，这个校长吧就让你明天去一趟学校。
8: 老王一听彻底怒了，直接站了起来，顺手解下皮带。小王赶紧接着说道，
0: 爸，冷静一下啊，冷静一下，还有第三件事呢啊，就是你单位发的那个保温杯吧，在床底下放好多年了，今天呢老妈找出来要用，我一把抢过来说我上学装水喝啊，现在还在我书包里边放着呢。
8: 只见老王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放下皮带，淡定地问道，校长明天让我几点去啊？傍晚，大头和女朋友在公园里约会，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轻轻靠在一起，好不甜蜜。
5: 这个时候，女朋友撒娇地问大头，亲爱的，他们都说我黑，你觉得我黑吗？
8: 大头犹豫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这不太好回答。
5: 黑就是黑，不黑就是不黑，这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你实话实说呗。
8: 我只能说，黑夜原本给你黑色的眼睛，可能一不小心暗成了全选。
0: 刚上小学那会儿啊，阿豪是有名的学渣，考试不及格，打架还斗殴，什么坏事都少不了他。
8: 但是从5年级开始直到初中高中，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拼命的学习，后来又被重点大学录取。
5: 对于阿豪的变化大家都很奇怪，还记得高中毕业典礼上，阿豪作为优秀毕业生分享经验呢，
8: 如果10年前我不拿错妹妹的包，也许我还是那个不良少年。
5: 讲到这儿，会场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认为接下来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
8: 只见阿豪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那天我们跟隔壁班约架，到了约定的地点，兄弟们纷纷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18般武器， 可是当我从包里拿出了巴拉巴拉小魔仙的魔法棒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老大是当不下去了。一次，阿豪和阿贵哥俩坐长途大巴，在一个服务区饿得不行，做好了被宰的心理准备，去买了一桶泡面。
5: 没想到的是，一桶泡面竟然只要3.5元，甚至比超市还便宜呢。哎呦，没想到，真是良心价呀。
8: 两人一边感慨，一边走向打开水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开水35元。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老婆问铁柱，老公，我的 iPhone 为什么删软件的时候所有图标都在抖呢？
8: 铁柱一本正经地跟老婆说，因为他们吓得发抖啊，怕你把他们删掉嘛。
5: 老婆认真地想了想，又问，那自带的程序删不了，为什么他们也抖呢？
8: 听了这话，铁柱不得不认真地回答了，说，亲爱的，那不是吓得发抖，那是在嘚瑟呢。
5: 有一次，大头一个人出去吃饭，忽然想去洗手间，又怕这个饭啊被服务员收走，看到旁边有一个单身狗暂时离开，请勿收餐的盘子，大头非常高兴，拿过来放在了桌面上，心想，这店老板也太贴心了。
8: 可是当大头回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4-5岁的萌萌的小女孩，一边往她的碗里放吃过的鸡骨头，一边说，
10: 这些都给狗狗吃吧。
8: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王美丽回家就哭，老妈就问，怎么了闺女，为什么哭啊？
10: 嘲笑我的腿，说我是萝卜腿。
8: 听了这话，老妈赶紧安慰道，说，你不用理他们，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萝卜哪有这么黑的。老王跟大夫说，医生，我失眠有半年了，试过很多的药物和偏方，根本都没有效果。
5: 医生想了想，递给了老王一张名片，神秘地说道，这个人或许可以帮助你。
8: 回到家之老师刚接通电话，就开始给老王讲题。
5: 你还真别说啊，3分钟时间都没到。
8: 老师刚接通电话，就开始给老王讲题。
5: 你还真别说啊，3分钟时间都没到，老王就已经困了。
8: 一次考试，小王把书放在大腿上，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这样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我们说电影，美国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当年的最佳男演员得主男神，现在呢竟然变成了负债累累的流浪汉。其实呢，凯奇还是主演了很多经典影片，而且呢有一些科幻题材的惊悚惊险影片，到现在来看依然会带给我们震撼。比如说这部2009年上映的《神秘代码》，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科幻惊悚影片《神秘代码》的故事。在2009年的10月，美国影片《神秘代码》在我国上映，它原名叫做《先知》，是好莱坞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一部科幻动作惊悚影片。他讲述了凯奇饰演的大学教授约翰在妻子过世之后，扮演着单亲父亲的角色，在儿子的孝敬典礼上，一封来自过去的神秘信件彻底打破父子二人的平静生活，把他们卷入了一场未知的命运之中。神秘代码的导演是曾经执导过全球大卖科幻影片《我机器人》的亚历克斯·普罗亚斯。那么在科幻题材屡见不鲜毫无新意之时，这部影片《神秘代码》在现实风格之中融入奇幻色彩，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影片不仅把动作、科幻、惊悚等等元素结合在一起，更是在紧张刺激的悬念故事之中，把人类命运引向宗教和哲学的思考。那为了契合影片的主旨，导演不仅运用了华丽的视觉特效营造末日的氛围，更在电影音乐之中融入大量神秘和悬疑的鬼魅音符。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9年，在庆祝威廉·道斯小学的建成仪式上，孩子们将自己做的画放在了时间舱里，并将它埋在地基下。其中一个看起来颇为神秘的小女孩卢辛达，在她的画上写下了一行行看起来毫无规律的数字。转眼间50年过去了，在威廉·道斯小学的50年庆典上，校方开启了时间舱，并将50年前学生的杰作分发给现在的学生。卢辛达的绘纸分到了一个叫凯勒的孩子手里，这张绘纸引起了卡利布的父亲，麻省理工大学天文物理学教授约翰的注意。他无意间发现，这张绘纸上的数字精确地记载了过去50年间所发生的重大灾难日期以及死亡人数。约翰震惊不已，第二天他找到了同事菲欧。
4: 看看这个日期旁边的数字
5: 啊，是是
4: 2996，
5: 没错，
4: 这是那天在袭击中死亡的人数。
5: 是，
4: 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不过我按照顺序用这些数字对照了50年来每一起重大的全球性灾难，完全吻合。除了这三个，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从这儿开始。所以明天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这组数字预示了会有81人在某种灾难中死亡。
5: 哦，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4: 我知道，
5: 这太疯狂了。
4: 我知道，
5: 我是说你居然会相信。
0: 约翰拿出了几份简报递给菲欧，菲欧仍然不太相信。
5: 这是什么？
4: 打开，

0: 给我看这干嘛？
1: 艾莉森遭遇火灾，去世的日子也在这纸上，在一张已经在地底下埋藏了50年的纸上。这你能解释吗，菲尔？我一夜没睡，就在对这些数字一遍又一遍核对，我想挑出毛病，可挑不出。
0: 可能是有谁在开什么低级玩笑。
1: 是啊，是啊，可我亲眼看着他们取出来的。我亲眼看着他们把密封罐从地下取出来，把这封信交给了我儿子。
0: 那好，我来问问你这个，这些煤圈上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1: 还不知道，也许没意思，不过这些圈起来的，
0: 也许他们都没什么意思。
1: 好吧，菲尔，嘿，再听我说一遍好吗？我不是在说明天一定有81人会死 ，OK？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上面说他们会死。
0: 好吧，很恐怖，行了吧？我承认比恐怖还恐怖。不过退一步看好吗？你还有这么多煤圈起来的数字没找到对应。我是说，数字命理学、犹太神秘哲学、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很多团体在找数字里的意思，一抓就是一大把。为什么？因为人们只会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1: 你觉得我现在就像你说的这样？
0: 我觉得失去艾莉森让你有点偏离正轨了，这影响了你的判断力。我只不过说影响了你的判断力而已，你不觉得吗？你要去哪儿？
2: 离开这儿。艾莉森是约翰的妻子，她死于一场火灾。离开菲欧，约翰找到了鲁辛达当年的老师泰勒。
3: 有什么事？
1: 不过您确实还记得他，是吗？
3: 哦，是的，我记得鲁辛达，她可真是个性格忧郁的小姑娘。哦，你想喝点冰茶吗？
1: 哦，不用了，谢谢，谢谢。您还记得您的学生们埋时间仓的那天吗？
3: 哦，记得，孩子们都很兴奋。
1: 那么鲁辛达呢？
3: 那天我们全都找不到他，他躲在了体育馆下面的一个壁橱里，用手指甲抠那个壁橱的门，就像个动物一样。
1: 用指甲抠门？他干嘛要躲起来？
3: 我不知道，当时他把整个班的进度都给拖慢了，我就收了他的信。后来我们找到了他，我知道这个孩子肯定被什么东西吓着了，可惜当时我们怎么问他，他都不肯说。
1: 泰勒小姐，我儿子拿到了鲁辛的当时留下的那封信，您还记得这个吗？这是他写的吗？
3: 哦，我说教授，你这是在考验一个老太太的记性了，真不敢相信，已经50年了。
1: 是已经很久了。
3: 这肯定是他写的。哦，我太不礼貌了，还没给你倒茶呢，想尝尝我的冰茶吗？
1: 不用了，谢谢，我不渴。我能不能见见他？
3: 哦，太遗憾了，鲁辛达多年前就去世了。
2: 约翰回到家，继续调查着鲁辛达。第二天下午，约翰去接儿子放学，路上约翰通过导航仪发现那些煤圈起来的数字是地理坐标，而这个坐标正是约翰堵车的地方。就在约翰下车询问警察时，一架客机突然坠毁，并爆炸在约翰的视野之中。这次飞机失事死亡的人数正好是81人。约翰冲进火海开始救人，他也彻底相信了那张纸的预言。约翰筋疲力尽回到家，继续研究着这些数字，数字告诉他还有2场灾难。而在楼上，凯勒又听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声音，他还看见了一个人走进房间，给他演示了一个地球毁灭被烧成焦土的影像。这时约翰相信凯勒的幻听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带着儿子找到了鲁辛达的女儿戴安娜和外孙女艾比。
4: 有时候真的很辛苦，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1: 我理解你的感受。
4: 你也是单身父亲？
1: 是的。
4: 几年前我把他踢走了，他管不住他自己，所以我决定让他也管不住我。
1: 哦，这是他的损失。
4: 你呢？你是分居了还是？

0: 安南，我们在这里见面不是偶然，我要跟你说些事情。有些事要问问你，是关于你母亲的。
1: 我母亲她怎么了？
0: 她有没有什么能力？
1: 能力？
0: 某种特殊能力。
1: 你是什么人？
0: 哦，对不起，你还不认识我。我是江凯斯勒，麻省理工教天体物理学的。我儿子在威廉道斯小学上学，也就是你母亲读过的小学。50年前，他把这个放进了时间舱，这上面列出了他认为将来会发生事件的死亡人数、日期和坐标。
1: 我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0: 要是我能和你或者你父亲谈，
1: 我父亲已经死了。
0: 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人，就好像你母亲露辛达可以看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1: 艾比，我们要走了，宝贝儿。
0: 我跟踪追查了你母亲一个预言，我亲眼看到了81个人在昨天空难中被烧死，就在他说的时间，就在他说的地点，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他说纽约明天还会有170个人要死，3天后10月19日还会再死33个人。
1: 请离我远点，还有我女儿艾比。我们走了，来吧。
0: 戴这儿，戴安娜，我觉得这事儿会牵扯到我儿子，究竟会怎么样我也说不清楚，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他有危险，所以我请求你帮帮我们。
1: 我帮不了。
2: 戴安娜非常生气地带着女儿走了，虽然没有得到更有效的信息，但是约翰不能再等下去了，他要去制止下一个灾难的发生。约翰赶往坐标所在地地铁站，却没能阻止地铁因为静电放电原因而导致的相撞事故。约翰从妹妹家接回儿子，在家门口看见了戴安娜和艾比。
0: 开了，进去。
3: 嗨
4: 嗨，
1: 你想看看我家吗？
4: 好的。
1: 你说10月19日，我母亲以前总提这个日子，他说我会在那天死去。
2: 戴安娜带着约翰和两个孩子前往母亲独居的老房子，路上两个人一起回忆着各自的过去。
1: 我一直都被这件事重重地压着，艾比也是。我只是不相信会有谁能预测我的未来，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最终都会死，我不想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
0: 我相信没有人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人生也只是一连串随机的意外和错误。然后我拿到了这个，要是我能在艾丽森离开之前拿到她，我就能救她了。我想知道为什么。
2: 约翰和戴安娜带着他们各自的孩子来到了露辛达的老房子外，戴安娜在母亲留下的纸上似乎又发现了什么，最后的两个反写的意义让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两个人走进破旧的屋子后，在墙上两个人发现全是一个个大灾难的简报。就在约翰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踩到了一块黑色的石头，这跟之前神秘人交给儿子凯勒的石头一样。接着约翰在床板下发现了露辛达刻下的字，他终于明白了意义的含义，那就是 Everyone Else 的缩写，意思是每一个人都会死。突然约翰和戴安娜听到了尖锐的汽车喇叭声，两个人赶紧跑出来，原来是神秘

0: 地人找到了车里的两个孩子，并且希望两个孩子和他们走。约翰拿着枪去追那些神秘人，却被神秘人嘴里的强光给闪了眼睛。等约翰再次睁开时，神秘人已经不见。回到家里，约翰和戴安娜分析着这一晚的调查。
1: 他们已经跟了我们好几天了。
2: 我也觉得有人在跟踪我和艾比，
1: 所以他才没有在最后一个日期后面写下坐标。这次不是只有一个地方。
2: 你是在跟我说，我母亲可以看到世界末日，我们明天都要死。他精神不正常，John，这些有可能都是他编出来的。
1: 目前为止，他都说对了，戴安娜，所有的事情。
2: 艾比，我只剩下艾比了，John，我不能让他出任何事。
0: 深夜，约翰躺在儿子的身旁，还跟儿子互相用手语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度过这个惊魂未定的夜晚，第二天一早，约翰来到了同事菲欧的办公室。
3: 嘿，说话，出什么事了？我听说地铁事故之后就一直给你打电话。行，
1: 记得我发表的关于太阳系外恒星活动的论文吗？
3: 记得，当然记得。
1: 我在某秀星团外围一颗恒星上发现了一系列超级耀斑的证据。
3: 没错，等级都超出测量范围了。
1: 我们都错了，这些数字确实是警告，可不是对我一个人或什么组织，是对所有人的。
3: 好吧，你现在是真的吓到我了。
1: 超级耀斑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里，一个100维特斯拉的辐射波将会摧毁我们的臭氧层，杀死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3: 我们要通知大家，要打电话给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1: 他们已经知道了，公告随时会出来。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有什么目的的。如果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为什么要得到这些预言？我该怎么阻止世界末日？回家吧，菲尔，今晚陪着金。
0: 在约翰面前的电脑上，动画正在演示太阳耀斑的爆发，一旦爆发，地球将会被毁灭。约翰迅速回到家里，让戴安娜和儿子收拾东西，准备找地方躲起来。最后的时刻，约翰拿着有亡妻的全家福照片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1: 艾莉森去凤凰城的那天要我给你打电话，还要我跟他保证我一定回答。
4: 我知道，John，
1: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我都已经不记得是为什么了。
4: 你呢，
1: 爸爸？
4: 喂，
0: 信号突然没有了。约翰急忙跑回房间叫儿子走，而凯勒正在埋头写着一串数字。
1: 凯勒，凯勒，快停下！凯勒，你在干嘛？
5: 这是我弄的。
0: 约翰看到儿子写下的数字，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于是他冲到鲁辛达的学校，找到了当年鲁辛达刻字的那扇木门。约翰终于在木门上找到了鲁辛达留下来逃生的坐标，但是戴安娜已经带走了孩子。后来神秘人再次出现，并且开走了戴安娜的车。戴安娜去追神秘人，结果遭遇车祸，死亡时间正是他母亲预言的10月19日凌晨12点。约翰根据神秘代码的最后一个坐标，来到了鲁辛达的老房子外，这一片铺满黑色石头的空地。约翰看到一个神秘人站在那里，而两个孩子也安全地出现在这里。 这时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飞行器，那壮观的景象让约翰惊叹不已。凯勒拉着爸爸向飞行器走去，但被神秘人挡住了去路。神秘人面无表情地拒绝了约翰，万念俱灰的约翰不得不跟儿子告别。约翰把有全家福照片的项链戴在了儿子的脖子上，在约翰痛苦的呜咽下，神秘人变成了透明的外星人，带着凯勒和艾比离开了地球。同时，在地球的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同样的飞船腾空而起。亲爱的儿子走了，在这世上，约翰还有父母和妹妹。第二天，世界末日的人类绝望中，约翰回到了阔别

类文明。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好莱坞科幻、灾难、悬疑、动作、惊悚影片《神秘代码》。其实导演亚历克斯看到这部影片的小说原型时是在10年前，但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打算把它搬上大荧幕，因为他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去把握它。5年之后，当他再一次去重温这部很有趣的小说时，由于他在成熟和外部条件上也在改变，而当他再次阅读小说时依然让他震撼。于是他开始思考，慢慢的思路是越来越清晰，他知道拍摄他的时候到了。随后他开始搭建自己的创作团队，同时也对剧本做了改动。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波士顿，但剧组大部分是在澳大利亚取景拍摄，包括基隆环路、墨尔本博物馆、马其顿山以及科林斯大街等等。而影片中展现的1959年成立的威廉道斯小学则取景于1958年建立的英国坎伯威尔高中。之所以会在澳大利亚拍摄大部分的场景，则完全是因为导演亚历克斯从小在澳大利亚长大。他1963年生于埃及，父母都是希腊人，3岁时就移居澳大利亚悉尼来生活。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伴随着这首动感十足的旋律，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又在此时此刻跟大家全新的去开启了。那两个小时的时间，听见临汾的各位朋友们此刻有没有去点开我们的推送呢？我们的直播已经全新开启了，我们的很多老朋友也都发来了打招呼的一个信息啊，大家下午好。在午后的这两个小时，今天呢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如果你此刻在办公室或者是家中休闲片刻，打开窗户就会感觉到这样的一丝凉意，心情也是格外的不一样啊。
1: 是的，那这个时候的音乐仿佛就已经注入了很多的魔力。今天下午要聊点什么呢？说实话，我觉得虽然说已经进入到立秋的时节了，但仿佛还是暑假的这个阶段，
0: 对，
1: 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孩子们可能就会趁着所有的类似于兴趣班啊，结束之后跟着父母去畅游祖国的

0: 各个地方
1: 大好河山，
0: 哎，是大山小河也可以，
1: 对，
0: 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美好。当然在以后写作文的时候一定要注入其中啊，真实的感受可以穿插一下。
1: 对，出门的时候呢是不能够告诉他的，然后旅行结束回来之后，我们整趟旅行的素材给大家出一篇小作文吧。
0: 对，
1: 然后孩子在想，我为什么要去呢？我的暑假作业还在赶啊。
0: 哎，不过现在好像有很多类似于那种像是你昨天前天还跟我讨论过的那种实景剧会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
0: 全国各地好像都有。
1: 是，像我们大山西的又见平遥，还有广西的刘三姐，各种各样的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实景主题。其实让我们去真实的去感受的时候，会发现导演啊、监制啊、还有编剧啊，他们带到里面的这个情节是真的是注入了心血的。
0: 对，
1: 就像一首歌曲的一个完成，它也需要作词人啊、作曲啊反复的打磨，然后也会听到歌手之前寄来的一些 demo 小样啊等等，最后才是呈现出来我们听到最完美的这个版本了。
0: 是，就是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要做到环环相扣，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所有美好和你一起来相遇了。
1: 是的，
0: 我前两天还了解了一下，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又见平遥嘛，我发现这个王朝歌导演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印象系列，就比如说印象丽江之类的，后来就进入到又见系列，什么又见平遥，现在好像进入到的是这个只有系列，
1: 什么
0: 只有红楼梦，只有河南，好像这个只有红楼梦是刚刚开场，应该是在六七月份才正式对外开放的，因为它也是分很多的那一些这个场景嘛，但是只有河南我觉得应该距离会比较近一点。
1: 是的，能够让我们马上就能够说走就走，能够去实现的。当然了，我觉得暑期当中啊，无论去往哪里，大家可能在看一些情景剧的时候呢，人数上、观感上的这个体验呢，也会稍稍有所不同。但是呢，也会有场次的一些这个追加。就比如说我们看的这个《康熙大典》，像往常在淡季的时候没有这么火热，大家就是每天晚上固定的这个场次，能够容纳几千人去进行这个观看。那么到了暑期之后呢，这个文旅方呢也会有一些改动，就是从一场加成了两场，然后最火爆的时候呢，甚至加到了第三场啊，
0: 是，
1: 所以演员们也很辛苦了，
0: 就完全没有那种类似于像什么比如说像图书馆一样，周一它要闭馆要调整，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像又见平遥，它也是在周一的时候要停休，停演，但仿佛这个暑假期间，它不是到晚上8点钟就结束了，后面还会加上两三场，因为人员实在太多了，要满足所有的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的一些游客来我们这个山西，来我们中国，可以感受到，要总是要做到不虚此行嘛。
1: 没错，虽然说已经立秋了，还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还仍然沉浸在暑期的这个氛围当中啊。可能不到8月20号之后，大家呢就没有这种步履匆匆的一个脚步，觉得要收心了，要进行调整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能够唤醒你在暑期记忆当中的一些歌曲。也有很多可能我们提过了一些看过的偶像剧啊，或者是年代剧等等。
0: 对，
1: 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们会在暑期的时候追一些这个综艺，比如说像我们青春时光当中的快乐男生啊、超级女生啊，那他们当中呢也会有很多原来翻唱老歌手的一些旋律，在那个夏天就诞生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回顾一下，仿佛让我们给大家一张能够穿越时空的票的话，大家会想回到哪一年呢？
0: 回到哪个时刻？
1: 对，又想回到哪一首歌曲的当中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聊一聊。
0: 对，
1: 猫菊就说了，两位姐姐下午好，这都提点你多少次了，
0: 加
1: 个小字吗？小姐姐下午好，是不是
0: 这么难吗？难道说这个记忆力就有点衰退的厉害了是吧？
1: 对，还说
0: 还没上年纪呢，怎么回事啊？这
1: 是，然后后面补充了这两个姐姐，然后就捂脸了。今天怎么今天不能看吗？
0: 是今天
1: 捂一只眼看一只眼吗？
0: 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怎么感觉要瞄准了呢？这个感觉，不过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轻松的介入。真的是可以让你来感受到属于什么呢？属于这种氛围感十足，还有就是节奏比较松弛。
1: 对，
0: 无论你是通过这个广播端收听，还是说在我们这个听见灵粉里面来感受，我觉得这个引起共鸣，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能够达到思想的同步进行，是很关键很重要的点。
1: 猫菊说了，我才17岁。

0: 我们霍州也有情景剧啊，还是红色情景剧。
1: 嗯、
0: 啊，我也是学生，17岁当然是学生了，
1: 嗯，
0: 高中生是不是？马上即将要步入人生的第一大考，
1: 哎，
0: 会选择哪个城市、
1: 是
0: 哪个专业、哎？那很有可能就是你以后生活或者定居的方向了。
1: 嗯，哎，你知道这个好像隰县，哎，你有去过这个隰县小西天吗？
0: 啊，没有，
1: 还没有。
0: 嗯，
1: 我觉得可以推荐你感受一下，毕竟这个时段好像人多吧，但是它凉快。得提前预约，他这边也是开了一个这个隰县的小西天的一个情景剧，
0: 嗯
1: 啊，也是在这个暑期和大家见面的。
0: 哦，
1: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他们的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哎，说不定没准儿，未来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瑶都区。瑶庙这边也会有这种实景体验剧，
0: 对，瑶文化文旅这样的一些实景体验、嗯、我们到了这个隰县之后呢，可能黑悟空的热度过去，大家还可以依旧记得满堂悬宿，那么这一次再去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新的点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情景剧了。
1: 嗯，可以再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吧，不然这个国庆节左右的时候去、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去的话，我建议你要稍微穿得厚一点，
0: 对，上山就会有一点点凉，
1: 是
0: 早晚。
1: 嗯
0: 嗯
1: 那么回到这个午后光阴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是用一首歌曲来唤醒你的暑假记忆、
0: 嗯、
1: 那此刻各位就可以来互动一下了，比如说就是有点这个大蒜味道的西瓜，这是不是能够唤醒你的记忆？
0: 嗯、是的。
1: 再比如说，在很多80后啊、90后那个时候是听那个磁带，
0: 嗯、
1: 听那个 MP3， 是不是那个萦绕在你耳边的旋律就立刻会浮想呢？
0: 是的。
1: 就我如果此刻闭上眼睛，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吗？
0: 嗯，
1: 我想到如果用一首歌来唤醒我的夏季的这个暑假的记忆，就是那一年暑假当中特别开心，就是。算得上是众筹吧，就是
0: 送你去了哪里，
1: 就是希望我爸妈给我买一个那个就是
0: CD 机，
1: 就是卡带机，
0: 卡带机
1: 啊，对，然后那个时候流行的叫什么松下好像是、
0: 嗯、
1: 然后还是带那种彩色壳的，
0: 是
1: 特别好看，但是他们不同意给我买，因为毕竟都是工薪阶层、
0: 嗯、
1: 双方都有父母、
0: 嗯、
1: 所以就
0: 觉得哎，这个还是稍稍微有一点超出了预算和预知的，
1: 有一点点就是奢侈。
0: 对，就像大家都在骑赛克的时候，你非要捷安特，是这种性质吧？
1: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他们可能就给了我一点这个钱，然后之前存下的零花钱、
0: 嗯，
1: 还有过年存下的压岁钱。为什么说众筹呢？我姨姨、
0: 嗯、
1: 我姑姑、
0: 姑父，
1: 还有我小舅他们，
0: 一人赞助一些。
1: 对，我后来就买了一个。哎呀，你知道那会儿得到了以后特别开心。
0: 嗯，
1: 也没钱买磁带，因为毕竟都已经买了这个了，
0: 只有一个空壳机。
1: 对，然后我就跟我们同班同学借那个磁带。
0: 嗯，
1: 他借给我的第一盘磁带，我听的是那个 SHE 的。
0: 哦，
1: 叫什么？里面有一首歌。
0: 波斯猫。
1: 不是，让我。印象深刻的热带雨林，
0: 热带雨林，
1: 嗯
0: 嗯
1: 啊，就是那个磁带还挺好看，然后它那个每一个包装磁带的那个页面上不就是歌词吗？
0: 对，
1: 一首一首的、
0: 嗯、
1: 我那个时候还特别认真的把那个歌词抄到了这个本上，
0: 是的，
1: 哎，誊写出来，还在旁边画了很多好看的那种小标记，哎，就是、
0: 嗯、
1: 有那种手账的色彩，
0: 是的、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少年时期想要的东西啊，终究是不可得的，如果能拥有之后呢、
1: 嗯、
0: 那一份记忆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停留很久很久啊、
1: 嗯、
0: 最近大家也喜欢说的一句文啊，就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所以当年我们能够去记到的这些青春记忆里的美好，总是能够去停留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借由在暑期当中比较热火的，也适合我们七月份的尾巴八月初的一首旋律，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能够猜到歌名是什么吗？
2: 在一个完全来不及的早晨，就这样我遇见了狮子座男孩。

0: 是狮子座。
1: 七月份的尾巴，八月份大家有没有狮子座在此时此刻听见凌粉的直播间呢？说到这个星座啊，还真的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呢，真的跟自己的这个星座是完全符合的，包括性格，包括所有的这些特点。但是有一些呢，好像跟这个星座呢也是完全有一些这个偏差的。
2: 来让我掐指算一下，你先告诉我你是前半年还是后半年？
1: 中间，处女座。有点迟了，
2: 有点迟了。前面
1: 应该在狮子座的前面。
2: 巨蟹座，
1: 对对对。
2: 啊，哎，你别说哈，这个是你真的
1: 水象星座，
2: 你很符合这个巨蟹座的特质。它是属于什么？就是
1: 恋家。
2: 对，
1: 哎，这个这一点我真的是，因为我在上大学，西安嘛，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真的离得不是很远的这个距离。然后基本上呢，在每一周、每单周或者每双周的时候，
2: 都一定要回来，
1: 就是迫切的一种愿望，就是要回家。
2: 哦，
1: 哎，这一点我真的觉得是完全符合这个星座，我觉得是有专项的这个研究的。
2: 你这个频次也太高了吧？
1: 对对对，
2: 人家太原也没有做到两周回一次吧？
1: 是，然后我觉得就是最开始的那一个大一这个阶段，基本上是每周五都要从那边坐绿皮火车，27块钱。
2: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高铁嘛？
1: 对对，
2: 所以说这个耗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儿。但是你会觉得这个路途当中的风都是甜的，很美妙的感觉。
1: 对，回去之后可能不一定说，哎，我一定要对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但是那种迫切回家的这个心理，就是到现在为止也解释不清楚，说不明白，就是要回家，
2: 是吧？
1: 对，
2: 还有呢，就是有些人会讲什么呢？除了这种就是迫切想要回家的状态，其实回去什么都没干，
1: 对。
2: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属于那种专门唱反调，你比如太原就很近，
1: 就不回家，
2: 就是不想回。而包括那个时候放假，五一还是五天假嘛，就五天的时间，太原这么近都不愿意回来。
1: 是之前呢还会有五一七天假，就是五一、十一七天乐嘛，
2: 是
1: 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假期。真的，我的同学有比较较远的，可能就是中等路程，从西安就是到重庆啊、成都啊，可能时常就是坐高铁和我们坐绿皮火车这个时间差不多。
2: 对，
1: 那再有更远一些就是新疆
2: 哦，
1: 他说基本上就是一年就整个一学期，也就只有在冬天的那一个寒假会回家，然后暑期的时候呢都不回家，然后就在留在这个西安城市里面进行这个实践，
2: 就勤工俭学。
1: 勤工俭学啊，真的是有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子的
2: 哦，
1: 较远的一个路程。
2: 哎，你们还好都有这种经历，你知道吧？都有这种在外地上大学的经历，
1: 你就没有逃出这个圈儿，是不是？
2: 没有，真的是到现在为止我都没逃出这个地儿。搬到这儿之后，就真的连这个地方都逃不出去了。
1: 对，
2: 因为那会儿上大学，就是属于我们80后那一批。85后那一批基本上
1: 大学
2: 好多，你知道吗？他们都是属于独生子。所以这个就是父母不愿意让孩子去太远的地方，尤其是姑娘。就你就在本地念吧，咱们这儿那个师大也挺好。
1: 师大有确实很不错，很多这个专业都是非常优秀的。
2: 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就年少轻狂，总想着抱的
1: 越在这个圈里越想逃离，
2: 对，离家里更远一点的地方，哪怕就是去太原呢，我都想特别想要去，但是奈何这个报志愿的时候我也做不了主，所以就只能够窝在本地。
1: 其实说80后是很叛逆的一代，但他们也确实都是很听话的一代，
2: 还行
1: 吧。就在这些大事上，比如说像报志愿等等，我哥哥真的是跟你一模一样，就是从林师傅小以前还不是林芬市第一小学，林师傅小，然后那一时候他们的这个片区呢是属于林芬八中，然后八中那会儿没有高中呢，就再考到了这个三中，然后后来呢就在这个师大啊，然后就上学了，就又工作在临汾，就感觉真的是从来都没有逃离过，就甚至说不能说都没有走过超过鼓楼根以外的这个距离了。
2: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个同学就完全属于这个鼓楼南街道一片。
1: 对，
2: 为什么？因为他小的时候上的这个学校就是那个
1: 南街小学。
2: 对，然后上了初中之后就在七中。
1: 七中
2: 不是也有高中吗？
1: 实验中学。
2: 对，初中高中 州，然后大学就在师大，嗯，最重要他学的是美术系的，考到美术系，然后就在美术系工作，就在山西师范大学工作，
1: 都当了美术老师。
2: 对，还好前几年他这个师大搬到太原了，他说不然的话我就一直在这一条街上混了，而且他是属于这个师大的子弟嘛，就觉得住也在这里，上学也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
1: 我们也是有一个朋友是在这个师大这边戏研所工作嘛，然后之前的时候这个师大还有幼儿园，
2: 哎是，
1: 然后真的是从小他的孩子基本上就延续着他曾经的这个上学之路啊，然后再进行，所以我们就觉得还是有很多成年人的这个美好呢也延续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啊。
2: 对对对，那考考你吧，你觉得这个看我这个长相我应该是属于什么星座？我是后半年的，给你一个这个合理的提示。
1: 我觉得应该是个风象天平。
2: 为什么觉得我是风象呢？
1: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外向又很向往自由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水象星座就可能更温婉一些，大家就在经常会在
2: 平台上
1: 对说，哎呀千万不要有这种死鱼烂虾星座，什么双鱼座啊巨蟹座啊，这种就比较容易流泪啊，比较感性。然后风象星座里面呢就像狮子座啊天秤座啊还有这个双子座啊可能就会更向往自由一些了。
2: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那你猜到的是
1: 天平对不对？
2: 就靠后，还是在后面
1: 吗？
2: 还在后面。
1: 那真的是不太好猜了。
2: 射手座
1: 、
2: 对对对，
1: 要拉弓箭了，是不是？突然间让我们想到了暑假当中的一些武侠小说。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大家应该也会比较熟吧？能不能够唤醒你的假期记忆呢？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好了，一小段半年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送上的依旧是午后光阴啊。他说为什么出去旅行一圈还得写作文呢？那小朋友不是见了祖国大好河山，有了素材就得写写读后感观后感吗？
1: 就是让一种文化的积累，
0: 对，
1: 属于这种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0: 是的，这个 KD 就说，白衣服姐姐是有什么烦心事吗？一直皱眉。就是直播间有一个特别大的灯在我的电脑上方，然后我只要在这边这个过去之后呢，就感觉强光在刺着眼睛，就不自觉的要皱眉啊。
1: 他没什么可愁的事情
0: 啊，也有就是不够漂亮，不够瘦，减减肥。
1: 哎呀，这点谁呢？这是
0: 点我，点自己啊。
1: 来看这个表情符号，这位听友啊，他说大哥农村人，大哥没文化咋办呀？大哥写不出来呀。
0: 嗯，
1: 可以抄吗？背呀，
0: 大抄是不是？
1: 对，我们那会儿就是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了，语文老师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这个作文写的不是很好，你可以多看那些什么读者呀、青年文摘呀这种，
0: 对，
1: 有一些比较好的那一些语录，你可以摘抄下来。
0: 嗯，
1: 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多写一写。没准多写几次就记住了呢。
0: 是的，
1: 哎，可以选那种就是类似于不管你写什么样类型的作文都可以用的那种金句。
0: 没错，还有就是这个周记啊、日记啊等等，这些会有一些模仿的这个案例吗？
1: 对，
0: 然后大家就会买这个书回来去进行阅读。
1: 嗯，
0: 但是也闹过笑话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小巷人家》这庄老师不是给隔壁的动辄去辅导作文吗？
1: 对，
0: 然后作文就写我的爸爸，他就是把小婷的这个爸爸就抄了回去，
1: 哎呀，
0: 然后就闹笑话了，说啊，
1: 对，
0: 这俩邻居住在一个院里，怎么还是一个爸爸呢？
1: 同一个爸爸，
0: 对，
1: 一点都没改。
0: 嗯，
1: 还包括讲笑话的时候，就夸张的那种手法嘛。嗯，就说有一次考试，哎，小明就把小红的这个数学题全抄上了，
0: 嗯，
1: 没想到把这个名字和考号也给抄的一模一样了。老师就说，哎，怎么回事，我们班有同样两个叫
0: 小红
1: 的人吗？
0: 是的。他还说问两个专业的问题吧，午后是几点，傍晚是几点呢？
1: 如果不查百度不问豆包的话，我觉得午后应该就是一点多吧。
0: 对，中午之后，然后就大家午休的这个时间。那傍晚应该就是其实从五点半左右往后，那么就属于进入到黄昏傍晚的这个阶段了。
1: 因为我之前好像记得这个什么长安十二时辰里面就讲过，说大概是从十一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一点，这都属于午时。
0: 嗯
1: 啊，对，属于午时，午时三刻。这个我还没有真正的研究过，但是我知道那个武侠剧制里边什么菜市场是吧？
0: 对
1: 啊，对，
0: 一炷香的时间，
1: 什么东市啊，
0: 对，对对，
1: 东市口、西市口，
0: 嗯，然后就会说那就再让他跪一炷香吧，这么热的天气也没什么。
1: 这是啥，《甄嬛传》要上演了吗？
0: 对，要不就赏他一丈红吧。
1: 哎，这一炷香一丈红都是一开头的，证明万事开头难，从一开始，你都会距离成功更近一点，就每天得多点这个励志的内容，得点心灵鸡汤的注入，不然显得我们这个深度不太够，得使劲往下挖一挖。
0: 是的，我们的华妃娘娘还是有很多经典的画面在我们的脑海深处去留下了印象的。那这个暑期你有没有再反过头来重新去刷《甄嬛传》呢？
1: 对，
0: 或者有哪一首 BGM 是大家暑期能够唤醒你记忆的旋律呢？
1: 嗯，
0: 印象里的一件小事儿，或者是电视剧当中必须循环的歌曲呢，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
1: 哎，
0: 他说，哎，夸你了，说回答正确又加20分。
1: 哎，是是是，
0: 成了闯关答题了，是不是？这一下午能加多少分？
1: 哎啊，你看看这位叫做 S 的听友就说了嘛，
0: 嗯，
1: 你这又点那个戴帽子的姐姐，那咋回事呢？
0: 那你是没有看到。就是我们的镜头会把人放大至少 1.5 倍啊，我们的果果非常的瘦的
1: 啊，拉倒吧，我就是
0: 肉眼看也是很瘦很瘦，
1: 长了个脸小，沾了个脸小的光吧。
0: 那多幸福呀，你看我减肥这么久，我妈经常见我呀，我看你瘦的都不行了，怎么那个脸就没变化呢？
1: 哎，这是圆脸盘吗？
0: 对
1: 啊，就有的人开玩笑说
0: 方圆脸型，
1: 怎么回事啊，人家不是说了吗，说是相亲对象是瓜子脸，怎么你这也不是瓜子脸 脸呢？啊，不好意思，
0: 照片了。
1: 不是不是，我这是西瓜子脸，要不然再稍微小一点，我是南瓜子脸。
0: 是，
1: 反正我肯定不是那个葵花子脸。
0: 嗯，那是标标准准的瓜子脸啊。
1: 嗯，
0: 其实说到女性在夏天就是大家都会减肥嘛，从三月四月步入春天开始就是说赶紧减肥啊，三月四月不减肥，五月六月徒伤悲。然后你就会发现，一晃眼大半年过去了，你的减肥计划依旧没有成功。
1: 就是，好像如果我还不能够瘦十斤的话，我就一定要发个朋友圈，然后我要好好的让大家来监督我，是吧？不行就发到这个抖音平台当中，让所有的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监督我。如果我这个月不下十斤的话，那我觉得下个月的同一天我再发一条，
0: 是，然后我就能够源源不断的努力瘦十斤，
1: 是
0: 不是？
1: 对、啊、
0: 其实真的很困难啊，管住嘴迈开腿，尤其是有很多很自律的朋友们，真的是每天早间我就可以在这个彩虹桥，如果你有早起的话，这个底下有很多健身的朋友。

0: 跑步的等等，做有氧运动，户外可能更能够带给我们一种自由的感觉了。
1: 对，就是这是自由的感觉。嗯，哎，不过我们临汾的2026年的马拉松不是半马也已经开启报名了吗？
0: 对，
1: 从8月7号开始的，一直到8月的23号会截止。嗯，但据说这个8月7号的仅仅一上午10点开通报名之后，到12点就12000都已经爆满了。
0: 嗯，
1: 再后面爆的可能就要进行抽签了。
0: 哎，我觉得真的生活当中的跑友还真的是蛮多的。嗯，我有的时候真的会刷到一些大家记录生活的 vlog， 然后当中就在有跑步啊，然后还会分享心得。
1: 对，
0: 我觉得能够坚持下去真的真的很厉害了。不如我也从今天开始发个朋友圈吧。明年我一定要参加半马。
1: 明年吗？
0: 对，然后如果明年还没有实现的话，明年的今天我就再发一条。
1: 好吧，那你是不知道吧，其实杨蓉她也有这样的爱好。
0: 嗯，
1: 她也会去跑步，
0: 也会健身，
1: 比如跑个什么10公里之类的。嗯，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个通过运动之后让你的这个面容看起来更加的精神焕发。嗯，要持续性。
0: 哎，
1: 还包括我们的同事曹静，
0: 嗯，
1: 苏亮，
0: 对，
1: 以及南方文静。
0: 嗯，
1: 哎，说实话他们都是这种长跑型的选手。
0: 嗯，耐力非常好。嗯，有一段时间真的曹静也会带我去这个跑步啊。他说我是让我的搭子老公带入行的。
1: 啊，
0: 然后他在跑步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过去分享啊。他说呀，我第一次去跟他参加这个马拉松，我就以为爱的人不是应该一直
1: 等我吗？
0: 等我陪伴吗？
1: 要跟我一起陪伴共进退是吧？
0: 是，
1: 速度保持一致。
0: 对，然后他到了终点之后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呢？
1: 我
0: 真的是亲老公啊。他只能看
1: 见前面，我还在这个路途当中慢慢奔波着呢。还没到呢，
0: 是，我只能看到前面的兔子早已不见老公的身影啊。
1: 哎，其实说实话，就是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跑步行列的时候，我建议你可以就是先走起来，就是快走或者是慢跑。
0: 嗯，
1: 不要就一味的追求什么成绩之类的，
0: 或者速度多少公里。
1: 嗯，
0: 多少速度
1: 那叫配速
0: 啊。配速是吧？
1: 我虽然是门外汉，我也知道几个专业的词。
0: 嗯，那我们可能现在要做的就是先迈开腿。
1: 嗯，
0: 先能够到这个户外去走一走。
1: 哎，对对对对，
0: 就已经不错了。
1: 是，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你要选择这个傍晚时分走路，
0: 嗯，
1: 那蚊子我跟你说，
0: 驱蚊液备好。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公屏当中啊，这位笑脸他也说了，他说那是你的审美度知道吧，有问题，瘦也美丽，胖也美丽，只是看法不一样。
0: 嗯，
1: 你看说的这个话多让人爱听啊。
0: 对，可能大家每个人的这个喜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看比如说我们到了西安这边去感受他们的这个文旅特色。啊，然后就会感受他们那个汉服，
1: 微胖一些，
0: 微胖一些。
1: 嗯，
0: 然后照出来的这个妆容呢，画起来呢也都会是嘟嘟的这种感觉，
1: 很可爱嘛。
0: 是
1: 的， 是
0: 的，
1: 所以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你知道西施眼里出什么吗？
0: 出情人
1: 啊。不，西施眼里可能出的就是眼屎。最近上火了。多喝水多喝水啊，秋天天气比较燥热嘛。
0: 嗯嗯，那此时此刻也想问问我们大家，有没有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呢？户外还有没有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呢？
1: 对，
0: 今天也给大家送上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下雨天》。

0: 哇，这首歌曲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就是还没有下透的那个状态下来听、嗯、就是不是那种瓢泼什么锅碗瓢盆那种大雨，
1: 对，不是依萍找他爸借钱那天的大雨，
0: 对对对，不是那种感觉、嗯、但至少是属于那种淅淅沥沥的或者说是四下飞下的那个状态，
1: 对，就是一种想念的味道在这首歌曲当中啊、嗯、大家可能在第一次听这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一种心境，就是那种很浪漫的感觉、
0: 哎、
1: 也像周董的那句歌词，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跟你一起躲雨的屋檐，是不是？
0: 对，哎，不过这个我以前就是一直以为啊，像这种组合型的这个乐队来唱歌的时候、嗯、仿佛好像这个就是主唱他担任的这个角色会比较重要一点、嗯、到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的，就是其他人他们其实也是非常
1: 努力，也很重要的，
0: 对，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吉他手啊，他其实在编曲的过程当中也是、嗯，很累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之前没有去了解这个南拳妈妈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南拳妈妈并不是一个组合，就以为只有女生的这个声音、
0: 嗯、
1: 然后后面都是和声等等，后来他们不断的去现场啊，看到一些视频之后才发现啊，这三个人的组合里面两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的这个主唱的一个组合也是能够塑造他们带给我们这多美好的这个歌曲啊、
0: 哎、
1: 现场去听的时候也完全不一样，男生的这个声音就凸显了。
0: 哎，我就要特别要强调，就是采访一下，就是你去、嗯、这个假期出去游玩的时候、
1: 嗯、
0: 不是也是很巧的看到了
1: 南拳妈 妈,
0: 妈, 妈对，那个在现场就是观看的感受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觉得像这种有点音乐节的这个味道、嗯、好像跟这个演唱会是完全不同的，
1: 对，不能说几万人的大合唱、嗯、但是两三万人肯定是有的，就是他们就非常默契啊，当那首牡丹江的这个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万人大合唱啊，
0: 是吧？
1: 然后主唱就会问啊，说那么大家第一次听我们的歌是什么年纪呢？我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带着自己的小孩来、
0: 哦、
1: 啊，然后还说大家都觉得会下一首唱什么、然后大家就会不约而同的说下雨天，下雨天啊，真的就是。

0: 更多的一些听见临汾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刻有没有想要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醒你的暑假记忆呢？也许是年少时光的，也许呢就是工作之后的。我觉得好像工作之后的这种经历或者是印象会更为深刻一些，但仿佛有上学时期你跟哪个小同伴一起看的时候，那个感受仿佛就是带点甜蜜的味道在其中了。
1: 没错，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很大的一些感触，就是工作之后我们做了这个电台的这个主播，也会放很多这个电乐呀或者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像你昨天提到的说，哎， 80 后很喜欢的无印良品，
0: 对啊，
1: 那一首掌心是在我工作当中
0: 好好，
1: 哎，触动我很久的歌曲，
0: 是吧？
1: 然后再有呢，就是后来我们跟这个张凯凯哥去上节目的时候，他播了一首《鬼迷心窍》，然后我说，哇，李宗盛大哥竟然还会写出这种歌吗？
0: 太经典了，就是那个歌词你知道写到你的心坎里，无论是哪个年龄层段的人一定会特别的有感触，尤其是那种经历过情伤的人，仿佛在李宗盛大哥的这个歌曲里更容易有共鸣。
1: 是的，那种一念一唱之间就让我们走进了每个人的情感故事啊。至尊逍遥王说，今天想听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啊。我们在曲库当中也来为你安排，让我们大家一起去感受我们山西的大好风光。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好了，一小段的整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此时此刻为大家直播送上的依旧是午后光阴啊。开车在路上的话呢，可以直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并机为大家送上的午后光阴。那么在电波当中也可以跟我们同步来收听，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发送互动的一个消息。
1: 是，
0: 当然了，打开抖音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此时此刻也不要潜水了，如果还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的话，就给我们来 Q 一波一，让我们知道大家都在啊。
1: 对，当然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建议您可以在听见临汾右下角的三个点当中呢，可以点击之后把它分享出去。
0: 嗯，
1: 无论是你的家族群还是你的朋友圈，都希望我们的这一份下午时光的心情分享和音乐分享同时能够打动到你。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一首歌曲能够唤醒你的暑假记忆，到底是什么样的旋律呢？说实话，每一个年代都会有属于自己独特的一些回忆的色彩和味道。有的人他就钟情于那种类似于像是古装剧、宫廷剧，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喜欢那种青春时尚的现代剧。也许也就是单纯的追星，然后他刚好在那个暑假呢，那个暑期的时候推出了一张新的专辑，让你在品味的过程当中意犹未尽，时不时的就想要跟你身边的人一起来分享，再次聆听一次呢。
0: 对，我们的青春呢总会被一首歌曲来承包啊，但是慢慢长大之后呢，暑假虽然变成了另外的一番模样，但是不只只有玩耍和守在电视机前那个懵懂的心事了。
1: 是，
0: 我们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打电话，然后拥有了自己的这个手机之后呢，又会相约开学见面，但是依旧会停留和记得那些借磁带买磁带下载 MP3

0: 买读卡器给我们的内存卡去下载铃声歌曲，总会有那么几首歌曲反反复复依旧存在在我们现在的歌单里，
1: 是
0: 所以在那个
1: 这个时间从来没有等过谁，特别匆匆、像是90后可能他经历的会没有80后这么丰富吧、至少像我们这种85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联系方式，你知道有一个这个
0: 备忘录，
1: 哎，对，
0: 同学录，
1: 对，那个时候就说，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取暖基本靠抖，这其实说实话，虽然有搞笑的成分在其中，但那个时候好像，因为没有那个太多的这个联系方式或者是这种通讯工具、小区里面或者是大院里面住的这个孩子们就会在楼上楼下喊，
0: 对，
1: 喊一嗓子谁
0: 下来玩吧，
1: 啊，
0: 果果，
1: 对，
0: 下来玩，
1: 是后来呢就是家里面安了那个就是固定电话，但如果说你出去了或者说是家里没人，哎，就接不到了，再后来就演化成什么呢，那个BP 机，刚开始是那个
0: 请回什么什么什么，谁谁谁呼叫你回电话，
1: 哎，你不知道最开始的时候他只能打数字，
0: 哦，只能看数字，
1: 对，没有汉字，
0: 要有暗号吗，
1: 他其实就是给你一个电话号，就是谁呼你了，就是上面就显示
0: 一个座机电话，然后你再拨回去，
1: 哎，你再给他拨回去，对，后来就变成这个单排的汉显，摩托罗拉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再后来就变成双排汉显，就出了这个女生款式的那种 BP 机，再后来就进行到什么呢？
0: 大哥大。小灵通，
1: 对，大哥大那可能是父母用的，
0: 是，
1: 就是我们上学的学生用的就是那个小灵通，然后那个小灵通你知道吧，它就是有的时候信号不好，然后得把那个天线拔出来，
0: 对，只有黄绿光在那儿闪，小小的一个屏啊，
1: 对对对，一点点，再后来呢，可能就是我们大家有了那种和那种诺基亚那种板砖机，
0: 是
1: 吧？啊，再后来就是已经演变成了
0: 翻盖啊，还有包括说的这个
1: 松下电台旋盖的
0: 旋转的。滑盖的，哎，现在我们都会有很深的一些印象和记忆啊，
1: 那也是存在那手机里边的很多歌嘛，
0: 是的，
1: 现在呢可能就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 APP 手机一下载，随时随地都可以听了，都是智能化的，
0: 对，而且当时要想下这个铃声的话呢也可以付费给这个
1: 运营
0: 商两元一首，
1: 对，
0: 然后就会不舍得，然后我们那会儿刚好拥有自己的第一部小灵通或者手机的时候是很用心的去装扮的，会贴一些这个钻啊
1: 漂亮
0: 手机链啊等等，对，都会有很多的一些记忆，就像
1: 包装，
0: 至尊逍遥王就说了，说我也是很怀旧的，怀旧的都是70、80、90后，
1: 是吧，
0: 00后、10后他们也开始怀旧了，
1: 是吗，这么快就怀旧了，
0: 对，你想想想啊，我们在今年的元旦的时候说过最好的就是希望大家一直顺，要么就是爱你老几，
1: 对，
0: 还有一个新名词就是00后已经26周岁了，
1: 哦，天哪，这个真的是
0: 第一批00后，
1: 是，你知道就是属于00后他们有一个就特别潮的一个状态，这是我怎么知道的，通过我这个表姐家的孩子，他就说我，他就问我，他说小姨你都不知道吧，像你们这种老年人才用微信呢，像我们这种00后我们用的都是 QQ，
0: 又返回去了，
1: 又返回去了，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什么，那个时候的 QQ 最开始是0357聊天室，就是同城的人嘛，
0: 对，
1: 后来才申请了 QQ， 再后来就是好多人说敢把你的 QQ 号亮出来吗？
0: 亮出来吗？
1: 看是几位数，
0: 几个太阳，几个月亮，然后那会儿会让同学，你帮我挂一下号吧，挂一下 QQ 好不好？那我要把我的这 QQ 攒下来。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九位数就已经算是很古老的 QQ 号？
1: 我想想我是多少啊？
0: 我是一开头，
1: 我也是，
0: 数一数有几位数。还有的，
1: 哎，我也是九位数，
0: 九位数
1: 、
0: 对，这就是我们比较古老的一种怀旧了。他说一开始玩的第一部手机就是摩托罗拉的翻盖，对，那会儿应该叫 V3 还是什么，
1: 就那个超薄的、那个、
0: 玫红色的翻盖手机，会有很多女生还有妈妈去买啊，
1: 杨蓉就是那样的一部手机，我记得，真的，他最开始是那个就是黑色还是什么钻石蓝的那个，后来变成那个粉色的，
0: 对，那
1: 个粉色是后来出的，超薄，
0: 是的，很好看的翻盖手机，充值都是充值卡，对，
1: 是，
0: 我们那会儿会给 QQ 充黄钻充绿钻，如果能绑到这个悄悄的绑到妈妈的这个手机电话卡里，然后
1: 太开心了，
0: 每个月就可以自动充值，还不用扣自己的零用钱，
1: 是，当然这个充值卡还有什么呢，就是彩铃，你知道吧，那个时候买那个彩铃的时候是有那种彩铃卡的，然后它就刮开

0: 让你把这个号输进去，然后把那个密码输进去，
1: 输上，对，就可以拥有一个独属的这个彩铃。然后我记忆比较深刻，就是我哥哥比我大一些，他们就会有谈恋爱了，然后喜欢的那个女生就为了喜欢他，然后说我给带着我一起去玩嘛，然后我给你妹妹充会员，
0: 哇
1: 啊，我就坚持了一年这个 QQ 空间的黄钻，真的好幸福。
0: 就是好像黄钻还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分享什么装扮之类的，
1: 装扮
0: 可以送给他一身衣服啊，什么帽子啊，配饰之类的。
1: 对，大家都会在空间当中出现彩彩，然后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情绪，就比如说这周不开心，就把空间改成隐私的，然后只有你的好朋友或者设个密码，然后就那几个人才能够去看到啊。
0: 还有就是什么把那个就是通讯录那个里边特别设计一下，然后一看就是那种非主流的状态，是一个界面的显示，但只有你自己知道哪一个里边是家人，哪一个里边是同学，什么什么时期的同学，什么什么发小老铁之类的。
1: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通讯记忆，也是我们的一些联络方式的这个改变吧。因为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那会儿还真的还在会写这个同学录。
0: 对
1: 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要练那个勿忘我这三个字，一帆风顺，
0: 是
1: 然后要买荧光笔给大家签的这个页面比较好看一些。
0: 荧光笔，
1: 对，
0: 荧光笔
1: 是的，一大本的这个同学录里面，然后自己就会选，说你选一张你自己比较喜欢的，然后给对方去写。
0: 是因为每一页的设计都是不一样的。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小学买的都是那种。就是虽然有画吧，但是素色的。
1: 素色。
0: 到了初中之后，它可能会变得设计的更好看一些，就是那种彩色的。
1: 对，
0: 你知道那个时候买一本不够，因为你这个除了你
1: 班差不多是70个，
0: 对，除了你跟你班里的同学好以外，不是还有其他班里比较好的那种吗？
1: 对，
0: 就会就是买上两本，然后凑在一起，因为那个是那个环状
1: 的，活页
0: 的，对，可以把它分开，然后加入到里面嘛。
1: 我们的至尊就说了，哎，不是至尊啊，至尊说怀旧啊，充值卡，还有他上面的这位 give you 啊，好长的这个名字啊，他说两个小姐姐真的好美好美的，可不可以来一首《不如见一面》？你看这个前缀，
0: 哎，真的，
1: 你怎么能不放呢？
0: 哎，就多上心啊，用心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刻，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首
1: 《不如见一面》。

0: 海莱阿木的声音啊，就像是遥远的飘在了我们的上空一样啊。
1: 是。
0: 那么喜欢听他歌曲的朋友呢，也可以在10月17号，就是在我们的省城太原这边呢，共同来期待一下音乐节。
1: 嗯。
0: 当中呢，会有张信哲、阿杜、张靓颖、海莱阿木的这个出现啊。
1: 是。
0: 到底会不会唱这首歌曲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
2: 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官网当中买票，比如说大麦。虽然他没有给我广告费啊，但是我希望下一次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播一点儿啊，帮我们完成一下个人的任务。
0: 是，你看要是有朋友从这边来买的话，大家就提一下，我是从听见灵魂听见的，然后我就来这儿买票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哎，不过我觉得就是看音乐节好像真的好像性价比挺高的，
0: 嗯，
2: 你可以听到每一位
0: 歌
2: 手他们的那个经典的代表作品，
0: 对，
2: 就是不像是看演唱会一样，就觉得哦，只是他一个人的歌，好像没有，那就是除非是特别热爱这个人去。
0: 是的，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敏敏高敏比较喜欢去各种长制啊，各方面这种草莓音乐节，然后他就会奔赴这个现场去参与起来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
0: 你看这95后就更青春和带感一些了。
2: 哎，我之前应该是2023年还是2022年的时候，我也是跟几个好朋友去过湘宁，湘宁有开那个音乐节，云丘山音乐节。
0: 对对对。
2: 当时请的那个人叫什么程响，你知道吧，可能否啊，对，还有什么，还有一首什么特别经典的歌，
0: 七月上。
2: 哦，对，反正就是程响他当时也是唱了好几首歌，现场那个氛围感我觉得真的是得有那种类似于摇滚的歌手才能够带动得起来。
0: 是。
2: 这种抒情类的歌手，他们在唱的过程当中仿佛就底下就没有那么嗨了。
0: 嗯。
2: 就好像本来就是活蹦乱跳的状态，即刻就要躺下或者是坐下柔情的摇着这个荧光棒。
0: 是，我们也是前两年的时候在这个同盛的这个舞台当中，应该是也是邀请的这个黑龙。
2: 哎，对对对。
0: 还有就是离别开出花
2: 是
0: 那个暑假当中呢也是比较火爆的，我们去现场呢去感受了一下啊，有很多朋友在底下留言说不热吗？但是被现场那种氛围去感受的时候是不热的，虽然人手一把扇子
2: 啊。当时我去这个云丘山看音乐节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那天下雨了，
0: 山上应该更凉爽一些，
2: 也凉快，就是雨后更凉快。下雨的时候，因为你穿的雨衣，你知道吗？就稍微有点污的那个感觉，
0: 对。
2: 然后等到这个雨停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雨衣一脱，有点冷了，真的就那个风，你知道吗？吹的。
0: 是的，逍遥王就说了，这是海莱阿木的《不如见一面》，对，也是刚刚我们的一位听友在这边的来进行推荐的。他还说你们17号正好，我们17号正好放假。
2: 哎、
0: 对，大家基本上看这个演唱会啊音乐节都会赶在周六和周日。
2: 对。
0: 我们就不行了，我们还要在这儿线上来聆听陪伴。
2: 没有周末，好吧。
0: 对。
2: 当然这个各位听友在此时此刻关注到的依然是听见灵魂下午时间段 ,15 点到17点的午后光阴。
0: 嗯。
2: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一首歌曲来唤醒你的暑假记忆。可以是影视剧当中的，或者说是属于某一盘磁带带给你的那个美好的回忆。
0: 是的，昨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聊过了很多在暑期当中热播剧，还有那些青春岁月当中所看到的一些这个记忆，像流星花园啊，
2: 对啊，
0: 还珠格格啊，天国嫁衣啊，等等等等。其实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主题曲和插曲，在昨天呢我们也没有完完全全的跟大家呢一起去分享到，
2: 对，
0: 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个夏天大家是不是也跟着剧中的人物一起去欢笑和流泪了呢？这也是属于我们暑期当中的限定 BGM 了。
2: 哎，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词汇说得很好，什么cosplay 之类的，对吧？
0: 对，
2: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已经 cosplay 了。
0: 嗯，
2: 我们真的是走在最前沿。暑假有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枕巾，枕巾绑到
0: 头上，
2: 然后再用那个蚊帐搭到上面，因为蚊帐太软了，
0: 对，但是有纱的感觉。
2: 对，然后这两边要插两个那种一次性的筷子，就绑起辫子来插两个这个筷子，就立起来了，就像是那个白娘子一样。
0: 是的，
2: 当然家里如果有那种绿床单的话，你身边就一定会多个丫鬟，
0: 那个、小青，
2: 对，一批啊，
0: 对，
2: 大战的那种感觉，还什么这样，
0: 对，
2: 自带音效。
0: 是的，
2: 感觉
0: 必须要薄荷绿的这个床单啊，
2: 是是是，
0: 所以在暑期当中带给我们的这个美好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
2: 哎，对，我们来看看公屏当中啊，这位叫做军风的说下班下班，你知道他说这是谁吗？
1: 嗯，
2: 伍佰。
0: 哦，
2: 伍佰的演唱会就是底下人就一直叫下，他说我要下班，就是上班
0: 上 班，
2: 对那个互动的感觉。
0: 嗯，还有的说听伍佰这个演唱会啊，全程就是你唱你唱。
2: 对，因为这个伍佰你知道他就唱一句，
0: 嗯，
2: 然后就把话筒给了这边，然后又给了这边，然后又是看台上这边那边后台等等。
0: 没错，
2: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说伍佰他没劲儿唱或者说是偷懒之类的，
0: 嗯，
2: 他其实想带动现场的热情，就是每一个人互动的方式不一样。你像任贤齐演唱会，他的互动方式就是来把话筒交给下面的人，随机抽这个歌迷。
0: 对，
2: 这个周华健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属于那种调侃类的，说嗯，接下来我要有请李宗盛大哥，然后我们底下特别开心，哦，真的吗？这票买值了。的作品，就是那种大喘气儿，当然可能伍佰他就是属于这种现场互动型的更多一点，
0: 嗯，
2: 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下。
0: 是的，
2: 但是他这个互动和那个凤凰传奇的互动又有点不太一样了。
0: 没错，嗯，还有像周董的互动，他可能就是点歌，
2: 对，
0: 点歌型
2: 的啊，对，
0: 在大屏里面留下自己的一些独属记忆。
2: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起我们小时候 cosplay 带给我们的经典旋律了。

0: 人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歌能够唤醒你的暑假记忆啊。今天呢跟大家聊了很多很多， KD 朋友是不是一直在潜水呢？又回来了，说栏目几点到几点呢？其实我们听见临汾呢从早上的7:30就已经全天开播，一直到晚上的19:00都会有不同的节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主播来跟大家见面。
1: 对，
0: 那我们下午的午后光阴呢是每天每周一到周五的15:00到17:00。周末的话呢，要想看到我们三个主播轮流搭档的话呢，就可以在每周六的这个下午锁定15:00到19:00。
2: 说不定未来的时间段我们都承包的周末呢。
0: 对，也有可能啊，一切皆有可能，
1: 都可以看到。
0: 是的，
2: 你说这个时间哈、真的是从来没有饶过谁。以前说的那个话叫什么？时间是一把杀猪 刀啊，刀刀催人老。但其实时间还是一把猪饲料。顿顿催人肥，
0: 对，
2: 进入到中年老登的状态。
0: 对，
2: 你说这个时间一晃啊、之前我们写作文老爱写什么十年弹指一挥间，什么什么时光如白驹过隙之类的，就这种类型。但是好期待，好想再回到上学时候拥有暑假寒假的状态啊。
0: 是的，
2: 长大之后工作了，仿佛我们就只有什么小长假、
0: 年假，
2: 对，
0: 法定节假日，
2: 就回不到那个时候，就是暑假的那种松弛感。虽然暑假作业有64页，寒假作业有32页，
0: 对，
2: 但是我也愿意挑灯夜读来完成。
0: 没错，这样一说的话，时光一晃，已经有10几年的这个时间，再也没有开开心心的

0: 享受过暑假和寒假的这个到来了、
1: 嗯、
0: 以前总觉得哎呀下刀子就是哪怕下刀子都不想去上学、嗯、然后上班之后、
1: 哎、
0: 天上下什么我都有精力能够跑到校园的这个操场上和教室里啊，这就是我们人总要去怀念嘛。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人不可貌相，就是最近我在打这个车，打车之后、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那种很大的这个大哥的这种形象，因为感觉他很硬汉的这个形象。
1: 嗯，
0: 但是一上了他的这个车呢，因为我们当天是四个人，我就只能坐在这个前排副驾驶这个位置。
1: 嗯，
0: 他这个副驾驶呢就贴了七个非常可爱的小心。然后车里面呢也非常的干净整洁，然后包括他的方向盘还有他的中控台上都有很多卡通的这个人物。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的车这个电子屏其实很大很大的，
1: 对，是的，
0: 会比我们以前这个油车大出了很多。
1: 我觉得就像那种中
0: 小电视小派的这个感觉，
1: 对对对，
0: 平板这么大小、嗯、
1: 而且那个就是亮度可以随意调，
0: 对，
1: 就是它那个字也可以调大小、嗯、就智能化已经充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嘛。
0: 是的，通过这些细节，然后大屏上就写的每天起的吃的比猪差，起的比鸡早，这个睡的比狗晚等等，这
1: 干的比牛多、
0: 对，干的比驴多还是牛多、就忘了，然后就四句话，然后也是一个卡通的形象配上了这样的一个文案、我就在想啊，这个大哥跟他的这个形象外在是完全不符的，
1: 对，
0: 所以你看其实人真的是不能只看表面，他的这个性格包括他内心所喜爱的东西、
1: 嗯、
0: 可能我觉得他应该也到了四十加的这个年龄了、
1: 嗯、
0: 但是还充斥着这个童趣和卡通的形象在心里，给自己在每天工作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当中吧，你看他的车在工作上，然后给自己一点小兴趣、小爱好，也会有全然不一样的心情，
1: 就是装点了一下嘛，
0: 对，
1: 有点铁汉柔情的味道在其中。
0: 嗯，
1: 哎，你说现在我们成长了之后呀，再回头听那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老歌，比如说你怀念的可能就不是那一首歌了，
0: 嗯，
1: 应该是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
0: 对，
1: 比如说是那个热闹的鲜活的夏日，
0: 嗯，
1: 还有午后起来的那个西瓜冰镇的，
0: 对，
1: 或者说是早晨的时候爸妈给你蒸的那个鸡蛋糕，
0: 嗯，
1: 倒两勺醋香油之类的，
0: 是的，
1: 哎呦，还有就是。那个时候空调很少，你知道，我们就是那种电风扇，
0: 电风扇，
1: 然后就会对着
0: 摇头
1: 啊、对着那个电风扇，呜、然后那个声音就会有那种感受，对吧？
0: 是的，然后夏天的午后呢，还会要把褥子、凉席铺在自家的这个地上，然后要打地铺去睡。就像节目一开播，你说那个带蒜味的西瓜，
1: 哦、
0: 当时我也真的很不理解，为什么我姥姥每次切完菜、做完饭之后不把那个刀子洗一下，也不会像现在区分的这么、明白，说、生熟菜。菜板要分开，
1: 对，
0: 哎，切肉的刀、切菜的这个刀也会去分开。
1: 是。
0: 然后我姥姥给我蒸的每天早上那个鸡蛋糕，永远都是蜂窝状的，不会像现在这么平滑了、这个美观感没有那么高，但是记忆里的那个味道就是他对你全部的爱了。
1: 是。还有就是，你知道那个后来我才理解为什么我爸我妈切这个西瓜的时候，他要从这个西瓜的这个带
0: 屁股这儿擦擦刀。
1: 对。对，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切下来擦一下
0: 去味儿？
1: 我见到好多人家切西瓜这个椭圆形都是这样切，
0: 对，
1: 横截面这样切嘛、就两半儿。他就非要从后面切，我就很奇怪、然后切完之后一定要擦一擦，
0: 两面把刀擦一擦、
1: 后来我才知道是要给我去蒜味儿。
0: 是的，
1: 好吧，我们就不能多买一把刀吗？
0: 可能以前没有那么重视，现在对于生活物质的这个追求呢也会越来越高了。
1: 有道理。
0: 嗯，小药王就说了，我们17号是放高温假哦。哦，你是从事什么职业和工作的呢、可以给我们透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老歌的时间，回顾青春吧。

0: 伴随着这一首来自《还珠格格》当中的《只要有你》，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呢，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好听的旋律依旧会在我们的耳边萦绕，那明天同一时间，午后光阴不见不散啦！
1: 各位，拜拜，
0: 拜拜。

0: 出你羡慕。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不是写着只要有你吗？
1: 不是，你要不看这边，你就只说这首歌你听得熟不？
0: 我愿为你变成什么？
1: 哎呀，那说明当年这个《还珠格格》三，
0: 我没怎么看啊。但毕竟不是原班人马了嘛，啊、对吧、哎、？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来自于我们今天下午的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钢面。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哇哦，今天这个妆容。
1: 怎么如此的
0: 他们是不是
1: 欧美？
0: 他们是不是又开美妆了？
1: 应该是啊，我看了一眼，感觉有点不太对。
0: 毕竟我们是全台唯一两个天生丽质的女主播，
1: 哎、
0: yeah, 是吧？
1: 没错
0: 啊，就一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发现哦，这个妆容，哇哦，哦，他们在开美妆、哎
1: 啊。是的，而且开这个美妆都属于那种欧美的那种
0: 很浮夸
1: 浓妆啊。
0: 浓妆啊、淡妆浓抹总相宜。
1: 那当然形容我们两个是对的了啊。嗯，
0: 来吧，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继续呢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消息和内容啊。最近这两天虽然我不在我们这个临汾，但是我却知道我们临汾大美临汾也是这个雨水绵绵是吧，比较充盈啊、嗯、雨水不断。所以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要来跟大家盘点，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天气情况的最新变化和消息。
1: 没错，此时此刻正在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一起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0: 来吧，锁定临汾出行速报，跟大家来共同盘点来自于我们天气的情况以及我们路上的那些消息啊。首先呢，在我们近期的天气情况当中啊，云量呢是增多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这个阵雨性的降雨啊。截止到我们今天呢，体感温度呢依旧呢是不是特别的高啊，嗯、在二十多到三十多摄氏度之间啊。因为阴雨绵绵，所以太阳不是特别的这个貌美，太阳不是特别的貌美。
1: 太阳这两天悄不悄的藏起来了，
0: 体感温度还是比较好的，非常之友好。
1: 没错、啊、
0: 而且出去的一趟，我就不得不跟大家讲啊，数我们山西凉快了，
1: 真
0: 的
1: 凉快，是吧？
0: 就全国各个地方、啊、温度最高的地方呢是聚在新疆这边，
1: 对，吐鲁番那边，
0: 但是人家是早穿棉袄午穿纱、嗯、人家中午热那么一会儿会儿，是吧？咱山西不敢说最低气温吧，但是可但是那一定是最舒适的温度了。
1: 没错，今年呢我们说这个清凉避暑游啊，山西一定是名列榜首的、嗯、关注到今天的这个温度的话，首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全市一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区温度大概在21摄氏度到31摄氏度之间。
0: 哎，没错啊。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明天的白天呢到后天这个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全市呢是多云渐晴的啊，有分散性的这个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呢也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呢是2至3级，市区温度是22至31摄氏度。来吧，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我们军峰他说啊，说哎呀，终于这来上班了。
1: 哎呀，你可说吧，
0: 你应该说哎呀，终于把卓然放出去休息了两天了。啥时候见我休息过呀？
1: 哎呀，果果终于又不干了。
0: 这主打一个爱上班。不，现在这个不是我们下午段第一个节目还是比较需要他的嘛。啊，
1: 就是
0: 这个时候谣言不适合先传呢。
1: 因为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就是很多人说，哎，果果你不是不干了吗？我说完了吧，完了吧。我说这造谣的跟辟谣的一块凑一桌了吧，你看看啊。
0: 不是，你想起来就是那个嘛，就是前男友跟前女友会面的时候，嗯，前男友说我找你很久了，嗯，然后前女友说是吗？如此想念吗？然后前男友说不是，咱俩分手归分手，你为什么逢人就说我挂了？
1: 这真是造谣一张嘴啊，辟谣跑断腿啊！
0: 对对对啊，来吧，来关注一下军峰，他说怎么没声啊？就刚刚我们在广告段时间是没有声，现在声音已经恢复正常了啊。然后呢，嗯、还有呢，我们猫局他说敏敏姐下午好，
1: 下午好，他才17岁，他叫我敏敏姐、
0: 哦，
1: 但是他叫猫局。
0: 哦哦，猫局
1: 很大
0: 哦、嗯、哦，非常棒啊！然后我们黄红他说啊，说钢筋混凝土组合下午好，
1: 下
0: 午好嘞。然后呢，还有说今天晚上下雨不？今天晚上应该还是会有这个雨水的降临啊。
1: 是的，
0: 嗯，而且雨水它是不间断的，你不能老看这个天气预报啊。就说实话，
1: 不太准。
0: 也出门的时候就是这个雨具要带好，嗯、毕竟高敏敏前两天刚刚经历的只有他那个一片天局部下雨这件事情。
1: 那个局部到底有多局部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大概就是一个范围应该就是一个4平方米，
0: 对，
1: 不能再多了。
0: 对，就是其他地方都是艳阳高照 啊，就只有高敏的那一片土地，
1: 就是那个阴乌云还没有这个，应该是还没长大呢，就已经出门上工了。
0: 还没长大呢，
1: 所以说还没长大，已经出门上工了，
0: 雇佣童工了啊，
1: 雇佣童女。
0: 这个时候就是高敏就应该想起的是那首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这雨谁都不淋，就只淋他一个人、啊。
1: 哎呀，你可说吧，这该买彩票呢啊、哦。
0: 嗯，然后呢，不一样的林凡他说：卓然呀，卓然，对 ，it's me 啊，我。回来了，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我上班了。嗯，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啊，跟我们来说一声下午好，开启来自于我们今天下午不一样的一份好心情。那么下面呢，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要带各位去上高速的高速走一走，瞧一瞧，看一看啊。毕竟最近的天气情况呢，可能对这个高速的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没错，
0: 比如说最新推文呢、是在今天的发布时间呢，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这个微微号里面发了啊，
1: 对，是的，
0: 说最近受降雨的影响，山西多条高速交管呢交通啊是有管控的通知，来跟大家去分享盘点一下。
1: 首先呢，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山西的南部片区啊，G55二广高速的太长段余胜南五乡王村收费站是只允许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车和皮卡车上高速的。S45天理高速左离段受到降雨的影响，西井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的客车、货车不含皮卡绿通啊摩托车驶入高速。S76的平常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长治东平顺霓虹红霞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货车以及摩托车驶入高速。

0: 那么再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到是 S201 长治绕城高速这边呢，了解到像湖关收费站入口呢也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辆、货车以及摩托车驶入高速。西池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货车以及摩托车驶入高速。鹿城东收费站去往太原方向入口呢是禁止货车驶入高速的。
1: 哎，没错啊。然后呢，还有呢，来自于我们更多高速的一个情况呢，就不跟大家去一一盘点了。我们想要知道的朋友的话，可以去集中了解一下，关注一下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微微号啊。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我们最新的消息啊，在17点的时候呢，来自于我们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消息，有两起事故的出现。第一起呢是在河曲去往神池方向这边，临河高速的神河段下行去往原平灵丘方向，楼沟收费站至三岔收费站之间231公里加500米处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路肩，请注意避让。还有呢是来自于我们二广高速的大新段下行去往大同二连浩特方向，大新段的终点至山阴收费站之间566公里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各位注意避让。
0: 没错啊。那么当然呢，我们关注了高速通行的情况呢，也再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我们市区道路的一个压力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有降雨的，尤其是在中午的那会儿，其实还淅淅沥沥下了不少呢，所以说路子上呢会有一点点的一个湿滑。也提醒一下各位减速慢行，目前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环岛的南半环车流量的压力略显增多，鼓楼的东大街也就是在红卫路的这个路口有西往东的方向啊，各位减速慢行。那么在我们市区的这个广宣街还有在平阳广场这个十字路口，这会儿来讲的话，天哪，今天这个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啊，这会儿这块没有堵车。
1: 对，我也想说啊，因为可能就是这个雨水已经很长时间段没有降临了，中午那段时间还下雨着呢，我相信这个路上还有点这个缓慢通行的情况出现啊。但这会儿那哈迪哈迪那就不哈了。
0: 哎呀，那但是我看那过月天气预报那非得是到了6点还要哈一会儿的啊。
1: 所以敏敏非常谨慎的把他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停到了我们这个仅有的一个几平米的
0: 车
1: 棚下面，
0: 有一个这个遮挡物的一个位置啊。
1: 你想想，高敏就是像我一样，就我们这么懒的女生啊，愿意在上到办公室之后再返下去，然后把自己车棚放把自己车辆停在车棚里面，那一定是我们这个下雨呢已经是马上就要来临了这件事情。
0: 是的，那一定是因为就是这个迫在必没就火烧眉毛的一件事了，不然的话真得坐一屁股水了啊。
1: 对，不一样的临汾，刚才他其实话没说完，卓然呀，卓然胖的厉害了。我说实话，我站出去玩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气球被吹起来的一样。
0: 为什么啊？
1: 然后明明姐说康庄社区在哪里？
0: 康庄社区在东城02区的旁边的旁边啊，康庄。
1: 这是不是在你们家那块？
0: 离我们家比较近啊。
1: 比较近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15、16号啊，有消夏晚会需要志愿者，你去不去？
0: 俺应该是去。
1: 不是。宝子，你觉得我们两个人这个工作强度，我们两个人有时间去当志愿者吗？又消夏晚会，没准我们两个人会作为这个直播主持人去出现呢。
0: 说不定我们两个会去工作。
1: 对对对啊！
0: 但是这个志愿者应该是暂时目前这个环节是参与不了的呢。
1: 哎，咱不得不说啊，我们临汾的这个青年志愿者团队还是非常庞大的。
0: 是的，
1: 就各大晚会现场，以及我们中高考的时候，还有我们就是各大的这个大型的活动啊。赛事啊，包括马拉松啊，是吧，都会有他们的身影出现啊。真的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志愿者朋友啊，为我们这个大美临汾的无私奉献，包括植树节是吧，献血日，都会看到他们穿着这个红马甲的身影啊，要再次感谢大家了。当然有过这个志愿者经历的朋友们也要谢谢你们。
0: 没错啊，感谢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就是挤出时间来，然后呢去做这些看似微不足道但其实呢是心藏大爱的事情，也给每一位志愿者点赞了。那当然呢，我们在此其实也很希望啊，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你像猫局啊，对吧，它本身就是蓝天救援队的，又是我们这个志愿者，那这样一来的话，未来有没有机会能够坐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
1: 你曾经参加过的一些这个比较难忘的活动
0: 啊，
1: 或者是碰到的一些这个事件或者是事例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哎呀，还有你的初心啊。
0: 没错啊，
1: 难忘初心。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发现年龄越大之后，减肥就是一件越困难的事情。我说实话，之前我出去旅游不管吃在太多，我都是会瘦的。哎，就因为你旅行很累，
0: 水土不服，
1: 你要奔波，然后你不管吃什么，你都会拉肚子。然后现在，我跟你说，我出去了好几天的时间，我都没有好好的上一个大号，就直到到了我们大美临汾下高铁的那一瞬间，
0: 空气对味儿了。
1: 对，我说我要赶紧回家， 上一个卫生间。
0: 你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1: 就可能就是外边的那个地球引力地心引力跟我们临汾这块

0: 不太一样，嗯，
1: 磁场不对，
0: 对，
1: 合在一块儿啊，
0: 就是一定要接触到我们临汾这片土地，你就会感觉你的身体又恢复了它本身的一个机能。然后最近我确实是胖了不少，我出去玩了有个三四天吧，
1: 不是出去调研
0: 啊，调研了三四天吧，我胖了五六斤，
1: 水分都是水分啊，
0: 不是，我真的是不能够理解，就怎么人能胖成这样呢？我整个人回来就跟气球一样，我就是被吹的就已经肿起来了，
1: 哎呀。
0: 一个头是两个大，
1: 还好吧？
0: 所以不怪别人说我胖。就你那天见我，你还说我瘦了。
1: 对，我那天见我，感觉脸小了呀。
0: 其实我是胖了，而且我胖的特别的明显，超级圆润。就我现在躺在那儿，我在那儿睡觉，我感觉我整个人在大喘气。
1: 那行，给你这个大概一周的一个时间，
0: 慢慢恢复到自己之前的体重。
1: 啊、是的，大概也就一周吧。反正这个女人对自己狠起来是真狠啊。
0: 我也打算这一周基本上要这个把嘴巴缝起来，吊起来
1: 、
0: 所以最近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比较好的减重的招啊，可以来跟主播评论区沟通一下啊，看看我一周这到底能瘦多少斤。
1: 就是我知道一个，我前两天在抖音当中刷到的，说就是有一个穴位，那个穴位呢就是你每天要摁捏一捏，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减非常的好。
0: 我就发现啊，就高敏这个人啊，他嘴是真硬，我觉得他天塌了之后他得靠嘴撑着。
1: 我得跟你说，
0: 不是，
1: 你得问我呀。
0: 不是，重点是什么，就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高敏啊。高敏他是一个就是长期上卫生间很困难的人，但他有很多这个招，他说姐我跟你分享一下怎么能上卫生间。
1: 对，
0: 我说你要知道这么好的招你早去上了呀，
1: 是用了呀。
0: 对呀、
1: 一样对我有用啊。
0: 我跟你讲这个减的这个方面啊，我是有小妙招的。我心里想啊，
1: 真有，
0: 你要有这个妙招你不是早就用了吗？
1: 这个是真的。我前两天刷到这个的时候我醍醐灌顶，我觉得我之前那么些年都白干了，就那种感觉。
0: 那你讲一下你的小妙招。
1: 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有一个穴位啊，就在我们的这个上嘴唇和我们的鼻子中间，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的下巴那个位置，你把这两个穴位捏住，OK 了，结束了。这个穴位我跟你讲十分的治标又治本，如果你真的有减的困扰的话，你就每天就把这个地方捏住
0: 啊，捏住、
1: 对，你这尤其是早上
0: 班，就是什么时候捏是最有效果的，
1: 就是早中午啊，
0: 在用餐的时候、
1: 没错，早七点啊，中午十二点，晚上八点、那个时间点你就捏住，这个时间点越捏得很，你这个效果，这个穴位这个效果就越起作用。
0: 那你不如试试我这个方式。我这个方式你不是喜欢锻炼吗？它有一个动作，它不是一组啊，就只有一个动作，就是你只要习惯性做这个动作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完成减这件事情。
1: 你快说，
0: 你回去拿一个
1: 了，
0: 你回去拿一个这个八斤重的这个杠铃，你家有是吧？
1: 我家没有，我家有八斤重的洗衣液吧、
0: 可以，就八斤重的这个洗衣液，你就每天把它放到那个茶几上面，然后你就左右手轮流啊这样推，就这个力度就可以，稳稳的把它推过去，就稳稳的推啊，不要这样啊，就是稳稳的把它推过去，然后稳稳把它推过去，然后你练就好这一套姿势之后啊，出去就是用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别人不管递过来什么，你都要配合口号，不要，不要，
1: 到推的久了就有一个肌肉习惯跟记忆了啊，
0: 不要，
1: 学会拒绝啊，
0: 就一定要很稳当啊，你不要把人盘子给人家掀了，这个不光
1: 稳稳的。
0: 当时你减肥成功了，你这段友情可能也就说散就散了啊，这亲情也就不用再相处了啊。
1: 所以说就是说什么减的小妙招，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推荐了两个啊，希望大家都能学会啊，很简单啊，只要你日常进行多多的锻炼，一定会成功的。
0: 人之前有人说这个减重这件事情很简单，就六个字啊。管住嘴，
1: 迈开腿。
0: 我后来发现跟迈不迈开腿没关系，
1: 就得管住嘴，
0: 就管住嘴就对了。
1: 是的啊。
0: 然后昨天呢，我就是去了我们一个县城里面，它有一座山。然后我有一个同行啊，就特别闲，因为我们很闲，没事干，说要不我们就爬一下这个山吧。这个山的那个高度啊，就像那个蒲县那个翠屏山是一样的，就是山在城中，城在脚下的这样一座山，它其实不是很高。我说实话，我爬上去，我半条命都没了。
1: 感觉自己耗尽了自己整个人的洪荒之力、本源之力啊！
0: 对，因为本身我们昨天去了之后，这个路途跋涉就比较遥远。好家伙，就我这个人平常的这个生活的环境跟生活的趋势啊，我一般微信的这个运动步数啊是在这个2000到3000之间啊，顶多5000，我都觉得我今天好累啊！我昨天一看我的步数13000多步，
1: 哎呦天哪，登顶了！
0: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1: 登顶了，
0: 我说这个步数应该是我最近的一个高峰步数，对，巅峰了啊，难以超越。我希望8月份再有一天能够超越这个步数。
1: 八月份的一天，到时候我再拉你爬个山，
0: 啊、
1: 咱附近什么龙虎山去献底啊？
0: 不是，我昨天爬完之后，我刚跟我同行们讲。

0: 啊，我说我这辈子不想再爬山了，这个经历它不属于我。
1: 真的是啊，就是
0: 我们不一样。
1: 爬山这事儿它属于那种就是你看似走了两步好像没多累
0: 啊，对，
1: 但是它那个海拔不断蹭蹭往上涨的时候，你那个小心脏
0: 蹦蹦蹦蹦蹦
1: 蹦蹦蹦蹦蹦，哎呀，还
0: 是爱情啊，
1: 对啊，突然间心跳就燃动起来了，
0: 心动的感觉。
1: 所以说如此一来的话，就是我们在山顶上更容易碰见爱情，对吗？
0: 嗯，哎呀，就没有，我就碰到俩小毛孩啊，他们还一个劲儿在嘲笑我。
1: 你好吗？
0: 不，他们让我最感动的是我昨天摘了麻花辫儿啊，
1: 姐姐。
0: 对，就是在这一声声姐姐的称呼当中迷失了自我，慢慢走上了山顶。
1: 嗯，
0: 这时候就知道这个女生爱美的重要性了啊，
1: 挺好，
0: 她是有一定这个支撑的，
1: 是有一点这个小小的诱惑。嗯
0: 嗯，然后她说：“敏敏姐啊，到时候谁去直播的话要告诉我，我们在邀请你。”哎，对呀、啊，是吧？嗯，然后猫局他说这个整完之后回家开始做这个平板啊，也就是骑自行车负重42公里啊，然后这个骑完跑5公里，拉伸蛙跳开合跳，
1: 你把这些事情分散开来都做不到。
0: 对，不是我刚准备说，比如说这事儿我能不能做到，我觉得就是你让我做这一系列事儿，我宁愿中午不吃饭了，吃不了一点，
1: 我饿两顿啊，
0: 对，我不吃了
1: 啊、
0: 我就按高敏那个
1: 捏住这个穴位
0: 啊，对，捏住穴位就可以。
1: 对
0: 啊，就是我们两个人这个方法它是可以就是融合使用的，我们不冲突，就是没有朋友的时候你就捏住穴位就行，朋友多的时候你就配上口号，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是的，
0: 不要不要就可以了啊。
1: 对，前期跟中期啊，然后呢我们晚上回家之后呢继续捏住穴位啊，属于前期中期后期 OK
0: 技术
1: 整个流程、啊、继续
0: 捏住穴位。
1: 然后像猫局的这一块，什么这个自行车的先早晚先负重的，然后骑完了之后要跑个五公里的，要拉伸要蛙跳开合跳的，这些都是曾经的故事了，但是我初中的时候，
0: 对，它是要高阶的这个减重人群然后再采用它的方式啊，你像我们这种就是普通人群就采用我俩这种方式就已经足够了。
1: 对，我俩就是捏穴位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0: 对对对。然后前段时间是谁跟我讲，我有一朋友跟我讲，我这朋友也特别有意思啊，他跟我讲，他说哎，我发现就是减重啊还是要管住嘴。我说何出此言，他说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报道啊，就一条视频，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狗，一个大型犬，然后被主人给弃养了，说两条狗被主人给弃养了，就关在一个废弃的屋子里面，这俩狗就特别的饿，然后呢怎么办呢，又没有东西，又没有东西吃，然后那俩狗就把那个床垫子都咬坏了、
1: 嗯、
0: 就吃那个棉絮絮、
1: 哎、
0: 两个狗很可怜。就像我这种爱犬人士，我第一反应就说啊，狗狗好可怜啊，但是这个主人真不是个东西啊、
1: 嗯、
0: 人家还能把狗关在这个里面，对吧？然后他说你不知道，那两个狗后来被这个爱狗人士给解救出来了，两条那么大的狗被关了半个月，哟，都瘦成皮包骨了，所以我觉得他行我也行。我说你这个关注点是不是有点
1: 就是
0: 不一样了，
1: 就是明确的看到了啊，就是瘦了，是真的瘦了。其他且先不说，但是关键重点是瘦了、
0: 嗯。
1: 之前的小时候还经常会听到过一个类似的一个说法，说我希望此时此刻有一个人突然间把我抓起来，抓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嗯，然后困上我个一个月。一个月之后突然间发现他抓错人了，我出来之后赔偿了我这个大概这个几百万、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又瘦了又有钱了。
0: 对，哇哦，太完美了！
1: 天哪，这简直是一个这个童话故事啊！
0: 对，然后前两天我就发现这个抖音它真的会窃听我们说话。前两天敏敏不是刚刚跟我讲过，说的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会给自己画一个饼吗？
1: 嗯，
0: 会做一个梦，
1: 做一个梦，给自己演个戏，
0: 编织一个梦的开头，然后在梦境里面你要完成剩下的部分，然后你就会甜甜的入睡。而我每天的开头都是，假如我中500万，然后前两天可能抖爸爸听到我们的心声了，他想给我换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就变成了就是除了中500万之外啊，那个开头是这样写的，说如果给你3000万买断你的职业，你是否愿意
1: ？Yes，
0: 是。下面评论区就亮了。他说：“ 确定只是买断吗？不用干点别的事情吗？”我有点不太敢相信。
1: 你这个条件有点太过诱惑了。
0: 然后有人说：“我给你打5折。”但是立刻马上打过来。
1: 现在立刻马上要打入到我的账户当中、嗯，咱们可以就是以5折的一个好的一个价格来成交。
0: 对，题目就是我花3000万买断你的这个行业，
1: 嗯，
0: 然后从今天开始你一辈子不能从事你现在所从事的行业，你愿意吗？
1: 真的吗？
0: 对，可以把答案打在公屏上。
1: 真的有这种好事吗？我捋一下啊，如果是一个3000万的话，3000万除以我未来的咱们就按我活到100岁算，
0: 嗯，100岁
1: 啊，这说挺多的啊，嗯、我活到100岁，我
0: 未来离100岁还有70年，对，
1: 70年3000万，3000万除以70，我每年能够支配的钱， 不干就不干。

0: 那我没事讲。
1: 哟，那不老少
2: 不老少呢？
1: 你都不用说3000万，分到70年，你就用这个3000除以70，300除以7，你算一下，300除以7，哟，一年40多万呢。
2: 那我这个工作倒是也挣不了40。
1: 所以屏幕前的你愿意吗？立马还有呢20秒钟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期间呢，我会跟大家去播放好听的音乐啊。广告之后呢，节目的精彩内容呢会继续回到您的身边，千万不要走开。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让我们可以看到各位的存在，我们持续陪伴各位。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歌最近还挺火的，
1: 是哪？
0: 甲乙丙丁。哦，抖音最近刷少了吧？
1: 就最近没顾得上刷抖音，
0: 光顾着调研了吧？
1: 不是，就主要是一个生活当中有事情干的人是顾不上刷抖音的。
0: 还有。
1: 对，一刀就插进了你的心脏里啊，你的小心脏呢，那可是受不了了。
0: 来关注一下啊，猫举啊，猫举说我才112，六，好过啊，
1: 112这有数字，112这个数字啊，跟我比的话差不多，但是你是男孩，
0: 对。
1: 你身高多少呢？你把身高报一下吧。
0: 你叫什么啊？
1: 对啊，然后呢，说猫君说愿意啊，就是我愿意，
0: 3000万
1: 花3000万去换我现在这个职业啊，我也愿意，
0: 我也愿意，
1: 我可太愿意，我哪是愿意呢？我行。
0: 对啊，我直接贴上去了，我跟你讲，倒贴。
1: 对对对、
0: 啊，我要不我给你30万先，然后你再把那3000给我。
1: 就先我先交一个意向金呢、啊，不行，你这个理念容易被诈骗啊。
0: 不是他这个关键，他这个饼画的实在是太诱人了。
1: 对，顺其自然，他说300万我也愿意。然后高敏说的是
0: 不行，
1: 万一我能挣300万呢？
0: 对，我觉得我说不定我能挣下300万，但是我这辈子我大概率3000万跟我是
1: 300万真的是不太好说，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物价水平是在不断上升过程当中的。你想一下啊，就是现在我们跟你小时候上小学才过去20年的时间。

0: 你小时候上小学那会儿，饼子5毛钱一个，
1: 对，
0: 现在5毛2块钱，
1: 嗯，是
0: 的。你按照这个最简单物价来推算的话，它应该是翻了4倍，
1: 是，而且呢，就是你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像现在啊，我们这个爸爸妈妈他们养孩子，
0: 嗯，
1: 把一个孩子从这个0岁一直养到大概就是像我30岁了，对吧？
0: 那他得花个100来，
1: 他得花个100来，
0: 啊，
1: 然后呢，爸爸妈妈得置办房子，
0: 嗯嗯，
1: 得购置车子，
0: 嗯嗯，
1: 得养活他们日常。
0: 对，
1: 其实300万在这个我们目前这个小平民这个咱们这个小圈子里啊，应该是基本上
0: 人的一辈子还是能有300万他
1: 能
0: 出来的，
1: 太大问题的。你仔细捋一下是 OK 的啊，但是3000万的话。
0: 嗯，那得10辈子，
1: 那上班应该是没机会了。应该
0: 对啊，不是他只说买断我现在的这个行业，我可以干点别的呀。
1: 哎，对啊，
0: 比如说你会勾毛线，
1: 哎，对，
0: 我会捏小狗，
1: 是，
0: 咱俩就路边摆个摊儿。
1: 你要是给了我3000万，我就把那钱给了银行，让银行给我理着，每个月领点利息，然后我干点爱心事业也可以啊。
0: 啊，对啊，
1: 我去救助一些小猫小狗啊。
0: 啊，那就太幸福了。
1: 对啊，我就这个时候我就放松的去做我的自媒体啊，
0: 嗯，
1: 我每天就是说，今天在我这身边路过的第100个人，给他300块钱。哎，我
0: 第100个人，
1: 你信不信我那个号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会蹭蹭蹭起来
0: 啊？那一定是
1: 对，大家会每天就蹲着，他是还会出现的
0: 数啊，就开始数啊，
1: 多少个了呀？这是啊。嗯，
0: 然后来吧，然后这个猫局他说身高182，体重112，
1: 太瘦了，宝儿，
0: 不是
1: 吃点儿。
0: 我在想，你确定那个你可以去蓝天救援队吗？
1: 你这个
0: 就是你确定那个风刮过来不是你需要救援吗？
1: 有劲儿吗？
0: 对对对，我现在对你的这个能力产生了一定的怀疑。
1: 但应该是他会有很多的训练啊，
0: 嗯，
1: 从我们就是聊天那里过程
0: 应该是会比较精壮，
1: 是一个非常那种精壮的小伙子。但是咱有一说一，多吃点啊，你这个
0: 太瘦了，
1: 对，你这个身高，你这个小吃的有点太少了啊，多吃点 啊，
0: 多少是有点心疼。
1: 今天晚上多吃一个馍啊，
0: 或者是你在哪儿训练呢？你们那儿还招人吗？我俩去训练一个月，说不定我俩也可以拥有像你一样的身材。
1: 你去就你去，别带我。
0: 这个时候闺蜜就不一样了，
1: 马上划清界限 啊！
0: 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啊。上一个时间段既然跟大家去分享这个减脂减重了啊，那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国民健康15-5规划当中的具体的措施和规定。
1: 没错啊，各位您知道吗？其实我们家乡的一些饭，就是我们一直吃的家乡菜，很有可能大概率其实它都是减脂餐。最近呢，这个央视新闻呢是有一个这个家人要知道发起了一个 AI 拍家乡的一个减脂的一个美食活动，邀请大家去拍一拍你们家乡当中的那些减脂美食啊。好，弄了这个包上这个包挂真可爱了啊。
0: 对啊，
1: 然后呢一场这个全国家乡减脂美食的 PK 就开启了。山东呢端出了点啥？山东端出了自己的一个豆角子，然后河南呢，河南端出来自己的回面，广东呢有这个白切鸡，贵州呢有这个素瓜豆，反正你这么一数，就在我们日常的餐桌当中，
0: 它就有很多减重的美食。
1: 没错啊，而且呢都藏在大家这个日常的细节当中，只不过你可能平常确实吃的不太多啊。
0: 是的，然后呢说到这个全国家乡减脂美食的地图呢，然后也请各位收到并查收，尤其是在这个暑假大家正在这个旅行旺季的时候啊，不管走到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城市啊，都可以去尝一尝了。过去一提到这个减脂餐啊，就很多人会想到这个水煮鸡胸肉，反正就比较单调，蔬菜沙拉，
1: 哎，寡寡的没的
0: 全麦面包，要那吃嘴里还拉嗓子。
1: 对，
0: 这次网友呢就晒出了家乡的这个减脂美食，不少人就发现了说家乡菜里啊也藏着大量的减脂友好型选手。
1: 没错，就在咱们刚说的山东人从小吃到大的豆角子啊，不仅热量低，而且呢含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饱腹感也很强。
0: 嗯，
1: 贵州人家家里户户里煮的那个素瓜豆，然后就是清水煮这个瓜豆，然后呢蘸点这种胡辣椒的这种蘸水，热量才300大卡左右。广东人的白切鸡，哎呀，那更是健康的了不得了，配点冬瓜。
0: 最讨厌的就是去皮吃
1: 啊，对，
0: 高敏知道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鸡爪和鸡皮，然后鸡身上所有部位它都不会发胖，除了鸡爪和鸡皮。
1: 没错，
0: 就是我最喜欢吃这两个部位。那请问我还吃什么呢？
1: 这就是饮食习惯，你看导致的我们这个胖胖是有一定有原因的。
0: 对啊，
1: 满足了口腹之欲，我们这个身上的肉肉他们就可能会稍微一点点点膨胀。
0: 对呀，啊，
1: 然后呢像浙江这边的网友呢就说他们家乡也有一些减脂餐，比如说龙井虾仁，比如说这个西湖蠢菜汤，比如说这个芦笋呐，还有这个水芹呐，等等的，就是反正就是咱们都说那个，杭州是美食荒漠嘛，
0: 对，
1: 然后美食荒漠那边那些饭吧，就是都味道，你仔细想一下，它都是属于那种寡不唧唧的，
0: 寡不唧唧的。
1: 然后呢，咱们这个跟这个减脂餐，哎。巧了，真是减脂人的天堂呢，
0: 碳水大省啊，和这个下饭菜大省啊也急了啊，也纷纷用这个健康的 AI 阿福呢写出了自己的证明啊。

0: 河南的网友就踊跃报名了，说
1: 蒸菜，
0: 我们有蒸菜，嗯，我们还有这个洛阳红薯
1: 面条，对，就是用红薯做的面条，不是淀粉，
0: 那不是红薯粉吗？
1: 红薯面条，就是红薯粉是粉，面条是面条，
0: 那应该是不筋道吧？
1: 不太筋道啊，
0: 那不好吃啊，
1: 有一点软趴趴的啊，口感一般啊。
0: 其实我发现，只要跟瘦有关的东西，在我眼里都不太好吃，
1: 不是特别好吃，是真的啊。
0: 哎，我们临汾也有，
1: 有
0: 黄河大鲤鱼，
1: 有。
0: 我跟你说，你要吃黄河大鲤鱼，你要是真好那口，因为我发现身边有好多人，他其实就喜欢吃鲤鱼，就喜欢吃这种黄河大鲤鱼，他就是很筋道，很有嚼劲儿、嗯，然后他这个生活环境也造就他的这个肉质会更紧实一点啊。但是如果你要真喜欢吃大鲤鱼，你会发现它吃不胖，为啥呢？它刺儿特别多。
1: 对，刺儿太多了，
0: 你挑一中午不一定能进胃里几口，
1: 你吃挑半天挑的费劲的，不吃了啊，放下
0: 对对对
1: 啊，
0: 放下碗筷。
1: 对，然后你包括咱们每年在春天的时候其实都会吃槐花谷类，嗯，那腐瓜不吃呢啊、嗯、那我空心的我槐花谷类有什么还吃，那我也鱼签儿是吧，
0: 对，
1: 这些都是其实都是很好很好的减脂，
0: 很健康、啊嗯、然后很减脂啊，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家乡独有的一些食谱啊，所以说呀，真的，我们从三月开始就跟大家讲，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现在已经八月了，整个夏天都要过完了，就是没有减肥的理由了，你懂吧？嗯、一到秋天，我们又包起来了。减不减的吧，
1: 到冬天的时候又感觉羽绒服穿上了谁知道呀，
0: 对、嗯、然后到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我跟敏敏做的直播间里面依旧会跟大家说，
1: 同
0: 志们，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
1: 就是每年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我们说女生啊、嗯、减肥这件事儿，它其实属于毕生话题，毕生课题，
0: 对，
1: 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进步，当然不断的在这个不及格，然后再次学习，再次进步
0: 啊。对于女人来说有这个很多永恒的话题啊，第一是减重啊，第二就是骂老公
1: 是当你就是发现你融入到一个新的圈子当中，你不知道该跟他们去聊点什么的时候，一凑近
0: 就在这两个话题里面来回跳转、嗯，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就迅速打开局面啊、嗯、交给一个爱人变异的一个小妙招，嗯嗯。
0: 然后呢，来自于我们其他朋友的一些这个互动消息啊，然后说到这个监控哥啊，他说钢筋混凝土要重组了，
1: 是的
0: 啊，说今天来云丘山了啊，云山雾绕仙境感觉，哎，对，云丘山真的是不错，
1: 很漂亮很漂亮、啊、
0: 嗯。然后最近还有人问我说，你们临汾那个陶汤峪好玩吗？你去过吗？
1: 没有，嗯，我没去过陶汤峪那边。
0: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峪来着，
1: 七里峪
0: 啊，就最近
1: 美的累啊，
0: 是吧是吧。然后我突然间发现，我们北方人其实如果出去玩的话，不是特别在意说啊一定要这种出大片啊，一定要这种江南小镇的感觉啊，如果不是一定要有这种要求的话，其实还是北方城市会更适合我们。嗯，就知道这两天为什么我出去就变胖了吗？因为我调研那个地方叫青岛、
1: 青岛，
0: 你就不知道那儿饭有多好吃，特别适合我们北方人的口味。
1: 哇哦，因为它那边其实跟咱们虽然是沿海，但是其实也算是就是
0: 差不多，
1: 对、
0: 啊，除了海鲜类美食之外，他们喜欢吃的饺子啊，对吧？
1: 对，
0: 面食啊，
1: 相比来讲还是比较统一的、啊
0: 嗯。而且，青岛这个地方它沿海嘛，然后那儿有很多的东北人。你知道临汾很多供销米线是东北人开的，东北人开的一定会特别的好吃。
1: 啊、
0: 然后他们那边供销米线真的比临汾要好吃很多。
1: 哇哦！
0: 但唯一让我不太满意的是，他们用的是细粉。
1: 真的、
0: 啊、没有咱们供销米线那么粗的粉，但是那个味儿真的超好吃，你都不敢想象。我出去玩了这么多天啊，只要一说点外卖，我脑子里面只有两样东西：胡辣汤和过桥米线。
1: 也就是说，你去山东，嗯、你就盯上了云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
0: 东北过桥米线、
1: 正宗东
0: 北过
1: 桥
0: 米线、
1: 嗯，以及盯上了正宗河南胡辣汤。
0: 对
1: 你一个，对我捋一下、啊，
0: 他们的口重。
1: 你一个山西人
0: 去
1: 山东
0: 旅游，
1: 然后呢，盯上了当地的东北特色过桥米线和
0: 河南的
1: 胡辣汤
0: 。哎，真的很好吃，然后也很好喝，然后就导致我这两天这个体重是蹭蹭往上涨啊，就是离主食差的不是很远。但凡一说大家出去吃饭，那就肯定是大餐级别。
1: 没错。
0: 但凡一说啊，这个早晚饭了，我们点个外卖吃吧，赶不上趟了，那就一定是过桥米线和
1: 胡辣汤。早上
0: 胡辣汤，
1: 晚上过桥米线。
0: 然后不是沿海的这种地方吗？它那边虾类就特别的多。人家那个包子啊，就所有早餐店里面，它都会卖跟海鲜有关的包子。
1: 哇哦，
0: 虾尾包啊，
1: 那确实很难得了
0: 啊，鱿鱼包。
1: 这在咱们这边其实就是很少的一件事情了。尤其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其实吃海鲜非常少。是因为我长大之后、 我们家因为我的原因才开始逐渐的去涉猎像小龙虾呀，这白灼虾呀，螃蟹呀，这类的一些食材。这些食材之前在广宣街我们都是每次路过只路过
0: 啊，看一看瞅一瞅，
1: 因为就是爸爸妈妈也会觉得说算了吧啊，还是
0: 人家是走过路过不容错过，高敏是走过路过一定错过。
1: 对，当年的是这样，后来自己长大了终于看到哇还有这么些好吃的，竟然没被我吃过。
0: 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品尝一下啊。然后这就是我这回出去的这个收获。而且啊不得不说，我去过之后我发现这个临汾的过桥米线店啊太抠搜巴拉了，人家那个过桥米线啊你根本就没有说什么单点的麻油什么东西，还单点人点的时候就会让你选什么不辣、微辣、中辣、特辣、麻辣，就有麻辣这一款。然后下面然后还会选微麻、麻、特麻、加码。
1: 哎呦，明白了，
0: 就是他那个是在套餐里面的，
1: 啊，
0: 老板会帮你添好，你只用选你的档位就可以了。不像咱们大美林粉，那点个过桥米线，麻油还得多收你2块钱，然后会给你一小袋袋。
1: 啊，
0: 我一般吃米线，要在家里面吃，我都会点2包麻油，无形之中多花了4块钱。
1: 我之前有个大学高中同学，高中同学他们家自己家是开过桥米线店的，他当时跟我讲过，他说过桥米线店里面那个麻油其实很贵。然后他跟我，当时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他当时跟我说过，他说我们家每次进客人，一旦我就见到那个客人，他们每次进来之后把那个麻油滋滋，
0: 那不就是我这种客人吗？对，
1: 他说我就在旁边。
0: 不开心了，苦瓜脸了。
1: 然后我说真那么贵吗？他说在所有的食材当中它是单价最高的
0: 啊。
1: 然后呢我突然间，
0: 哎，那这么说的话我其实是吃回来本最多的人，
1: 没错。然后后来的时候我突然就 get 到了很多这些过桥米线店当中，你没发现吗？他们店里的麻油它不会给你是满瓶装的
0: 啊，半瓶装的，
1: 甚至有的它就是那种1/3瓶
0: 啊。
1: 因为你知道，你
0: 我以为是前面的客人倒完了，
1: 你倒完这不，他们装的时候只会装1/3、
0: 哦，
1: 然后呢你倒完了之后呢一般情况
0: 大多数人是不好意思再去找半瓶，
1: 对，但是咱俩不，这边没了，那桌，
0: 对，
1: 那桌有，走。
0: 这是他无法阻挡像我们这种爱吃麻油然后且脸皮厚的人啊，
1: 没错啊。然后呢但是确实就是说到这个吃过桥米线啊，真的是啊，每个地方可能会有每个地方不一样的特色风采啊。你像刚刚说的山东这边是那种细米线，所以山东那边真的是他们就是正宗东北过桥米线吗？
0: 对，东北过桥米线。我
1: 不是东北云南过桥米线吗？
0: 没有没有，你压根没有云南这两个字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临汾有哪家过桥米线店的这个老板啊能像他们这个一样大气啊，就直接把这个微麻麻加麻放在你这个选的这个框框里面，哪怕你比别家贵2块，你放心，这以后我直播的时候啊，就从管我到哪儿直播，我都会硬推你们家。
1: 对，而且关键还处在一个点，就是既然 boss 他敢把这个微麻，然后呢麻辣，就是种种口味都写在菜单当中，一定是
0: 敞亮啊，
1: 一定是他对自己的手艺，他对自己的口味，他对自己这个量的
0: 拿捏
1: 非常
0: 很有信心。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发现在我们这个旅行途当中啊，你会发现你肯定不愿意做一个被坑的人，是吧？如果说在吃住上面溢价太高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就它再好玩，多少是会影响点你的心情。
1: 是的，没错，会让人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偏见发生啊。
0: 然后猫菊，我觉得他在吹牛，他说：“哎，你看我瘦归瘦啊，但是140斤的人呢，我扛起来还能再跑2步。”
1: 因为我手机，
0: 你是只能再跑2步了吧？
1: 因为我手机这会儿正充电着呢。你等会儿的，等会儿这个，
0: 等会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关注一下，
1: 好好的去欣赏。想一下啊，这17岁的男孩。
0: 17岁的男孩，
1: 蓝
0: 天救援队的，然后也是我们这个青年志愿者，
1: 对，
0: 然后1.8米的个头，只有110多斤，然后
1: 他
0: 说他能扛起一个140斤的人，还能再跑2步。
1: 网友，我说实话，这一串听下来，我只听到了青春和热血，有点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动漫里面那种热血高校，你知道吗？那种突然间就感觉啊，很年轻的力量扑面而来了啊，
0: 就是突然感觉到这个青春呢，又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身边。来吧，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和消息啊。然后呢，你登录你的小微微了吗？
1: 是的，没错，
0: 打开你的小微微，然后看咱俩的聊天记录啊。
1: 然后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像我们这个时间也不多，所以说呢，先来跟大家聊到了这件事儿呢，
0: 千里迢迢只为了睡个好觉，这件事情，
1: 哎，行嘞
0: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必要分享一下。因为最近呢确实我觉得好像是全国雨水都比较充盈嘛，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是吗？全国雨水它其实都比较充盈，而且我就是在外面调研这两天呢，我也是刷到我们临汾本地的一些游客发的一些抖音视频还火了呢， 有一游客，他是从河南来的啊，就是河南来的这个游客，带着孩子，带着两个孩子，然后开了酒店，然后拍了一个视频，然后就两个孩子在酒店里面在玩自己的平板，然后开着电视，就一看就是在酒店里面。前两天临汾不是下雨下的特别厉害吗、嗯？他们是要去传奇玩，然后下面的配文是在哪儿睡着不行，非要跑到临汾睡。
1: 然后呢，评论区当中呢，
0: 评论当中说的是，哎呀，你。

0: 你在这儿哪怕就之前得玩一天，你在这儿玩半天、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我们传奇不一样，暴雨啥啥都玩不了啊，除非你在雨中玩。
1: 你包括还有很多 NPC 啊，也是这个露天在进行营业啊，反正看着还是蛮揪心的啊。所以说如此一来的话，夏天咱们就说出门，因为正值汛期，不管是去哪儿其实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扰和影响。那么出门提前要看关注当地的一个天气、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就是放平心态，去哪儿睡不是睡，哎，这还真不一样。去哪儿睡真的不一样，
0: 有的地方它可能就是为了睡，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云丘山、仙气雾绕的地方，它就是为了晚上睡那个太空舱，
1: 没错，
0: 晚上在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民宿，什么民宿、
1: 对，这个康什么来着，就是他们那个堡，就是那个，就是他们家当地有个塔尔坡古村，
0: 对对对，他那个民宿，然后第二天早上是能看到日出的
1: 康家坪，
0: 对、然后还有我们好像说的那个蒲县是我们的什么天然氧吧县，对吧，你就到这个县里面，你想一下，你吸两口这个气儿，就当你来
1: 过了，都比咱们这个城市当中那个空气当中那个质量要高一些。
0: 对，别问我怎么知道，我昨天坐车回来的路上，然后这样路过蒲县，然后一看到他那个天然氧吧县，我第一反就是让我喘两口、
1: 喘两口就赚了，多喘一口赚一口，
0: 对对对、没错、
1: 然后我们就说到其实影响睡眠的东西很多，你比如说现在其实在大家的很多手表呀，对吧、都会有一些睡眠健康的一些评估报告，
0: 是的，
1: 你的深睡眠时间，你的心率，你的呼吸频率等一些各项数据都列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包括你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它的湿度温度如何呀，躺下到底是这个入睡时间有多久呀，高质量的一个睡眠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很多很多朋友去体现这种生态抗氧旅游的一个其中重要的原则。
0: 没错啊，包括我们临汾很多县呢，我们这个森林覆盖率都是比较多的啊，然后呢还有呢说我们每平方厘米呢会有多少个负氧离子呀，然后呢可以赋予当地的一些发展啊，抗氧呢也是天然的优势啊，然后还有呢之前我去的这个安泽这边、然后也是有很多这个小院民宿，不光是景好，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山水之间去体验我们的康养生活。
1: 尤其呢像是一些来自于上海啊、杭州啊、深圳啊，就这些地方的一些年轻的白领儿，或者是注意养生的银发群体和亲子家庭、他们其实也是属于这种康养消费的一个主力。如果说问到大家这个附近有什么景点啊，对吧、可能他们更多选择就是说这个睡眠体验如何，康养的路线是怎么安排的，包括民宿的环境又是如何的，看山看汗水，停留时间短，消费单一，但是呢睡得好，整个人状态好，这反而是我们出行当中最重要的事儿了。
0: 是的，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哪里的朋友啊，正在关注我们抖音的或者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希望听到我们的声音啊能够让你有一点点小的欲望来我们大美临汾走一走看一看，来到我们各个县市当中的去感受我们的康养路线和康养生活。
1: 没错啊，那当然呢我们在这里也诚邀啊全国的网友们，各位来到山西，来到临汾，我们刚刚说到七里玉这两天没咋嘞啊、除此之外呢，其实前两天有朋友在直播间当中问到说，高敏还有什么临汾周边能够推荐玩的地方吗，我们说七里玉现在其实人挺多的，大家可以去哪个地方呢，骊山
0: 啊，骊山，
1: 骊山，它是在这个翼城这边，翼城这边，它那个环境也是非常好，而且那个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整体来说呢，也是属于这种康养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这种风光的一个旅游地，人数不是那么多，环境又很优美，空气质量又很高，
0: 性价比也不错。
1: 对，没错，它并不是说像一些网红业态当中啊，大家就很
0: 贵呀、
1: 贵呀，全部都是商业化呀，
0: 对，
1: 没有啊，所以说还是比较推荐的啊。
0: 是的，然后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啊，您可以搜索关注听见临汾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实时画面了，包括呢刚才也有外地朋友问到说这是什么直播呀，这是来自于我们山西临汾官方的广播平台的直播啊、我们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啊，您现在锁定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广播端可以听到的声音，当然呢现在可以通过任何的这个新媒体的状态啊，看到我们通过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的精彩节目《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敏。
0: 我们是
1: 钢筋混凝土。
0: 来吧，先盘点一下各位的这个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疑问和一些诧异啊，比如说文艺涛说：“卓然好，准备下班了吗？”
1: 还早呢。
0: 我们的节目是在下午的17点到19点啊。显然我现在这个上班时间呢还有一个小时啊。
1: 对，而
0: 遥遥无期啊。
1: 而且关键就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我们下节目不等于下班。
0: 对，
1: 下班和下节目这是两码子事儿
0: 啊。对啊，
1: 经常早上会有朋友问我说：“哥们要下班了？”我说：“不是啊，只不过是从这个岗、这个工位换到了另一个工位而已。”
0: 啊，就我们上班时间，你能看到我们这会儿呢，是我们在这个直播间的岗位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岗位啊，嗯，对，
1: 是的啊，那无法言说的辛苦啊，
0: 对对，我还准备往后延续啊，算了，
1: 说多了都是泪啊。
0: 然后郝云平他说：“卓然怎么不跟理想搭档了？我们现在任何人都跟理想搭档不了。”他休假了，他休年假了。
1: 此时此刻，他正驰骋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0: 对对对，
1: 感受着鄂尔多斯响沙湾的魅力。嗯，跟着自家孩子左手一个，右手一个，一起在草原上驰骋、奔跑、跳跃，
0: 感受风的自由，感受草的清香，顺带感受一下一家团圆的惬意。
1: 所以说，这是谁没有办法跟他这个搭档啊？
0: 啊，对，现在谁都跟他搭不上，搭不了一点啊。
1: 年假中勿扰，
0: 对，除非。我们俩也去呼伦贝尔啊，那可能这节目就空了。
1: 对，哇哦，你别说了，越说一会儿我兴奋。

0: 对，我们已经心之所向了啊。
1: 对，我们都说啊，这个当代年轻人上班啊，主打一个这个一定就是把电充满，把喝白啊。
0: 对，然后把事儿
1: 黄。
0: 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来自就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跟话题啊。
1: 先等一下，郝云平安也说又说话了，他说：“卓然，你咋不去呢？”
0: 宝宝人休年假是跟家人一起出行，人是家庭局。那请问这个时候我去的话，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角色呢？
1: 保姆吗？菲佣吗？
0: 应该是那个谁，就是德华
1: 啊，带
0: 关键是我当德华也当不下样子呀。
1: 你还得带一个，
0: 对，我还得挎一个我的孩子和我的爱人。
1: 也就是说，你一个人管三个娃，然后他们一家四口一块去草原上驰骋。
0: 对，一看最近就没有看我们这个就是个人的这个媒体平台啊，因为我们去的完全不是一个方向啊。然后敏敏呢，其实就比较可怜了啊，因为我们这个台呢，就是，请假人数不能超过几人，
1: 总得有人在，
0: 对，总得有人在。其实敏敏最近呢，也是要有出行计划的啊，那么被迫他的出行计划呢就被后移了，
1: 暂时搁置了一点点。嗯，说多了又都是泪了
0: 不是说多了，我们这节目都上不到完，我们两个人有一
1: 抱头痛哭
0: 就翻了啊，
1: 我俩抱头痛哭，
0: 以后不处了啊。
1: 然后呢，我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呢，还跟大家去这个分享，还听到了一首歌曲啊。等会儿在我们这个稍后的时间当中，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以前我们听到这个。答案这个名字想到的都是那个有个简单的问题
0: 啊，对，
1: 什么是爱情啊，对啊，王铮亮跟那个黄霄云最近翻唱了一个，在天赐的声音翻唱了一版，等会儿跟大家分享，很好听啊。郝云平安说都是家人，
0: 直播间的家人也算是家人吗？那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话，一共呢是有2000多位家人啊。就下一站呢，我们可能要出发。哎，你就过两天去哪儿旅游来着？
1: 目前计划有搁置，就有变化
0: 啊，就有变化，
1: 就有变化啊。
0: 对，然后下回就是敏敏去旅游的时候呢，希望可以把直播间这2000多个家人都带上啊。一节高铁的可能不够拉。
1: 对，这个郝云平安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说的家人是人家有血缘的家人？嗯。
0: 或者是有那个结婚证，就一个户口本上的人。
1: 对，你这个家人这个范围，
0: 虽然我在户口本之外，
1: 你这个家人的范围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家人了啊。
0: 对，
1: 不抬这个杠了。好了，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也来说一说关于高铁出行啊。因为这两天的话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是频频的被冲上热搜，我们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
0: 说到这个高铁呢，双人座呢是被免票儿童硬挤成了三人座，孩子还一直扭动身体往里挤。1236又回应了，说免票儿童呢是不能占用他人座位的，乘客呢可以扫座位二维码去寻求帮助啊。
1: 没错，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咋呢，最近呢有这个乘客在乘坐高铁的时候，他就反映，他说本来 DF 他是两个座的座位，但是呢邻座的免票儿童，人家呢免了票了，确确实实啊，他
0: 带上了
1: 按理来讲他应该是跟家人一起坐一个座位的，但是呢这孩子稍微大点，他就不断的挤啊挤啊挤啊，两个座直接硬生生给做成了三个人。结果呢，人家我你俩挤，你俩是一家子，我跟你们又不认识，
0: 对，
1: 我这个乘车体验我舒适度就大打折扣了呀。
0: 所以呢在8月10号的时候呢，记者也是联系上了这个当事的乘客啊。据他回忆呢说，8月8号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徐州东站来换乘的啊，然后说全程呢约3个小时啊，当时呢戴着耳机在睡觉，迷迷糊糊的这个睁眼期间就发现啊，他们把座位中间的这个扶手给抬起来了，小孩呢就顺势就挤了进来。他表示呢说自己购买的呢是靠窗的 F 座，哎，这个座也是我的最爱，我的偏爱啊。
1: 对，我也是啊。
0: 对，然后一排呢仅有2个座位，起初想着孩子呢只是说在边上坐一下啊，尚可忍受，但孩子呢是一直扭动着身体往里挤，甚至呢手还越过了他，趴在窗户上向外看。你说是一孩子，咱又不能，哎，是吧？
1: 对，你这一个孩子，咱也不能跟人家去这个较这个真儿啊。但是你看这包跟我一样的，
0: 对，
1: 有偏
0: 那个包好面熟。
1: 然后呢，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呢，然后呢，这个记者呢也是以乘客的身份直接去致电这个12306了，然后客服人员就表示啊，说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一名成人旅客是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座的儿童的乘车的。
0: 对，
1: 如果说你家小宝说，我不管我们家小孩子几岁几岁，我们家孩子我就不想让他跟我挤，我就是要让他在单独有个
0: 座位，像我这种人，哎，对，
1: 那你就得买儿童票啊。
0: 然后之前我的父母其实他们不是很能够理解，因为我父母他就是干了一辈子铁路这个工作，
1: 老一辈嘛，
0: 老一辈的啊，就他们就一直会认为带着孩子去坐火车买票是一件很掉价的事情，然后尤其是我们家孩子6周以前，明明就是可以就是在规定范围内是可以去免票的。
1: 免票的啊。
0: 然后呢为什么还要带着孩子去买票呢？第一呢是为了提高舒适度，第二你看啊，就即便我们家孩子可以坐在我的腿上，他是一个小朋友，他可能会要躺呀，是吧，
1: 蹦啊跳 啊，
0: 蹦啊，对，

0: 它会影响其他乘客的体验度，而且再一个，你不知道你旁边会坐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如果他是一个体格比较
1: 大的彪形大汉，
0: 对，那我跟孩子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得不到保障的。
1: 是的，而且这个咱就是说，你说也挺吓人的，人家到时候一个彪形大汉说句：“你家孩子咋回事呢？别叫了。”哎，
0: 对。然后你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说，尤其是下计程车，你可能会碰到体味比较大的乘客，那这时候我们家孩子他可能会。是吧、那与其这样，你还不如给他买张票。我是一个从平遥到临汾都会买一张儿童票的人，
1: 对，
0: 就我希望这个座位是属于我跟我们家宝宝的，他可以在这个座位上随便的玩。而且你不得不承认，他再小的孩子除了襁褓里的婴儿之外，他睡觉他躺卧那个姿势不是头超过了你的这个座位，就是腿超过你这个座位，你没有办法去避免。
1: 没错，而且仔细想一下、但凡就是其实两岁以上的小朋友，
0: 对，
1: 他那个体重已经开始逐渐增加了，
0: 而且现在这个小孩吃得很好。
1: 对啊，
0: 我不是之前跟你讲过，对，我之前跟你讲过，就是我有一朋友家小孩跟我家孩子大概错一年，就我们家孩子已经一岁会走的时候，他们家孩子还只能瘫那儿躺着，但是他的体长跟我们家孩子体长是一样的，因为人家父母个子高，对吧？你像这种孩子，你抱出去怎么可能不影响别人呢？
1: 而且咱且不说影不影响别人，咱有一说一，如你像刚刚这位乘客啊，他那个旅程是要3个小时的，三个小时一个大胖小子，你这一直抱着，咱就有一说一，不管你是爸爸还是妈妈的，你累不累？
0: 对，
1: 费老劲了啊。然后呢，从这个铁路方面的话，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6周岁以下的儿童是可以跟随着爸爸妈妈，是可以不买票的，但是前提是您家孩子一定是得在自己这个座位当中自己怀里的啊。然后呢，如果乘客呢在旅途过程当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也是可以直接扫描这个屏幕当中这个座位当中的一个二维码，然后呢，这个是那个是铁路畅行码，直接呢联络我们这个列车当中的工作人员去请求协调处理。那我们就是说出门在外肯定会是不容易，大家都有理解肯定正常，但是在体谅我们这个自己不容易的同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多问题也可以当场去沟通。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件事儿，他当场其实并没有发飙也没有发难，而是等到自己下车之后发布到了网络当中。
0: 没错啊。然后呢，也有朋友呢就说，这个引起关注之后啊，说大部分的免票儿童呢都不会影响别人的，不然这个就不会成为新闻了啊。
1: 是的，
0: 这个我还是要点赞的啊。其实我也是看到很多妈妈，他们会把宝宝抱在怀里面，实在是宝宝会影响别人的话，他宁愿自己不坐座位了，他会来回在这个车厢里面走动
1: 啊，
0: 对，然后哄着宝贝，对吧？然后也希望这个乘务人员在巡查的时候，如果发现有类似的问题，他其实是可以主动去劝导一下，因为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上他有很多的哀人
1: 啊，对，不好意思，
0: 他不擅长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的啊。然后呢，其实呢我们就是说哈，就是给小朋友买儿童票啊，其实这样的话小朋友有座位也可以减少对其他游客的一些影响呀，对吧？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多方的一个选择，因为现在的话小儿童票应该就是半价，
0: 就是半价
1: 、这个价格的话其实也不是特别高，如此一来解放了自己也解放了孩子，而且也不用产生这种人跟人之间沟通的一种更多的一些繁杂的这种事情啊。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就额外的去说关于这个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车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铁路12306当中是明确规定的，一名成人旅客是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的儿童啊，年满6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是可以去购买儿童的一个优惠票的，14周岁以上的儿童则是买全价票。我们跟大家举例子，理想。他们家是两个宝贝。他们家两个宝贝，但是一个成年旅客只能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的儿童。
0: 对，他们家已经就是今年因为已经6周岁以上了嘛，
1: 对，
0: 他也得买一个大人的票和两个孩子的票
1: 。
0: 但是去年他出行的时候，他是给其中一个孩子会买一个半价票，然后人家这三个人坐俩座就非常的和谐，
1: 一家子嘛，
0: 他坐在外面，两个孩子挤在里面。OK 啊，可以 啊，这种省钱方式我是可以理解的。
1: 是的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说不同的一些带娃的人群呢，你可以就参考一下，就是你到底该如何购票能够更加的省点钱，同样的也能够让大家这个提升自己的一个舒适度啊。然后像我们刚说带两个孩子，两个都不到6周岁，那你就是一张成年票，然后一个免费儿童票，一个儿童票啊。如果就是说一个不到6周岁，一个已经年满6周岁，那你就是一张成人票，一个免费儿童票，然后再加一张儿童票。然后当然你要说就是我们家孩子14周岁了啊，那你就是一张成人票，然后一张成人票啊。
0: 对
1: 啊，对，是这样的。
0: 然后就是像我们这个经常呢在这个广播里面去播报一些这个禁止携带物品的一些消息和资讯的内容，你知道可能是因为很久没有出过门了，我这次出门回来的时候我的防晒喷雾被扣了
1: 你那个
0: 当时我那个心痛， 然后就是，然后当时防晒喷雾被扣了之后，他说：“这是你的行李箱吗？”他说：“里面有个喷雾，打开我看一下。”

0: 其实我就应该已经知道是防晒喷雾了，害怕他把我行李弄乱，我就自己很听话的打开，然后拿出化妆包，然后拿出来，我说是这个。然后他说，这个有规定啊，175毫升以内才可以带，你这个是200毫升。然后我就已经放弃了，就因为咱们经常播，就知道他是要看包装的。我的爱人还在挣扎，我爱人跟他说，这也就只剩一半了。我说闭嘴，赶紧走，
1: 跟他的那个实际的容积没关系，他只看他外包装上他这个规定的全部的容积。你就
0: 对，因为他普通的他那个容积你又看不到，
1: 啊，
0: 没有办法去确认啊。
1: 而且就我们说，反正喷雾这个东西确实啊是有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就是
0: 放弃，果断放弃，
1: 果断放弃 啊。
0: 但是像这种旅游城市的话，它有一点比较好的是什么？就是
1: 随地都能买到。
0: 对他那个他会跟你说，你可以选择快递方式，你留下一个地址啊，我可以给你快递过去。然后但是我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我算了一下他的那个整瓶的价格呢是36块钱啊，那快递费的话也得10来块钱。我说算了算了，我回去再买一瓶新的吧。我说送你了。他说 啊那好的，我们这边会统一处理的。
1: 所以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总是会有这种买一些小样分装，尤其是出国的朋友们，各位啊，就是你像国外的话呢，我们出国的话还会甚至还需要买这个充电器的这个转换头，哎呀，需要购置的东西，各位上这个抖音多搜一搜吧。
0: 啊，对啊，就别你走啊发现哎不能带，啊，然后多扫兴啊。
1: 是的
0: 啊，想哥今天是被扣过发胶。
1: 哦，因为发胶好的一般都是大瓶儿
0: 啊，不，它那个是小瓶，就中等瓶，也是200毫升，就刚刚好超过175，啊，就因为我们每天播报，所以当时被扣下那一刻，我们两个人都特别的欣然接受，
1: 啊，对，冷静 ，OK，
0: 啊，对
1: 行了，
0: 啊，OK， 好，
1: 接受放下，接受规定啊。
0: 那你没有招啊？啊，它有规定，它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第一呢是要去查看一些资料，去查阅一些资料，然后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和安排啊。
1: 没错，如果是去到一些像少数民族呀，或者一些这个国家的话，各位你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啊，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方面可能不太一样，有一些行为在咱们国内啊可能就是说很正常，但是呢可能出了国就是很不太礼貌的一些行为了，哎，以免引发误会啊。
0: 是的，然后呢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呢，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呢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是我们这个歌曲大放送的环节，如果你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啊，然后或者是有比较应景的歌曲适合在路上听的歌，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会唱呢我们两个人就搭两句，不会唱呢我们两个人就放一首送给你啊。当然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不会唱，你可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1: 没错哈。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再来跟大家去分享关注另外一则事儿吧，也是跟小孩有关系的啊，
0: 暑假期间。
1: 是的啊，人家那小朋友可有那小朋友聪明的嘞啊。
0: 就是有一个小孩哥啊，暑假呢就专为这个游客拍照啊，啊，这个小孩哥还是会搭讪，懂需求。你别说，有的小孩拍出来的照片真的还挺好看，他们的视角跟我们视角是不一样的，
1: 从小培养，
0: 对，就即便你蹲下拍照，就是你蹲下之后你那个姿势跟他站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是本身视野他就那么低，然后他这个时候他看你，他觉得视野是美的，而你只有蹲下的时候你才开始找角度，是吧？
1: 是的，
0: 所以看到的美感应该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啊。现在呢，不是正值暑假吗？在广东广州啊，就有位给游客拍照的小孩哥，最近呢也是走红了哈。他拿着啥呢？拍立得，
0: 那个失败率特别高。
1: 对，
0: 他拿着拍立得为南来北往的游客来拍照片，一个月来居然是赚了1200多元。很多游客还表示说拍出来了想要的效果。
1: 哇哦，想想啊，真的是一个小孩哥，
0: 他、那个、
1: 化身这个摄影师，
0: 对，
1: 然后问到了原因是啥，就是我爸爸不想我在家玩电脑，哎，
0: 所以我出来了。
1: 哎呀，那也挺好啊。
0: 你想他这个拍摄的，他本身底片他是有成本的，底片就不便宜，而且人家的这个要价真的是很公平公正啊，说一张照片呢是18元，两张是30元，在景区景点啊，再划过他的这个成本。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
1: 是的啊，而且呢，这个小朋友今年才5年级，各位你想想看，您家5年级的小朋友，他能不能够走在大街上，然后直接很明确的跟其他大人、陌生人去说话？其实这点不是特别多的小朋友都能做到的，而他已经开始学着啊去拍照，去景区拍照，给自己去赚零花钱了。然后呢，这个小朋友的名字叫做黄子轩，他透露啊，他说就是家里呢，就是爸爸之前的闲置下来的拍立得，然后爸爸呢不想让他天天在家里宅着玩电脑，就说那你去户外拍照吧，既能磨练自己，还能赚零花钱。然后呢，自从这个暑假开始，除非遇上暴雨，他每天下午都会去这个景点儿待到2到3个小时。他自己也说了，说比起在家里埋头学习，我还挺喜欢出来摆摊的。
0: 哎，我觉得挺好玩的啊，就是对于他们来说，1000多块钱应该是巨款了。
1: 对，
0: 对于小朋友来说啊，然后说呢，找他来拍照的基本上都是成年人啊，女性的话会占大多数。然后我们宝贝也表示啊，说观察发现呢，说穿搭精致时髦的游客大。

0: 多更愿意体验拍立得的这个拍摄，因为如今人人他都有手机数码相机啊，它有这个拍照功能的，那反倒会偏爱拍立得的这个自带复古的氛围感，然后感觉也格外有新意。
1: 嗯，
0: 因为很多咱们家里面拍立得其实都落灰了。
1: 是的，没错
0: 啊。你说你喜欢
1: 落灰、
0: 你说你喜欢那个复古吗？喜欢啊。喜欢胶片风吗？喜欢啊。但是它第一是相纸比较贵，然后第二是它确实出门带它太麻烦了，
1: 太大了。
0: 对，如果说这个时候在大马路上，然后有人跟我说，哎，我用拍立得给你拍一张，你给我18块钱，我可贼愿意了。
1: 那可太开心了。
0: 对，你但凡你给我拍好，我就会说第二张多少钱。
1: 是的啊，而且这小孩哥的这个生意做也是风生水起的啊。嗯、然后他，但是小孩也说了，打工没那么容易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快一两分钟就得搞定了，但遇到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客人啊，慢的可能一个客人就得服务20分钟呢。
0: 哎呦，然后说拍立得这相纸真的是很贵啊，成本很高啊，所以他也会担心在拍摄的时候呢，这个拍立得又没有办法修图，没有办法去预览。如果有废片的话，那些成本就只能咽自己肚子里了。
1: 没错啊，而且呢，根据他的统计，这个暑假已经挣了1200了，平均一天就是40-50左右啊。减去这些相纸的成本之后，剩下的利润都是自己的零花钱。
0: 哎呀，但是他干一件就是。对，干了一件让我很不理解的事情，家长先帮我存着，到时候我想用的时候直接拿来用，买点东西。
1: 对，就是
0: 确定还能要回来吗？
1: 小孩哥给自己挣了1200，然后这个时候呢，回家之后，爸爸，我挣了1200给
0: 你，
1: 你
0: 帮我存着。
1: 然后呢，他年纪虽然小啊，但是呢，你像他其实还是有一套很专业的流程的。上就碰到那种年轻的一些游客，上前先打招呼，您好呀，请问要不要拍立得呀？超好看的。如果被拒绝了，他也不气馁，寻找下一个目标啊。
0: 哎，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去学习的、就是要跟陌生人主动去搭讪去讲话。我说实话到现在啊，就是我自认为我理想高敏，其实我们都还算是比较一的人。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能力好像除了我之外你俩都有点欠缺。
1: 对，我俩每次
0: 你俩不擅长。哎，不是，你还好，你在吃的方面可能就是诱惑力度不够大啊。高敏在吃的这一方面还是比较擅长的。高敏能一到哪种地步啊，我们那天在讨论一个话题，说你走进一家这个餐饮，走进一家这个饭店之后，你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
1: 嗯，
0: 然后有人说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要搜美团看有没有优惠券，
1: 有没有这个券。
0: 然后呢，有人说走进餐厅，那你第一件事情的话一定是要看看菜单，
1: 嗯，
0: 有没有自己喜欢吃的菜。然后我说你不知道我们敏敏走进一家陌生的餐馆啊，即便是朋友带他去的，他第一件事情他一定是
1: 环绕
0: 一周，
1: 绕场一周。
0: 如果看到他认识的菜那还好，他发现哎，这三桌都点了这个贵油肉啊，那贵油肉一定是必点菜。
1: 嗯，
0: 如果他看到他不认识的菜，他就会问，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好吃吗？
1: 我是真的在这个上头是真的就是汲取过一些经验的。当时在这个抖音当中刷到了一家很好吃的店铺，就评价很多的店铺。
0: 对，
1: 然后呢就去了，在工贸，当然现在已经倒闭了啊。
0: 倒闭。
1: 然后在工贸，当时去了之后呢，他们那个玻璃窗，
0: 嗯，
1: 然后玻璃门，然后我在外头看着，我说怎么这大饭点的就这么寥寥几桌呢？心里有点打鼓。这个时候我就在那个玻璃门那儿，我那儿。当当当，然后两个吃饭的小姐姐非常一脸懵，嗯，看我
0: 干嘛啊？
1: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用嘴型，我问他们，好吃吗？
0: 啊，
1: 当时那个小姐姐够。
0: 哦，用摇头的方式非常礼貌的向你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1: 别来，
0: 这也省了钱。
1: 是的，那一刻我就
0: OK 好，
1: 后来就没过多久就倒闭了
0: 啊，确定不是那俩小姐姐那个，嗯，哎，你当时应该就是拍出来抖音啊，就是如果当时有抖音的话，你就这应该挂一个那种就是随时记录的那种机子啊，就出去拍啊，出去拍啊，但是你不敢把人家那个门头拍上啊，
1: 但是被大家发现了的话，那可能就跟我没关系了。下次咱们去吃这个临汾市区的各个过桥米线啊，
0: 对，
1: 到时候悄悄的，好吃吗？一系列抖音视频突然间又有了思路呢
0: 啊，对，就火了，你说对吧、嗯、然后我们可以给他们打上那个娃娃脸嘛、
1: 嗯、
0: 对吧，不要出卖我们游客的这个食客的隐私。
1: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肖像权一定给大家保护好啊。
0: 是吧，看看时间，我们快乐的时光呢还是度过得非常快啊，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时光里面啊。再次要提醒各位，有喜欢听的歌曲啊，喜欢听的音乐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会跟大家去集中盘点和分享一下。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2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有朋友留了言呢，说这个开车呢没办法看这个直播互动，林志颖的星云可以听吗？我在等红灯。当然没问题啦，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如果说你也有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各位这会儿赶紧打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我们把这首歌曲依次送给大家，先来听星云。

0: 好了，这首啊星云啊就在这个时间段送给我们刚刚点播的歌曲个点播的听友哈、啊、当然在上个时间段其实我一直在说哈、啊、我刚刚差点说成我高敏一直在说一首歌，
1: 对，
0: 特别好听啊，
1: 对，
0: 叫啥歌呢，叫答案、
1: 嗯，
0: 然后呢来跟大家简单听一段，因为这首歌我敢肯定就是我这个高潮一起你就知道你也听过
1: 啊，是吗？那我要做好高潮起的时候我要唱
0: 来喽。
1: 确认这歌我听过，如此轻柔，
0: 听过，高潮部分你肯定听过啊，前段时间在这个抖音当中非常的火爆，现在呢就是它是一个音乐剧的歌曲，然后现在呢被大家就翻唱了。

0: 真没听过啊？
1: 没有，一点没听过。
0: 行，怪我，我没给你分享。我的问题
1: 怎么这样呢？
0: 我的问题啊，我以为这首歌会很火爆，但是很温柔的一首歌曲啊，很好听，很好听啊。
1: 是的，
0: 谢谢啊。
1: 然后我也发现了，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你听到这个温柔曲目的同时，你整个人的心都会变得如此的柔软。
0: 嗯，是的，没错。那当然，这个时间段也想问一问各位，有没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呢？哎啊，
1: 嗯，然后会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境当中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要会跟大家去分享到的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啊，也要提醒各位，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是我们的这个开放式的点歌时间，有任何在路上想要听到的歌曲，你喜欢的声音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呢会集中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0: 没错啊，还是啊，有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互动，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打在评论区当中，我们就把你想听的那首歌送给你啦。
1: 嗯，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着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当然最近呢也是转到秋天了嘛啊，也立秋之后呢，我们又回到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永恒的话题当中。然后今天呢我是去这个瑞幸这边看到它有新的上新的
0: 饮品
1: 主题啊，主题杯，
0: 那个叫啥来着？
1: 苹果类的那个皇后，
0: 那个邪恶皇后啊，
1: 对，
0: 毒皇后他们啊，是的啊。
1: 我今天买了一杯，我还是把那个杯子洗干净，我要这个珍藏起来。然后后来发现就不知道放哪儿，杯子也丢了。
0: 但是还挺可爱的，是吧？
1: 让我有点难过。
0: 我前两天还刷到了有一个这个抖音当中，意思就是说的是他很喜欢这个主题，因为瑞某星他现在确实跟很多家都在不断在做联名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主题当中呢。就写到了说他每天喝了这个桌子上大概有五六个这种好看的小杯子，紧接着他的 boss 来了说你每天喝点这种正能量的饮料，
1: 不要说正能量吗？
0: 对，那边他那个形象
1: 啊，对对对，
0: 有点这个。
1: 前两天那个就是像那个小机器人，像小黄人一样的那个主题，然后我也觉得非常棒啊。然后这两天，然后又是这个毒皇后的这个主题，我觉得哇哦，就是他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啊。然后尤其是每天上班都会喝咖啡的朋友们，那你这可是捡着漏了。就每天这个惊喜盲盒是由瑞某幸送上、啊，
0: 对，还说你天天花钱呢，你说想尽办法的让你这个花钱呢，
1: 就想尽办法从你兜里面要圈一点出去啊。
0: 没错啊，但是确确实实啊还不错啊。但是我们就是说现在其实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就是货架当中的一些饮料啊饮品啊也是逐渐的变得不一样了。
1: 嗯，你知道，就比如说这个冰柜底部啊是以这个冰红茶可乐等含糖碳酸饮料为主，上面则是一些这个无糖茶呀矿泉水呀，后者会走得更快。
0: 嗯，
1: 对，你会发现，哎，我也发现了，就是现在好像大家不喜欢喝那种甜不滋的那种饮料了，
0: 太甜的饮料了。
1: 我一直以为是我年龄大了，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吃冰淇淋吃雪糕然后喝饮料，然后我都会问身边大人，我说哎，那个姐姐你喝吗，阿姨你喝吗，他们都会说啊，太甜了齁甜，我们不要。而且不知道曾几何时，我突然间也爱上了老冰棍。
0: 哇，就是我小时候特别不爱吃绿豆啥绿豆冰棍那个、我现在长大我也很爱吃。
1: 对，然后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那个外边有巧克力硬壳的、还有瓜子仁的带坚果的里面夹心的、
0: 现在不太
1: 行
0: 了啊，
1: 齁甜、吃完之后不舒服，越吃越渴啊，那不如一瓶饮料来的实际啊。
0: 所以说啊，如此一来你会发现好像并不是跟简简单单的我们说这个跟这个长大了年龄大了有关系、应该就是大家这个口味集体的都在变化，都在变淡。
1: 因为所有的餐饮所有的这个小食啊都在偏高油高热量高糖这个趋势来走，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饮品上面可能就会更倾向于解渴呀、漱口啊、清爽啊这个方面，那你总得去需要中和一下嘛。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个也是以数据来说话的啊。国家统计局呢也是有数据显示说，今年六月呢全国规模以上的这个饮料产量呢是1745万吨。我的天哪，我们要喝1000多万吨的饮料。
0: 然后但是啊，它今年这个数据其实同比已经下降了3.2%的。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累计产量是9027.3万吨，同比下降了0.5%。这也是近五年来我国国内饮料行业首次出现那种半年度的产量的同比下降。
1: 哎，看大家的这个饮水还是比较就是饮水还是比较健康的，趋于健康这个形式在走啊。这种的反常的温差背后呢有哪些 些实际的因素呢，有这个控糖的、减糖的，也逐步呢成为大众饮料消费的主流概念。而且你会发现，那种含糖饮料或者是碳酸饮料，真的是越喝越渴，它是不解渴的。
0: 嗯，
1: 所以饮料行业呢，去糖站的这个水面之下，还是呢在继续啊有这个暗流涌动啊，也希望更多的这个产品呢可以生产出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无糖饮料的这种感觉啊。
0: 是的啊，因为有很多这个无糖饮料确实无糖，但真难喝啊，那也
1: 不好喝。
0: 对，也希望喝到一些说是更加健康的，
1: 嗯，
0: 但是呢，确实能够满足
1: 口感更加
0: 的啊、
1: 嗯。你像现在我们都特别喜欢喝树叶子，但是树叶子刚出那会儿，我真的是记忆犹新。
0: 哦天哪！
1: 就是我的表姐买了第一瓶树叶子，我就在想，我啊，
0: 在干嘛？
1: 这家里泼个茶不能喝，就出来得买个树叶子，而且它比一般饮料要贵
0: 啊。是的，
1: 对。然后后来就是会发现我们这个同行之间都喝树叶子，其实我刚开始喝树叶子我也是不接受的，但是大家都喝树叶子，我就觉得。好像我不喝就有点不太合群，
0: 也慢慢的
1: 显得我不够时髦。
0: 突然间在哪个瞬间让你走进了树叶子的行列当中，
1: 也不知道是哪个瞬间，就可能就喝习惯了、
0: 嗯、
1: 然后而且你也知道，就是从去年开始我才开始就是爱喝咖啡、
0: 嗯、
1: 我之前都不喝咖啡的，我之前会喝一个气泡水，
0: 嗯，
1: 我喜欢喝果饮啊，我觉得喝咖啡会让我身体不舒服，就会让我心跳加速，然后会让我整个人很亢奋，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是啊，就是跟大家在一块火火了，就大家都喝，好像我不喝一个我又不合群了，喝的喝的倒就喝习惯了，
0: 成为了一个社交方式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说，其实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哈，就是关于喝这个饮料啊，大家有很多的选择，然后也有很多想喝的爱喝的，还有一些这个碳水化合，不是我们说碳水化合，那叫什么气泡，有气泡的那种啊、嗯、碳酸饮料啊，也是在一些特定场合当中才会喝，口味变淡的同时啊，这个生活方式也是逐渐的变得更加的健康了呢。
1: 嗯啊，然后呢下面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去播放来自于我们评论区呢点播的歌曲啊，有一位叫做多加一点的朋友，他说啊，说要想听一首父亲啊送给专注练车的爸爸啊，也希望听过通过我们广播呢可以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宝贝送上的父亲，要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了。

0: 好了，把这首歌曲啊送给这位这个多加一点的爸爸，正在努力的练车当中，辛苦了，辛苦啦啊！
1: 对，然后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好朋友啊，都可以看到爸爸妈妈正在努力跟随我们的脚步啊，不断的进行进步当中啊，也要祝愿所有的爸爸妈妈啊，都可以啊，在我们现在所在的领域当中，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进步，能够掌握更多的技能。当然，我们也要为这位父亲点赞了。
0: 没错，
1: 来吧，下面呢，我们要播放的是来自于我们这位听友说，我于罪恶不共戴天啊，他说要点播一首我不配，
0: 来喽，周杰伦的我不配。哎。

0: 谢啊，感谢我们点歌的朋友啊，带给我们更多的开心跟快乐。然后呢，也看到我们这个多加一点他们发送过来，谢谢啊，不客气啦。果果儿今天迟到，果果儿说啊，现在这个环节是点歌吗？对啊，但是赶不上你的歌了，明天再来啊。果果儿还说两个美女小姐姐在直播啊，说高敏小姐说她没有瘦，是我胖了，显得她瘦了，
1: 对比了啊，
0: 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来吧，播放第三首点播歌曲啊，是来自于我们
1: 城北徐工啊，说这首来自于孙燕姿的
0: 天黑黑。

0: 来吧，好听的歌曲时光当中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逐渐走进了尾声啊，依旧呢是看到来自于我们的暖阳似水，他说啊想点播一首我们的明天啊，今天赶不上趟了啊，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段了。
1: 是的，明天早点来。
0: 对，最后的两分钟啊，好好的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啊，要记住我们每天下午的17点到19点呢会有都市生活圈在这里共同陪伴大家。当然我们除了直播间内的节目的话，我们还会呢再带领大家去走出直播间，会有我们社区大舞台以及无厘头大赛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正在进行时，如果你是一个有才艺的朋友，或者是也要参与到我们无厘头大赛当中去领取一份属于你自己的暑期大奖的话，可以及时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私信留言，下次比赛的时间呢我们会第一时间段呢去通知你喽。
1: 是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的全程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敏，
0: 我是卓然，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啊，再见吧，拜拜。
0: 好像你不是很同意，你在早上。
1: 好的，我们明天再见啊。
0: 你明天早间再见，我是明天晚间再见啊，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0: 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工作竞争的激烈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的加剧，生活压力进一步增大，使得女性心理健康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单元，我们就一块儿来说说女性心理健康。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调查表明，女性心理问题发生率高于男性，而女性的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等多种神经症的患病率近年来也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及身心均保持良好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具体的讲，健康是身体上没有疾病，心理健康好，有充沛的精力，能从容地应对日常工作和生活，不过度疲劳和紧张，保持乐观，心胸开阔，能自我控制，不因小事耿耿于怀，精神状态饱满，情绪稳定，会休息，反应问题灵敏且善于观察。女性的压力呢，主要是来源于五个方面的。第一点是围城内的压力。美满的婚姻是女性心灵的港湾，一般来说女性都比较感性，感情也比较脆弱，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她们一生的追求。但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使围城里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第二点是职场上的压力。现代女性不仅要温柔懂生活，还要在工作中独揽一面。职场中的许多职业女性跟男性一样打拼天下，但女性往往要付出比男性多几倍的努力，女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比男性要多得多。接下来一点呢，是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更需要精神的交流，亲情的抚慰，那种冷漠形同路人的情感忽视比家庭暴力更可怕，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伤害也更大。这种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家庭中存在。第四点是自我评价的压力。女性到了35至45岁，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她们对自己的外貌特别不自信。一方面孩子长大了，抚育的事情轻了，内心寄托的东西少了，另一方面感到青春不在，不免伤感，为此对外表就更加的注重，买高档化妆品、服装，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说她年轻漂亮。

比什么都高兴。最后一点呢，是养育产生的压力。女性在生育孩子之后，体内激素发生变化，也会引起心理的不稳定。一般来说，女性怀孕时对新生命充满了期待，丈夫对妻子比较照顾，为了使未来的宝宝健康聪明，丈夫对妻子百般呵护，不让她累着，喜欢吃什么也尽量的找来给她。女性在怀孕时都会感到一种幸福，可是生下孩子后，这种幸福感很快消失，代之的是养育孩子的艰辛。女人的一生，从结婚生子到养育，是人生中最繁忙最美好的时光。女性不仅要身体健康，更要拥有健康的心理，这样人生才会美丽。在生活中，压力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压力并不可怕，我们要直面女性心理压力。下面呢，雨飞就来介绍几种压力化解的妙法和大家一块分享。首先呢，是肢解法。请你把生活当中的压力罗列出来，你一旦写出来以后，就会惊人的发现，只要你各个击破，这些所谓的压力便可以逐渐化解。其次是想哭就哭。医学心理学家认为哭能够缓解压力。心理学家曾经给一些成年人测量血压，然后按正常血压和高血压编成两组，分别询问他们是否哭泣过。结果 87% 的血压正常的人都说他们偶尔有过哭泣，而那些高血压患者却大多数回答说从不流泪。由此看来，让人类情感抒发出来要比深深埋在心里有益得多。再次是拥抱大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公园里，每天早晨都会看到不少人拥抱大树，这是他们用来减轻心理压力的一种方法。据称，拥抱大树可以释放体内的快乐激素，令人精神爽朗，而与之对立的肾上腺素及压抑激素则会消失。接下来呢，是及时宣泄，可以找人倾诉，向家人、朋友或心理咨询师诉说，也可以选择运动消气。现在很多心理咨询机构都有保障安全的宣泄室，比如法国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行业，运动消气中心。中心均有专业教练来指导，教大家如何大喊大叫、拧毛巾、打枕头、捶沙发等等，做一种运动量颇大的减压消气操。在这些运动当中，上下左右皆铺满了海绵，任人摸爬滚打，纵横驰骋，帮助人们宣泄出压抑的情感。然后呢，是嗅嗅香气。在欧洲和日本风行一种芳香疗法，特别是一些女孩子都为这些由芳草或其他植物提炼出的香油所醉倒。原来香油能通过嗅觉神经刺激或平复人体大脑边缘系统的神经细胞，对舒缓神经紧张、心理压力很有效果。还有一种是养宠物来有益身心。一项心理学实验显示，当精神紧张的人在观赏自养的金鱼或热带鱼在鱼缸当中姿势优雅地翩翩起舞时，往往会无意识地进入宠辱皆忘的境界，心中的压力呢也会大大的减轻。最后是运用言语和想象来放松，通过想象训练思维游逛，如找一个舒适的姿势让自己休息下来，闭上眼睛，呼吸平缓，头脑当中设想蓝天白云下，我坐在平坦绿荫的草地上，或我舒适地泡在浴缸里，听着优美的轻音乐等等，在短时间内放松休息，恢复精力，让自己得到精神小憩，你会觉得安详宁静与平和。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每天都能接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相处不累才是最好的关系。不用伪装，不必勉强，更不用勾心斗角，可以坦诚相待，做最真实的自己。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橘子味野的这篇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一期向往的生活第三季节目组请来了一群大家都不太认识的年轻新人做嘉宾。看过的人都知道，以往这个节目啊，都是邀请主持人何炅、黄磊等的朋友来做客，老友相聚，柴米油盐，其乐融融。而这一次突然来了一批陌生人，黄磊明显不如以前热络，不再跑到门口热情招呼，只默默躲到厨房里干活做饭，还嘀咕着怎么不来我认识的人。甚至在饭后游戏里，黄磊也不再过多参与，唯一几次露出笑容就是在好朋友老狼来的时候。茶话会上他和大家说，老狼来了我才觉得比较舒服，因为我跟你们不熟，所以你们进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热情，我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大家都很惊讶，毕竟黄磊一直是一个待人随和很有亲和力的人。后来他才解释到，自己年纪大了，真的累了，不再像年轻时充满活力，再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对每个人充满热情。看到这里感触颇深，年纪越大越不愿意费太多力气去经营一段新的关系，还是喜欢和老朋友在一起舒服不费力，只想和三观一致彼此懂得的人在一起。我很认同黄磊的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讲求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真正好的关系是让人觉得舒服而不是费力，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去强颜欢笑，融入到别人的生活，把可能只是萍水相逢的人硬拉到自己的社交圈子，太过刻意反而费劲不讨好。有人统计过，人的一生平均会遇到2920万人，其中真正结交的只有3000人，相爱的唯有一人，而在这3000人里只有150人是你现在正在经营的关系，其他的多数都会伴随着时间或者其他因素而消失，也就是说能够真正留到最后值得的人寥寥无几。我们生活中大多社交其实是无效的社交，比如饭局、酒局、同学聚会，如果一群人都是相熟的好友那还好说，但若聚会上大半为不熟之人，仅以吃饭喝酒为目的，多数都是没有意义的。上个月我就被好友拉去参加一个聚会，好友说我们平时生活圈子太窄，该去拓展一些人脉，于是呢带着我参加了他同事组织的饭局，结果别提有多尴尬了，因为饭桌之上大多数都是不相识的人，除了聊聊彼此的工作是做啥的，桌上的饭菜味道如何，也很难聊些其他话题。的确，一群不熟的人聊天总会隔着一层陌生感，很难付出真心，真正的敞开心扉谈天说地。一场饭局下来吃得不自在，聊得不痛快，除了消耗了时间再无其他所得。那之后我恍然大悟，所谓的社交不在于饭局上的萍水相逢，而在于靠自身实力吸引而来的不用费劲就能相谈甚欢的人。在《请停止你的无用社交》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虽然你加了很多人的微信，但并不意味着微信上的好友已经成了你的人脉，也许你只是对方微信列表里一个头像而已。交友重要的是质量而非数量，三两深交的知己远比一大群泛泛之交来得更有意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
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您选择。不要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与其取悦别人，不如丰富自己。有句话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为了摆脱别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别人如何，交多少朋友，结交多少人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踏踏实实的努力，由心而发的充盈和自信。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周国平曾经说，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一切外界的诱惑与热闹对他就的确成了无关之物。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要接受无数的信息，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人这一生精力是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能处理好所有。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永远不需要费劲儿去取悦别人，经营好自己才是重点。好的关系是相处不累的，所以不必勉强自己参加无意义的饭局，费力和陌生人瞎扯聊天。生命美好，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热爱的人和事。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如果你也是这样认为的，欢迎把我们的节目推送给更多的朋友。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

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手机壳花的冤枉钱。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手机壳价格呢，跨度很大。你比如说，有些手机壳400块钱，如果你还选择了海淘，还会额外被收取100多的税费，这确实超出了普通人日常对手机壳定价的想象力了。那么对于它的爱好者来说，性价比显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东西。贵没关系，关键是啊，你有钱你也买不到。原本打算8点去买一杯咖啡安心排队的，现在看来咖啡是买不得了，差一秒钟就是千军万马。路人大概无法想象，入坑手机壳的妹子们为了买到心仪款式能有多加努力啊。比如说抢购新款的时候呢，认真的呀，仿佛在买人生当中第一个名牌包。官网上呢是反复的刷新，认真对比，研究材质和设计，走完复杂且 bug 连连的付款流程之后呢，还得兼顾手速，毕竟呢热门款的断货速度是以秒来计算的。还有网友呢，曾经因为在综艺里看到了某明星的手机壳，费了9牛2虎之力啊，找到了这个原版。因为正版款式在国内比较难买，他几乎是问遍了所有身边的代购，最后还是在官网刷到，又耐心的等待了1个多月的物流。那么如果说几年前呢，手机壳还是年轻人标榜个性的小玩意儿，现在呢已然是登堂入室，摇身一变变成了跟衣服啊包包那样具有时尚属性的配饰产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手机的气垫支架，虽然严格来说它不算手机壳，但是起到的装饰作用是殊途同归的。大牌支架跟大牌手机壳的另一个相同点就是好看，但是它特别贵，普通款呢轻松上百，如果加上什么磁吸呀或者塑料固定配件呢，这价格还会更高。但即使是这样，可爱的外表依然是俘获了很多女孩的心， 相比普通的手机盒，这些支架呢体积小巧，更换方便，甚至有人呢像收集徽章一样的把它们收集起来了。当然占据鄙视链顶端的永远是双料档，既用大牌手机盒，上面再贴一个大牌的支架，举起手机也就是举起了荣耀。毕竟呢一套行头下来已经快上千了，就连手机丢了都要比其他人更加心痛一点。当绝大多数的人对于手机壳的认知还停留在了买新的就要把旧的丢掉的时候，这些潮流尖端的辣妹们已经把它捧成了需要收进首饰盒里随时取用的饰品。品牌呢也乐于为这种趋势来推波助澜，比如某潮牌的最大卖点就是底座上面的装饰物可以随意的更换拆卸，

换个装饰就能换个心情。事实上呢，网上的不少的穿搭博主从前两年开始就已经把手机盒纳入了自己的好物分享清单了，推荐的时候呢会结合上面的花色对当天穿着啊提供一些这种建设性的意见嘛。啊，当天你穿衣啊走的是这种淑女风，那就建议搭配颜色比较柔和的手机盒，毛茸茸质感的会更加效果好一点。如果你是辣妹路线的话，那么撞色鲜亮的手机盒立刻就给你配起来了。那么在大多数的教程里面呢，一定会被提到的词是拍照好看，然后呢就是标准的这个自拍动作，找到一面镜子，然后把手机放在脸前面或者旁边，挑选角度之后从容的按下快门。如果说有什么促进了手机盒从配件到配饰的转变，那么对镜自拍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了。在前置摄像头前比手势已经土到人人嫌弃，从明星到网红都争相把镜子当作展示美貌的舞台，小小的镜子取景有限，论存在感脸排第一，手机壳第二。如果当天没化妆，甚至可以用手机把脸全部遮住，照样能够凸显整体的时尚感。这一刻呢，手机壳已经跟保护手机的功能是彻底脱节，它呢是灰姑娘的水晶鞋，是在网络上营造氛围感的重要道具。理解这一点之后呀，很多人令人费解的问题就会豁然开朗了。比如为什么如今最火的品牌和款式都差不多呢？啊，比如说像这个颜色要浓啊，元素要多呀，最好还是有这个视觉冲击极强的撞色设计的呀。因为这个鲜艳而浓厚的色彩天然就能营造出更强的氛围感，也就是俗话说的更出片。即使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普通精致女孩，也可能会在做美甲的时候考虑气垫支架的颜色搭配，或者呢在出门的时候给手机呢挑选一个跟衣服同色系的壳。另一个现象呢，就是如今呢但凡有点名气的手机壳品牌呢在搞联名的产品的时候，这其实就是相当于在往手机上套了一件文化衫啊。毕竟呢在自拍场景下，这个手机壳图案呢就已经成为了显眼的个人标签之一了。只不过呢新一代的潮人呢已经无法满足仅仅在素色底板上印几行不想上班或者马上发财的简单文案， IP 联名呢就已经是应运而生了。想象如果有人晒出的手机图案是你喜欢的电影，是不是会有种遇到知音的小激动呢？更不要说很多 IP 本身就代表了时髦，你比如说这个怪奇物语第四季开播之后，这个联名产品就挂在了官网上了，而与可口可乐呀米奇合作的联名更是长盛不衰。但即使已经无数次对市面上的新款的这种潮流看不懂，有一点呢还是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力，能用来赶时髦的东西那么多，怎么能够轮到手机壳呢？有网友呢也是犀利的指出一个概念哈，就说以前呢提到潮牌都是千元的这种什么卫衣啊鞋子呀，几万的这个羽绒服啊，现在呢为一个手机壳就排大队了，怎么看着有点像时尚降级呢？有趣的是呢，现在有些时尚号呢在扒明星穿搭的时候呢都已经把他们的这个手机壳列入其中了，其中价格方面呢跟其他单品差异很大，往往呢也被戏称为最便宜的明星同款。再贵的手机壳也就几百块嘛，跟动辄过万的衣服包包比啊，那确实是便宜了很多。即使这样，多数人呢照样还是嫌贵啊，至少呢咬上牙啊，然后买一次两次的这个正版，也有一种心理上就说啊，我是奔向了高仿版的怀抱的，这个心态呢可能大家都会有，对不对？几百块钱的潮牌看似声势浩大，但在消费市场上呢也不是主流，大多数网红穿搭博主呢推荐呢也只是这些十几块几块的产品。服装带货、化妆品带货还是试图改变普通人的消费习惯，那么手机壳更像是枣核雕花啊，大的忽悠不动，只能忽悠点小东西。之前呢有个数据显示说，这个大陆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呢同比下降了34.4%，一个重要原因是年轻人对换手机的热情下降了，不在乎什么出新款就要抢了，反倒是这个手机保护套啊成了百花齐放的生意了，人手两三个啊都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也养活了不少原创品牌和制作工厂，大家都在通过换壳来满足自己换新手机的一个幻想。但变化确实体现出了一种消费趋势，大钱不想花了，就算偶尔满足下自己的消费欲望，也只会在这些小东西上放松一下。那么手机壳产业呢能从三无小作坊变成了网红小单品，其实也是在赶这波东风啊。几个被追捧的潮牌都是用最大的阵仗卖最小的产品，反正现在手机越做越大，手机上什么都能印啊，和谁联名就印谁呗，

哎，有八零后童年回忆的什么《龙珠》《美少女战士》，也有九零后的这个《玩具总动员》《哈利波特》之类的。女生呢有迪士尼公主系列的，男生还有 NBA 主题的，还动不动就跟什么什么艺术家就合作了，流行文化符号就拉满，部分的款式设计呢确实也比较走心了。这呢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壳产业的一个大概的分析啊，你在这个手机壳上花过多少钱呢？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买手机壳花的一些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帅哥，看手机壳是吗？啊，

0: 我老婆要过生日了，想给她买个礼物。
1: 那你就来对了，我店里的手机壳都是最流行最潮流的款式，还可以 DIY， 还可以定制。你老婆手机多大尺寸，什么品牌的？
0: 她那个手机呢是 6.7 寸绿豆牌 5G 手机。
1: 哇，用的是最潮最贵的绿豆牌手机啊，那我店里的手机壳都可以匹配呢。
0: 你说手机加个壳难道不影响这个散热吗？为啥这么多人还要装个壳呢？哎呀，要不是我老婆喜欢，我根本不会加什么壳的。
1: 帅哥，这是一种潮流，手机壳呢相当于我们第二张脸呢。
0: 啊，这现在手机壳地位都这么高了吗？
1: 当然了，现在干啥都得用手机，手机使用频次太高，还要自拍出镜，不装好看点怎么能行呢？
0: 可是手机外壳本身就挺好看的了，还装点啥呀？
1: 千篇一律多沉闷呀，这就好比咱们换衣服是一样的，女人的衣柜里面呢永远是少一件衣服，手机呢永远是少一个壳。
0: 好吧好吧，那这样你给我推荐一下吧，我是真的完全不感什么兴趣的，也不太懂。
1: 没问题，平时你老婆喜欢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呢？
0: 啥风格？哎呦，你这把我给难住了，我也不懂什么风格啊。
1: 那我问你吧，她穿裙子多呢还是裤子多呢？
0: 裙子多。
1: 连衣裙多呢还是短裙多呢？
0: 短裙多。
1: 长头发还是短头发呢？
0: 头发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吧。
1: 直发还是卷发呢？
0: 卷发。
1: 什么发色呢？
0: 颜色呀，黄不溜秋绿了吧唧的，哎，我也说不好。
1: 那脖子上或者头上有没有什么饰品呢？
0: 哦，这个有，戴耳环戴项链嘛。
1: 平时化妆吗？
0: 化妆。
1: 画眼线吗？
0: 眼线好像也画吧。
1: 那他穿什么鞋子？运动鞋还是高跟鞋呢？
0: 看起来有点像运动鞋，但是他又不运动，这鞋底儿呢还挺厚的。
1: 背的包是不是比较小巧？有时候裙子还有花边蕾丝什么的。
0: 啊，对对对对，你咋知道的呢？
1: 经验呗。感谢你帮我勾勒出了你老婆的形象，这个风格呢就是二次元少女风。
0: 怪不得她以前都是穿工服，我都没发现，最近穿的呀是越来越像漫画。
1: 那这就好办了，来我们店里买手机壳的很多妹子都是这种二次元风格，她们一般呀都喜欢不灵不灵的，带水钻和毛毛球的。
0: 那有这样的手机壳吗？
1: 有是有，不过呢需要简单的制作一下。
0: 这还得制作呢？
1: 对呀，因为这种手机壳比较复杂，量产的话呢运输会很容易磕碰掉的，所以呢都是买材料自己做，很多女孩子也都喜欢自己 DIY 呢。
0: 啊，我呢就想买个现成的。
1: 那我是可以帮你做的哟。
0: 那就太好了。
1: 来吧，您先选一下基础底色，这些呢是纯色系列的，这边呢是漫画系列，这边是卡通系列，还有呢最后这一坨呢是大师联名款的。
0: 哎呀，这么多我眼睛都快看花了。
1: 你看看你老婆是比较喜欢素色呢还是花哨一点呢？
0: 她穿的就够花哨了，还是来个素色的吧，要不就选这个白色的。
1: 好的，那选一下配饰吧。这里是各种颜色的水钻，有大有小，还有卡通贴纸、毛毛球，链子呢也有长的和短的之分。
0: 这么多呀，我的天哪，这一个手机壳搞得跟拼图似的。要不你就随意帮我搭配吧。
1: 可以，帅哥，我们的水钻呢都是施华洛世奇的，贴纸呢也都是原创大牌，毛球呢是联名款，链子是大师签名款。
0: 哎呀，行了，你赶紧帮我做吧，别介绍了，行不？
1: 你确定不用介绍了吗？
0: 不用了，我对这些玩意儿啊没啥好奇心，你直接做吧。
1: 我怕万一做出来您说不要了，那我这个手机壳就废了。
0: 不可能，你放心做吧。
1: 好的，那我就开始了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半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做好。
0: 行，那我就在你的店里溜达溜达等着吧。这里居然还有 NBA 的签名款手机，哎，挺好看的，怪不得这么多人喜欢买手机壳呢。哎，美女，这个手机壳多少钱呢？
1: 啊，那个是限量版的明星签名版，比较贵，1688元。
0: 不是啥？我没听错吧？多少钱？
1: 没有错呀，1688元。
0: 这啥东西做的壳啊，卖这么贵？
1: 这个还不算最贵的，还有很多奢侈品牌的手机壳都是几千上万的。
0: 你们店的手机壳不会都这么贵吧？
1: 当然不会了，你拿的这个呢就是差不多我们店最贵的了。
0: 我还以为这手机壳都是十几二十块，那你们店一般手机壳都多少钱一个呀？
1: 均价差不多500左右吧。
0: 哦呦，这也不便宜。本来想省点钱，决定送手机壳的，看来这下我省不下来了。
1: 帅哥，你的手机壳做好了，你看看。
0: 我先拍一个发给我老婆啊。
1: 他怎么说呀？
0: 他说太好看了，这就是他梦想中的手机壳。
1: 客户满意就是我们的荣幸。
0: 在哪儿结账啊？
1: 在这里扫码支付就可以了。
0: 多少钱呢？
1: 1400元。
0: 不是，什么？你不是说你店里的差不多都是500元左右的吗？
1: 对呀，但您这个是定制款，您看一下清单，每一项费用都列出来了。手机壳本身400元，大水钻10颗，每颗50；小水钻20颗，每颗20；毛球20；贴纸4张，每张5块；手工费60，加起来是1400元。
0: 不是，你这也不早说呢！
1: 我刚才要给您介绍，您不是说不用赶紧做吗？
0: 这要花什么钱得说呀，这一个手机壳比我手机都贵了。
1: 您这个是定制款，不能退货哟。再说了，您老婆不是很喜欢吗？买回家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0: 她是开心了，但我要崩溃了，我攒了半年的私房钱这下全没了。
1: 先生，您可以先扫码再接着难过，后面还有人排队交费呢。
0: 我太难了。
2: 对于买手机壳花的冤枉钱，送各位一段话啊，几百块钱放在手机壳领域呢确实是很贵的，但作为消费标签呢已经是很划算的选择了，不必买万元的羽绒服、千元的网红靴，就能收获到类似的身份认同感以及追潮流的爽感。不过呢，这几百块钱想想也不是什么一笔小钱啊，还是把手机自带的手机壳多用几年吧，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呢过得稍微的朴实一点，这挺好的，对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

0: 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子安在胡同外头熟家店里坐了一会儿，回来对我说，也算受了个虚惊。我说，火烛起来巡捕不许搬东西，这也未免过甚。子安说，他这个力啊，是一则怕抢火的，二则怕搬的人都碍着救火。说来虽在理儿上，然而据我看来，只怕是保险行也有一大半主意。这又为何？要不准你们搬东西，才逼得着你们家家保险呢。德全说，凡是搬东西啊，都一律以为是抢火的，也不是个道理。人家莫说没有保险，就算保了险，也有好些不得不搬的东西。譬如我们此地也是保了险的，这种账不等，怎么能够不搬啊？最好笑有一回，三马路富润里左右火烛，那富润里里面住的都是穷人家居多，有一个听说火烛，连忙把些被褥布衣服之类归在一只箱子里扛起来就跑。巡捕当他是抢火的，捉到巡捕房里去压了一夜，到明天早堂借审，那问官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打，打了30板，又判赃后失主拒领。那人叩头说，小人求领这个赃。问官怒说，你还嫌打得少呢。那人说，这箱子本来是小人的东西，里面只有一床花布被窝，一床老蓝布褥子，那褥子并且是破了一块的，还有几件布衣服。因为火起吓得心慌，把钥匙也锁在箱子里面了。老爷不信，撬开了一看便知道了。问官叫差役撬开，果然一点不错，未免下不了台，干笑着说，我替你打脱点晦气吧，你说冤枉不冤枉。金子安说，还这点冤枉算的什么？我记得有一回，一个乡下人，那才叫冤枉呢。静安寺路啊，这一带很多外国人的住宅。有一天，一个乡下人放牛，不知怎样被那条牛走掉了，走到静安寺路一个外国人家去，把他家草皮地上种的花都践踏了。外国人叫人先把那条牛拴起来，那乡下人不见了牛，一路寻去，寻到了那外国人家。那外国人叫了巡捕，连人带牛交给他。巡捕带回捕房压了一夜，明日早上借送公堂，禀明缘由。那原告外国人却并没有到案。那官听见是得罪了外国人，被外国人送来的，便不由分说给了一面大枷，把乡下人加上，判在静安寺路一带游行示众，一个月期满，还要重责300板释放。任凭那乡下人叩响头哭求，只是不理。于是加起来，由巡捕房派了一个巡捕压着在静安寺路游行，游了7-8天呢。忽然一天，那巡捕要拍外国人马屁，把他压到那外国人住宅门口站着，意思等那外国人看见好喜欢他的意思。站了一天，到下午，那外国人从外面坐了马车回来，下了车看见了，认得那乡下人，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要把这木头东西箍着他的颈脖子，便问他巡捕，巡捕一一告诉了。那外国人吃了一惊，连忙仍跳上马车赶到新衙门去拜望那官儿。 那官听说是一个绝不相识的外国人来拜，吓得魂不附体，手足无措，连忙请到花厅相会。外国人说，前个礼拜有个乡下人的一只牛跑到我家里。那官恍然大悟，啊，是是是，这件事儿兄弟不敢怠慢，已经判了用50斤大枷，枷号在遵义的一条马路上游行示众，啊，等一个月期满后还要重责300板方才释放。如果密斯不相信，到了那天兄弟专人去请密斯来监视行刑。外国人说，原来贵国的法律是这般重的。那官说，敝国法律上并没有这一条专条，兄弟因为他得罪了密斯，所以特为重办的。如果密斯嫌办得轻，兄弟便再加重点也使得，只请密斯吩咐。外国人说，我不是嫌办得轻，倒是嫌太重了。那官听了以为他是反话，连忙说，啊，是是，兄弟本来办得太轻了，因为那天密斯没有亲到，兄弟暂时判了加号一个月。即使密斯说了兄弟明天改判加3个月，期满则1000板吧。那外国人恼了，说，岂有此理，我因为他不小心放走那只牛，糟蹋我2颗花送到你案下，原不过请你申斥他2句，警戒他下次小心点，大不了罚他几角洋钱就了不得了。他总是个耕田安分的人，谁料你为了这点小事把他这般凌辱起来，所以我来请你赶紧把他放了。那官听了方才知道，这一下马屁拍在马腿上去了，连忙说，是是是，既是密斯大人大量，兄弟明天便把他放了就是。外国人说，说过放就把他放了，为什么还要等明天再压他这一夜呢？那官又连忙说，是是是，兄弟就叫放他。外国人听说方才一路干笑而去，那官儿便传话出去，叫把乡下人放了，又恐怕那外国人不知道他马上释放的，于是格外讨好，叫一名差役押着那乡下人到外国人家里去叩谢，面子上是这等说，他的意思是要外国人知道他唯命是听，如奉圣旨一般。谁知那外国人见了乡下人还把那官大骂一顿，说他岂有此理，又叫乡下人去告他。乡下人吓得吐出了舌头，说，他是个老爷，我们怎么敢告他呀。外国人说，若照我们西历，他办冤枉了你，可以去上控的，并且你是个清白良民，他把那办地痞流氓的刑法来办你，便是损了你的名誉，还可以叫他赔钱呢。乡下人说，阿弥陀佛，老爷都好告的吗？那外国人见他着实可怜，倒不忍起来，给了他2块洋钱，你说这件事不更冤枉吗？季之说，冤枉个把乡下人有什么要紧，我在上海住了几年，留心看看官场中的举动，大约只要巴结上外国人就可以升官的，至于民间疾苦，冤枉不冤枉，哪个与他有什么相干呢？我说，此风一开，将来怕还不止这个样子，不难有巴结外国人去求差缺的呢。树农说，天下奇奇怪怪的事啊，想不到的也有人会做得到，你既然想得到这一层，说不定已经有人做了也未可知。季之叹了一口气，大众又谈谈说说，夜色已深，遂各个安歇。树农也留在号里，明日是中秋佳节，又畅叙了一天，树农别去。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过了几天，我便料理动身到天津去，赴了招商局的普济轮船。子安送我到船上，这回搭客极多，我虽订了一个房舱，后来也被别人搭了一个铺位，所以房里挤得了不得。子安到来，只得在房门口外站着说话。我想起季之开缺的缘故，子安或者得知，因问说，我回家去了3年，外面的事情不甚了了，季之前天说起开了缺， 到底不知是什么缘故。子安说，我也不知底细，只闻的年头上换了一个奇人来做江宁藩台，和狗才是什么亲戚。狗才到上海来找了季翁几次，不知说些什么，看季翁的意思好像很讨厌他的。后来他回南京去了，不上半个月光景便得了这开缺的信了。我听了子安的话才知道又是狗才做的鬼，好在季之以气功名如碧玺一般的了，莫说开了他的缺，便是奏参了他也不在心上的。当下与子安又谈了些别话，子安便说了一声顺风，作别上岸去了。我也到房里拾掇行李，同房的那个人便和我招呼，彼此通了姓名才知道他姓庄，号做人，是一个记名总兵，山东人士，向来在江南当差，这回是到天津去见李中堂的。彼此谈谈说说，倒也破了许多寂寞。
5: 我馋呢，可得要死，这便怎样？
4: 做人起身说，
5: 我给你碰馋呢，可得要死，这便怎样？
4: 做人起身说，
5: 我给你泡去。
4: 说罢起身去了。我看那女子年纪不过20岁上下，说出话来又是苏州口音，生得虽不十分体面，却还五官端正，而且一双眼睛极其流动，那打扮又十分趋实，心中暗暗呐喊。过了一会儿，庄作人回到房里，
5: 这回带了两个小妾出来，路上又没有人照顾，十分受累啊。
4: 我口中唯唯答应，心中暗想，他既是做官当差的人，何以男女仆人都不带一个？说是个穷候补，何以又有两房妻妾之多？心下十分疑惑，不便诘问，只拿些闲话和他胡乱谈天。到了半夜时，轮船起行，及至天明，已经出海多时了。我因为舱里闷得慌，便终日在舱面散步闲跳，同船的人也多有出来的，那庄作人也同了出来，一时船舷旁便站了许多人。我忽然一转眼，只见有两个女子在那边和一伙搭客调笑，内中一个正是叫庄作人泡茶的那个。其实庄作人正在我这边和众人谈天，料想他也看见那女子的举动，却只不做理会。我心中又不免暗暗称奇。站了一会儿，忽然海中起了大浪，船身便颠簸起来。众人之中早有站立不住的，都走回舱里去了。慢慢的风浪加大，船身摇撼更甚，个人便都一齐回房。到了夜来，风浪更紧，船身两边乱歪，搭客的衣箱行李都存放不稳，满舱里乱滚起来，内中还有女眷们带的镜筒也都一起滚翻，闹得臭气逼人。那晕船的呕吐更甚，足足闹了一夜一天，方才略略宁静。及至船到了天津，我便起岸，搬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里捡了一间住房，安置好行李，歇息了一会儿，便带了树农给我的信，雇了一辆东洋车，到三岔河水师营去访文姓农。这里天津的车夫跑得如飞一般，风驰电掣，人坐在上面倒反有点害怕，况且他跑得又一点没有规矩，不似上海只靠左边走，便没有碰撞之余，他却横冲直撞，恐后争先，有时到了拥挤的地方挤住了，半天走不动一步。街路两旁又是洋沟，有时车轮陷到洋沟里面，车子便侧了转来，十分危险。我被他挤了好几次，方才到了三岔河口，过了浮桥便是水师营。此时天色已将入黑，我下了车，付过车钱，正要进去，忽然耳边听见哈打打哈打打的一阵喇叭响，抬头看时，只见水师营门口悬灯结彩，一个营兵正在那里点灯，左边站了一个营兵，手中拿了一个5-6尺

0: 长的羊喇叭，在那里鼓起两腮，身子一俯一仰的哈哒哒哈哒哒吹个不住。看他忽然喇叭口朝天，忽然喇叭口贴地。我虽在外多年，却没有看过营里的规矩，看了这个情景，倒也是生平第一回的见识，不觉看得呆了。正看得出神，忽又听得咚咚咚的鼓声，原来右边坐了一个营兵在那里擂鼓。此时营里营外除了这两种声音之外，却是寂静无声，也不见别有营兵出进。我到了此时倒不好冒昧进去，只得站住了脚，等他一等再说。抬眼望进去，里外灯火已是点得通明，仿佛看见甬道上黑嘘嘘地站了不少人，正不知里面办什么事儿。足足等了有十分钟的时候，喇叭和鼓一齐停了，又见一个营兵轰轰轰地放了三响洋枪。我方才走过去向那吹喇叭的问说，这营里有一位文师爷，不知可在家？那兵说道，我也不知道，你跟我进去问来。说罢他在前引路，我跟着他走。只见甬道当中对站了两排兵士，一般的号衣齐整，擎着明晃晃的刀枪。我们只在甬道旁边走进去，行了一箭之地。旁边有一所房子，那引路的指着门口说，哎，这便是文师爷的住房。说罢先走到门口去问，文师爷在家吗？有客来。里边便走出一个小厮来，我把名片交给他，说有信要面交。那小厮进去一会儿出来说请，我便走了进去。姓农迎了出来，彼此相见已毕，我把树农的信交给他，他接过来看过说，啊，原来与家兄同事多年，一向少亲致得很啊。我听说也谦让了几句，因为初会彼此没有什么深谈，彼此敷衍了几句客气说话，姓农方才问起我到天津的缘故，我不免告诉一二。谈谈说说，不觉他营里已开夜饭，姓农便留我便饭，我因为与树农相好多年，也不客气。姓农便叫添菜添酒，我要阻止时已来不及。当下两人对酌了数杯，我问起今日营里有什么事，里里外外都悬灯结彩的缘故。姓农说，啊，原来你还不知啊，我们营里接了大王进来呢。我不觉吃了一惊，什么大王？你向来只在南边啊，不曾到北边来过，怨不得你不懂，这大王是河神，北边人没有一个不尊敬他的。就是河神应该尊敬，你们营里怎么又要接了他来呢？他自己来了，指明要到这里，怎么好不接他呢？我吃惊地说，那么说这大王居然现出形来了，和人一般，并且能说话的了。
1: 不是现人形啊，他原是个龙形。
0: 有多大呢？
1: 大小不等啊，他们船上人都认得，一见了便分得出这是某大王某将军。
0: 他又怎么会说话，要指明到哪里哪里呢？
1: 他不说话，船上人见了他便点了香烛，对他叩头行礼，然后告捕他的去处，他要到哪里问得对了，跌下来便是圣告，得了圣告之后啊，便飞跑往大王要去的地方去报，这边得了信便排了执事前去迎接了来。我们这里是昨天接到的，明天还要唱戏呢。
0: 这大王此刻供在什么地方，可否瞻仰瞻仰？
1: 我们饭后可以到演武厅上去看看，但是对了他不能胡乱说话。
0: 他又不能说话，我们自然没得和他说的了。
2: 一会儿饭罢之后，姓农便带了我同到演武厅去。走到厅前，只见檐下排了十多对红顶蓝顶花翎蓝翎的武官，一般的都是箭袍马褂配刀，对面站着一动也不动，声息全无。这十多对武官之下，

0: 才是对战的营兵，这便是我进营时看见甬道上站的了。走到厅上看时，只见当中供桌上明晃晃点了一对手臂粗的蜡烛，谷顶里香烟袅绕，烧着上等檀香。供桌里面挂了一堂绣金杏黄幔帐，就和人家孝堂上的孝帐一般，不过它是金黄色的罢了。上头挂了一堂大红缎子红木宫灯，地下铺了五彩地毡，当中加了一条大红拜垫，供桌上系了杏黄绣金桌围。杏农轻轻地掀起幔帐，招手叫我进去。我进去看时，只见一张红木八仙桌，上面放着一个描金朱漆盘，盘里面盘了一条小小花蛇，约莫有二尺来长，不过小指头般粗细，紧紧盘着，犹如一盘小盘香模样。那蛇头却在当中直昂起来。我低头细看时，那蛇头和那奇蛇差不多，是个方的，周身的鳞湿腻且滑，映着烛光，显出了红蓝黄绿各种颜色，其余没有什么奇怪的去处。心中暗想，为了这一点点小嬷嬷，便闹得劳师动众，未免过于荒唐了。我且提他起来看是个什么样子，想定了主意，便仔细看准了蛇尾所在，伸手过去捏住了，提将起来。还没提到一半，杏农在旁边慌忙在我肘后用力打了一下，我手臂便震了一震，那蛇是滑的，便捏不住，仍旧跌到盘里去。姓农拉了我便走，一直回到他房里，喘息了一会儿方才说，哎呦，幸而没有闹出事来呀。我说，这件事荒唐得很，这么一条小蛇怎么把它奉如神明起来，我着实有点不信。方才不是你拉了我走，我提它起来把它一阵乱抖，抖死了它看便怎样。你不知道啊，这顺直玉鲁一带凡有合宫的地方，最敬重的是大王，况且这是个金龙寺大王，又是大王当中最灵异的。你要不信只管心里不信，何苦动起手来啊？万一闹个笑话又何苦呢？这有什么笑话可闹啊？你不知道啊，今天早起才闹了事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

0: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1: 1993年的8月12号，在我们身边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火灾案。
2: 案情扑朔迷离，千丝万缕，人生悲欢离合，危在旦夕。应急时刻，案件聚焦，请听说案。
0: 有人说啊，说隆福寺之于北京人，那就像大雁塔之于西安人。
3: 以前呀，这里是北京最牛的地界，跟王府井能打个平手，西单跟他一比，那都没了，什么都不是。
0: 可能现在的人一听，哎呦，这话可够大的呀。
3: 但是呢，当时的情况还真是如此。
0: 不过就在这个地界，1993年8月12号的晚上10点多，隆福大厦起火了。
3: 这场大火整整烧了8个小时，建筑面积为8800平方米的4层后楼烧毁了3层。
0: 西部平房营业厅2000多平方米也被全都烧毁。
3: 前主楼2层约400平方米不同程度过火，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100万元。
0: 这可是那会儿的钱呀。要知道这场火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损失最大，特别是消防警员受伤最多的一起火灾。
3: 那么这场火是怎么吵起来的？到底是谁的责任？
0: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在说案当中回到1993年8月12号隆福寺大厦这一场火灾案的案发现场。
2: 应急时刻，案件聚焦，请听说案。
0: 北京隆福大厦其实呢是在一座古刹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这个古刹原本是北京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寺庙，叫隆福寺。
3: 这个隆福寺始建于明代前期。据史料记载啊，明代宗景泰三年，也就是公元1452年，皇帝朱祁钰批准太监兴安的请求，建大隆福寺，一夫万人，费数100000，于4年3月工程。因为隆福寺是朝廷香火院之一，又是太监与外臣进行政治交易的重要场所，所以在建成之初便香火很旺。
0: 要说起隆福大厦的前身隆福寺，咱们一块来听中国国家图书馆高级工程师王明真的介绍。
4: 这个隆福寺啊，可以说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庙宇，建设年代呢是明代的景泰三年，雍正4年又做了重修。北京当时有两个比较大的庙会，我说的是紫禁城，一个是隆福寺庙会，一个是护国寺庙会。因为它这里边可以卖什么东西呢？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珠宝、玉器、洋油、洋布，什么古老的这种古画、古书，还卖蔬菜、水果。这棚棚一着火了，就容易影响，就是引着殿宇这些庙啊，就容易着。最早和隆福寺着火是1901年，就好多殿宇就都烧了，一度出现萧条。
0: 在1951年之前，隆福寺建成了之后，到清代改成了喇嘛庙，和坐落在。

0: 西寺的护国寺遥遥相对，由于隆福寺曾是朝廷的香火院，所以香火是极盛的。
1: 再加上这里离南方客商运粮场走的朝阳门不远，他们经常把随身货物拿到这儿卖，这久而久之啊，隆福寺发展成北京内城首屈一指的大庙市。
0: 清乾隆年间，隆福寺庙会在京城庙会当中那是诸市之冠，可谓是东西两庙货真全，一天能销百万钱。那么1901年的这把火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是因为庙里的人用火不慎，结果烧着了隆福寺的钟鼓楼、塔院和韦陀殿。
1: 这庙虽然没了，但是庙市依然火爆。后来啊，这里又重建起庙市，依然是百货齐全，日常用品、蔬菜水果、花鸟鱼虫、服饰鞋帽样样俱全啊。
0: 新中国成立了之后，1951年在隆福寺就新建了东四人民市场，盖了4个销售大棚，除了集中原有的摊商之外，还从西城德胜门小市、东单市场招商了1000多家，集中售货，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2: 1951年呢，建设一个东四人民市场，就把隆福这俩字儿就回避了，在这庙里头盖了四个大棚，因为当时好多那个殿宇已经塌了，就把店里那个集市招商，当时是全北京市各个地方把那些小市儿上那些摊主啊给他们请来，你们干脆你们上这儿来营业吧，给你们这个摊位，你们都来得了，然后稀里糊涂大家都来了。
1: 1956年实行了公私合营，东四人民市场成为了国营的商场。
0: 到了1964年、1972年和1975年又进行了3次翻建，这就形成了一个4层楼的综合性的商场。
2: 卖的东西呢，跟以前的人民市场那个东西还是一样，还是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珠宝、玉器、洋油、洋布、古画、古书、花鸟鱼虫、儿童玩具，再加上当时呢又有一些金银首饰也在这儿卖，就是价值比较高的比较在这儿卖，经营效果就不错。
0: 话说董必武还专门为这个商场题写了东四人民广场这个店名。
1: 1970年代庙会逐渐散去，这隆福寺的殿堂里建起了常年营业的售货大棚，
0: 这可是当时京城4大商场之一呀。
1: 80年代初呢，隆福大厦在东四人民市场原址上建成，
0: 这一家商场当时有职工1600多人，建筑面积达到了4000多平方米。
2: 1988年又扩建，就在原来的4层楼的前面又盖了一个8层的大楼，营业面积是17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28000平方米。这时候营业范围又进一步扩大了，加上了家用电器。隆福寺后来的扩建以后啊，经营效果还真不错，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提高，再加上有个一些新潮的商品，再加上里边有卡拉 OK 歌厅啊，可以人们吃喝玩乐都在里边，都可以每年的经营的收入到5个亿以上。
0: 不过1993年，这里却发生了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损失最大、消防警员受伤最多的火灾，
1: 那就是1993年8月12号的这场火灾。
2: 这一场大火烧了8个小时，大火从后边的4层楼烧起，烧到前楼，从低层烧起，烧到高层，烧红了天。西长安街往北一看就能看到北边一片火海。可以这么说，开始人们不知道是隆福大厦着火，往这么一看，以为还是故宫着火了呢，就隔着故宫就能看到一片火，就能看到高升的烟，因为晚上啊这个火光啊冲天呢，看得也远，就能看到，以为哎呦了不得了，故宫着火了。消防局调动了所有的消防的力量前去救火。隆福大厦呀，跟这个故宫的西北角楼相对应，不到1公里。

0: 官方报是损失啊2100万元，好大的一场火。这是说的直接损失，不是说的实际损失，也不是说的保险损失，后来的损失。如果仔细的说这个事儿到底有多大损失，这是一笔难以说清的账，至少损失也得有2亿。这场火灾啊，不管是着火烧出来东西，还有34个消防队员受伤，其中有3人是重伤，落了残疾。
1: 当时火灾发生了之后，北京市消防局就先后调往了火场7个中队、86辆消防车和828名消防警员，由北京市消防局领导带领战训处3名处长和2名支队领导组成了一个突击队，
2: 分别向旧楼的23层燃烧最猛烈的火点进行进攻，组织水枪形成密集射流，强行向火场深处挺进20余米。
1: 首先抵达火场的是北新桥消防中队的3辆消防车、20多名消防警员，而这个时候龙福大厦的辅楼1层已是大火熊熊，火光一片，
2: 大火疯狂地向3楼和主楼蔓延，浓浓的烟雾从楼梯和主楼的各个窗口滚涌而出，整栋大楼处于烈火包围之中，临近的民宅也受到大火的威胁。
1: 经过8个小时的扑救，所有蔓延到主楼的火路才被切断，大火才被扑灭。而这个时候已经是第2天的拂晓时刻了。那么为什么这一把火着得这么大呢？
0: 主要原因是啊，报警晚了，消防部门得到的信息就晚，等消防队到的这个地方的时候，火已经成势了，已经失控了，已经难以收拾了，烟大，毒气大，而且消防队呢当时也缺少防堵面积。据我知道啊，当时消防队统共有90套空气呼吸器，统共有358个气瓶，救火的时候都全用完了，人们持手空拳的去救火，你能不受伤吗？就是烟雾中毒受伤的人很多。这个楼很高，8层楼高，但是北京缺乏登高的消防车，咱们就叫消防云梯车，老百姓叫消防云梯车。北京市当时统共有4辆云梯车，还坏了1辆。当时北京的总共消防泵浦车不到100辆，出动了86辆车，当时北京有1200个消防警员，去了828人，几乎全部出动。
2: 不仅如此，消防队员在现场灭火的时候竟发现缺水，他楼房里头没水，周围的情况这水源也挺少，水压也不足啊，水压不足这水它打不上去，
0: 给这个自来水公司打电话说这可了不得了，这儿龙福大厦着火了，我们这水源这是水压，小火山水压不足，你看能不能加压呀？这自来水公司先生就说了，说不能加压，再加压这现在这个管道啊太老了，这管道一裂，你这水流不到你这儿去了，就水也不足，消防救援也弹尽粮绝了。他很不容易，他坚持下来啊，又后来把这水车，这洒水的水车也调来支援，老远老远的地方运水往这儿支援。最后呢，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天快亮的时候，8个小时啊，这火呢总算救灭了。
3: 应急时刻，案件聚焦，请听说案。
1: 经过这么一把火，昔日门庭若市、雍容华贵的大厦，一夜之间被烧得只剩下片片烟熏火燎的焦黑的和淌着污水的断壁残垣。
2: 那么这一场大火的起火原因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1: 在现代的建筑当中，电器设备比较多，安装不当或者使用不当都会引起火灾，那么龙福大厦的火灾是这个原因吗？咱们来听王明珍工程师的介绍。
0: 这龙福大厦的着火又是一家展柜里边的日光灯镇流器短路引起来的，本来到下了班以后10点了，这时候外边有警卫，里边还有人巡逻，这些巡逻的人他的任务主要是巡逻呀，老百姓话就是叫打更啊，你得去出去打更去，得检查去，而且也不太负责任，正好

0: 候着火的时候，他们在值班室那个分奖金坐着聊天呢，这儿着了火了。这个大厦里边有一个消防控制室，能够知道各个地方的火情有没有发生。这消防控制室里有一位值机人员，中控室控制机器监控设备，有一个地方就报警了，说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着火了，有这个信息，误报，他老误报，这位值班的人呢就以为就是误报，给他取消了，就抹了，没到现场检查。这龙湖大厦好多地方的报警器，叫火灾自动报警器，叫烟杆的，它一个杆杆，好多报警器都报警。这时候傻眼了，怎么都报警啊？但是他也不知道哪儿报警啊，就急了，这咱也摸不着门了。开始要说一报警的时候，他还到哪儿去认证一下，检查一下就能知道哪儿报，他没去。再以后大家都报警，他也都不知道哪儿着。当时有一个人呢，有个卡拉 OK 那个地方下来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正好路过这个着火的地方，说刚那个地方着火了。这时候他们才知道那个地方着火了，可是已经晚了，至少已经着了有十分钟左右了，已经就不算初级火灾了。后来就是赶紧的通知在卡拉 OK 里边的那里边上百人在活动的人赶紧疏散。这时候还不错，这些人呢在消防队到达前后的时候，这些人陆陆续都跑下来了，没跑下来，消防队来了以后呢也把他们救下来了。
1: 原来这个大厦当时随着转制经营，银厂进店，有300多家都承租了柜台，每家柜台都用电。
2: 虽然啊这只限于照明用电，但是因为大厦管理混乱，有的出租柜台是各行其事，人员也不断的调换，这违章吸烟乱象重重，隐患啊是非常的多。
1: 所以这一次起火的直接原因就是出租柜台的售货员下班没有按照规定关灯，这个日光灯长时间的通电运行，镇流器发热异常，短路着火。
0: 每一个防火的单元里边都有防火门，中控室如果知道着火的时候给他一个信息，就所有的这个卷帘门就都下来了，都关闭了。关闭以后呢就只限于在着火部位燃烧，而不会蔓延到其他部位，烟呢也窜不过去。但是呢着火的这个地方附近的一个卷帘门正好下边设了一个货柜，卷帘门即使让它下它也下不来，当然这值班的人也没有让它下，所有的卷帘门也都没下来。本来这个地方是有自动灭火的，叫自动喷淋，但是当时自动喷淋的设备里边是没有水的。本来大厦有一个地下水池，这水池存有280吨水，但是在当时呢这输水池是空的，也没有水，是相当的混乱的。要是管理的好，这灯具安装的好，也不会着火。你就比如说这个日光灯，日光灯它是可以防火的，比如说有的家庭也用日光灯，你知道这个日光灯啊，你给它安装一个保险装置，镇流器一发热要着火了，电流大了这保险就自动断了，断了以后就没电了，它怎么会着起来，着不起来了。另外就是你这个日光灯啊，它主要特点就是什么，你温度高它才能着火，什么高什么温度，就是连续使用时间太长，你别让它使用时间太长，你晚上下班的时候把它关上不就得了吗？
1: 其实现在的一些大的建筑当中日光灯呢也有很多，日光灯最大的优点就是照明度是比较适合的，而且造价便宜。
2: 但是它也有缺点，缺点就是当连续通电时间过长的时候，镇流器容易发热短路着火。
1: 其实现在看预防这一类火灾方法呢也挺简单，只要给这每一个灯具安装一个保险管，万一这个灯具发热短路，保险丝熔断，电源就中断了，就不至于引起火灾。
2: 当然了，咱们说的这些都是现在的技术，但是就当时的情况来讲，灭火的水源应该是有的呀，这水怎么能不够呢？
0: 凡是高层建筑都有水池，它都没有水怎么救火呀？高层建筑这个防火是寄托在自卫的基础之上的，你靠消防队来了，消防队靠外头的马路上的消防栓去救火，那是很困难的。8层的商厦着了火，主要靠他自己内部来救火，他这方面他没做好。
1: 这个事故发生了之后，中共北京市经委 就是当时的经贸委和市监察局分别对龙福大厦的上级主管部门北京市医商局的主要领导做出了相关的处理。
2: 那么事发后哪些人被问责了呢？
0: 比如说吧，第一商业局的党委书记受警告处分，第一商业局的局长受记告处分，龙福大厦党委书记总经理撤职，党委书记警告处分，设备科就管电器的那个科长判处2年徒刑，保卫科长判1年6个月缓刑1年0个月，值班经理判刑1年缓刑1年。
1: 1995年的1月30号，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犯有玩忽职守罪的北京龙福大厦特大火灾的3名责任人做出了一审判决。
2: 这把大火之后，老牌商城龙福大厦就在此之后一蹶不振，从此成为了无人问津的地带。往日繁华的龙福大厦，能再造一个兴隆的商业大厦回来吗？
1: 1998年的11前夕，经过修复的龙福大厦就重新开业了。6万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是过去的3倍，还部分再现了明景泰3年古龙福寺寺院布局的旧貌。
2: 2000年，龙福寺商业街重新改造，定位小吃与服装销售。
1: 不过2001年，龙福大厦闭门谢客，先改造成类似秀水街的服装市场，后来还一度致力于纺织产品。
2: 不过好景不长，就在2003年，龙福大厦数码广场试营业之后，2004年的6月，龙福大厦宣布关门停业，至今再未开张。
1: 龙福大厦的大火现在过去了近30年，这个事儿曾经是北京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版本挺多，还有些传说举不胜举。
2: 过去有句俗话，说是这大火不烧旺地儿，龙福寺是一块风水宝地，却被一场大火洗劫一空。
1: 20多年就这么过去了，唯有一对把门的石狮子在看守着紧紧关闭的楼门，也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龙福寺的兴衰。
2: 这旁边还有一块巨大的石碑，在石刻艺术馆展示着龙福寺昔日的辉煌。
1: 不过2016年，龙福寺大厦开始进行了改造，在建筑的外立面、屋顶、庭院都全部进行了重新的建造。
2: 位于9楼天台上的龙福寺文化中心，如今啊，已成为一座建在空中的现代中式庭院。
1: 站在这个新修的古建筑的庭院里，正好可以眺望西山以及东边中国尊的美景。
2: 如今龙福寺已经成为了新一轮的网红打卡圣地。
1: 今天的应急时刻说案到这儿就结束了。
2: 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1993年8月12号龙福寺大厦的火灾案。
1: 感谢您的收听，
2: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

0: 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朱自清传，叫做自清芙蓉朱自清传。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啊，朱自清一开始啊，他是给清华学校旧制部这些学生们教诗，就李杜的诗，给大学普通部学生教国文。这一时期啊，朱自清的生活相对起来算是比较安稳，
3: 是，
2: 所以这段时期呢，他写了不少名篇佳作，包括脍炙人口的《背影》。
3: 哎，
2: 正如李广田所说，说《背影》一篇呀，论行数不满50行，论字数不过1500言。他之所以能够历久传颂而又感人至深的力量者，当然并不是凭借了什么宏伟的结构和华丽的文字，而只是凭了他的老实，凭了其中所表达的真情。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简单朴素，而实际上却能发生极大的感动力的文章，最可以作为朱先生的代表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也正好代表了作者之为人。由于这篇短文被选为中国国文教材，所以说在中学生的心目中，朱自清三个字已经和背影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了。而在叶圣陶看来呢，朱自清的背影简直到了人不能轻易一字的地步。他是这么写的，说你要给他加一个字儿，或者减一个字儿，是很困难的，这无怪许多人要把它当作范文了。在表现亲情的时候，朱自清的文字他应该说有着千般柔肠，那在反击军阀的时候呢，朱自清的文字则有着无尽的铮铮铁骨。
3: 那我们由刚才这篇背影啊，我们就把西南联大期间朱自清的一些生活给来跟大家说一说
2: 说一说。
3: 这个北平沦陷以后啊，清华大学就迁到长沙了，当时是和北大南开合并组成了长沙的临时大学。那朱自清呢就南下长沙去了。那据这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啊，之所以选择长沙作为临时大学校址，是从办此新校的物质条件出发的。在这个卢沟桥事变前两年，为了给预测的应变做准备，清华大学啊曾拨巨款在长沙的岳麓山山下修建了一整套的校舍，预计是在1938年可以全部完工交付使用。另外呢，为南迁做的准备是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的冬季，清华大学从清华园火车站在几个夜间秘密南运了好几列车的教研工作所需要的图书仪器等等，暂存在汉口，可以随时用往新校。从北平走的那天呀，朱自清是戴了一副眼镜，提了一个讲课用不显眼的旧皮包，再加上他个子不高，所以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躲过了检查，顺利地到达了长沙。到长沙以后呢，这个学校的工作是千头万绪的，一切工作啊都是为这个草创急救。临时大学的本部呢是设在这个长沙小东门外啊一个圣经学校，当时共设了4个学院17个学系，由这个长沙临时大学第5次常委会推定的。朱自清担任了临大中文系的教授会主席，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系主任，或者说这个院长啊。那不久以后啊，朱自清又被推选为临时大学代金委员会的召集人，负责办理学生 带金的事宜。那后来文学院各系教授会合组成文学院的校务委员会，朱自清又被推选为召集人。如此可以看啊，这个朱自清应该说从能力到为人应该都是不错的，不然的话不会大家都推选他，
2: 都很认可
3: 这些。对对对对啊，这段生活呢其实是节奏变慢了啊，但是这个节奏变慢没有意味着学习的松弛。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啊，在这个文章中回忆这段生活的时候写说，我们在南越时间呀，虽然不过三个月，但是我却觉得在这个短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啊，有了最高的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你看说文学院就说朱自清他们这儿哈，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候都浓厚，教授和学生那真是打成了一片啊。有个北大同学说，在南越一个月所学的比在北平一个学期学的还多。我现在想那一段生活呀，是又严肃又快活。朱自清啊，刚才我们说了是林大文学院院务委员会的书记啊，他和这个当时委员会的主席吴俊生啊、委员冯友兰、叶公超等等人是两三日会聚会一次啊，讨论有关院务的工作。那这个分校当时教学条件非常差，没有图书也缺教材，哎呀，开学之初连小黑板都不能够满足供应，教授随身带出来的参考书也不多，有的时候就要到南越图书馆去寻找必要的资料，讲课的时候只能凭借原来有的讲稿做一些修订。在这个南越这个地方呢，钟爱名胜古迹的朱自清常常和友人啊忘情于山水，这也是他调整紧张生活的一种方式。南越的这个日子虽然是避难的生活，但确确实实是新生活。怎么叫新生活呢？因为是集体生活，两个人一间寝室，这些教授们老师们都恢复学生时代的生活方式了，而且是没有人手头有够用的书，学校图书室也没建好，那除了上课大家都是集体的是上山，半山亭、南天门、上峰寺、方广寺、藏经殿、虎跑泉等等，有时候还在寺中留宿看这个日出日落。下是下到山脚下的小镇买买日用品啊，或者在小馆子里吃点这个湖南的腊肉啊，喝点白酒啊。哎，这个南越这一段短暂的经历其实对于朱自清来说那是非常难忘的。可是呢到了1937年12月，这个日寇侵占了南京了。这时候蒋介石就指示了临时大学要迁往昆明。为什么我们一说联大都是在昆明啊，可能刚才我们讲长沙这一段有一些朋友就会有点纳闷，说讲联大怎么会在长沙呢？是刚开始的时候先到的长沙，
2: 对，
3: 后来啊这个日寇侵占南京以后才迁到了这个昆明。为什么到昆明呢？因为啊，说这个云南啊是群峰叠嶂，易守难攻，还有这个滇越和滇缅的公路易于搬迁，所以啊这个国民党政府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为了能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啊，这个学校举行的这个常务会议也决定把学校迁往昆明。这次西迁啊，这个昆明的西南临时大学决定分三路啊，哪三路呢？一路是乘火车赴广州，转香港，然后经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去昆明。好家伙，这个弯转的可不小。一路是由长沙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到南宁，然后出今天的友谊关，经越南河内，再沿啊这个滇越铁路前往昆明。中间这路是由朱自清任的团长。第三路啊，一共是336个人啊，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284个人，组的是什么呢？叫湘黔滇旅行团啊，是徒步向昆明进发。这路肯定就不会绕那么大的圈了，对吧？什么是好的大学？什么是真正的教授呢？这本书的作者就说呀，真正的好大学是不会放过任何一次让学生体验生命、学习生活的机会的。那西迁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就是这么做的。比如加入步行团的教授和学生分别成立了各种沿途考察的组织，民间歌谣组就是其中之一。著名的闻一多教授是参加步行团的教授之一，他就担任了民间歌谣组的指导，而且沿途对少数民族的习俗、语言、服装、山歌、民谣、民间传说亲自做了调查。 而且他还亲自指导同行的原来南开大学的学生刘兆吉，沿途搜集民歌民谣，到昆明以后整理成了《西南采风录》，并且呢亲自给这个本书来作序。这段时间朱自清对他们的这些同事的这种学习和研究方法是非常赞同的啊。而在这种艰苦的长途跋涉中呢，让朱自清感受颇深的是什么呢？比如他在日记里写，他说，我做了一个噩梦，在梦中我几乎死去。那这个你想想，就是他如果做一个梦能做成这样的话，可以想象就是他日常会经历一些什么东西。
4: 嗯，
3: 但是呢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就这次大规模的长途跋涉啊，朱自清还是会一路流连于山水之间，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哎，所以他还这个一路还会写一些诗啊，边走边看，写了几首绝句，看起来是在描写山水，其实也是在感叹时局，寄寓着他这种深深的家国情怀啊。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啊，对于这个西南联大这一段，要不我们就说到这儿。
4: 嗯，
3: 我们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朱自清先生他这个驾鹤西去的这一段，但是呢，可能只能说一段。嗯，
2: 对，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提到了朱自清先生他少年时候啊，这个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
3: 是
2: 对吧？
3: 对，
2: 包括他的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那真正离去的这一段时间呢，尽管我们很心痛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交代一下，朱自清在离开之前其实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了。
3: 是，
2: 在吴晓玲文章《佩贤先生纪念》中提到，他1948年8月4号他见到朱自清的情形，说，我看见朱先生坐在一张帆布床上，他向我招手，但我仍旧规规矩矩地去按门铃，好久没有人答应，这才和弟弟不客气地闯了进去，一直走到他坐在帆布桌上的屋子，那是他的书房，书房里的陈设依旧，木板定成的沙发是我们在昆明居住的时候发明，沙发前面的矮凳上搁着最近出版的《观察》和《知识与生活》等等期刊，非常整齐。靠墙有几架子书，我只注意到那部破了皮子的《国学基本丛书本》的120回《水浒》。这部《水浒》呢，是同文书店刘景超先生的。我翻看过多少次，却被朱先生摆在书架上了。刘是我介绍给朱先生的，没有几次的交易，他们就搞成很好的友谊。朱先生欣赏刘的爽直与热情，刘说朱先生不摆教授架子，并且告诉我，卖给朱先生的书都不赚钱。这我绝对相信，我相信朱先生更会相信。朱先生有的时候逛市场缺了款子付不出书账，便去向刘借贷，有几次刘跟我发牢骚，这么一个大学者，谁弄得他只能带着几十块钱出来啊。朱先生用手势让我们坐在那个木板定成的沙发上，有病了，他的发音低暗而含混，还是老毛病。嗯，您今年休假可以出去换换环境，走不动了，经济也不许可，环境也不许可。吴晓玲写道，听了这段话，我的悲哀引起共鸣，精神假如也和躯壳一样的话，那么我的精神似乎已经陷入了窒息的状态，我没有话好安慰他，只剩下了沉默。8月6日凌晨4时许，朱自清胃部突然剧痛，呕吐不已。陈朱隐送他到校医处检查，实时转北大附属医院，诊断为胃溃疡穿孔，下午20开刀，历时40分钟。经过手术，情形正常。谁知3天之后并发肾炎，出现轻微的尿中毒症。后又出现肺部并发炎症，病情是愈加严重。8月12号中午11时40分，朱自清先生逝世了。 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从入院到逝世只有6天，他去世时钱包中的余款只有7万法币，在当时呢，连一个

小烧饼都买不起，就真的是没有任何存款了哈。下午三时，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同陈朱隐和朱乔森照应着把朱自清的遗体移到了医院后的停尸房，下面搁着冰。朱自清平静地躺在洋铁的床架上，和平常一样，除了面色苍白、眼睛闭着之外，安闲端静，就像睡了一样。陈朱隐坐在旁边的一个小凳子上，不停地哭啊。王瑶含着泪对不少的新闻记者叙述着朱先生的生平、住宿和学校的善后办法。第二天天下着雨，八点多钟来给朱自清先生送行的人挤满了北大医院的院子。朱自清先生的学生、同事以及清华、北大的许多人都来了，先是瞻仰遗容，随后一句博棺，简单的或者说是草率的立刻就入殓了，接着便抬上了卡车，送葬的人坐了几辆汽车，一直开向了阜成门外的广济寺下院，在那里举行火葬。就在这个荒凉的古寺里，将棺木安置在那个嵌着五蕴皆空的匾额的砖龛中，用泥和砖封起前面来，龛顶上有一个烟囱。在冯友兰先生主祭，大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之后，开始下面举火了。前面肃立着100多人，啜泣的、失声的，烟一缕缕的从龛顶上冒出，逐渐多也逐渐浓了。就这样完结了一个人最后的存在。那在社会上活动了多少年、产生了多少成果的形体，骨灰是要在2天后才能来取的。朱太太和她的孩子仍由她的朋友暂时陪着住在城里，我和很多的清华同事们疲惫的、凄凉的拖回了清华园。隔了一天，15日早晨，王瑶一早就进了城，买好了香烛祭物和盛放遗骨的瓷罐，陪着陈朱隐和朱自清三子乔森、四子思瑜一起坐车到广济寺去取骨灰。11点钟到了古寺，一切都和前两天离开的情形一样，只是更凄凉了。和尚把泥封的龛门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灰。陈朱隐嚎啕大哭，和尚用铁筛把骨灰筛了一次，剩下的倒在了屋檐下。大家开始捡取遗骨，烧得很干净、很碎，很少有长到2寸的大块，大家耐心地拨来拨去，不放过一个微小的碎块。朱自清的骨灰从广济寺运回以后，供奉在他平日辛勤笔耕的书房，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他的手迹：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书桌抽屉里有他一篇未完成的论白话，书桌上有一张纸条，写的是编辑闻一多文集补遗的资料目录：物在人亡，倍增凄清。关于朱自清先生的逝世有许多猜测，据王树恒文章《朱自清先生死了》披露，在他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听两位同学谈，朱自清刚进医院时没有病房，经梅贻琦等人写去一封信，而后不知怎么便又有了一个病床，动手术的人也不是当时最好的大夫，于是医治之后又发生了肾炎和肺炎，数日之间进而死去。王树恒说，我不懂医学，也不知道上述谈论是否确切，不知道朱先生这次发病是否还可以不死，然而我想人命不是小事儿，特别是在这世界上有几个朱自清啊。王瑶在到朱佩贤诗中也发出了自己的疑问，朱先生真的患了不治之疾吗？这病已拖了10几年，为什么没有及时的治疗？如果不是这么多年生活的颠沛和艰苦，朱先生是绝不会死的。34年在昆明，胃病也曾严重的发过一次，暑假他去成都，打算在成都四圣祠医院根治，但815的胜利到了，他写信告诉作者说胃病已暂平复，胜利吉林，四到北平再为根治。谁想回到北平的日子，精神物质比抗战时期都更难过。报上也常看到患胃病根治的药人，医术也并非束手，但他却只能拖到胃上穿了大洞才借钱入医院，

0: 而体力已衰弱的不能支持了。一代学人得了如此的遭遇，这是国家的损失，这是谁的责任？关于朱自清的胃病，确实如王瑶文中所说，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啊，其实就埋下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病根。
1: 是
0: 啊，刚刚提到了嘛，34年的时候，那时候呢，朱自清独自一人在私家营，因为确实局势动荡啊，生活是颠沛流离，身体非常不好了。他这个胃病啊，其实那么多年一直经常发作。
1: 嗯哼，
0: 加上他这个收入也不高。
1: 嗯。
0: 家用的开支却不小，
1: 嗯，
0: 经济十分拮据，捉襟见肘。而且呢，朱自清又不善于照顾自己啊。此时的时候，他孑然一身，跟着大伙儿啊一起吃大厨房。大厨房，你想那米都很糙啊，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油水也没什么。
1: 嗯嗯。
0: 他本身身体就弱，然后呢，有时候就带块面包吃，对付对付就行了。啊，所以说这样的窘境让他的身体是每况愈下，他这个胃病啊也是越来越严重，甚至到最后都不能正常吃饭了，
1: 哎，
0: 是吧？尽管他后来也是小心翼翼，但这个疾病还是防不胜防。说有一次这午饭他吃的特别小心，可是到了晚饭之后啊，觉着胃中不适，睡下之后啊就一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只得到楼下呕。
1: 哎，
0: 也就是呕吐嘛。
1: 嗯嗯，
0: 然后他胃病一直不见好转，他很紧张。在1945年暑假，他回成都休假，那时候就开始口吐酸水啊，身子就逐渐消瘦，
1: 胃食管反流了，看来是。
0: 哎，对，
1: 嗯，
0: 那时候其实他的很多好朋友去探望他的时候都惊呆了，
1: 太瘦了，
0: 说你怎么这个气色是如此之差呀？
1: 嗯哼，
0: 是吧？所以就是在很多文章当中都有。悼念他的一些技术，
1: 嗯，
0: 可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能
1: 来不及啊跟大家说了、
0: 来不及去说了，
1: 时间快到了、
0: 是，
1: 嗯，
0: 朱自清先生他离世的消息啊，其实也是震惊了清华园，
1: 对、
0: 震惊了北平，震惊了全国，社会各界是纷纷发文啊表示纪念，一时间呢形成了一个影响极大的文化事件。这样的文化事件可以说是鲁迅之后都极少出现，当时的这个清华园破天荒的为本校一位教授的去世降半旗致哀，他迅速成立了由教务长兼人类学系的主任叫吴泽林，训导长兼生物学主任的李继同，然后还有冯友兰等等，他们就组成了治丧委员会。这个追悼大会啊，就在清华大学的同方部礼堂举行。哎呀，所以就是在8月16号的那一天，可以说是人神共哭，天地同悲。追悼会冯友兰主持，他说数十年来朱先生对于中国文艺的贡献，对于学术的贡献太大了，他的死直接为生活的不良间接受时局的影响，他一直在做研究工作，从不休息，下半年本该轮到他休假了，可是他竟未等到休假就与世长辞了。所以最后也说了，这是梅校长说的啊，
1: 嗯嗯，
0: 朱先生不仅是一位好教授，也是我们的好同事，他为学校努力工作，不计身体，不考虑困难，为学校忘了健康，忘了自己，我不愿想这些，想起了会更加增加我不能补偿的悲痛啊。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1: 好
0: 啊，就是更多关于中间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本
1: 书
0: 的原作哈、
1: 是，
0: 非常感谢蒋老师，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飘。

0: 游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一心大峡谷超划算。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来自于英语培训领域的专家老师孙爱新 Cindy 老师，欢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很感谢苗小山的邀请，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就英语学习做一个小的探讨。
1: 特别的好，你看平常 Cindy 老师啊，经常是在课堂上和这个有大朋友有小朋友，但是你面对的可能大朋友多一些哈。
6: 是的，
1: 然后我也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学员们经常会跟 Cindy 老师吐槽说，哎，我最近学完怎么就忘，要不然学完了我什么时候用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6: 啊？这个特别的多，因为好多大朋友他其实是在成家立业之后呢，才开始进入这个英语学习的这样一个考虑。那么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很多人他会有这个工作上的，比如说有自己的时间表啊，还有回到家以后要帮忙，就是只要带小孩啊，
1: 带娃做家务啊，
6: 对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要去挤出时间或者安排好时间来去学习还是挺不容易的。
1: 首先说我们确实在这个成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需要牵绊的地方，所以我们能拿出时间，时间是最宝贵的，拿出时间去学习，这个动机特别好，然后我们也是特别鼓励的。但是在你选择学习内容的时候，甚至上我们都是去学英语，但英语这是一种语言，它的种类有很多，到底如何挑选适合您的学习的部分，而且您学的东西是一拍脑门就想去学的，还是您生活中真正用得上的，这都很难讲。
6: 是，
1: 所以 Cindy 老师这边有很多案例啊，还有很多这个人生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确实对我们很多学习英语的朋友来说啊，避免坑，好好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6: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主要是鼓励大家学习，但是学的时候得学得好哈。学的对，
6: 是
1: 千万不要学了用不上，这是很尴尬。
6: 确实是有一点点尴尬。但是就是就我接触到的成年的学员来说呢，其实大家的那种 passion 就那种热情是特别好的。因为目前呢，我就说大家会在学英语的这个目的性主要会分为两种，一种就是说商务英语，来工作上要经常到，比如说跟这个国际友人他有这种会议啊，或者商务上的这种沟通和探和这个讨论。那么还有一部分学员呢，他主要是为了旅游，就说我可以自己背包客，我可以去出去玩，或者说我自己就是不参加旅行团，我带一家老小，我可以去处理的。对对对，所以这两方面的学员
1: 需求比较大，
6: 需求非常对，非常高。
1: 所以咱们现在说啊，咱们刨去孩子们应试教育不说，大人们通常是这个两个大方向来学习英语的动力比较强劲。所以咱们就从实际情况说说吧。咱们想象现在刚才谈了谈，都想象得到坑大概在哪儿，尴尬在哪儿。但是实际运用中，我觉得你肯定见过各式各样的学员，所以就从你见过的这些学员和他们案例里，给我们讲讲这些事儿，让我们听友朋友也找找有没有对号入座，发现自己也有这类的情况。
6: 好的，好的。主要的学员，他就比如说有部分他集中在这个，咱们先说第一类，就是这个考就商务英语这方面。
1: 好，咱们说一个 A 这个人吧。
6: 啊，这个 A 同学，他首先呢，定位在参加公司的这样一个竞聘的考试，
1: 竞聘岗位竞聘，
6: 岗位竞聘。然后恰巧呢，这个商务英语其实是一个特别，相当于特别硬核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报考了之后呢，就赶紧来找我，拿了一堆书，就托业有，就是他们公司当时是要求考那个托业嘛。
1: 还有这个考试的指定考试的要求哈。
6: 对，就是各家公司不太一样。然后但是他们公司当时指定的是托业，然后呢，特别的饱满，那个感觉，情绪呀，准备工作呀，包括就是他自己也给自己定了一个那个 schedule 那种，然后呢，
1: 小日程
6: 上的安排，然后大概带了所一套整个的教材词汇。

0: 听力呀、阅读啊、写作。然后呢，哎，我一看学生这么的投入哈，我就帮助他做规划，然后帮助他做实际上的安排。然后呢，我还跟他说，我可以就是说督促你去这个学习。哎，结果呢，大概也就是一周两周吧，持续了两周左右，发现就没声了。有时候你在微信上呼他，然后就哎，这怎么样了？这周你那个计划完成了吗？你的那个单词背的怎么样了？然后就开始还是就是哎，老师我在，然后后面就慢慢就没有声音了，
1: 回都不回了。
0: 对，我就很沮丧，就是像我就感觉我自己特别好，就像那种就是 gym 的教练那种啊，就有点去
1: 健身教练，
0: 对对，督促他，然后就说哎，你没问题哈，你就是音准特别棒，那个你考试还是有很有希望的。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因为老师很沮丧啊，就你不 follow 你不跟着我了哈，我觉得我是不是我有点什么问题哈、就是后来他约了我喝了咖啡，就跟我坦诚说，老师啊，我觉得你都没有问题，你的规划也很好，你对我这个督促也很到位。哎，但是呢，我呢发现我自己真的是没有时间啊，就是我的时间是很不够的。我上班要就是有这个工作上的各种，然后回家还要带小孩，最主要的是这个单词啊，哎呦，我觉得我认识他，哎，我是很少的，就大部分时间我都不认识他，或者我今天背了一遍，背了 A 之后，下次还是从 list A 开始，就我的那个忘，就是忘性，忘的几率特别高，
1: 记两个忘四个，
0: 对，差不多。
1: 这个 A 同学是男生女生？
0: 女生，
1: 女孩，
0: 是个40岁，
1: 哦，是个妈妈，
0: 是个妈妈，宝妈。然后他其实是就是对自己职业要求特别高的一个人，对，但是他就在，而且就他。就是我看过他的这个职场上的履历，特别优秀，就各方面都能做到最好的那种人。但是就是说，给他的这个单词背诵就特别有挫败感。然后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大概我还有一个学员是50多岁吧，50多岁的一个
1: B 同学
0: 啊 ，B 同学，对，这 B 同学呢，他的身份是个女企业家，然后特别有成就，就他其实是那种就是自己一手打拼出来的，包括家庭啊、事业啊，就是特别优秀的一个女强人，
1: 职业女性，
0: 对。然后，但是由于他工作上的这种就是工作上的一些需要呢，他经常要去出国跟别人谈业务，所以呢，他发现这个与其靠翻译啊什么，他觉得哎，不如我自己，哎，在这方面有一个积累哈，慢慢的能够自己独立的去从事这些业务的这个洽谈工作，也是我们也是各方面到他家里啊，然后给他安排课程啊。但是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不愿意背单词。后来我觉得我就是想不明白啊，因为我觉得他各方面都是那种很上进的那种女强人嘛，就是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也很自律啊，就各方面啊非常好，怎么就到背单词这块这么的困难？
1: 所以 AB 两个同学全部是女性，而且他们都是职业女性，
0: 对，
1: 而且他们在事业上很优秀，生活也比较美满，
0: 对，
1: 你就觉得背单词这个小环节应该不是大事儿，
0: 就 a piece of cake 嘛，
1: 对，
0: 就超简单的
1: 小菜一碟，
0: 没错。
1: 结果他们两个全部就败在了
0: 就败在这个特别小的门槛上，对，就这个上我其实一直是引发我的一个思考。
1: 这是你碰到的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而且说实话，你刚才介绍他们的人设的时候，我们其实脑子里面都会浮现出这个两个人的样子，大概，因为就是身边的姐姐或同事的样子，
0: 是。
1: 因为我其实首先可以理解，就这种人设的背景，他们背负着自己的小家和父母亲的大家，而且人到中年40岁上下的时候，尤其是父母亲可能慢慢身体大不如前的时候，
0: 是，
1: 然后呢孩子又可能已经濒临上中
0: 学
1: 或者小学，
0: 对，
1: 正是要劲儿的时候。
0: 对，
1: 大家也知道，现在孩子什么幼儿园升小学，
0: 小
1: 学升初中，
0: 初中，
1: 就是不光是孩子在过关斩将，对家长的心理也是一种考验。
0: 是，
1: 所以确实我们能理解他没有太多时间。
0: 是，就他的那个心，就是他就是说，这个心力有的时候达不到了。
1: 这还是我们今天就上节目前碰到另一个同事，还刚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因为他孩子现在是上初中嘛，他现在刚刚他就跟我聊说，我现在发现作为一个女人母亲来讲，真的能够兼顾到事业和家庭这件事儿太难了，
0: 特别难，就是这种平衡对他们
1: 太难了，
0: 职场的女性是非常大的挑战。
1: 我这个女同事是一个非常积极上进的人，但是她说，就我这么积极上进、努力刻苦，而且工作效率又高这么一个人，但对我来说，可能目前最好的选项都是二选一。
0: 是，这个目前在我接触的女性的学员中也是，最后慢慢她就放弃了英语学习的这一小小块这个蛋糕，
1: 对，
0: 就在我。

0: 来你以他的这个积累，以他这个能力，绝对是小菜一碟，但是呢，哎，还是会有一个放弃在里面。
1: 所以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两种人群是比较大的一个怎么说比例的学员都会遇到的大困难，
0: 是
1: 就是一不能平衡家庭生活，
0: 是
1: 另外就是背单词好难。然后呢，提到这个 Raven 同学在平台上说、
0: 哦、
1: 背单词好难。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嗯、说从这个字母 A 背不下去，我其实有同感。
0: 嗯，
1: 不光说现在年纪慢慢大了，上学的时候我的字典曾经咱们背四六级的时候都会说背那个词汇表，对吧？
0: 嗯，
1: 我从 A 开始背，发现背不过去，我就开始从 B 背。
0: 嗯，
1: 后来发现 B 背不过去，我翻过来从
0: Z
1: 开始背。后来这本书就不看了。
0: 哦，就是是不是你那个书就是前面的五分之一和后面的六分之一都是旧的，然后中间都是新的，
1: 全纯新的，
0: 特别白，
1: 就真的我会发现翻不过去页。就对我个人来说，背单词也是很艰难的。
0: 是
1: ，Cindy 老师有没有好办法对于克服背单词这个问题？
0: 其实我的方法是比较原始的那种方法、
1: 嗯、
0: 就是我个人建议大家比如说在背单词的时候就是去写，就这个大家听起来好像笨笨的那种哈、啊、就有点就是有点老套的那种办法、嗯、但是就我个人的学习语言，还有就是我看一些学习其他语言的这个学生和老师的这种比较好的方法也是，比如说我今天决定背20个单词，那我就在我有限的这个时间里，我嘴巴朗读，然后声音要清晰要大、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一边朗读，我一边在我手旁的这个小本上我写，
1: 嗯，
0: 就是我读一遍写一遍，读一遍写一遍，
1: 嗯，
0: 然后以这个就是调动你的这种我们讲就是
1: 记忆，
0: 记忆，对、嗯、还是你的所有的感官都能够投入到这个单词的这种记忆上，然后
1: 嗯，我以前的班主任曾经跟我说过，好记忆不如烂笔头，
0: 是
1: 就是这个道理，
0: 是、嗯、就是他就是在心理学习上可能大家有很多这种词汇啊、词根啊这种方法，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先是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词根呀、啊
1: 嗯、
0: 会可以看这些方面的书、
1: 嗯、
0: 但是记忆单词本身而言还是要勤快一些、
1: 嗯、这是没有什么近道可以抄的啊。
0: 嗯，我自己觉得是没有什么捷径，重在积累嘛。
1: 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尴尬，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就两种人群，这个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个人情况真的无法应对英语的学习了、
0: 嗯、是。
1: 但是我们下面就要说到正题了，就有没有人特别认真学、嗯、而且天天在上课，然后单词背的也很好，
0: 有
1: 学完了之后发现哎，这最开始我想就是通过英语学习去练的地方没用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哦，这一部分的学员也占很大的
1: 比例，
0: 特别大、哦、特别大。然后这部分同学他比如说他的特性可能就是说在学校里就是好学生，
1: 嗯，
0: 他学习的习惯特别好，
1: 学霸，
0: 对，学霸。然后学霸学员呢，他比如说记忆啊、听说读写啊都不错，就参加考试我觉得还是棒棒的、
1: 嗯、
0: 诶，但是在应用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个相当于就我们以前常说的这个哑巴英语的一个现象。
1: 嗯，
0: 我后来也是在我平时的这个跟大家的这种回访中会有一个探讨，我说诶，怎么我觉得你课堂上还挺不错的呀，然后他就会说呢，一般呢就是我突然在跟这个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就是我的这个脑子的瞬间啊，我反应不出来，我
1: 断片了，
0: 对，没错，懵了，就是我反应不到你教我的，或者是我反应不到我自己平时背的那个词汇和词组上。然后呢这个时候加上哦，我一懵，哎呀我好慌乱呀、啊、我就状态不太好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外国人呢，或者这个你交流的对象呢，他会就是很自然的状态跟你沟通嘛，他说话又特别快，
1: 嗯，
0: 就他这个语言出来就叭叭叭叭叭，然后完了我又听不懂，
1: 一句没跟上，句句跟不上，是不是？
0: 对，然后就又一身汗，然后又很尴尬，就、
1: 嗯、
0: 结果等到下次呢又会有这种不好的这个
1: 阴影
0: 阴影去在那里，所以就哎慢慢的就有一种负循环吧、
1: 嗯、
0: 我觉得
1: 有一个逆，首先有一群人会有逆反心理了，
0: 是，
1: 再有一群人就会发现哎我为什么学的不错还是对说的方面没有太多提高，然后就会觉得很就是心情不好，
0: 对，他会有一种挫败感，说、嗯、哎我平时或者我这个考试方面我其实掌握的好好的呀、
1: 嗯、
0: 哎我怎么一张嘴我这个说出来和到这个场景中我就应用不下去了呢、
1: 嗯、
0: 他会如果他找不到这种根结，包括他有比如说这个时间上不够啊，爸妈他也就放弃了。
1: 嗯， 嗯，这还是第三种人群，咱们说 C 同学遇到的，而且以 C 同学为例的一大片人，
0: 对，
1: 一大批学霸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0: 对对对，学霸朋友们
1: 是不是还有第四类的人群，也我相信也是占比不少，就你看他词汇量也不错，
0: 嗯、
1: 说的也不错，
0: 嗯，
1: 但可能就

0: 就是和他的行业没关系，但真正他的行业可能他倒没有掌握，但他掌握了一些其他行业的。所以比如说我身边有这么一些朋友、你看啊，他们你像我肯定不是一个学霸，我是那种那个看两眼
1: 就会了，
0: 不然后我就会用点简单词，反正聊天没问题、但是呢可能特别讲究的人就会说你用词特别不讲究，但是我不在乎。但是有的人词汇量非常丰富、背的也好、句子也好、然后学的也好、但是他在真正运用的时候他会说一些大词出来、甚至很多有一些外国人可能平常都不会太用，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说呀，哪怕出国旅游，日常你碰到未必是纯英语母语的国家，
1: 是
0: 对于很多欧洲朋友来说英语对他来说也是第二外语，
1: 是比如德国啊、法国啊这种，
0: 他们虽然英语说得很流利，但是他的用词也不可能像英国美国人一样这么讲究、所以你说了一些大词出来，他们可能也是一头雾水，
1: 他会一愣，对，就是您是你要怎样，
0: 对，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会不会有学得很好就是说不出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考试都特别棒就是不行。另外还有一群人就可能说得不错但考试就是不成、
1: 对，就是这种人叫就是像这一部分朋友呢，他其实属于一种应用型的人才，就是说他其实可能在考试中他会比如说面对书本他觉得很烦躁，就是莫名的这个东西他就学不下去，但是呢这种朋友呢他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学习语言的途径，可能他们看或听的比较多，比如说这部分他喜欢平时刷美剧，或者比如听这种外文的广播，然后特别是刷美剧，就是会学习到一些很地道的英语方面口语的这种说法，然后慢慢的，比如而且如果这个美剧他反复多次的观看的话，他会有一种积累在里面，然后到这个比如说到国外去旅游啊，包括点餐呀、购物啊，或者跟去外国朋友家里做客呀，他完全可以就是用到他平时积累的这些场景式英语。
0: 所以其实现在Cindy老师已经开始给大家想办法了，这已经就是开始是一种就是教大家怎么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这个训练的方法了。
1: 就这个大朋友来说，其实时间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在考虑你学习方法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把这个时间成本放进去，比如说我就说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提到，就是说你定位要准确，我到底是就是为了旅游，只要是会日常的这种沟通啊，然后会一些简单的绘画就好，还是说我要跟别人进行商务上的这种谈判，我要跟别人进行这种商务上的这种一些往来，然后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选择到底是报班还是自学。如果是报班的话，我建议大家可能是有特别是这种就是商务英语型的要去报班，为什么？可能在商务英语中它毕竟是有一些工作上的内容在里面，那么你可能慢慢的就学起来就不如生活上那种觉得轻松，那这个时候你报班你会找到很多的 partner， 在同学之间你可以去练习对话呀，然后会有老师帮助你及时的指点，那这个时候其实效果是比自学要好一些，然后如果说是说你去出国玩或者说日常的绘画呢，这个就很简单了，你可能利用碎片时间来看看美剧呀，背一背词汇呀，记一些这个句型，然后呢在适当的时候呢比如说找一些这个能够跟你去交流的这种同龄人呀、大家可以试着去做一些工作坊上的这种内容，
0: 可以理解为就像是我们以前说的 corner 这样的形式吗？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有时候叫英语角哈、
1: 对，这个对，在80年代初期特别火
0: 暴露年龄因为说实话就为什么有英语角这个活动啊，就是80、90年代的时候、首先我们英语学习的那个热情很高涨，
1: 是，
0: 但是呢没有那么多好的环境培训环境，
1: 确实 确实是
0: 咱们首先说就老外少，对吧？
1: 对的、
0: 然后呢如果能逮到一个留学生、
1: 哇塞，简直是
0: 一群人想跟他聊，
1: 就对，想跟他就是不断，就像那个当时那个当时老外我记得去校园里就跟大明星一样，就大家都围着他、就你一言我一语的那个场面还是很深刻的。
0: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外教老师、有一次我们私底下聊天、我说你在我们国家生活是不是很开心，每天这么多人围着你他说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奇怪，就是我其实来不，因为他当时在我们学校不是教英语、他是教了另一个学科，
1: 其他学科，
0: 但是他是一个访问学者、他当时就说他其实我来中国呢除了研究我的课题、我的这个专业以外、我是想有机会学中文的、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每天人拉着我说英语，
1: 说的是英语，
0: 而恰恰英语还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很尴尬，
1: 对，
0: 所以以前有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说，哎，这个老外赶紧跟他说英语，但是也没有搞清楚人家是不是母语说英语的，
1: 对，还有就这个就 想起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当时我们在有一次坐地铁，然后特别挤嘛，后来就是那个我当时就是车门快关闭的时候，有两个老外冲上来，但是他一冲上来的时候就踩到了我的脚，然后我一看两个老外嘛，我第一个反应是赶紧说对不起嘛，说 sorry， 然后
0: 为什么他踩你脚你跟他说 sorry
1: 啊？这个问题好哎，那可能是
0: 为什么
1: 啊，我当时想
0: 你说习惯了是不是，
1: 对，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在这个跟陌生人发生这种肢体上的冲撞的时候，
0: 一般西方人他们是双方都会说这个不好意思这样，
1: 对，我当时可能想表达也是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哎不好意思啊，这哎这不好意思
0: 碰着，
1: 对，哎哎，但是特别
0: 咱俩一翻译就变北京话，哎碰着了不好意思
1: 对，但是特巨搞笑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我说出 sorry 的这个瞬间，就这个同时，对方拿中文就是哎对不起啊，然后当时我们仨就爆笑在那个地铁的这个门的这个位置，
0: 好有意思，就你在说他们的语言，而他努力在说融入当地的语言，
1: 对对。然后说到这里，有些我想就是大家说这个学英语，其实我这点我觉得咱们可以借鉴老外学中文的这样一个方式方法。
0: 好，咱们现在进入到学习英语的一个好办法啊。
1: 他们其实学语言就是好像比咱们更加的要进步的快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敢说呀，他敢用，就只要我到了你这个当地，只要我在这个环境里，我无所谓你是不是会笑话我呀，
0: 随便，反正咱们不认识，
1: 对，随意，对，咱们随缘，我就是这样，我想我学到的我就是要说出来，我应用这个场景，慢慢的我练习练习，不断的练习，然后我就达到一个很流利的程度。
0: 而且你会发现有很多老外，尤其早年间的时候，越是比如说你像你是大学生，一看你就大学生吧，他却很少跟一些真正比如说学识很丰富的一些学生朋友做朋友，他恰恰愿意穿胡同找大爷大妈聊天，
1: 大爷大妈聊，
0: 大爷大妈可能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1: 对，
0: 但有好多老外就是这样，他们就跑到胡同，比如说我从这个大爷在门口喝茶呢，或往这个马扎一坐，他就坐在门墩上跟你聊天，
1: 又吃了嘛，
0: 哎、
1: 嗯，
0: 就所以其实我会发现，就是他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就像刚才心里说，他们很敢张嘴，
1: 对，而且他们也了解到，就是你要学习这种地道的语言，就是要到特别地道的这种场景中去学习去应用，
0: 尤其是如果你找一个会说你们共同有一种语言可以交流的语言的人，你很难从他身上学到他当地的语言。你发现了吗？咱们两个但凡有一种语言可以沟通，谁会费劲用第三种第四种或第五种，
1: 对对，因为大家这个交流也是就是你去越也是有成本嘛，沟通你就那么困难，谁还愿意再往下说呢，
0: 学英语这个事儿不要把它想那么困难，
1: 对，
0: 还有乐趣的，
1: 对，
0: 喜欢看电影去看看电影，
1: 对，
0: 喜欢听歌听一听歌，
1: 对，
0: 方式方法就是您得自己挑您喜欢的，但是目的呢是让我们快快乐乐享受的学习，
1: 没错，
0: 希望大家找到合适自己的办法。最后感谢 Cindy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友朋友的陪伴，
1: 谢谢，
0: 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您的收听。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

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起义队伍来到了广东潮汕地区，可是漏更早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啊，国民党几股部队往这潮汕地区合围，非要把起义队伍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这个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周恩来看出来步履艰难呢、一个是部队的伤亡太大，另外有些战士啊打来打去心灰意冷，情绪低落。最主要的一点是周恩来同志本人呢、染上重病，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周恩来一看不行啊，这么再打下去啊有灭亡的危险。所以几位领导人就在一个天主教堂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方案，咱们怎么办，是打呀还是撤，往哪儿走。这时候贺龙王起战，给我一支军队，我跟他拼了。不，贺龙同志，我们必须保住这支革命的火种啊，南昌起义的枪声咱们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示威，这个枪声是对他敲响了丧钟，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莽撞把这支火种熄灭。我的意见是部队战略转移，就地分散。那么经过大伙讨论一致通过，把部队就地分散开，有的上山上藏起来，有的打游击，有的发动群众搞武装暴动，有的奔赴广州城啊。那么这些领导干部呢得马上到香港，然后坐船到上海，因为那个年代啊中共中央啊本地在上海，立刻得投奔组织。会决定之后几路人马往外杀，后来周恩来等人安全的抵达上海。这里边要说一句，我们的彭湃同志啊后来又领导了这个平江起义。那么再后来在1929年呢，由于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被捕入狱，八月份英勇就义。彭湃死的时候啊很潇洒啊，视死如归啊，毫不畏惧，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赠送给狱友，然后他唱着国际歌走上了刑场。南昌起义部队到了潮汕分散，可是熊熊的烈火并没有熄灭，紧接着爆发的是广州大起义。这蒋介石啊还有汪精卫他们真机灵，调重兵镇压起义。后来广州起义受挫啊，那么起义队伍呢也是各奔东西。不过这些力量一旦凝聚在一起，那是无穷的。先少叙，咱们转过头来说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啊，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一个会议，就是八一枪声响过之后不几天，汉口就召开了一个会议，这就是史称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当中有一位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呢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下目前的形势以及战略方针，那么最后任命毛泽东同志为特派员，要到湖南搞民众暴动。毛泽东到了湖南之后，领导了一支起义军，发动了著名的秋收大起义，攻下了几座县城。这国民党当局又慌了手脚了啊，这熊熊烈火呀到处燃烧啊，南昌紧接着广州啊，这湖南又秋收大起义，这马上又派兵镇压。这个仗打来打去，本来毛泽东领导这支起义队伍啊想转攻长沙，可后来一看长沙城有国民党重兵把守，毛泽东一想不行，

强我弱，不能硬拼啊，硬打不行。所以毛泽东就带着秋收起义这支队伍奔赴井冈山。在这个湘赣地区四县交界处有这么一座大山叫井冈山，如果把这支队伍带到井冈山之后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以根据地为托再跟他较量，这就毛泽东的想法。他就带领这支队伍啊奔赴井冈山，只要一进入大山之内，那如同蛟龙入海啊。因为现在的国民党势力也太强大啊，这个部队太多，蒋介石说了啊，都有功都有赏啊，我的大洋地大大的干活，那意思我有的是钱，你们好好给我玩命。所以这些国民党军队是玩命四外绞杀起义队伍，避其锐气，攻其虚处，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你现在不强大吗？啊，我已经给了你一枪了，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了。那么现在你大了强了怎么办？咱们来一个撤，避其锐气，咱们呢建立一根据地。就这样就选择了井冈山，这个队伍就奔井冈山来了。走到三湾这儿，离这个井冈山呢还有几站地。毛泽东一想，不行，咱们对井冈山的形势不太了解呀，啊，说那里边到底是怎么事？听说有伙山匪，还有的说呢有一支共产党的军队在那儿呢，还有的说是一绿林队伍，啊，江湖士呢，杀富济贫，扶危救困，说前边的形势不明朗，不能贸然挺进，就几百人的队伍啊，所以。毛泽东决定先把这队伍扎到三湾，派人去侦查，就派了一名侦查员叫李杰。李杰30来岁啊，身手特快，小时候练过武功啊，那不说飞檐走壁啊，那有个10个8个的一扑呢也就倒。毛泽东就把李杰交到前去，你呀，往里头深入侦查一下，摸清楚井冈山的内部情况啊，以免部队贸然挺进会有麻烦，放心吧。顺着这三湾往前走，前边是茅坪，崎岖弯弯，羊肠小路，山路崎岖弯弯，很不好走。大山呢喊一嗓子，哦咦，你就喊这么一嗓子，第二天早上还听见那峡谷当中喂喂喂，你看看，哎，这地方建立根据地要打游击，那国民党来个180万，好家伙，那都不在乎。往前走，走来走去，前边有个小镇，哎呀，可下见到个小镇了，几个人也饿了。李杰呢回头看了看，各位，咱们就在小镇搭搭街，顺便呢再摸摸一些情况。好嘞，这就进到镇子里边了。到镇子里边之后，找了这么一个小饭店，哎，大饭店也没有，是吧？这镇呢也不算太大。李杰等人一进来，把掌柜他吓一跳，哟，这年八辈这地方也不来个客人呐，这外地人还极少见。非常热情，哎呦，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几位。李杰等人进来，这腰里可都带着家伙呀。吃饭的时候，李杰就问这个饭店的老板，前边就是井冈山，井冈山上有占山的吗？哎呀，几位，这掌柜台看了看，你们几个是不是做买卖的啊？你们做买卖就您穿这样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哦，怎么说没事儿？我告诉你吧，这井冈山呢、啊、真有一伙队伍，温守的山大王，那了得，知道吧？他不饿，他不糟蹋老百姓。就您这样的，我也看你也就是个倒腾瓜子儿啊，卖香油什么的，是吧？你不是做大买卖的，你要是做着大

你坐的轿子啊，坐轿上虎下虎威的，那你就甭往前走了。山上占山这伙人呢，专杀那些你们家有没有当官的？我们家没有啊。那就好办了，专杀那些贪官污吏。哎，你们家有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啊。哎，杀那土豪劣绅。你们家有没有坏人？没有坏人呢，那就专杀坏人，好嘛。啊，问一句他告诉一句，李杰啊气乐了。您说这个山上这队伍是怎么个队伍吧？你知不知道梁山啊，杀富济贫，富以求困，是啊，见着那坏人往死里整，哎，就那么个意思。啊，是这么一伙队伍。对，绿林好汉，个个都神枪法，打得好。我就见过他们两回，不过呀，他们是兔子不吃窝边草，附近的他不来，明白吗？他就往远走，就找着大户弄开，然后完了，就这么个意思。行了，我不多说了，言多语失啊。哎哎，你家肯定没有贪官吧？没有，那就行了。走。哎呀，李杰勉勉强强把这饭吃完了，了解了这么点情况，哦，就这么几个意思。吃完饭给完钱，几个人出来。这时节啊，由于李杰跟这个掌柜的这么一谈一唠，这就下午了。另外，掌柜的也告诉他了，再往前走啊，就没有什么镇子村了，好远好远呐，还都是山路，啊。李杰一算计这个时间。不行，就得住到这儿，住到这个镇子里边。明天早晨呢，早点走。上哪儿住去？这个镇子里边连个店都没有。那即便有店的话，李杰也是不舍得花这钱啊。就方才吃饭的时候，都是越简单，哎，填饱肚子就行。偏巧这个镇子南侧有个关帝庙，这个庙已经是断壁残垣呐，多少年失修了。大殿也塌了，李杰跟这个几个人一商量，咱们就住在这庙里头，是吧？明天早晨早点走，几个人就进了这个关帝庙，也是走山路啊，走的时间长了，早已经乏的了啊，累的，躺下就睡着了。可就在他们睡觉这个当中，这个庙外边摸进了一伙人。都端着枪、汗羊皂，还有的拿大刀，这就由他这庙外头敲敲着摸进来，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就摸到这个大殿里边来。李杰他们也实在太乏太困了，根本没听见。为首这小提了一盒子炮，那意思上去，摁住，挡上，哗，失了过，梦中惊醒啊！想反抗都来不及了，就看这些人如狼似虎，呼啦朝往前这么一冲，到的接近，把李杰这几个人是马尖、土老二、被司马道川提全都绑上了。李杰梦中惊醒，抬头一看，面前是个瘦子，这小子。哎呀，这个瘦的，这小子瘦的太可怜了，梳一大分头，这中间这儿分一份儿。再看这小子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皮包骨，啊，要没那骨头，那皮儿都能粘起，前后胸能合上。要没那皮儿包的这个骨头啊，这个堆骨头早已散了架子了。手里拿着枪。喵，你看看，把李杰吓一跳，这什么叫唤？这是啊，哪儿的？干什么的？说，呀呵，为什么要把我们绑上？为啥绑上？你们干什么的？啊？是不是那个工农革命军？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带走！这就把李杰等人五花大绑的，这镇子里边啊，中间呢有这么个大院。李杰进这镇的时候已经。

0: 白了，这有一财主，那门楼它跟别人家就是不一样，朱红的大门呢，两边还有石狮子，大门开了，这天上也黑了，灯球哗啦点着了，照得跟白昼一样，这把李杰等人绑起来，院里头有拴马桩，全都绑到拴马桩上。不大伙儿出来这么一位，五十来岁儿，这小子戴一瓜皮帽，银灰色的坎肩儿，手里头拿了水烟袋，拄着文明拐杖，鼻子底下有一撮胡子。这小子一张嘴笑啊，满口的大金牙呀！哎呀，这口金牙可了不得，一张嘴，因为这金牙呀，在那个年代呀，有钱的人呢，有好牙都拔下去，镶金的，啊，锃亮，焦黄啊，为啥呢？那是富贵的象征啊，没笑他尽意笑。见着谁都咧嘴，咧嘴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看这口金牙，把牙先露出来。这知道的他是牙，不知道的还以为含一口热牛粪呢。好家伙，咕噜噜噜噜噜，抽的水烟出来了，露大金牙。没笑，他也露金牙，他弄出毛病来了，啊，咧了大嘴。干什么的？过路的商人不对吧？搜身，啪啪啪一搜，有枪啊，啊，还有标志啊，那胳膊箍啊，秋收起义的时候啊，有袖章，上边有工农革命军这个字样，这什么的？这嘴咧的也不说不上吃什么了，他这一咧嘴一喘气儿啊，这边上那几个都捂鼻子，我们掌柜的这嘴里咋出这味儿呢？他吃什么了反胃啊，出来这味儿，肯定是吃猪蹄子、猪耳朵、羊肝、牛肚外加臭豆腐混在一起反出这个味儿的，你说他能好闻吗？满大院都这味儿。这什么？这个捡来的，这呀哈，你真会捡呢，捡来的。我要不给你亮亮家伙，你是不知道。好，明明你是什么革命军，你愣说这东西是捡来的，来人呐！恶奴们如狼似虎往前一围，就见这位大金牙一挥手，把他们都给我毙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说，我军侦察员李杰同志被抓，正在庙里头休息呢，来了这么一伙人，五花大绑给绑上了，押到院中啊。出来这么一老地主，说这是怎么事儿？这个地主啊，姓刘，叫刘毅。这个刘毅有个儿子，在国民党军队里边呢，当了这么个营长。最近，他这儿子来封信，就跟他这父亲介绍，说我们现在啊，抓这个共产党人啊，抓这个秋收起义的，抓这个南昌起义的，抓这个工人革命军，什么工农革命军，还有什么革命军，反总而言之吧，只要是共产党这个就得抓。我们这个上峰说了啊，抓多了呢能升官，爹你给我抓俩啊，我感激你一辈子。这刘毅手下有这么一个保安队，他这个保安队啊，这个队长姓尚，叫尚鹏。这尚鹏

0: 受老地主的委托，组织这个保安队把他三叔二大爷五大姨六姑父全找来了啊，全老上家人啊，什么他叫上鹏，哎，那么他弟弟什么上炕啊，上菜上饭上水，哎，反总而言之吧，老上家这伙人组织了这么一伙地方的地头蛇部队，哈，就给这老地主刘毅看家护院，鱼肉乡里欺诈百姓。这个刘毅接到儿子这封信，就满街抓共产党，他拄棍子走大街上，回来，你过来，
1: 刘东家，
0: 你是共产党吧？
1: 我不是，
0: 咱们邻居多少年，我哪是共产党
1: 啊？这，
0: 哎，老王太太，你过来，老王太太都80多岁了，哎，怎么着，刘东家，你是共产党吧？
1: 我，
0: 啥叫共产党啊？满街抓共产党。突然呢，
1: 来人告诉他说，咱们这个镇呢来了几个陌生人，
0: 那吃完饭在那关帝庙啊休息呢，是不是共产党啊？这刘毅就把这上鹏叫过来了，你去带领几个人把他抓来。就这样，李杰他们被抓，这一搜，那袖标也搜出来了，枪也搜出来了，这什么，你是不是共产党？李杰一看不承认也不行了，那即便承认又奈我何？我们是共产党，你放明白点，我们的大部队就在后边，如果你胆敢胡作非为行其不义，你小心你的脑袋，我们是工农革命军
2: 啊。承认了，好好好，
0: 这发财的机会到了，我儿子升官的机会到了，来啊，连夜打木龙装囚车给我儿子送去。哎，这就把这木龙囚车呀做好了。第二天早晨把李杰等人装到木龙囚车里就往外送了啊，够奔他那儿子部队。这刘毅呢还亲自骑着马去的，坐马背上啊，马往前走，还做梦呢，太好了，给我儿子送去之后，我儿子不营长吗？营长就能到师长，师长就到司令，司令之后那就说不上啥官了。前边有片树林，就听见啪，就这么一枪啊，这枪声山谷回荡，环绕立体声。就这一枪不要紧，那刘毅顺马背上好像没掉下来。我的妈，谁？你敢这上鹏这队长不是吗？就这一枪他懵了，把枪拔出来，赵石说应该举着枪往前递，什么人？他这姿势，谁？首先瞄准自己，准备自杀。呼啦着，这地头蛇部队全趴下了。树林里出来30几位，长家伙短家伙大斧子镰刀全举起来，我威手一大汉啊，惊魂背后无问凶妖。再看这些人穿的呀，穿的什么都有，青黄赤白褐分五色，就是服装不齐，是吧？为首这位，这一手枪，你叫刘毅吧？
3: 啊，是我呀。
0: 说你叫什么？
3: 你说我叫啥？
0: 你是不姓刘？
3: 随你便，你说我姓啥就姓啥。
0: 都懵了都啊！刘毅，我可告诉你，我们今天拦住你的原因，是想警告你一声，从今日后。不许你鱼肉乡里，不许你欺压百姓。考虑到咱们是邻居关系，照顾你的面子，明白吗？
3: 你们是哪儿的？谁呀？
0: 我们是井冈山的。滚！哎，这刘毅打马往回走，这上鹏刚一转身也要跟着跑。站住！
3: 哎，站住啊！
0: 长官，老爷。什么事儿？把家伙都撂下！
3: 哎，
0: 把枪噼里啪啦全扔下来。上鹏啊，我们非常。

0: 了解你，也知道你，特别清楚你一举一动。前天你是不是偷个小鸡儿啊？大前天你是不是偷个牛犊子啊？对，都是我干的，我对不起啊。我告诉你啊，胆敢再胡作非为，要你的脑袋
1: 啊！是，
0: 滚！轰跑了。随后，这个大个围着囚车转了一圈，看了一眼李杰：“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被抓呀？啊！来，弟兄们，弟兄们，把这武器都收拾起来。”那些人过去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就捡地上啊，这个地主刘毅他们扔下这些枪。哎呀，还不是手啊，紧子擦呀，蹭啊，这枪。那么这大个就跟李杰唠：“你们是哪部分的？为什么被抓呀？”“
2: 我们是工农
0: 兄弟，见面，给你拿点钱，穿刺路费。”告辞。出。还没等李杰说话呢，这伙人呢撤得非常快，哗就撤了。李杰就想问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啊，什么部队，还没等问明白，也没问呢，人家走了。李杰站这儿想了一会儿，怎么办，继续往前走，一定要把情况调查清楚。那这伙部队方才听明白的是井冈山的，这井冈山到底是个什么部队，必须得弄清楚。那么李杰就在这儿继续往前走，走到了宁岗，到了宁岗县城，这离井冈山可就不远了，就是井冈山下的一个县城，把情况是摸得是清清楚楚了。井冈山确实有两伙部队，都是占山为王的绿林军啊，一个叫王佐，这个王佐呀30来岁，原来是猎户出身，由于受这个地主的欺压，收地租，家里实在给不起了，最后啊，这个地主就把这个王佐的妹妹给霸占了。王佐一气之下提着刀，半夜是闯进财主的家，嘁嚓嚓嚓给宰了6个，一跺脚上山了，占山为王。王佐占山，但是呢他不伤害这个无辜的百姓啊，就打家劫舍，就杀那些什么这个土豪劣绅，家里有钱的，窝不做罄竹难书的，这是一伙部队。第二伙部队，此人姓袁，叫袁文才呀，这个首领。哎呀，李杰一探听这袁文才的内幕，一了解他历史，心花怒放。怎么说呢，这个袁文才呀，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呢，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就跑到井冈山拉起一支队伍，由于和这党多年失去了联系，袁文才建立的这个组织啊，这个队伍啊，除了他本人是党员以外呢，部队当中这伙绿林军没有任何党员啊。另外袁文才呢也是不骚扰平常百姓，杀的都是些贪官恶霸土豪劣绅啊，劫的都是过往的那些大商客。可是袁文才有一个根本，就有一宗旨，就10里8村的方圆100里地以内的这些什么富豪啊乡绅呢，咱们不要动啊，老百姓还有句土话呢，兔子不吃窝边草，明白吗？不管怎么的，咱们是邻居，如果这个人作恶太多端，咱们就教训他一下也就完了。哎，他就本着这个宗旨，就是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现在袁文才就这思想，联系党也联系不上，最近听说了秋收起义啊，南昌起义啊，广州起义，各地纷纷爆发起义。袁文才想啊，行了，我就好好的在这井冈山待着吧，是啊，和党已经失去联系了，找组织也找不到，我说我是共产党人谁相信呢？另外这白色恐怖啊，这多吓人呐！啊，我要是一说我是共产党

0: 人，万一这国民党部队再来再绞杀我，这怎么办？我消停过日子。哎，他就有这个思想。情况调查完毕，李杰回去报告去了，说是就李杰这伙人是谁呀、啊、正是袁文才的队伍。袁文才派手下一个叫陈木平的啊，到这个100里地以外去杀大户。现在袁文才手下有150多号，不过就枪支啊60-70个枪支，枪支严重缺乏。他们如果要得了枪，见着枪，哎呀，爱不释手啊，太高兴了。所以这个陈木平带领一个队伍到外杀大户去，回来的路上偏巧遇到了这刘毅。他们早就认识刘毅，知道这个地主啊无恶不作。哎呦，一看刘毅他们压的一个木笼囚车里边是谁，咱们别管，不过这都带了家伙呢。这小子平日作恶多端，教训他一下，咱不缺武器吗？把他这个枪支都给他下下来，不就完了？就这么样，陈木平带人杀出来，是劫刘毅的武器，巧救了李杰。那么李杰把搜集上这些情况全都回来之后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一听点点头啊，这个袁文才入我党，现在呢有点心灰意冷啊，拉起了个队伍，成立了绿林队伍，杀富济贫，这也是好样的吧。那么那个王佐呢也可以争取，好，大部队前进，进井冈山。这就到了井冈山山下宁岗县，先把部队扎到这儿。啊，宁岗县呢，听说来了一伙部队，啊，当地的这个国民党啊，那政府的县长啊，噌跑了，当地县城的保安队呀、啊，唰解散了，哈哈，敢和这个工农革命军较量吗？跑了，结果这个县城呢？就落到了秋收起义这个部队的手中。当地原来也有地下党啊，啊，有县委啊，那都是咱们共产党的组织。当地的这个地下党啊，县委组织啊，这个县委书记呢姓龙，龙书记被毛泽东找到。哎呀，龙书记对毛泽东等人的到来是非常欢迎啊。毛泽东呢也把这情况跟这龙书记说了，说秋收起义啊受挫了，国民党几路大军围追堵截，我们呢到井冈山这儿来是想建立根据地，不过这个地方很复杂啊。井冈山上我们知道有两伙绿林队伍，一定要把这个队伍、啊、争取过来。不过好在袁文才呢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离开党组织多年了，咱们把情况跟他说明，如果要是不得到这个袁文才啊和王佐的同意啊，恐怕咱们在这儿啊站稳脚跟很难呐。毕竟有句话嘛，炕上一毛坐地虎是吧，人家是本地人呢，有群众基础，如果失去了群众的帮助很难办，所以对待这二位一定要争取为上策。就这样，毛泽东就亲自给这袁文才写了封信，把这支队伍的情况一五一十都写上了。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共产党的队伍，你曾是中共党员，现在也是，只不过是失去了组织联系，我们来到这儿想建立革命根据地。就找到袁文才了，袁文才手下150-160号打探，就找到袁文才了，袁文才手下150-160号打探明白了，说山下县城来了一伙队伍，干什么的不清楚。突然有人报说山下这伙队伍派个使者，有封信要交给您。袁文才打开一看啊，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这时间袁文才呀思绪万千，哎呀，大革命时代后我到了井冈山，拉起了这个绿林队，杀富济贫，抚慰救困啊， 我们是梁山市的队伍，梁山市的英雄，和党脱离了这么多年，失去了联系。那么这山下的队伍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队伍？万一是国民党冒充的呢？不过这毛特派员毛泽东早就听说过，不过是不是真的我也没看过相片。哎呀，如果要说跟他见面这还麻烦，为什么呢？中了计呢。袁文才就怀疑啊，毛泽东这个队伍万一不是真正共产党队伍，是国民党冒充的，中了计。可人家主动来信，干脆啊，派个人探探虚实。他就打发手下，就这陈慕平带领两个人到山下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一听人家派人来了，非常欢迎啊，迎出门外，寒暄已毕，进到屋中，毛泽东就把自己的这个情况，秋收起义的一些情况，就跟来人都说了。啊，这来人呢，陈慕平这么点头，另外一看，确实是共产党队伍，穿的带的扎的配的那旗号标志，哦，嗯，是那个事儿。可谈谈话的当中啊，毛泽东突然发现这个陈慕平他们没带枪，空手来的。那么通过调查了解呀，也知道了袁文才呀，队伍160-170人，枪就50-60支，他们爱枪爱的了不得呀。为了表示诚意，毛泽东一挥手来啊，赠送他们100条枪。这一言出口啊，把来人吓了一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梅湖现代戏交易路以独特的视角、真实的故事、丰满的形象，对县委书记交易路这一光辉典范进行了艺术的挖掘和深刻的诠释，展现了交易路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知难而进、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塑造出一个真实可亲可敬的模范共产党员形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仍然邀请了该戏的主演贾福林做客梨园堂，与观众朋友共同欣赏梅湖现代戏交易路。梅湖现代戏交易路选取火车站里送灾民，把窑村纺钱举财，买粮救荒，带病抗洪抢险，痛斥浮夸风等几个典型故事，展现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求实亲民的可贵品质和伟大精神，深刻体现了焦裕禄心中装着老百姓这一主题，塑造了焦裕禄这样一位朴实而又鲜活、传神而又亲切、平凡而又崇高的优秀共产党员的艺术形象。观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梅湖现代戏交易路的主演，临汾市梅湖剧团业务团长贾福林老师。贾老师你好，欢迎来梨园堂栏目做客。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交易路呢在火车站送灾民，也了解到了宋铁成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具体的说说这场戏吧。
1: 这场戏呢是全本戏的第二个内容，讲述的是瓦窑纺钱。宋铁成啊

0: 本来是一位在造雷方面和制沙方面的技术人才，但是呢，由于他性格耿直，按说实话，对当时的领导的所为有看法，于是呢，他就被停止工作，家里的救济粮也被扣除了。他一次次向上面反映工作方面的问题，但是呢，一次次被抓回来。因为那个年代啊，通讯和交通呢都不方便，所以说他只能在家里，有冤无处明，有苦说不出，在家里呢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呢非常清苦的日子。焦书记呢从侧面了解了宋铁成的有关情况，所以说呢他就此行的目的有这么两个：第一呢为宋铁成来平反；第二呢就是请宋铁成出山，让他呢在治理兰考灾害方面呢做出自己的贡献。最终呢，焦书记的真诚感动了对方，双方呢达成了共识。
1: 对，说到这个宋铁成的母亲呢，我觉得刻画得特别的好，是刻画了一个已经经不起再多风雨的老人了。
0: 宋铁成母亲她是一位非常善良的母亲，吃过解放前的苦，现在呢又被打成了右派，饱受生活的折磨，因为她担心儿子，心疼儿子，所以说呢才造成了她唯唯诺诺的性格。焦书记敲门的时候呢，他那个心是悬着的，不要说是焦书记，任何陌生人只要是来到他家敲门，他那个紧张的精神弦马上就会绷紧起来，因为他替儿子担心，这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最终呢，焦书记说明来意之后，他才让焦书记进了自己的家门。戏中呢，宋铁成的母亲的扮演者是由我们团国家二级演员郭晓红老师呢来饰演，因为他的形象呢非常适合这个角色，期间呢也有好几位同志演员呢演过这个角色，各有所长吧。
1: 其实这段对话呢也衬托出了焦书记呢特别的接地气，特别的亲民了。
0: 是的，这场戏呢也可以说是焦书记微服私访。从他刚一进门敲门说家里边有人吗，宋大娘把门打开，宋大娘问：“你是？”他说：“哦，我是从县里来的，是党和政府派我们给乡亲们送救灾物资的。”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气和大娘说话呢？第一，大娘年龄大了，担心的大娘听不见；第二呢，当时呢是下着雪，刮着风，所以呢说这句话要把那种环境感融进去。就是用这种大一点声、和蔼可亲、接地气的这种语气和大娘说话。进来之后呢，宋大娘问他：“你是县运输队的？”为什么宋大娘会说他是县运输队的呢？因为从焦书记的着装打扮上来看呢，他和咱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之中的一员。假如焦书记开着车，穿着西装革履，后边再跟着两个警卫，肯定会造成宋铁成妈妈的母亲的一种恐慌，就不会听到对方的心里话。包括从焦书记进门之后，他的先是跺跺雪，脚上的雪跺一下，然后进门关门，把粮食口袋放下，拍拍身上的雪，大大身上的雪，这一系列的动作呢，能看到焦书记没有一丝的当官的架子，这呢才让宋铁成的母亲思想上放松了警惕，才把他当成自己人一样去看待他。通过这一系列动作吧，也就说明了焦书记的心确确实实是和老百姓的心贴在一起的。
1: 那当焦书记问宋铁成在不在家的时候呢，宋母说是宋铁成是哑巴，从这点呢也能说明宋母是被生活所迫，那变得非常的胆小了。
0: 作为母亲的心嘛，永远和儿女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贴在一起的。由于儿子呢写告状信被多次受到折磨，所以呢当一个陌生人来到他家询问宋铁成的时候，就会马上触动作为一名母亲担心儿子的那根紧张的神经。于是呢他就极力掩饰说宋铁成这不是宋铁成，这是他的弟弟。紧接着又说不他是个哑巴。当焦书记看到这种情况呢，那内心是非常的揪疼的。 因为他看到能把一个忠心耿耿的想干事业的人，把一个老实人折磨成不敢说话，让母亲担心成这个样子，所以呢，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还宋铁成一个清白。这里呢有一段唱，这段唱呢就唱出了当时教书记的心声。前几句呢用的是华裔烙子的音乐模式，后边几句呢就用了咱们梅花的传统调式东京，再往后边呢就是咱们梅花的哭道情。他就这么唱的，声音不能太大，因为太大了的话表达不了当时的那种心情。宋大

这句一唱呢，向观众们交代宋铁成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后边呢，就是用的是东京，唱出了他对宋铁成当时那种感受。

在后边那几句就唱出了他的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现状，他让宋铁成为宋铁成平反，要请他出山为治理兰考赛犯呢在方面多做贡献。

0: 这段唱呢，可以说是用三个情感表达方式去唱的。刚开始，他表现焦书记的对不起、愧疚、心疼对方；中间呢，可能就是唱出了他的心声，他面对自己的心理感受；最后呢，就唱出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现状，一定要让老实人、忠心耿耿的人得到昭雪，也就是说，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及时的纠正。
1: 那为了更深入的了解情况，也为了能够打动宋铁成母子，那焦书记呢决定在家里吃饭了。
0: 留下来吃饭呢，是第一是为了体察民情，第二呢是为了加深他们之间的情感。焦书记呢希望通过吃饭，来听到更多的心里话，听到更多的对方的心声。于是呢，焦书记呢决定留下来吃饭，并把钱和粮票呢塞给宋大娘。大娘极力说：“我不要，不要，不要。”焦书记说：“大娘，这是国家的规定，拿上。”于是呢，他就转过身呢，就去接那个锅盖。那宋大娘说：“哎，不用，不用，不用。”他因为宋大娘知道那锅里边放的食品不是招待客人的吃的东西，赶快让儿子去买个鸡蛋啊，买个什么菜，就给焦书记炒。因为当时他还不知道是焦书记。可是当焦书记揭开锅盖的时候，非常震惊，非常的震惊。那里，因为他没想到家里边吃这种东西，可以说这种食品呢，不是让人吃的东西食品。他揭开锅盖，内心非常自责，非常愧疚。他觉得作为百姓的父母官，让自己的乡亲们吃这种东西，自己是一个不合格、不称职的父母官。那段呢，可以说是大进场。大约静了有两三秒左右吧，教授就问宋大娘：“
2: 要说对不住的，应该是我呀。
3: 师父，你到底是？
2: 我就是兰考县委书记焦玉龙。”我来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宋铁成同志落实政策的。
3: 落实政策？
2: 中共兰考县委关于为宋铁成等同志平反的决定。
3: 焦书记，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2: 为宋铁成等同志平反的决定。
4: 焦书记，我就是宋铁成啊。
2: 铁成，
0: 这段道白，这段故事情节也说明了焦书记和老百姓的关系是血浓于水的关系。
1: 那就在此时呢，宋铁成有一个跪倒，可以说这个城市表演也是包含了各种含义了。
0: 通过这一哭一跪来体现呢，一位耿直人和不爱说话的人来表达他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他拿着自己平凡的文件，那个拿着文件手在颤抖，因为他脑子里呢会想很多很多，会想到多年来的委屈，多年来的被冤枉，包括多年来的心酸，被一次次的游街示众，母亲呢也一跟着自己受连累，所有的这一切今天终于呢得到了昭雪，还了自己的一个清白。所以呢，他这么一跪意义非常深刻，这么一跪呢，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焦书记。这段戏呢也说明焦书记敢于面对现实，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呢要及时的纠错扶正，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才能让有技术人才得到用武之地。
1: 那就在这场戏结束的时候呢，突出了二胡这样一个道具，那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0: 通过拉二胡这个情节呢，第一体现了焦书记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据我的了解呢，他能歌善舞，会拉二胡，还会写文章和诗，而且经常在他曾经工作的 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报纸上经常发表，有时候呢还会得到一些稿费来补贴家里用。第二呢，通过拉二胡的旋律《光明行》，体现了当时人物的心情，有一种积极向上、拨鱼见日、云开雾散的情感的宣泄和流露。
1: 可以说这些都是舞台音乐表现的魅力了，与下一段这个智杀种树呢衔接的都特别的自然。那这一段城市表演呢也非常的有特点了。
0: 这段戏呢是一段植树造林的劳动场面，背景的音乐是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音乐，表现了当时在焦书记的带领下，老百姓们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为改变兰考的面貌干得热火朝天，不分彼此。所以这场戏呢属于过场戏。
1: 那就在此时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粮食不够，许多百姓呢都病倒了。
0: 当时呢焦书记看到百姓们被饿得倒在工地上，有的呢由于营养不良患上了浮肿病，都是因为吃不饱的原因。所以呢这些呢就直接影响到治理灾害的工作和老百姓的身体健康。面对实际情况呢，焦书记当时可以说顶着犯错误的帽子做出了购买一家粮的决定。这些所作所为都充分体现了焦书记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不顾个人的得失，哪怕是受到处分也要让老百姓吃饱饭，说明他敢作敢为敢承担的体格。
1: 那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梅湖现代戏焦裕禄第二部分的精彩内容。
5: 河源同志们都到大队开会啦，都到大队开会啦。
3: 大队又开会了，我看看去。

0: 张书记，
1: 哎，
0: 张书记，这是宋建成家。
2: 大哥，你先去吧，需要的时候再通知你。
0: 好，走吧啊，
2: 哎。家里有人吗？
3: 铁成，别拉了，别拉了。

0: 你好啊，
1: 你是？
0: 我是从县里来的，是党和政府派我们给乡亲们送韭菜物资的。
1: 哦，
0: 大娘，
1: 哎，
0: 给，这是给你烙的棉衣。
1: 哦，棉衣。
0: 哦，哎，还有点粮食。
1: 哦，快，屋里暖和暖和，暖和暖和。哎呦。

0: 来的、啊、
1: 对，是那家子吃来的。
0: 哦，我就说嘛，弄的这浑身泥水浑身血的。哎呦，哎，你是县运输队的
1: 啊？对对对，是县运输队的。啊，大娘，
0: 哎，
1: 你儿子宋铁成同志在家吗？
0: 你找他有事儿？
1: 我想了解一下前些年他血气反应砍树毁了一事。
0: 哦，他不在家，不在家。
1: 那这位是？
0: 哦，这是铁成他兄弟。
1: 兄弟，兄弟也行，来，我们先聊聊。
0: 哎呦，不，他是哑巴。
1: 哑巴？
0: 哦，是哑巴，

0: 阿娘，今天我就在你们家吃饭了。阿娘，给，这是钱和粮票。
1: 哎呦，师父，我可不能要你的钱。

0: 娘，这是国家的规定，拿上。
1: 孩子，快用这些钱买些鸭和鸡蛋来，快去，快去。
0: 哎，不，你没吃啥，我吃啥。
1: 哎呦，师傅，师。

0: 你吃的就是这样的抗菜团子。
1: 师父真是对不住，我娃要是再去，
0: 要说对不住的应该是我呀。
1: 师父你到底是？
0: 我就是兰考县委书记蒋玉龙。我来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宋铁成同志落实政策的。
1: 落实政策？
0: 中共兰考县委关于为宋铁成等同志平反的决定。
1: 蒋书记，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0: 为宋铁成等同志平反的决定。
2: 蒋书记，我就是宋铁成啊。
0: 铁成，铁成，我们对不起你了。
2: 为宋铁成等同志平反，为宋铁成等同志平反。

0: 也受委屈了。我代表县委给你道歉。铁成，县委认真研究了你关于植树造林、治理灾害的建议，认为非常有价值，决定聘请你参加治灾害规划小组。
1: 江书记。

能碰见春天。为啥这么难不会呀？为啥不能骂你？

0: 大娘，大娘，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老就把我当成你的儿子好了。天成，为了你的平凡，咱们也请喝，请喝。
1: 哎，
0: 来。

0: 张书记。行，张书记。
1: 张先生，那几个公社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张书记啊，一共单身这个办法好。
1: 哦，
0: 几个公社反映，好多外流人员都自愿回县参加直隶散害。
1: 好啊。张先生，咱们县委班子里只有你最熟悉兰考的情况，人称兰考活地图。这里灾害呀，是一场大仗，苦仗，还得靠你多出点子，多流汗水呢。
0: 这么说，范正言，我这一百多计全交给兰考这块土地了。
1: 提上名，大概他三五年不改变兰考面貌，我们死不瞑目。
0: 对。
2: 爸。
1: 淑凤。
2: 爸。老舅。
1: 淑凤，累不累啊？

0: 寿凤，这可是一篇好作文呢。
1: 哎，爸，我妈给你织的毛背心咋样？
2: 哟，
0: 暖和的很。哎，君雅，你先带寿凤回家吧，我和张县长要到七号风口去看一看。
1: 哎，老舅。忘了吃药。
0: 哎，
3: 放心吧，有我的。
1: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
0: 哎，那我们也走吧。

0: 孩子他爹，我专门给你留的半个化卷馍，你咋又偷偷的塞给妞妞了？你吃，哎呀，你吃呀！
1: 孩子蔫巴巴的看着我，我这个当爹的能吃下去吗？
0: 他爹呀！

0: 踩他马，
1: 没事儿，
0: 我这身子呀，硬朗着呢。有了教书记这样的好领导，咱们大家苦干他三五年，兰考一定会有变化的。到那时，百米饭会有的，白蒸馍会有的。哎，老宋，老宋，不是让你在家里休息吗？啊，你咋又跑出来？
2: 蒋书记，他这……
0: 啊，嫂子，这是蒋书记专门要的糖票，您回去用红糖配上黄豆兑成糖，给老宋爷好好补补身体。
2: 哎，不，
0: 拿上。
2: 哎呀，蒋书记，这……啊，
3: 嫂子，铁成可是咱兰考的宝啊。拜托嫂子一定要照顾好老宋。
0: 哎，孩他娘，我跟焦书记张县长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哎，焦书记张县长，我又选育了一种桃藤树苗，这种树苗啊最适合在沙丘上种植了，今天我特意来实验实验呀。
3: 好，咱就把这泡桐树苗栽到这六号风口，看看它的抗沙性能咋样。
0: 好，
3: 咱们一块干吧。

0: 你的指导，咋给这沙丘贴上了膏药，扎上了针，这一下呀，就能把他的病根彻底治好了。
1: 哎，是呀，哎，老宋，来来来来来来，你看，这个七号封口遭什么灵，还得呀，听听你的意见呢。
0: 好，这个七号封口啊，我看。

0: 快扶起来！老宋，老宋，快扶起来！哎呀，还是扶住病啊！小丽，
1: 哎，
0: 小丽，把老宋赶快送到医院。
2: 哎，来，肖书记。

0: 赵书记，今天上午散会，又遇到了几个。
1: 是啊，眼下直属节令赶进，大家劳动量又大，可得浮肿病例人数一天也在增加。照这样下去，可是不行啊。
0: 说到底，还是口粮标准太低，这一样不够啊。
1: 是啊，
0: 咋能不能再申请点救济粮啊？
1: 不行不行，国家给咱们的粮食已经不少了，咱们不能再涨扣了，咱们自己得想想办法。
0: 我有个办法，不知敢用不敢用。
1: 啥办法？快说。
0: 当凤是个防守线
1: 啊，
0: 那里市场上粮价比较便宜，咱们可以打个擦边球，筹集点钱，在那里市场上采购一批一加粮。
1: 一加粮？
0: 对。
1: 这违反国家粮食政策，弄不好是要犯错误的。咋说是擦边球，可到时候咱浑身是罪也说不清楚了。再想想，再想想。
2: 李腊梅，哎，你给我站住！你说你，
3: 赵书记，让乡长，我对你求应。

0: 打仗。
1: 我干不了了，你撑我治吧，撑我治吧。
0: 你，哎，腊梅，不要哭，不要哭啊！粮食危机，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0: 老司机，
1: 老七好。老梅，先把病号送到医院，告诉乡亲们，粮食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

流放了。不要紧，麦晨，老张，就按你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去判吧，老记号，判。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立言堂节目。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梅户现代戏《交易录》第二部分的精彩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贾老师来聊一聊这个戏台前幕后的故事。那贾老师，那这个戏从排出到现在大概演了多少场？有什么让你难忘的事情吗？
1: 这个戏呢，从2015年排出来之后呢，到现在大概演了有150-160场左右吧。2016年。由咱们市委宣传部组织部下文，这个戏在咱们临汾17个县巡回演出，每到一个县，当地都会组织领导干部和党员呢来观看。第一，不仅可以欣赏梅户艺术；第二呢，更能像一面镜子一样，通过这个欣赏这个戏，对照一下自己，如何去当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我记得当时在一城演出的时候，那个剧院呢，也比较封闭。当时是七月份左右吧，天气也比较酷热，里面也没空调，通风的条件也不太好。当时呢，穿的也厚，前边那个灯光是当时的那种大白光，一个灯2000瓦左右，每一个灯呢都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我记得当时演出期间，我喝了将近20杯水左右。但是呢，全都出汗了。直到演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我抓着韩大刚的手，我不敢松手，因为我随时都有可能被遇到的可能。我就当时把韩大刚当成拐杖用，我当时跟心里边给自己打气，我千万千万不能倒下。最后演出完，我还没脱服装就吐了，但庆幸呢，自己最终还是顺利演完，没倒在舞台上。好多人在演出的时候都问我，天气那么热，你为什么不把里边的这个毛背心脱掉呢？我是这么考虑的，因为呢，我对焦裕禄这个人物非常的崇拜和尊敬，所以每一次演出呢，我都是用无比尊敬的心情去饰演这个人物。不管天气再怎么热，我该怎么穿就怎么穿，绝不会偷工减料，否则的话呢，我就是觉得对焦书记不尊重。观众们有时看到的只是我们戏剧工作者舞台上鲜亮的一面，其实呢，幕后他们付出的很多很多，一种辛苦呢是别人无法体会到的。不管再苦再累，我觉得作为戏剧工作者必须要尊重舞台，尊重观众，把戏比天大当成我们的座右铭。
0: 戏比天大，义比地大，台上做戏，台下做人，这是演员的天职，是对观众的承诺，更是一种对艺术的敬畏。也许这就是以焦裕禄精神演好每一台戏的最好体现吧。那好，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非常感谢贾老师来我们留言堂栏目做客。那么焦书记是否买到粮食，是否因此事而受到批评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更多精彩呢，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立言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立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一个叫夷狄的献了一坛子酒，这酒大禹喝完了，睡了2天2夜，等他醒过来大吼一声，快点把那夷狄给我招来。虽然说经过了2天2夜，但是夷狄啊可没离开杨迪，他呢还等着大禹醒过来之后对他进行赏赐呢。夷狄满面春风的走了进来，还没来得及施礼，就听啊大禹一瞪眼喝道，从今往后不允许你再造这种东西哟。夷狄一听大惊失色，不过他深知大禹的为人，所以过了片刻他镇静下来，和颜悦色地对大禹说，您一向与民同忧同乐，所以说深受老百姓的爱的，我酿造的酒老百姓喝了没有不交口称赞的，您亲口尝了尝也是赞不绝口，怎么睡了一觉你就不让我酿造了。说这阵大禹的怒气已经消了不少，但是说话的语气更加的坚定，我不是说你造的酒不好，是因为酿酒饮酒这件事情与国与民无利，你想想酒越好就越招引人们多饮，饮多了就让人昏迷不醒，百事不知，我这一次一时的痛快多饮了几杯，结果昏昏沉沉的睡了2天2夜。2天2夜你知道吗？48个小时。说那阵有这时辰吗？有，老时辰了，你耽误了我多少的正事儿，所以说造酒不进饮酒不止，民风就要败坏，天下要大乱。大禹呢不愧是一名啊贤明的大首领，他虽然说身居高位，但是却不贪图享乐，没有忘记肩负的重任，没有忘记天下的长治久安。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外出进行巡游了解民情。单说有一年，大禹带着一班的随从从这个巡视了中原之后，到了南方的涂山，就是现在的安徽省怀远县，下令各部首领到此举行大会。大禹呢早年治水的时候踏遍了九州，对各地的山川地貌物产风情了如指掌。在这个涂山大会的时候，大禹就根据各州的不同情况规定了每年应该上供的土产跟这个田赋，土产因地而异，田赋多少不等，但是都必须按时和这个如数的送去。说那日人们已经学会了冶铜，人类社会呢进入了红铜时代。什么叫红铜时代？原来在这个考古学分期中，根据当时人们所用的工具的原料，将人类社会分为石器时代、红铜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在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的主要劳动工具是石器，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人们多次接触到了自然界里的存在的纯铜块，并且逐渐的认识它的可熔可断的特性。后来呢还学会以木炭为燃料，从这孔雀石当中提炼红铜，用来制造工具。红铜虽然说有这个延展性，可熔可断，但是坚硬的程度远不如这个石器，所以说最初的红铜铸品主要是器械、装饰物以及小型的生产工具，主要的生产工具仍然是这个石器。因此红铜时代又称作铜石并用时期，和这个金石并用时代。以后人们又发现，当这个红铜跟这个适量的锡 熔铸在一起的时候，不仅比这个红铜的熔点低，而且这个硬度高，还比这个红铜啊好铸造。在这个红铜当中加上锡之后，冶炼出来的这个铜呈这个青色，因此叫做青铜。用这个青铜制作出来啊，主要有这个工具、兵器、烹饪器、石器、酒器、乐器等等，形式多样，纹饰精细。我们的祖先究竟是什么时候懂得冶炼青铜的，到现在还难以说清楚。但是大量的用青铜制造生产工具，既进入了青铜时代，大概是到了商周时候。且说这个大禹在巡视期间看到了许多的部落首领对他毕恭毕敬，可也有的这个部落首领并没有把他这个禹王放在眼里的，甚至有这个离心的倾向。涂山大会的时候，他就下令将各部贡献的铜凑集在一起，铸成了九个大鼎，象征着九州，每个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然后将这个九鼎运到了宫中，号称镇国之宝。各部首领定期向这个禹王进贡时，都得向这九鼎顶礼膜拜，拥有九鼎的禹王当然就成了九州大地的主人了。这九鼎啊，确实成了王权的象征啊！不仅禹王借此抬高了身价，就是夏、商、周三代都把它看作传国之宝。特别是等级森严西周时期，统治阶级更是在这个九鼎上大做文章。周天子祭祀时，在这九鼎当中啊，依次呈上牛、羊、猪、鱼、肉脯、肠胃、麸、鲜鱼、鲜腊、诸侯王卿大夫这些个下级奴隶主祭祀时，也必须用鼎盛放这个祭品。但是所用的鼎啊，不仅一级比一级小，而且数量上也是一级比一级少。比方说诸侯王最多的用九个鼎，卿大夫呢最多用五个鼎，最低的奴隶主事就只能用盛放猪、鱼、腊的三个鼎，否则那就是非礼。统治阶级把禹王时期的那九个鼎看得如此的贵重，所以说那些个想篡权夺位的总想把这九鼎弄到手，以至于到了春秋时期，楚庄王说过一句话，不飞则已，飞将冲天呢。曾经饮马黄河问鼎轻重，吓得周天子胆战心惊。当然铸造九鼎也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可惜这一杰作未能保存下来。据说有一个鼎沉于了泗水，八个鼎焚于了这个秦火。当然这是后话，什么叫秦火，在秦朝时一打仗没了。不管大禹主观意志如何，历史的车轮已经把他载到了万王之王的宝座上。尧舜之时，人们讲究啊凶木选贤举能，对征伐之类的大事情都要由参加联盟的各部的首领共同的商议。现在这种做法渐渐的难以实行了，客观着逼着他不得不去行使一种啊至高无上的权利。对此这个大禹啊并不情愿，但是又不得不这么做，而且在很多的时候他还是有意的使这种权力神圣化，使之不可侵犯，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将这遍布九州的各个部落有效的统一起来，组织起来。涂山大会几年之后，他又在茅山，这茅山是哪儿，现在的浙江省绍兴，举行了大会，召集了各部的首领。比起涂山大会来，这次大会要庄严的多，隆重的多。会场上陈列着各个部落贡献的珍珠异宝，表示着他们对禹王的臣服。会场四周旗帜飘扬，卫士肃立，显示出这场大会是格外的肃穆。这是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呀！今天的大禹还特意穿上了画着日月星辰跟山川鸟兽的丝袍，戴上了垂着珠宝的这个冠冕，显示着他从来没有过的庄严。禹王率领着大家伙步入会场， 这阵钟鼓齐鸣，乐队奏起了大夏乐，真如啊天地降临人间。天地，对呀、啊，上天的大地，您听吧，这个乐曲一奏起来太隆重太严肃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您等会儿吧，王传林，您这是国乐吗？您这是天津快板啊。禹王这一次召集各部落首领，说是共商大事，实际上想借此再一次的显示一下威风，巩固他对万国的控制。说来也凑巧，这次大会刚开始就恰好给禹王一个显示啊威风的机会。原来就在这个离茅山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部落叫防风氏。这防风氏一向生活在这个边荒，对中原的形势的变化了解不多，对这个禹王的权力也没有看得太重。虽然说他事先知道茅山知会的时间，但是对此可没有在意，只是在这个大会开始之后，这才慢慢腾腾的步入会场，等于是啊提前没报到，大会组委会啊也不知道。这个禹王一见防风氏迟了到了，并且还大模大样的，哗拽着两只边远的部落，就是中原的部落也难免不生二心的，于是下令将防风氏拿下。以言边远的部落就是中原的部落也难免不生二心的，于是下令将防风氏拿下，以延误会期的罪名当众处死。各部落的首领一见禹王如此厉害起来，没有一个不胆战心惊的，唯命是听的。茅山大会期间，各部的这个首领啊，为了表示对禹王的臣服跟效忠，带来了许多的珍宝还有贡赋。禹王当然很高兴，命令大臣对这些贡物一一的注册登记。因为那阵部落众多，贡物繁杂，在当时啊那种文化还没有发达的情况下，统计清楚这些个贡物实在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就连大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说为了纪念这次大会，禹王特意将这茅山呢改名称作会稽。会稽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统计，通过茅山大会，各部落在这个政治跟经济上更加的统一了。茅山大会结束之后，各部落的首领啊都陆陆续续的回去，而年纪已经很大的禹王啊却因为劳累过度以及对这个南方气候的不适应病倒了。尽管医官精心的调治，巫祝天天的祷告，禹王的病情仍然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没过多久，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先与世长辞了。还在这个禹王去世的前几年，他也曾经啊仿照着尧舜的样子召开过部落首领的会议，推举过自己的继承人。他是先啊推举了在这个帝舜时期掌管刑法的皋陶，但是没多久皋陶啊就因病去世了。后来又进行商议，一致的推举伯益做他的继承人。伯益呢曾经是大禹治水的时候一名主要的助手，而且擅长畜牧跟这个狩猎，熟悉啊山林当中各种鸟兽的这个习性，曾经教会人们用这个焚烧的办法来驱赶林中的野兽。所以说啊在当时人们这个心中啊，伯益是仅次于大禹的一位英雄。哦，会驱赶野兽这就成英雄，那是人们脑子愚化呀。这个禹王在会稽山去世之后，伯益以继承人的身份率领着众首领举行隆重的葬礼，将禹王埋葬在会稽山下，然后就学着先王的样子避居到了岐山南麓，就是现在的河南登封县的东南，表示要把王位让给禹王的儿子启。其实他这只不过是虚情假意的谦让一下，按照传统做做样子而已。不料这启啊嘿当仁不让，真的行使起啊王权来了。而多数的部族的这个首领啊也表示效忠于启，竟然把这个伯益、完全撇到一边了。他们甚至说我们忠于启，他是啊禹王的儿子，所以说我们必须忠于他。就这一下可把这个伯益给惹火了，他撕下了谦让的面纱，合着我让你就失兽啊，嘿你倒实在， 扯起大旗，召集了一些个东夷部族，朝着齐可就杀去了。对伯邑这一招，齐早就有预料跟这个防备，更况且他的力量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伯邑，所以说就率领大军从容的迎战。经过一场大战，东夷联军被打得大败，伯邑呢也死在这个乱军之中。尽管这个齐打败了东夷，杀死了伯邑，但是让他改变禅让传统的这种做法，到底在许多部族当中啊引起了这个非议，有的甚至于效法伯邑，公开扯旗造反，率众反叛。就在今天的陕西中部东部一带，有一个仅次于夏后氏的强大的氏族，叫做户氏，还是夏后氏的同姓邦国。有户氏过去啊曾经就与这个夏后氏啊发生过战争，关系一直比较紧张，现在他一见夏后氏违背禅让传统，居然搞起家天下了，而且凭借武力打败了主持正义的伯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也像伯邑一样率众朝着齐杀去了。夏后齐的这个族人呢，虽然说刚刚打败了伯邑，士气正旺，但是夏后齐考虑到有护士这个实力可是比这个伯邑雄厚的多呀，必须得认真的对付，于是急忙下令让拥护他的部族首领们立即把全部的人马带来，一支浩大的联军队伍很快就组成了。夏后齐将联军分为了六个军，亲自率领着开到了甘泽。甘泽是哪儿？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啊户县的附近。两军对垒啊，大战立马就要开始了。夏后齐呀，激励着将士们，我要告诉大家，有个有护士不敬天地，不尊王命，是天地命令我来剿灭他，我执行的是天地的意志，因此你们要服从我，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的出击，不可懈怠，对服从我的命令作战有功的，我要重重的赏赐他，对违抗我的命令的，我要将他跟他的儿子们处死。夏后齐训话完毕，六军兵士挥舞着刀剑呐喊着向有护士的队伍杀去。经过一场的厮杀，有护士大败，被俘人员自然都被夏后齐分给了作战有功的将士，变成了奴隶了。杀死伯邑，灭掉了有护，其他部族啊即使心里不服也不敢公开的反叛了。夏后齐看到大功告成，于是就在阳翟修建宫殿，接受朝贺，发布诏令，任命官职。说这阵夏后齐已经不再是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部落联盟大首领，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独揽大权、号令天下的国君。

0: 延续了几十万年的原始社会宣告结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的王朝夏王朝建立。夏后齐当了国王，原来各地的部落的首领这都成了听命于他的诸侯了。年轻的夏王啊，踌躇满志，他费心操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学着他父亲会见首领的样子大会诸侯。当年大禹会见各个部落的首领，是自己千里迢迢亲自跑到涂山跟茅山的找人家去。现在夏后齐凭借着武力制服了四夷，成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君王，会见的方式就得跟他父亲有所区别了。他首先动用民力，在这个阳翟建立了巍峨的王宫，在这个王宫的附近又建了高大的军台，为了显示国王的权威跟这个富有，他就把大会的地点定在了军台，历史上称作军台大会。各地诸侯啊都如期的赶到，而且都带着奇异珍贵的贡品呢。不过夏后齐可没把这些个珍贵的贡品放在眼里，因为他觉得那些个诸侯王向他这位至高无上的国王纳贡，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你就应该的，这叫应该责分，用不着过于张扬。再说这些个贡品既然送来，那就属于我自己的，以后有的是啊时间进行啊赏玩。当前最主要的是什么？要借这次大会让诸侯王们看一看自己的武力，赏识一下自己的财富，领略一下自己显赫的地位。如果像大禹那个茅山大会呢，把诸侯王们的注意力都引到这个贡品的优劣跟这个多少上，岂不是冲淡了我这一次军台大会的宗旨？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下令在这个军台的入口处新增了一个祭坛。这个祭坛的前方啊，悬挂着几块黄绫子，正当中一块黄绫子上面画着天地。哪个天呢？就是上天的天。哪个地呀？皇帝的帝。旁边的几块上面是从这个皇帝到大禹历代先祖的画像。黄陵的下边摆放着几尊用这个黑绸子装饰起来的大铜鼎，每个铜鼎里都放着经过烹煮的祭品，有的是整个的猪，有的是整个的羊。正当中啊，那个大鼎里是一头啊整头的牛。您琢磨琢磨这鼎得有多大。巧妙的布置，阴暗的光线更使这个祭坛呢增添了几分森严的气氛。军台的中央大殿又是一番的景象，殿中高大的柱子都用画着游龙的绫罗缠裹着，四周的木架子上插着各种的刀枪，还有陈列珠宝玉器，两排手握兵器的兵士分列在大殿的门口，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舞狮的后边还站着一队身披彩带的古乐队。大会开始了，夏后齐首先率领着众诸侯到了祭坛前，分成几排跪下，然后面对天地和先祖的画像诚惶诚恐的祭告道：微臣遵奉祖训，听命天意，讨逆贼，伐无道，今邦安国治，天下归一，万民欢乐，祈望天地保佑，列祖明察，若有对天地祖宗不尊者，臣当披肝沥胆，力斩不容。众诸侯听到夏后齐的祭词，一个个的浑身打起战来，这分明是告诫他们今后必须俯首听命，否则你们是难逃厄运。所以当夏后齐祷告完毕率先站起来，众诸侯还战战兢兢地趴在地上琢磨着那祭词的含义呀。正当夏后齐率领着诸侯们从祭坛到了中央大殿的时候，顿时鼓乐齐鸣。在这正中的尊位上，夏后齐正襟危坐，诸侯们慌忙跪下施礼，然后按着国家的大小分级列坐在两旁。这阵侍卫端上正在散发着热气的美味佳肴，乐队奏起了新编的韶乐，一群的身披彩绸的舞女有如从天而降。一霎时啊， 美味蒸腾，香味扑鼻，笙歌环绕，彩绣翻舞，诸侯们看着眼前的一切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谁也不知自己是在这个天上还是在人间呢。直到夏侯杞手举着酒杯训其话了，他们这才一个一个的醒过神来，感情啊，我们是在天上人间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夏后启，现在做了国王，不过做国王啊年头不多，做了9年的国王一命呜呼。这9年呢，几乎来说他竟是享乐了，享尽了荣华富贵，可是苦了各地的百姓。一命呜呼之后，把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留给了他的长子，他的长子叫太康。想当初夏后启称王的时候，曾经啊借助了大禹的余威呀，他自己也是东征西讨，剪除了一些个异己，这才呢站稳了脚跟。如今继位的是太康啊，这个太康却没有这样一个好根基。另外呢，太康也没见过他祖父大禹的新老，又没有见过父亲夏后启当年的征战，他耳目渲染的只是父亲无休止的巡游，无度的挥霍。